现在时间早上的8:04，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哦，持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来到了周一了。这一周哦，5月25号了吧，是吧？我要看一下日期哦，对，5月25号。5月要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超快。这一周很明显感受到天气好像真的变热了。之前不是都跟大家讲嘛，这个天气变化要到这个端午节才会比较稳定。但我觉得这个炙热的感觉在这一周会非常明显哦，所以稍后当然也会为大家带来一下一整周的一个天气概况啊。你要上班上课要出门的朋友当然要注意一下咯。那还记得我们上周呢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个主题哦，就是提到说全球哦都在发烧，任何一个国家城市都会明显感受到这个气温是直线往上走哦。那生活在这个大都会地方呢更会感受到热浪效应，所以非常非常的热。这已经不是忍不忍受的问题，还有这个安全性的问题。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国小的时候吧，你说夏天再怎么热，整个教室开那个电风扇啊，就是天花板啊装那个会转的电风扇，全开电风扇也还行啊，热归热，但你不会到说我真的受不了或者是满头大汗。但也不过几年哦，你说我国小可能二十年前好吧，你说现在如果真的在一个教室里面全开，在正夏天全开电风扇，有的时候是不够的，真的会热到受不了。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代会讲说这个什么班班要有冷气啊或怎么样。以前您开始听到想说我们以前夏天也没热成这样啊，这个班班开冷气会不会很浪费钱啊，会浪费电什么的。可是现在的温度跟以前真的不同了，不单纯是气温的问题，像刚刚讲到说你可能因为这个环境的改变，在室内啊还有湿度的关系，所以你说气温同样都是30度好了，以前气温30度跟现在气温30度，你还要加上湿度或者是有没有风这些相关的条件才是你体感的感受哦。就像你会觉得气温好像不高，但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快中暑了这个真的是现在大家会面对的高温考验哦。那当然哦，也是提醒大家哦，很多户外工作者啊，你可能是职业驾驶哦，就是开着这个小黄啊、巴士啊，或者是任何的职业驾驶，因为你在车上嘛，就到处开着车啊，啪啪噪哦。虽然你车上有冷气或什么的，但你可能多半都是在户外工作嘛，要注意这个多补充水分哦，不要想说我待在车内，因为有冷气蛮凉的哦，水分就少喝了，因为现在真的是很热。那更辛苦的还有很多是直接曝晒在这个太阳公公底下上班的人哦，可能是工人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职业哦，要注意哦，这个太阳太大了，或者是真的不舒服哦，提前哦就要有感觉到自己的那个异状，然后到阴凉处休息。像我在上班的路上啊，因为我上班的时间早嘛，所以很多的工地还没开工，但是有些工人已经抵达他要工作的现场，他们可能就坐在旁边阴凉处吃早餐哦，我就觉得好辛苦哦，可能等。

那也许什么哎，八点半或几点就要准备开工，他们就去便利超商买一个简单的早餐啊，喝杯咖啡什么的。哦，赶快坐在那个比较阴凉处的地方，先稍事休息一下。哎，别开玩笑，现在太阳真的是很毒辣。

现在时间早上的8:09哦，因为礼拜一嘛，我们要面对一整周的上班上课的考验。先为大家送上下一首歌曲，西野加奈的经典歌曲 I Duck Day。听完这首歌曲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要关心的一些时事消息。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在通勤时光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

我们刚刚前段才聊到啊，就说现在大家普遍嘛比较方便的娱乐，如果不要在外面晒太阳的话呢，嗯，要不就逛逛这个百货公司啊，看看电影啊，不然你就在家追追剧嘛。那我讲到那个韩国的那个丧尸电影哦，《尸速禁区》，不论大家有没有看过，像我自己还没看过嘛，但是大家对于那个韩国所出产的这些跟这个丧尸僵尸有关的电影的印象应该都算蛮深刻的，像他们之前出那个什么失速列车啊，你就发现哇，那个韩国僵尸很会跑，超级会跑，并且那时候我记得有吹起一股那种丧尸电影的风潮嘛，哦，第一个就大家觉得很恐怖啊，然后再来就是说演那个丧尸的这个角色，哎，不容易耶，不是说单纯特效化妆啊，把自己画得很恐怖哦，然后穿得破破烂烂哦，就是他们的那个骨骼感觉特别的奇异，就是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扭曲成这样，然后还可以跑得这么快哦，真的是很吓人哦。不过你知道吗，不是只有在电影里面有丧尸哦，在近期大家会看到蛮多的这个新闻都讲述啊，这个毒驾的问题很严重哦。什么叫做毒驾呢？我们很常听的是这个酒驾嘛，酒驾当然就是你喝了酒就去开车哦，开车、骑车、骑脚踏车都叫做酒驾哦。大家不要以为脚踏车不叫酒驾哦，你喝了酒骑脚踏车也是酒驾。那毒驾是什么呢？就是你吸了毒去开车、骑车、骑脚踏车，就只要你有搭就是。主动的去这个刚刚提到吸毒这一块哦，那为什么讲说，这个毒驾这个话题在这个周末，包含这几虽然这几个礼拜都有蛮多讨论的、哦，是因为啊，你大家都知道，吸了毒之后呢，你就是神志不清嘛。你神志不清，如果你去开车、骑车，那这种交通工具它的速度很快，你既然都已经神志不清了。你加速啊，或者是乱转乱弯啊，你也是没在管的，因为你就是已经没有正常人的理智了，所以通常呢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哦。我记得我在这一个周末的时候刚好看到，就是也是在那个 trade 上面就有人讲说，就是一个算是在路上应该是个妈妈吧，她就说她就在反正在中和的某个地方，然后就突然说有车子冲出来，然后他好像带着小孩，哇，大家都吓一跳，因为大家原本都在停红绿灯，停得好好，谁会突然冲出来，对不对？大家都踩着刹车嘛，就车子突然冲过来，然后就那个车子就乱冲乱撞，然后撞，好像他目测，因为就是一瞬间的事情，看到这台车撞倒了。哦，碾过了这个，算是可能一个老奶奶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赶快带着小孩子赶快往前冲往前跑，就是反正要赶快远离他嘛。你怎么知道他此时会左转还是右拐呢？然后他就描绘了那个情况，就说真的是他当下非常的害怕哦。然后没多久看新闻，还真的就出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妈妈描述的那个事件，结果那个驾驶呢就是毒驾。那现在人家讲说，那毒驾它到底是吸什么毒啊？怎么会这么严重呢？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丧尸烟弹，它的名字就叫丧尸烟弹。为什么叫丧尸烟弹呢？因为呢，它就是用医疗用的麻醉药乙托米酯哦，添加在这个电子烟当中的一种新兴毒品啊，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我在抽电子烟，大家知道电子烟是非法的吧？里面如果添加了这个乙托米酯哦，就是一种丧尸烟弹哦。那吸的人会怎么样？他的反应，人的反应是怎样？为什么叫丧尸烟弹？就是因为吸了这种电子烟的人，他人的反应就会跟我们看到那个韩国僵尸一样。我们这样描绘，大家就很有印象了。就是他会以一个好像骨骼特别奇异的方式啊，会奇怪的颤抖啊，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肌肉。然后第一个他自己人没有什么意识跟反应，再来他的身体的一个概况就会像我们看的那个僵尸电影一样，就是头歪歪的啊。

啊，或者是一直弯腰啊，然后一直抖抖抖动啊，然后走也走不好，歪七扭八的。所以为什么被叫做丧尸烟弹，就是因为这吸了这种毒的人，他的外貌看起来真的就像僵尸一样。所以啊，很多人讲说你在路上啊，如果看到有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僵尸一样的，诶，可以非常肯定的怀疑他是不是吸了这个丧尸烟弹哦，因为他就是长得就跟僵尸差不多，并且你就觉得这个人怪怪，走在路上你就觉得怪怪的，所以你真的要远离他哦，因为不晓得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那更别提哦，诶，有些人就是持着这个电子烟啊，想说诶，这电子烟里面装这个丧尸烟弹，他在开车就会像刚刚提到发生这种危险的情况。那在现在其实因为网络很发达啦，所以有的时候民众在这个一般的路上街上，常常看到一些行为怪异的人，可能都会拍下来哦，或者是那个行车记录器有拍到哦。所以不要讲是开车啦，骑机车的人，现在台湾机车很多，你看到那个骑机车的人怪怪的哦，真的要远离他，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吹油门哦，或是他的那个行径实在是太奇怪了。嗯，真的强烈建议第一个就是你要远离他，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突然油门吹下去冲出来，然后再来最好是可以寻求警察的协助哦，因为这个可能造成的伤亡是非常严重的。那不只是在大台北地区啦，很多县市都有哦，在这个近几个月好像越来越明显。那当然像是烟弹呢，目前呢是第二级毒品啦，也是会就是例如说不管是制造、贩卖、运输、持有、吸食哦，都是违法的，也是有刑事处罚。但是大家很担心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哦，因为毒驾的问题哦，可能造成的伤亡是特别严重的哦。然后陆陆续续哦，在各个县市也有警察破获，哎，这个查获这个丧尸烟弹哦，哦，这个数量也是不少，所以可以想。这个近期有这个话题可能还要持续关心哦，包含中央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也都纷纷提出了想要再更加列管这个毒品的部分，然后也要加强去查缉哦，因为希望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但也是提醒大家啦，你在路上看到行为怪异的人哦，先不要以为他是什么行为艺术啦，先远离可能是比较好的做法哦。有些人就诶，你知道台湾人有的时候神经也很大条诶，就会觉得说哦，很好奇哦，他在干嘛？你知道，如果这种情况，就是刚刚提到像僵尸一样行经的人，如果你在纽约发现，大部分人都会跟你讲说哦，他是吸毒，就他们很习以为常，就是做那种习惯行经是吸毒。台湾人的普遍心胸实在是太善良了，或者是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种什么表演艺术吗，或什么之类的，会觉得、哦、我要先赶快拍下来。我是觉得先离他远一点哦，确保安全是比较重要的啦。你可以知道，如果是吸了毒的人，是没有什么理智可言的。那刚刚提到，因为它是放在这个电子烟当中哦，现在有所谓的加热烟跟电子烟哦，电子烟是非法的。那当然，很多人讲说，诶，它还是循一些管道啊，非法的管道流入这个台湾的市面哦，确实也是有哦。那也就是提醒大家哦，这个很多时候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哦，可能常常会讲说，诶，同学在吃什么？诶，这个很酷很炫，然后什么果汁味的哦，现在很流行，真的要小心注意哦，你永远都不晓得那个学校最近在流行些什么，然后大家起哄啊，或者是说这是最近很夯的什么东西就去试试看，诶，到底合法非法、哦、有的时候真的是管不到哦，还是要跟家里面的小孩提醒一下。那成年人当然也是哦，不要一时兴起而觉得说，诶，大家都在抽这个都在吸这个，嗯，这种东西已经真的是应该说它有很多新的形态，那真的要小心哦，为了自己的健康安全哦，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现在时间8:3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刚听到歌曲由 Nina 来担当，经典的旋律，但是又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李英宏跟沈文成哦合作的歌曲。那你也知道这个歌曲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沈文成的经典歌曲哦，来 key 担当。因为实在太经典了，所以也一直以来被誉为是台东的县歌。一个县有一个歌叫来 key 担当哦。那在今年呢，2026的这个东浪嘉年华哦，在台东的山原湾登场哦。那这个其实这几年我自己感受到台东有好多大型的嘉年华活动啊，演唱会活动真的都吸引大家的目光。毕竟好山好水嘛，然后很多音乐的元素，然后都在台东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些表演，所以话题性也很足哦。那今年呢，为了这个2026的东浪嘉年华哦，把这个经典的县歌哦来 key 担当，重新再做了一个改编哦，由沈文成跟刚刚大家很熟悉的李英宏哦两个人重新合作的 Nina 来担当。这个 Nina 哦 ，Nina 是人名哦，NINA 哦，他就有点谐音的感觉哦，以前是。你如果来台湾的那个台语嘛，但他改成人名 Nina， 如果有个人叫 Nina， 然后他去台东的话会看到什么。所以你如果听刚刚那首歌曲里面有讲到蛮多台东的一些特色啊，不同的区域有一些特殊的不管是什么三仙台啊，去出路啊，然后洛神花啊等等，都有很多台东的风情融入在歌曲当中哦。那这个歌曲其实刚刚讲说原本的来去台东你知道几年了吗？30年了，我其实也没想过有这么久。原来已经这么久了哦。那这个歌曲刚提到经典的旋律重新的改编同台之后哦，这个歌曲也变得更加流行，很多年轻朋友也觉得歌曲很有趣。那对于来 key 担当比较熟悉的老朋友也会觉得哦，这个经典旋律还是融在里面哦。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Nina 来担当的那个 MV 啊，其实我觉得拍得很好耶，真的有看到很多台东的很漂亮的风景，然后很棒的，就是让你有那种夏天的感觉，会有一种我好想要搭着火车去台东玩的风格。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这首好音乐啦，在网络上的那个讨论度也蛮不错的哦，就是一个经典旋律重新改编的风貌。现在时间早上的8:35，我们也要先进一段广告咯，来听到这一个也是经典旋律哦，这很久咯。What's up? 听完这首歌曲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这一周的天气概况。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

这一整周啊，就是五月的最后一周，天气超级热啊，热到爆炸哦！今天啊，27到37度，哎，发疯哦，是怎样？全台每一个地方呢，太阳公公高高挂哦，所以今天真的外出的朋友要注意了。一整周来看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哦，是周四前哦是炎热，那周五开始呢是封面哦会降温，也是蛮多变的啦。周一到周四天气稳定，都是高温炎热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防晒啊补水不可少。周五开始呢就是会有封面影响，我每个阶段来看一下好了。周一到周三哦高温炎热，并且呢全台有可能出现37度的极端高温，并且在周一到周三哦是不太会下雨的，只有部分的宜兰地区花莲山区会有零星降雨，所以就是会热到一个爆炸的程度哦。各地都高温啦，都会在32度以上，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呢局部37度，并且大家知道气温归气温哦，体感可能会感受更热一些些。你在都会地方啊，嘿，大台北地区爬爬灶哦，这个有很多外勤的哦，真的要注意哦，防晒，然后因为天气热嘛，然后台北又容易闷哦，所以多补充水分哦。那礼拜四哦28号的话就是多云到晴，气温还是高的，午后宜兰有局部雷阵雨，大台北、花莲跟中部以北山区零星雷阵雨哦，气温还是高的，各地普遍31度以上，南部的内陆还是有可能局部37度哦。唯一会有变化的就是从礼拜五开始啦，周五29号哦是封面报道会转雨哦，预料到时候中部以北跟宜兰呢会有局部的这个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哦，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会下降，但是这个下降不是变冷，只是降温而已，只是没有像上半周就是周四之前这么的热。那如果到周末呢，也就是30号跟31号礼拜六礼拜天封面远离了，所以封面也就一天而已哦，封面远离，降雨呢会转为这个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你周末要出去玩的朋友哦，天气也普遍算好啦，但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哦。东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北部山区哦是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会落在28到32度，所以啊也不是变凉哦，其实28到32度也是蛮热的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咯。那这一周我其实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是有台风生成的机会，发展强度跟位置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资讯哦，就说是有一个台风预计会在本周生成，它的名字叫做强密哦，这个名字也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天气哦，也要来关心一下油价啦。这一周开始哦，汽柴油价格依旧是不调整的。92无铅汽油 32.4, 95无铅 33.9, 98无铅 35.9, 超级柴油31元。目前中东的情势还是比较焦灼的、哦、就是这个周末嘛，这个白宫也有一些大事嘛，所以国际油价也是在上涨，但是还是要顾及国内的民生还有平稳物价的需求，所以中油还是吸收了这个涨幅哦。这一周的油价汽柴油都不调整，如果是职业驾驶的朋友、哦、这个要持续加油的哦，也是要注意一下，这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这是关于刚刚提到哦天气还有一个油价的变化。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有没有早上是搭高铁上班的朋友呢？礼拜一可能会比较多吧，因为有些人可能周末回家嘛，然后礼拜一早上想说我都搭高铁上班哦。台湾高铁表示哦，今天上午啊，这个号志是讯号异常的哦，所以今天上午8点起哦，取消原本班表、哦、各班次的这个列车哦。这个总之号志有一点异常，所以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这个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坐列车，所以如果你有预定要搭高铁的朋友，早

站可能会受到影响哦。这个毕竟礼拜一嘛，都赶着出门哦，那稍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另外一个呢是周末的消息哦，大家知道周末白宫事情蛮多的哦，有这个枪响哦，然后说诶这个川普紧急回到白宫啊，然后进安全室啊，然后这个披萨指数又飙升了就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就是诶好像雾里看花哦。主要跟伊朗部分哦，这个卢比欧也是讲哦，这个原本要谈这个协议嘛，但协议未果，三天内都不会有结果，72小时内无法达成，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也有稍微紧张一下哦，但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消息跟变化。那毕竟这个战事总是会影响全球脉动，像我们刚刚讲到油价嘛，或者是各种政治相关的情况哦，所以这一周还是会持续的来关注。那另外一个呢，也是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这个毒价的问题哦，相对这个近期话题蛮多的，甚至也比较严重哦。所以目前呢，行政院是指示哦要提高这个刑责，那警政署呢也会严拟哦这个同车哦连坐罚等等。在这一周会不会有新的一个进度，也可以来关心一下。那当然这都是贺阻作用啦，就是说你违反了，然后你的刑罚是提高的。大家比较关切的是能不能把这个刚提到的这个电子烟这个有这个丧失烟弹的问题哦，查缉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有所提升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都还在努力当中。那另外一块呢是国民年金哦，这个保险哦老年年金哦的给付哦渴望可以加码哦。总统赖清德呢在这个几天前也表示哦，这个周日表示哦，政府除了规划提供这个0到18岁每人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哦，包含了像是家庭主妇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能领这个国保的这个老年年金的民众，未来一个月呢至少可以领5000元哦。那是不是能真的通过，或者是能推动，也要看后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跟进。但是有类似相关的计划啊，民众也可以持续的来关心。那因为像刚刚讲到卢比欧有讲到说72小时跟这个伊朗谈和协议未果嘛，但是川普呢则是指出美国跟伊朗哦还是关于这个解决冲突的部分哦还是有谈妥的部分，只是说里面有几项没有达成共识，就说还有部分没有谈成功，所以就看这个没谈成功有分歧的部分能不能这个赶快谈成功。那其中一项就是刚刚提到核武的部分嘛，这应该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就看这一周会不会进度再往前推进了。这是关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部分嘛，这个在二月底爆发了，金融市场是如何去因应的呢？金融市场在三月波动加剧，美债殖利率啊也是这个有一些变化，那债券评价呢没有产生损益不过银行业在三月股债都是采这个逢低加码的策略，所以以现在的数据统计加码债券新台币1844亿元，股票呢是398亿元。稍后9点又要开盘咯，大家又要开始关心这个到底是红的还是绿的哦。那稍后呢在9点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还有更多财经大小事会持续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大家也要持续的来关心咯。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 You Make Me Warmer 是由萧亚轩翻唱的歌曲，这也是一首西洋歌曲，只是萧亚轩有翻唱合作过，来听听这首好音乐。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咯。

0: 关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礼拜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国股市哦。为什么要跟大家聊美国股市呢？我相信呢，有在做投资的人哦，最近这几年呢，可能有一些资金都会放在美国股市。不用姐夫讲哦，大家都知道哦，美国股市虽然都有在震荡，可是呢，一直也在创新高哈。就是美国股市呢，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哈。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人对于美股呢也非常的关注，尤其哦，现在很多人在投资台股的时候呢，每天早上起床看台股之前，一定也会关注一下前一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也非常的强哈。尤其是科技类股哈，现在呢，台湾呢在局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跟美国的科技类股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在很多人都关注美股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经理人吴湘麟，请湘麟呢来跟我们聊聊美股的走势跟未来的展望。湘麟早安
1: 啊，各位听众早，我是经纪人湘麟。
0: 是，就像我刚刚讲了哈，美国股市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都会关注哈，而且跟台股的联动性也蛮强的，但是我相信最近大家比较关心或者说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战争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股市随着战争的消息啊，也是常常起起伏伏的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战争带给美国股市的影响有哪些？最近到底大家在担心什么呢？
1: 哦，好，战争这方面带给美国最大影响主要就是它的通膨。那为什么会造成通膨比较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它造成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那全球20%的原油其实是从霍姆兹海峡运出来的。那这方面就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呢受到中断，所以它的原物料呢价格就是没有办法像之前Fed 预期的说可以在今年慢慢的降下来。那因为在原物料方面中断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像它的原油已经突破每桶100块美金的那个一个门槛。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造成的美国通膨的美国在国内的 CPI 呢，它就是有上跳升的状况，譬如说，它在四月的 CPI 它就升到了3.8%，它这次算是意外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比较高，离它美国央行它的距离是2%嘛，所以这个超过它的预算值比较高，
0: 而且好像比市场预期也要来得高，对不对？
1: 对，它又高于市场预期，所以在会发现这几天美国的股市它就稍微波荡，它的震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不久前几天呢，那个美国30年的公债就是它的我们最常看的一个借贷标准呢，它就是已经突破了5%，这算是一个蛮硬的心理门槛，已经被突破了，
0: 而且是近19年来的新高，对不对？
1: 对，因为长期都是低利率嘛，那突然突破了5%，所以市场上它的尤其对科技股它的影响会最大，因为科技股呢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的折现率是用利率来放进来的嘛，所以市场上既然就会发现，这次的震荡回档之后，你会发现，稍微好像科技股的震荡比较大了一点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震荡来源，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利率。

0: 再重新定价了。
1: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美国人现在啊开车很痛苦哈，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个油价已经涨了将近50%哈。那接下来他们有这个所谓夏季旅游的旺季，用油又更凶哈。如果油价再继续这样涨下去的话，可能他们过一个非常昂贵的暑期哈。那所以油价在涨，大家担心这个物价也跟着涨，就会担心通膨哈。所以好像市场上现在也在讨论说，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有升息的这个动作？因为大家之前是在讨论它要不要降息，还降几次，现在好像这个声音慢慢没有，反而在担心的是升息的问题。那不晓得像你们这统一投信这边怎么看这个问题？就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真的会升息吗？
0: 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大概大部分市场上的预估均值是说，今年联准会降两次，
1: 对呀、
0: 可能六月降一次，九月降一次。
1: 是，
0: 但是过了三个月，大家会发现，六月可能降不成，那换九月好了。
1: 嗯，
0: 那现在又递延到说，可能只降一次，可能会延到年底十二月再降。
1: 是，
0: 但是有好消息出现，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呢，它最近就是在谈判的上面是有进度的。那美国总统呢，他也是一直在他的社群宣称说，他们已经几乎到了最后的阶段，谈判阶段。所以在石油这方面的话，原物料方面，那只要霍姆兹海峡一开，它那边运输恢复正常的话，那个通膨自然它不会再攀高，那它需要一点时间让它下来。那但是联准会它会看到，及时去观测他们的所谓的一些通膨数据，他会发现数据如果是在稳定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因为升息事实上对整个市场上的冲击比较大。而且他们现在又是属于比较高原期的那个利率，他们可能会在这方面会稍微琢磨。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应该就是看自己看最近他们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如果可以在近期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么多。
1: 不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就是了，对不对？哈，战争跟天气只有老天爷可以决定哈，所以我们就还是要看着事情的发展去做这个投资的决策就对了。
0: 好，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的企业的发展跟整个经济成长的状况是如何呢？是不是也请这个向林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0: 可以啊。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其实跟十年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1: 是，
0: 在美国，我们现在说美国它事实上还是世界的霸权，它还是拥有它的主导权，但是呢，它的投资思维呢，它的霸权在，但是它的美国的风格已经在转变了。之前呢，美国是从整个市场上的体系领导者，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强势节点，就是它在特定的领域呢，它还是拥有它的独一无二的它的那个
1: 地位在嘛？对，
0: 没错。譬如说，它有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有科技 AI， 还有军工能源啊，它有很大的那个整合的能力，还有它的军事跟金融联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它比较弱化，就是它现在就是道德感召，它在盟友之间的道德感召比较弱，因为它现在就是比较利益至上。那它制度中立的方面也比较弱化，因为现在就是它的行政跟它的那个经济可能不是那么中立了。那它传统盟友之间它的信任度也稍微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整个我们的投资思维就是要开始转变了，而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投资方式。投资思维就是以前是去追求爆发性的成长，那现在因为美国它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在转变，我们应该是去更重视风险，做所谓的防御性的成长的防御性成长方面的投资。
1: 防御性的成长的投资啊，什么叫防御性成长投资？是不是请这香妮可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一下呢？
0: 好，那防御性成长的投资就是譬如说我们来比较过去十年我们主要呢就是全球都是在低利率啊全球化还有估值推升的黄金时期。
1: 是，
0: 那在未来的十年我们会发现到它可能就是高波动结构性成长还有它是资本成本回归的时代。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就用四个方面来跟大家解释。但因为我们的利率体制啊会从本来的低利率世界走到资本是有成本的。
1: 是，
0: 不是以前的零利率零风险这样子。
1: 嗯，
0: 那货币环境呢，过去十年是它极大宽松是它的红利，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会发现说美国过去十年它市场最大的顺风啊其实不是产业而是资金成本。
1: 嗯哼，
0: 所以呢它是长期接近零利率，譬如说在2009年到2015年还有从2020年到2022年它是接近零利率，再加上市场的量化宽松为常态嘛，那它资金充裕，所以它的资产估值会不断的一直被推高。
1: 嗯哼，
0: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过去十年来什么受惠最多？成长股、科技股，这两个 sector。那它投资哲学就很简单，我只要 beta 我就有 alpha。那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把时间拉长了，那我投资指数，那我就是 就是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1: 嗯哼，
0: 那波动在这个在过去十年，它波动度啊，人家觉得是加码的机会，不是风险。

0: 是，
1: 那但是未来十年啊，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其实零利率的市场的公司是觉得，其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没有，
0: 是啊，
1: 没有 no free lunch 了。
0: 嗯哼。
1: 所以呢，它的结构性呢，它的那个通膨就是结构性的会上升。譬如说，我们去全球化，还有劳动力的紧缩，这个也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能源转型，
0: 是。
1: 所以呢，它利率均值呢，显著就是会高于过去十年。那所以在投资人要注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利率啊，它的所有的市场的估值，它不会自动的上升。什么叫不会自动的上升？就是过去十年，它是因为长期利率下行，再加上 QE 量化，所以它的 PEPB 会自然扩张。
0: 嗯，
1: 但是未来十年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它的利率是在高水位的，然后它的流动性的分化，譬如说它会集中在特定的大型股票或者是特定的 sector， 那所有的那个资产啊，你会发现其实是要偏重于高品质的资产，而不是说以前可能就是你只要买指数全赢。
0: 嗯，
1: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特定要从中间再选出更强的高品质的公司出来。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如果依照这种逻辑来看的话，可能美股以后的表现就是有些股票可能会享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这个 PE 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有可能。对，就我们过去讲的本益比可能平均什么20，那可能未来有些更高，
1: 40、50
0: 都有可能。 对不对？
1: 对，它就是所谓的高品质的资产。它只要它的现金流是稳定的，可以看见的，它是品质是好的。
0: 嗯，
1: 就是就算它的 PE 值是高的，但是市场还是能接受。
0: 是，
1: 但是因为股市呢，它就是不会只是单纯的靠钱多就上涨，
0: 是
1: 它还要是去看说谁是真正能够赚钱的。
0: 嗯，
1: 你要看得到它的现金流。那投资者就愿意为这个看得到可见的现金流付出多余的溢价去做这件事。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照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来看，谁能够创造更多现金流，不用姐夫讲，好，这个全世界现在大家讲到投资一定会第一个想到什么 AI 产业。所以 AI 这个产业到底是已经走到一个中断以后的阶段，还是有人说它其实是刚起步？那不晓得香菱这是怎么看这个 AI 产业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1: 嗯，AI 产业的话，它现在其实它也不是算是中端，因为它现在其实有人说了，它现在是不是在高原期很贵，但是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因为像黄仁勋先生他有五层蛋糕理论，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到底现在 AI 发展到什么阶段，依照你们自己研究团队跟你们自己的所看到的情况收集的资料来看的话， AI 的发展目前的阶段是怎么样，未来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呢？
1: 像现在发展之前过去的发展就是它是极度集中的，
0: 嗯，
1: 要集中在少数个股嘛。那现在过去十年你会发现 Magnificent Seven 它就已经占了S&P 500的将近三成，
0: 美股七雄，对不对？
1: 对，它占了三成的比重。
0: 是，
1: 对。那在未来呢，我们会觉得就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它来说，就是会有极端值之后会出现均值回归。
0: 嗯，
1: 其实它会把那个整个股票整个打散，就是不是以前呢就是赢者通吃，现在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0: 那现在慢慢有这种情况发生吗？还是我看这市场还是常常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美股七雄的在身上，对不对？
1: 对，现在还是因为现在就是美股七雄还是市场上的焦点之一啦。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目光会转移到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在 AI 的话，AI 的产业方面，你又有定价权。
0: 嗯哼，
1: 你如果有定价权的话，嗯，你就是等于是握有整个 AI 的所谓的那个的优势。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会去看说是谁有这些定价权。
0: 嗯哼，
1: 或者是谁能够去有更能够突破那个物理瓶颈，创造出更好的那个下一代的那个产品出来。
0: 嗯，是是是。好，那AI 的现在其实范围很广了哈。过去我们可能刚开始讲 AI 发展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在硬体，比如说像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上，可是现在 AI 慢慢走到所谓的 AI agent 代理的，好像各行各业都会碰到 AI，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投资哪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思考这种，我要投资硬体还是要投资软体，还是要放在什么样的产业？以你们这个研究角度的话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1: 对，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点就是吃硬不吃软，
0: 哎，对对，没错，
1: 买硬体不买软体，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哈，能够掌控 AI 基础设备的企业，它才能够握有 AI 的议价权，这个是这边我会这么说。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主要就是因为哈，第一个 AI 它的产业竞争激烈，
0: 嗯，
1: 所以呢，它的估值修正的压力会比较大。
0: 是。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
0: 嗯哼，
1: 然后投资人会发现说，拥有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

0: 基础设施呢，才是 AI 的产业的议价，才拥有 AI 产业的议价权。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湘琳呢来跟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未来 AI 产业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让人家惊艳的部分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基金人吴湘麟，请湘麟呢来跟我们聊聊美国市场。好，刚刚有讲到说美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我想 AI 是绝对跑不了，是一个趋势。好，那刚刚湘麟也跟我们分析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进一步来聊聊未来 AI 发展，你们

0: 跟 AI 相关的产业会更有这个爆发力呢？
1: 哦，好，各位听众，那我继续来说，就是刚刚讲提到的吃硬不吃软，现在是市场的情绪。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吃硬不吃软啊，它不是短线情绪，而是在一个高利率，刚刚提到的利率，还有一个高不确定性下非常理性的行为。那美股是不是正从软体驱动转向硬体的资源战争？我答案说是，但是它不是全面取代，它就是权重的重新分配而已。
0: 是。
1: 那从主要是从轻资本呢回到重资本，还有但是高回报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过去15年呢，美股的阿法值它是来自轻资产高毛利，那现在会逐渐变成说能够控制物理瓶颈的企业才会拥有 AI 的议价权。在这边我们会强调它的议价权，它是 pricing power。 那例如譬如说算力，还有他说我们的电力，他譬如说 utility 核能电网这方面，那 AI 它不是只是用电哦，它还是需要是可以被保证的供应的电力。
0: 是。
1: 那在土地方面就是资料中心 REACH，那通道呢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太空啊、光纤、海底电缆，它着重于就是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然后呢确保数据的分发跟储存。那这个不是90年代我们的传统硬体哦，它这个是 AI 化的基础的硬体设施。那我们现在把美股可以想成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就是 AI 运用软体，它是高估值、波动大，还有故事多。
0: 是。
1: 那第二个市场呢，就是 AI 的资源，然后基础就是基础设施，那尚未 fully rate，所以它的现金流稳定，而且它是 capex 驱动。那我会说，在26年的话呢，它真正的超额报酬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市场，它是估值的重新定价，然后不是这几年的AI 的故事叙述的这部分。
0: 那其实你刚刚讲的吃硬不吃软，对不对？
1: 哈，
0: 讲到这个，可能大家也会联想到说，其实过去这一阵子啊，在软体股的部分哈，出现了比较震荡的情况，大家似乎对软体股好像有点担心。那再加上之前又有这个私募信贷的一些消息出来哈，因为软体股受到了影响，所以是不是表示说软体股这部分现在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还是说大家的这个担心是过滤了呢？
1: 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担心应该算是比较过滤。为什么我们来分三个阶段来讲说，为什么还是吃硬不吃软？为什么软体好像有一点不吃香了？那其实因为呢，现阶段它是偏爱卖产值的 AI 供应链，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在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喜欢看到可见性，我要看到可以看见的现金
0: 流。就硬体设备我有卖就有收入，我看得到，对不对？哈，
1: 它就是它的，因为现在在软体啊，它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让资金很犹豫，不是说啊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变世界，而是说，我的商业模式到底怎么样收费？那我的竞争门槛能够持续多久？还有我的毛利率会不会被算力成本吞噬嘛？
0: 是。
1: 那反过来，你看我们说卖产值的人，譬如说卖 GPI 啊、晶圆啊，还有高频记忆体的这些厂商，他的订单已经明确了。那他资本支出已经发生了，
0: 是，
1: 重点是他的收入跟现金流现在我就看得到。所以呢，在利率偏高啊，还有资金变贵的环境下，因为市场自然就会偏好说，我已经看到现金的公司。那 AI 本来它第一阶段就不是应用爆发，它是基础建设。那这个其实历史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譬如说，网络兴起的前期啊，光纤设备商它会先涨。
0: 是。
1: 那智慧型手机的时间的时候呢，你的上游的零组件先赚嘛。那现在就是云端的时候，它就是 data center serve 生态系会先吃到红利。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路径啊，就是每一个 AI 的运用，它背后啊，你一定会发现它会先消耗实体世界的资源，电力啊、晶片产房还有工程能力。所以那个钱先投向说，不管谁赢，我就先收过路费的角色也正常。
0: 是，
1: 对，这是蛮正常的。
0: 像你把它说的非常白话，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就是了哈。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硬体的发展算是主流，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对估值风险的回应。那像譬如说很多 AI 的软体公司，它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它的成长可能是来自那个算力的补贴，还有譬如说来自大型公司它的交叉的补贴。大型公司它就是云端巨头，它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给你 GPI 的计算资源，然后再用超大额的那个算力承诺去绑定你，去做契约绑定嘛。
0: 是。
1: 那再来，它是以来自客户的收入，还有给客户的成本呢，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因为就是软体它的变成它的故事线太长，折线太远了。所以现在在高利率的环境下，我们回归到高利率的环境下呢，市场会直接对于比较未来的还有不确定还没有办法验证的现金流，它会比较不给予过高的权重。这是正常的。
0: 那向你请问一下啊，过去这些年啊，大家非常明显看到焦点都放在 AI， 都放在科技类股啊，那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 大概投资美国股市，我们只要锁定这个，反而是传统的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比较大型，比如说金融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偏非科技的股。

0: 的这些产业可能投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呢？你们怎么看呢？
1: 我们不会这么说，因为其实好的投资它并不是在专注在某些部分，而是做好所谓的资产配置。
0: 嗯，
1: 那资产配置方面呢，我们不是只有重视它的成长性，然后我们还要重视它的现金流。
0: 嗯，
1: 我们还是要重视它的它的整个它的现金流的品质。
0: 嗯，
1: 所以譬如说在其他产业，譬如说电力方面的话，它就是有稳定的股利嘛，它就是一个现金流稳定的产业。
0: 嗯，
1: 那像在医疗研发方面，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防御型的企业。
0: 嗯，
1: 它在这方面就是在景气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比较不受到其他的影响。
0: 嗯，
1: 所以在投资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以整体的资产配置作为考量，而不是就是专注于在某一个产业这样子。
0: 对，因为像你们的统一美国五十 ETF， 大家看名字就知道，统一五十美国 ETF 哈，这个五十是不是就表示说你们其实是选美国的五十个企业当做是你们这档 ETF 的成分股的意思吗？
1: 没错，
0: 是。那这个，很多人就会想，怎么挑出这个五十？就像我刚刚讲，现在潮流都在科技股，那是不是这五十档都是偏重在科技股？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像美国五十，它的挑选个股的方式，它是用那个它的流通市值跟它的那个市场上的权重来做筛选，
0: 所以还是有以市值当做这个主要考量。
1: 对，没错，它以市值这样。那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前五十大并不是全部只有科技股，
0: 嗯，
1: 科技股可能只占了40%，那其他
0: 那么少啊？现在还是那么少，啊？
1: 它有分科技跟，如果你是狭义的科技跟广义的科技，比如说还有那个通讯业这边，嗯，就是科技相关的。那它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医疗，还有我们的电力设施，我们的医疗还有那个电力也是有，
0: 嗯，
1: 它有软体那边，当然它整个涵盖的，而且重点是它涵盖的是属于美国产业的龙头，
0: 嗯，
1: 而在美国所谓的产业龙头，也就是属于是世界的龙头，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呢，它是属于很均衡的布局在于美国的市场。
0: 那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询问说，以美国五十 ETF， 它代号是009811嘛，对不对？好，那这档这个 ETF， 你刚刚讲说它的配置就不是单纯的集中在我们印象中，现在印象中就全部偏重在 AI， 是有做分散，可不可以更细一步？像刚跟我们讲，就是说可能在哪些产业大概配置的比率，现在目前是怎么样？
1: 现在配置的比率就是当然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0: 是，嗯，
1: 然后呢金融也有占蛮大的部分。
0: 哦，金融还是有占
1: 蛮大的部分。当然有，因为其实美国很大的，我们知道的 JP Morgan 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公司，
0: 嗯，
1: 这有在里面。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最近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前两个月刚有做美国五十的它的那个季调整。
0: 嗯，
1: 那它其实他们就会，我们会适时的根据那个市场的估值来把最好的股票加进来，所谓比较强势股加进来。嗯，譬如说在这次呢，我们就加了七档成分股，其中就是美光科技，还有
0: 美光加入了啊。
1: 对，我们有吃到了
0: 啊，
1: 美光
0: 是是是，
1: 然后还有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电力 GE Verona 啊，
0: 嗯，
1: 然后当然还有微信通讯跟安进跟英特尔。
0: 哇，听起来基本上都是科技类股哈。
1: 微讯通讯跟那个安进这方面就
0: 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科技。
1: 对，还有 GE， 它就是比较电力方面。
0: 嗯，是。
1: 所以它就是整个串起的，譬如说它把美光科林加进来，譬如说科林跟应用材料，还有荷兰的 ASML，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半导体设备商。那英特尔我们知道它就是全球最大代表性的也是具代表性的半导体公司嘛。
0: 嗯嗯。
1: 那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投资配置，它有增加我们的防御的韧性，就是微讯它是全球的电信的服务巨头。
0: 是。
1: 它电信的订阅还有它的鼓励政策啊，可以为那个支撑它的营运表现，嗯，那可以呢就是为整个那个投资组合呢提供一定的防御性。
0: 嗯，
1: 再来就是医药科技，就是日新月异嘛。那安进它其实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医药大厂。
0: 哦，
1: 那它非常雄厚的研发的能力啊，让它保持非常好的那个地位。
0: 嗯，
1: 所以呢，因为医疗它相对不随景气而波动嘛。
0: 嗯，
1: 所以呢，加入这一堂的话呢，它也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
0: 所以在这个9811这档美国五十 ETF 的成分股里面，这五十档里面有兼具了成长跟这个
1: 防御
0: 的类型嘛？
1: 没错，
0: 刚刚讲的，比如说像金融啦，或者是医疗相关的，就属于比较偏防御的类股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金融类股在很多国家的这个主要的指数里面都占了很重要的这个比重，对不对？
1: 对。
0: 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 AI 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以美国的这个

0: 金融业来讲的话，它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就说 AI 的发展对金融业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金融业现在的发展跟过去会有不一样？在投资的价值上面怎么看待金融股呢？
1: 金融股其实也不像我们像一般想象啊，就是银行。其实像 Goldman Sachs，它是专门做承销的。
0: 是。
1: 那现在 AI 大爆发，那很多要有新的 IPO，那他要找谁？他要找券商、找银行来做承销商。
0: 是。
1: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利润收入其实也是蛮多的。像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再来不久就是最大的 SpaceX 它要做 IPO。
0: 哦，这个也是最近
1: 非常
0: 夯的话
1: 夯的，
0: 题，对不对？哈。
1: 对。所以他会找承销商来做经销。那其实这一方面，因为它号称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市场上的 IPO， 所以光是承销商他可以收到的他的手续费方面啊，他就是可以对他的那个整个 EPS 产生很大的贡献。那这其实也是金融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
0: 是好，所以整个这个美国50 ETF 它的布局，刚刚这个向林帮大家解释非常清楚了哈。那你刚刚也讲到说，最近刚好你们也在做这个成分股的调整，你们的这个09811的是多久调整一次他们的这个成分股呢？
1: 哦，成分股它是我们是每一季都会有权重调整，那成分股是在3月跟9月会有做成分股的调整。
0: 哦，所以你们这次调整持股是在3月的时候调整。
1: 3月，对，那下一次就等9月。
0: 刚刚讲是有增加的部分，那有增加一定有被剔除，我也很好奇被剔除的是哪些这个成分股呢？剔除的原因大概会是什么？
1: 剔除原因主要你看，我如果讲出来你就知道原因了。譬如说 Walt Disney，
0: 迪士尼啊，
1: 迪士尼，对，黑石集团，ServiceNow 软体股，
0: 是，
1: 然后雅培、优步、AT&T， 还有一个 Salesforce， 对，就是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软体股它就会被剔除了，因为它这其实就是根据它的市值来做调整嘛。那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从年初开始，他们就是在股价方面会比较表现比较弱一点。
0: 那迪士尼呢？大家会想，迪士尼不是很好公司吗？小朋友都爱啊，那为什么被剔掉了？
1: 因为这就是强弱势的问题，你会发现加进来的美光、英特尔。很强，
0: 不是他弱，而是别人太强
1: ，没错。有些时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就是强还要更强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要强更强的。
1: 现在市场上不是要强，而是要更强
0: ，
1: 对，
0: 就是好像大家现在讲财报哈，不是你财报好就好，要比预期的更好，大家才满意啊，就
1: 你要 beat。对，更多，
0: 我就说这就像好像一个好学生，每次都考100分，那当他考98分、99分，大家就觉得这个表现太差了，
1: 对，
0: 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哦，所以你们等于是半年去做这个一次的
1: 成分股
0: 调整，就是下一次的话要等到
1: 9月
0: 了嘛，对吧？好，那像这样子的这个 ETF 哦，我相信现在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投资标的，在台股每天成交里面，现在 ETF 基本上是重中之重了，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样 ETF 的投资上面呢，我们应该可以注意什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马上下半年就要来临，然后那下半年在美股的布局上面呢，要注意哪些事情？有什么利多，或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可以提醒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脏。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美国50ETF9811的经理人吴湘麟呢，请湘麟来聊美国市场。我相信呢，很多人对美国市场还是有高度的兴趣，尤其在他屡创新高的同时啊，很多人呢就在想说，那么高了还不可以进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投资人会问湘麟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们会怎么回答呢？
2: 就美国市场来讲呢，它毕竟它是全世界的龙头，
1: 嗯，
2: 那市场上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1: 嗯。
2: 那我们在最新的他们第一季的财报来看了，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公布了90%以上的公司已经公布了，
1: 是，
2: 但是它84%是 beat 市场上的预期的。
1: 比市场预想当然
2: 还要好、嗯、而且它不是好而已，它是好要更好，它的 EPS 呢也超过那个预期，比预期高过20%。
1: 对，其实现在大家看财报，过去的财报好已经不重要，是看它未来的预期，对不对？
2: 对，它的预期反而是好的，所以它现在不是就是整个基本面看起来它是没有问题的，它并不是说啊大家只是在买一个泡沫买一个梦，它是真的是根据它的实质的数字去买。那可能投资者说，那财报那么好，但是美国股市为什么最近那么震荡？诶，因为投资人很聪明，他们已经事先把这些好消息都 price in 了。所以当好消息
1: 事先反应了啦。
2: 反应了、那好消息出来之后，要比它预期还要高很多，市场常常才会出现所谓的大涨、那现在就是其实它就是在很稳健的基本盘在盘，所以呢它这个整个趋势其实是向上，而且是算稳定的向上，这样子。
1: 是是是，反正这种问题20000点的时候有人问，30000点的时候有人问，50000点的时候也是有人问，对不对？但很多人就是因为空手才会问这种问题啦、但手上有标的的人，他可能现在很多人老神在在、他想的是说我要继续放或者说
2: 要放多久，
1: 可能要放多久，没错，
2: 放多久。
1: 对，好，那其实回到像这你们这档9811哈，美国50ETF这个 ETF 啊，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随着 ETF 市场的蓬勃发展，台湾现在 ETF 市场应该在亚洲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好，那在这么多的产品里面，像美国的相关的 ETF 在我们台湾的集中市场也蛮多的哈。那以你们这档来讲，跟其他的这些美国相关 ETF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投资人选择的时候，你们的优势可能在哪里？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2: 可以啊，在美国五十，我们就听名字就知道，美国五十档，对，那跟标普五百差在哪里？就是50档跟500档。那它美国五十，它的好处就是它聚焦在全，不只是美国的龙头企业，在美国的龙头企业几乎就是全世界在主宰全世界的龙头企业。
1: 那请问这五十家的企业是包括了道琼成分股，还有 S&P 500的成分股，还有这个纳斯达克以及费半？都包括在里面，还是集中在哪一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2: 它其实是ICE 编的指数，但是它其实是它的编制逻辑很简单，它是用它的市值的前五十大来筛选出股票，
1: 所以不是道琼的前几大，不是这样选，
2: 不是，
1: 所以都涵盖到了，
2: 就是你只要是美国股市上面前五十大，它是会被筛选进来的，
1: 是，所以你们第一个特色就是横跨
2: 所有的指数，
1: 对，里面挑五十大的，对不对？
2: 对，
1: 这是第一个特色。那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还有就是它在成分股方面呢，它的涵盖就是不会偏重于，譬如说你说纳斯达，它就偏重在科技股
1: 啊，是是是。
2: 那你说，如果你说S&P 500，那 S&P 500因为它涵盖了500只股票，所以它在某些权重可能就会比较低。那现在，譬如说，它现在动能比较强的是在科技股方面的话呢，在我们的指数里面，它的科技股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1: 是。
2: 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能攻能守，在这个 sector 有动能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整个 portfolio 它其实还它的上行动能是有的。那当股市比较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下档的那个保底的那个成分还是有在，有一些防御的成分在里面。
1: 是是是。
2: 对，那之前有讲到我们有金融啊，或者是在医疗保健这边都有那个股票嘛。
1: 是。
2: 那在像金融或者是说医疗最近最夯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的金融业医疗，它现在已经整个融合在AI 的科技已经融合在这两个产业里面。譬如说
1: ，
2: 金融现在大家最知道就是金融，它就语音服务，它就取代你的 个所谓的行员，
1: 嗯，
2: 然后金融它可以，它甚至可以帮你做金融理财，帮你优化你的理财方式，
1: 嗯。
2: 那在医疗方面，它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现在利用 AI 的科技呢，去加速它的新药的研发流程，
1: 是
2: 以前从。新药研发到临床到最后呢，可能要拖个3年到10年。他现在整个缩短流程，可能或许他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出新药。
1: 嗯，
2: 然后与我们最息息相关，就是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
1: 没错。
2: 他现在的穿戴装置也做得非常好，
1: 哦，
2: 那你根本不用出门，医生可以从你的穿戴装置上面去知道你现在今天的血压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他可以监控你的健康状况。
1: 嗯，
2: 啊，这整个就是它整个就是比较是突破性的发展，而不是局限说啊，我生病是不是就是吃药或者是新药研发？没有，它已经从实验室走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
1: 嗯，其实我觉得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配置很重要哈，因为其实过去也常常讲，我们要注意这个分散风险，要做好资产配置哦。但是坦白说，

0: 这几年，因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 AI 科技相关个股，所以可能很多人资金就压在这些所谓当红炸子鸡的这个 AI 产业个股。可是，也不要忘了市场其实是会波动的哈。那个常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以后会转到什么样。所以你在资产配置上面还是有一些所谓你刚刚讲比较偏重稳健防御的类型的一些产业就对了嘛，
1: 对，
0: 对不对？哈，而且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ETF 可能同质性也蛮高，都是压在科技相关的这个产业哈。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像统一美国50 ETF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等于是平均分配哦，可能在资产上面。会走得比较稳健一点，对不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哈，
1: 对。
0: 是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6月了啊。那然后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好，我们知道上半年如果以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很多波动了哈。你看中间还来了一个美伊的战争哈。可是以结果来看的话，经过这些波动之外，我们刚刚讲不只是美国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还有很多股市都在创新高哈。所以结果。应该是让投资人是满意的，然后只是中间可能这个心脏要强一点，要这个忍受一下这些波动。那接下来在下半年的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里啊，下半年的话，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呢？会是像上半年一样继续波动吗？还是说，下半年，有哪些这个在投资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下半年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比较值得注意的结构型的机会哈。
0: 嗯，
1: 它的 AI 的工业化，它现在它是比较注重隐形的防御性成长。
0: 是。
1: 那怎么这样说？他说我们这类的标的，它不是追求爆发，它是追求在动荡中反而具有上行的选择权。那投资的逻辑就是说，那 AI 的需求它确定性要够高，那 AI 它你要发现这个公司它竞争对手少，还有它的替代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转换。那重点就是来了具体的现金流，就是所谓的落地，就是要看到钱，非常实际，我要看到你的现金流。所以它的关注方向，我们就很简单，你就知道啊，现在最需要什么？电力、电网设备。那核能还有长期的核能跟长期电力合约的相关企业这方面，那资料中心当然就是 REITs 还有基础建设这方面。
0: 是。
1: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在地缘风险下，还有所谓的安全性的溢价的资产。什么是安全性溢价的资产？就是2026年下半年你会发现市场上更愿意哦付钱为那个确保供应来付费。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现在地缘冲突啊，它已经不是黑天鹅了，它是常态。
0: 对，
1: 它
0: 已经不是黑天鹅，但黑天鹅是说你无法预期，这已经摆在眼前看得到了。
1: 它可能随时会发生。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它所谓的国防设备跟航太。
0: 哦，
1: 那
0: 是是
1: 啊，能源安全，因为这次霍姆兹海峡一断掉，哇，结果石油还有一些原物料运不出去，
0: 运送的问题就出来了。
1: 对，你发现天然气啊、荷兰料这些蛮重要的。那民生关键物资就是所谓的，其实海峡那个中段啊，其实很多肥料也出不去，进不来。
0: 是，
1: 所以像粮食、肥料，它的供应链设备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它的重点其实这方面的安全溢价性施展。它的重点不是说它的成长率，而是它的不可或缺性。
0: 哦，是是，
1: 它没有什么成长率，但是你不能
0: 跟我们刚刚讲 AI 产业的是不一样的投资思维，就对了。
1: 对，它完你不能没有石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被忽略，最近常常被忽略，因为最近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大家忽略一个东西就是现金流资产的回归。它在波动的市场啊，你会发现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投资逻辑就是因为它现在利率还是比较高，然后资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已经开始贫乏了，所以它就会觉得想说我们来关注高品质的公用事业。
0: 哦，公用事业你们也认为是可以做
1: 的，因为它就是比较高品质的现金流，
0: 是
1: 它会有稳定的现金流进来，然后还有基础建设型的产业，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溢价能力的传产，对。
0: 啊，这是下半年可以注意的方向。
1: 对，
0: 可是我们投资啊，不能只讲这个利多哈，市场总有风险，对不对？那下半年投资上面有哪些风险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1: 哦，这方风险的话，我们就会你看，譬如说现在最近 AI 很夯，
0: 是，
1: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 AI 应用楼那个应用层它的估值坍缩的风险，是坍缩，就是缩小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它的如果它的竞争速度大于它的商品化的速度，那它的同质化太严重了。还有它的 CAPEX 啊，还有它的推那个成本啊，它的推估啊太低的话，因为就会有相当的风险。那它的风险的特征包括，比如说它的 AI 的叙述啊，它的 AI 的叙述啊老是重复， 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它的现金流好像不是那么可以看见。
0: 嗯，
1: 还有它的就是严重，它严重是依赖它的来源。
0: 你等于说，如果看到一公司一直在花钱，可是花了钱之后
1: 看不到钱进来，
0: 或者它成效也没有，
1: 石头丢了，
0: 嗯，是
1: 没有看到涟漪。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哎，它是有赚钱，但是它是靠的是云端的补助，
0: 嗯，
1: 而且它的客户粘性是不足的，
0: 是
1: 那这。

0: 样的话呢，就是它就是等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AI， 它不是就是等于自动的高回报、嗯。那市场上会比较用比较严格的方式去检验这一块。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的那个地缘政治，它是跳跃式的升级，以前是缓步升级，现在是说打就打
1: 啊，是没错哈。
0: 对，它这个尾部风险就是已经不是那么稀有才会发生。
1: 嗯嗯嗯。
0: 所以譬如说，就跟我们讲的，如果你航道一中断，像荷姆斯海峡一中断，那原物料的问题，还有它的关键技术，譬如说它。关键就是说我禁止你出口，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能源链的供应的中断，这些没有办法精准的去预测。
1: 对啦，其实战争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预测、哦、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美伊战争在上半年就赶快结束，下半年还我们一个干净的投资空间、
0: 哦、对，
1: 但这也只是我们的期许而已啦。 对，还有那可能已经忘了还有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对不对？
0: 对，它现在已经被淡化了、
1: 就是、对对对，所以这个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预期啊，大家还是希望世界和平一点聊、哦、所以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可能要注意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这我们没法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在下半年要注意的比较是可能会有波动的一些方向是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呢？像我们刚刚讲利率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担心，不是吗？
0: 嗯、对，那下半年比较担心的就是、嗯、其实大家不是担心什么时候降息，是担心它会不会升息。
1: 是啊，现在大家就担心这个，对不
0: 对, 对，但是就是之前讲到了，如果美伊战争他们在短期内已经有不错的谈判条件的话，其实在通膨可以被可控制的范围内，
1: 嗯，
0: 那在升息方面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有急切性。
1: 嗯, 嗯，
0: 而且现在新的主席上任，他可能也比较想要先稳定这个市场再说。
1: 嗯,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比较对利率敏感度已经比较高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那其实下半年就是我们来说，其实26年啊，他的投资策略正在转型。
1: 嗯，
0: 那上半年比如说6月前我们就是追求爆发，然后单一主席快进快出。
1: 嗯嗯，
0: 那下半年就不一样了，下半年我们就是比较重视控制下缘的风险。
1: 哦，是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多主线分散
1: 啊，
0: 重点是我们愿意持有
1: 分散，然后不再那么冲，对不对？
0: 就
1: 先求稳，
0: 对，先求稳，然后我们分散。那像美50它就是属于很分散的一个 portfolio，
1: 是是 是, 是。
0: 然后重点是你要愿意持有，因为基本上在波动的市场上，你如果急着，譬如说一破发你就输、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比较会造成你的损失。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提醒投资人很重要。所以最后一点时间也想问一下这个香妮，像你们家现在各式各样的这个 ETF 都有，对，尤其最近你们的主动式 ETF 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齁、哦、那你们家自己产品都那么多了齁、哦、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给投资人什么建议，像以美国50 ETF 981这一档 ETF 对于投资人来讲他应该放在什么样的部位，在他投资组合里面应该怎么布局呢？那怎么去搭配会是最适合的一个投资方式，应该怎么考量？
0: 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直宣传的就是美国50，它就是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50大公司。
1: 嗯嗯，
0: 它是产业的龙头，它拥有它自己的护城河，然后它在技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嘛。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美国50我们都会建议它把它当成它的核心持股。
1: 哦，可以当核心持股
0: 、嗯、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安稳的放着，让你安稳的睡觉的那种投资组合。嗯嗯嗯，当市场在涨的时候它会顺着涨上去，
1: 是
0: 就算市场上回档，但是只要时间持有时间够长，其实它还是它整个报酬还是往上缓步向上的。
1: 嗯嗯，
0: 对，它就是主要是投资人，就是你愿意长期持有，
1: 是
0: 所以这档是绝对可以让你长期持有的一个投资标的。
1: 是，那大家买 ETF 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这个注意说有没有配息。那你们这档 ETF 是有配息的吗？
0: 这档是有配息的。
1: 配息频率是多久呢？
0: 配息频率就是我们3月跟9月会配，但是
1: 半年配
0: 、嗯、但是重点是我们就是比较倾向就是我们集中火力在资本成长这方面会更好。
1: 嗯，是，好，我想经过今天香妮的这个分析啊，大家对未来投资美股应该有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了哈。然后因为你美国好公司那么多哈，除非你财力雄厚，你美港公司都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是借由像 ETF 这样的产品去参与美国市场投资，你可以买到很多的好公司啊、哦，这可能是比较适合一般投资人的方式，就是了，对不对？
0: 对，
1: 香妮，好，今天非常谢谢香妮来帮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说了美国股市，谢谢，
0: 谢谢志富哥，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哇，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提醒大家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一次的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市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大家在媒体上面呢、啊，不管是在电视上面、在平面上面，或是说网络上面啊，不时都会看到我们李同龙李市长发表的一个高见哦。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把这些高见呢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看今天股票又大涨了哦、嗯、哇，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哦、嗯嗯嗯、所以呢一定要来这个蹭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哦，请李同龙李市长跟他来聊一聊哦。因为他已经不厌其烦的哦跟大家来提醒哦，这个股市呢已经有点热过头了哦，所以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所谓的差协同理论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小学同理论。所以呢我也想要请李市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样的一个大家全民疯股市对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冲击。
2: 好，大家早，今天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股票又涨了1000多点
1: 是的是、
2: 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1: 对啊，还没完没了这样子。
2: 所以现在几乎是全民疯股，
1: 全民疯股票。
2: 那大家以前都讲差协同理论嘛，那差协同理论就是当差协同也在谈股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股市大亨啊、嗯、这个叶瑟夫的甘乃迪、嗯、隔天呢、啊、听到差协同在问股票，他隔天就把他的股票、啊、全部都出光，
1: 就卖光光，真的。
2: 结果呢，真的是股市就来一场大风暴、啊。嗯嗯，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差协同理论。
1: 是。
2: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啊，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啊，我们这个现在五月才刚过母亲节嘛，哈，
1: 对，过完母亲节
2: 啊，母亲节啊，有一个小学童，这个是我讲最近讲小学童理论是这个故事来的，
1: 哎，是真的有所本吗？
2: 真的有所本，
1: 我也觉得说李市长自己创出来的，
2: 没有没有，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小学生呢、啊，嗯，其实呢，大家都一群在谈论的妈妈、啊，都觉得说，最近小学生都还会在问股票的，这个，结果这个小学生呢，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他想要用铺满的钱呢、啊，嗯，啊，去买一股这个台积电，一股台积电多少？2000多块嘛，
1: 对啊。
2: 他的铺满呢，
1: 零股就对了，
2: 嗯、打破了铺满呢，要去买这个。一股你的台积电啊，星期一啊，这个母亲节隔一天星期一，这个母亲真的去买了一股台积电，嗯嗯，结果当天台积电就下跌了55块啊，所以这个
1: 母亲那母亲就吓一跳，
2: 母亲吓一跳，他就想到说差协同理论呢、啊，嗯，这个过去差协同理论的一个警讯啊，这个小协同呢开始也疯股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所以他当下也减码了、嗯、减码当然是要掉了1000多点了、哦、
1: 是，
2: 那现在又上来嘛，
1: 对啊，现在又上来，嗯，
2: 所以现在是正在高档，正在震荡，嗯哼，所以啊，这个我才会提出说这个差协同理论呢、啊、已经是过世
1: 了，上一世纪了，
2: 现在是小协同啊这种严

0: 住民啊，他小血统已经算是科技的原住民了。
1: 哦，对，没错，这个，他们是
0: 科技的原住民啊，他也会关心到这个科技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1: 是啊，没错。
0: 所以科技的原住民呢，啊，这产生大家对于啊这个 AI 啊，大家全民都是注目的，非常注目的。
1: 是啊，
0: 当然我们的 AI 是很强的哈。
1: 嗯嗯，没错。
0: 看起来这个大家说 AI 这个会不会泡沫了哈？
1: 嗯嗯。
0: 那这个就像2000年呢，啊，网络大家也在质疑说会不会泡沫嘛？
1: 是，
0: 啊，大家都不可能啊，网络上刚开始怎么会泡沫？
1: 是，
0: 啊，结果他就泡沫给你看。
1: 啊，
0: 现在也是 AI 开始没有多久啊，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泡沫以后这个产业就完蛋了哈。它只是过热有时候的它就会产生一种泡沫现象。
1: 是。
0: 加上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真的是开放零股啊，所以大家全民都可以投，
1: 还可以当冲
0: 啊。所以你几百块也可以去买零股了，你看，所以你要做股票这个，然后这个当冲又盛行
1: 啊，
0: 哦。
1: 是啊。
0: 啊，再来就是这个变成是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转向的一种信仰。
1: 嗯嗯。
0: 变大家觉得说借钱来投资哦，
1: 对
0: 都稳赚，
1: 都会稳赚的。很多人还把房地产去抵押。
0: 啊，你看到这个股票啊，这个1000点1000点这样1天1000点过去啊，我们在这个5000-6000点股票的时候啊，你要涨5000点要多久啊？要10年呐，啊。
1: 对，没错。
0: 现在涨5000点多久啊？可能5天呢，啊。
1: 对，一个礼拜以内就涨到了，
0: 不到10天就把你10年的全部都涨光了。
1: 对，
0: 哦，这个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怪象嘛，哦，乱象。
0: 这种啊，哦，这个但是股市投资的人不会讲所以乱象啊，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所以过来人啊这一波啊可能赚的比这个冲浪的年轻人少一点，啊。
1: 嗯，哦，
0: 这一波这个。
1: 对，没错。
0: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股市崩盘的这个伤痛啊，没有惨痛过，啊。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啊这个过来人呢，啊，大概到了这个四还没到4万点，大概都已经已经
1: 卖光光了啦，
0: 差不多的，差不多了。
1: 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获利，就觉得说，啊，应该要跑了，
0: 不然的话就是减码，哦。
1: 嗯嗯。
0: 那但是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减码，他甚至于 all in 啊，
1: 对，都
0: 继续冲啊，都反正冲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啊。啊，这个，所以这种现象啊，这个我今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1: 嗯，
0: 就是讲这个我们过去现在的房地产哦，
1: 嗯，
0: 那资金呢，啊？这个房地产已经够惨了，
1: 是。
0: 那股市呢，一强一弱，然后现在大家不搞房地产，连上市公司都去搞股票了。
1: 对，而且领导还赚得更多。
0: 对不对？那你上市公司营建上市公司都去玩股票了，你说这个投资人还会有信心吗？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1: 对，真的是畸形。
0: 那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从过去的房贷已经相当困难了。
1: 嗯，
0: 像现在限贷已经相当困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必贷款要增贷可不可以？
1: 嗯哼，
0: 只要你要投入理财的，哦，
1: 对，
0: 简单的是啊，
1: 他不会管你这样子。
0: 对，理财他不会管你啦，理财其实就是入股票。
1: 对呀，啊，那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那就说不行 ，say no。
0: 你要买房地产，你正常的贷款他还要签字很多，管很多啊。
1: 嗯哼，
0: 啊，就是第一贷啊。
1: 对，
0: 那你要增贷的话，那更不行啊！你要增贷就要干嘛？要这个。但是你要理财可以啊，
1: 对，没错啊，所以但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
0: 对啊，所以现在 ETF 一天都可以招募多少资金了，啊，几千亿的资金就上来，所以这很可怕。这种现象啊，变成说只有大家把它玩到尽头为止，
1: 对，真的是玩到挂这样子，
0: 玩到尽头。所以我前面讲说七温饱八温饱，我觉得3万多是七温饱了，
1: 对
0: 不对？到了这个4万点已经是
1: 八分饱
0: 了，当然你再往上的话，大概也要10分饱了，
1: 嗯。对，就要吐了。
0: 对啊，那你要5万，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说，大家第一贷这个正常的居住的贷款，这没有问题。增贷大家拿去那个啊，这个二贷，
1: 对，
0: 三贷是什么？你拿钱去股票市场，你还可以融资嘛？
1: 对。
0: 你个融资嘛，最少你个融资个这个变成你只有四成的资金可以玩100%的资金，
1: 嗯，
0: 等于你扩充一倍以上的
1: 对
0: 的信用嘛。 那变成三代，三代还不可怕啦，
1: 现在还有四代，
0: 四代同堂，
1: 贷款的贷。
0: 对啊，你要在信，在到处信贷，信用卡也可以再贷
1: 贷款
0: 啊，然后呢，车子也可以贷，
1: 车贷
0: 什么贷都可以啊。所以这个现在地下金融都有了，
1: 对啊、
0: 你在借地下金融的钱来玩股票的也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变成说，但这个真的是小学童。
1: 对
0: 理论啊，这个是小学童理论的，大家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今天才在今天涨一千多点，
1: 对，
0: 你在讲说不，你在讲说不好，
1: 对啊，
0: 不好，这变成
1: 泼冷水，
0: 泼冷水会被骂了，这会被骂。所以我是觉得哦，大家要适可而止啊。
1: 对，嗯、所以李通理事长，你提出来这个小学童理论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神来一笔耶。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股市这么热，还没到四万点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查学童理论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理事长也有在玩 AI 嘛，我想说就问 AI 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惊悚的那种专有名词。结果他给我出来了什么 FOMO 啦，什么什么其他的，我觉得都更不传神。那我看到李同仁理事长讲那个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太神了这样子，比 AI 还厉害。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自己经历的，不是那种掰出来的，
0: 不是 AI 出来的，
1: 不是 AI 掰出来的，
0: 我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啊，所以 AI
0: 你到 AI 去搜寻的话，就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他会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想法跟思考的方式都吸纳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哇，在现在全民封股市哦，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全民封股的进化论哦，这个从两代同堂，就是贷款的贷了哦，然后呢到三代同堂，到四代同堂，这样那他认为说还是会有所谓的资本的风暴了哦。
0: 现在对房市比较不利的是说，那大家一窝蜂都去买股票嘛。那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呢、他这个本来是有自备款要买房，
1: 想买房子的，
0: 结果他说，这个绝对嘛得，
1: 搁等一下，我搁谈个济嘞，
0: 我来去一桶金来去挖第二桶，
1: 第二桶金，
0: 一桶金，你这一桶金可能要花5-6年呢，甚至5-6年才存呢，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看人家这个几天，这个几
1: 对、啊、
0: 几个礼拜就。就你的一桶金，
1: 没错，
0: 心就会痒了。
1: 所以我想，我再多一个月，多两个月，宝宝就第二桶金了。
0: 我花3-4年，花4-5年，人家花3-4天，3-4个礼拜就达成了。
1: 嗯，
0: 你看这种心态啊，你会不会影响？我要是我有那媒体又问我说，那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因为可能会这样做啊，没办法的。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0: 对啊，
1: 你说。现在心态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当大家热的时候，是这个是挡不了的事情、啊。
1: 真的是挡不了。
0: 只有挡到，只有到一个尽头。
1: 是。
0: 到一个尽头，看这个浪要冲到多高、啊。
1: 对，要冲到多高。
0: 所以这个情况啊，这样下来啊，等于是他把研制他第一桶金要购买房市的这种计划就。
1: 对，就等于资金排挤嘛，就我蛮明显的资金排挤嘛。
0: 对啊，第一个他延长了，第二个他把计划暂时取消了，
1: 对。
0: 第三个他就都投入股市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再来就是要问神了、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两个结果嘛，一个他真的是赚了好几桶金这样子，
0: 对，
1: 那个真的是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恭喜他。
0: 那
1: 也有可能他本来的这个两桶金，结果又跌回来到。花归零这样子，
0: 就是冲浪冲到最高的时候就死在沙滩上。
1: 在沙滩上
0: 所以
1: 当然，
0: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反正就是这个。像保险波一样嘛，
1: 对啊，真的是要问神的。
0: 不是正就反，
1: 这个形容也是蛮贴切的，就是真的是只能机务猛心明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仁理事长来聊聊。像现在的一个流动资金的这种系统风险，他看出了有四大部曲哦。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李同仁理事长跟大家来一一的分析，一一的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台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而且呢很多那种独家独创的一些观点，你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完整的收听到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讲的这个所谓的

插学童理论到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了齁，这个未来可能在教科书上面也会把它用上去齁，因为小学生都要去杀猪公来买名股，这真的是现在整个全民疯股市，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形容齁。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们有股票有赚钱的齁，还是要居高思维啦齁，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唱衰。

0: 一定要看什么相关的说明书。好，那刚才李彤理事长提到这种从资金转移到这个股市哈、哦，那造成了这些所谓的资金流动的这种系统风险哈、哦。我们李彤理事长也提出了有所谓的危机哈、哦，这种资金啊系统危机的四部曲啊，我们也请来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见。
1: 好，从去年开始啊，其实这个房市啊就在走下修的市场。
0: 对，
1: 下修的市场啊，我们从几个方向去看呢、啊，我所谓四部曲，就第一部曲，你会发现呢、啊，这个解约数的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0: 哎，对，最近有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1: 所以去年的解约数啊，已经是比前年都暴增一倍以上。
0: 嗯，
1: 所以这个从2025年呢、啊，这个第三季啊，看这个到了第四季，看起来是130几个%呢的成长
0: 哦。
1: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央行一直在说啊，结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了哈、哦，不要太恐慌。
0: 嗯哼。
1: 但是呢，这种结束在拉高的时候啊，它是倍数成长啊。
0: 对，倍数成长。
1: 倍数成长就很可怕了、哦。
0: 嗯哼。
1: 啊，这个是第一的，这第一个现象。哎、啊，为什么会有解约呢？因为过去、啊嗯、我们只听到说在2024只听到说啊平转了，对不对？
0: 对，平转最普遍。
1: 2023七月以后啊，这个就禁止预售，就禁止转让嘛。
0: 嗯
1: 哼。那这个以前的人呢、啊，还可以转，
0: 嗯哼，
1: 还可以转，所以有所谓的平转。
0: 是
1: 啊，我还可以转让，他在2023七月以前他买的，就可以在2024左右，还没有交屋，他就可以平转。
0: 是。
1: 那平转呢，他有时候说我平转不赚钱嘛。
0: 是。
1: 那有些是获一点小利，看、嗯、看外后市，他就了结、嗯。
0: 是。
1: 那现在解约不是了，解约你解约的话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解约可能你会被没收部分的这个自备款。
0: 对、
1: 嗯、哦，那不足的当然就没有办法。那但是你超过了15%，他就没收你
0: 全部没收。
1: 对啊，
0: 没收15%，
1: 这个变成说解约数啊越来越多，代表啊受伤的人啊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嗯，对，没错。
1: 当然了，你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个交易量就急动。
0: 嗯嗯。
1: 对不对？那去年已经产生，去年就已经是历年的新低了，
0: 哦、是低了。
1: 那今年第一季也、哎、第一季也不是很好，
0: 对，第一季真的很惨。
1: 对、啊，那第二季会稍微好一点点，
0: 是。
1: 但是交易量急动以后，你又发现说，哎，大家看查这个第三步啊，我们来目前看起来这个预放比啊好像在增加、嗯、但是整个预放的比例是没有增加很多了、
0: 嗯、
1: 还在零点几的这种状态、
0: 啊、还算是蛮小的啦、
1: 嗯、但是呢你看到件数呢，诶，它也成长了 60%，
0: 嗯，
1: 所以你看到件数的成长，你就知道说，诶，这个预放的这种情况齁、
0: 嗯、
1: 这个我们把它往前推齁、哦、以前在2000年之前呢、啊
0: 嗯、
1: 这个亚太金融风暴的时候，
0: 对，
1: 原来预放比也没有很高啊，
0: 嗯，
1: 但是后来高到什么，高到不是零点几啊，高到 5% 到高到 6%，
0: 对，
1: 高到 7% 到 8%， 陈水扁接手以后我会吓一跳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也很，他就说等于你100件呢，你有8件有易放的这种乱象出现，
0: 嗯，
1: 所以后来啊，为了救金融，才有所谓刚好房地产在谷底，才会说这个增值税减半嘛，
0: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
1: 那个这个大家都说，哎呀，你在拉抬房市，其实他不是，他拉抬房市是要救金融
0: ，是要救金融，
1: 所以易放比要拉高的时候，那是一下子就好像我们股票一下子1000点这样，
0: 对。
1: 哦、所以这种情况啊，就大家就风险性就要推升到下半年，有可能就有一些资金断裂的这种系统危机。
0: 嗯嗯，
1: 所以资金一断裂呢，就是建筑融资资金一断裂啊，有些中小建商啊，这大概零星的烂尾楼什么都会开始出现，虽然还没有到法拍，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到法拍再来紧张，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一波，因为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涨幅啊，不，跌幅不会太大、
0: 哦、
1: 啊，涨跌势也不会太久，所以基本上它要到法拍泛滥的程度是机会不大了。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资金的断裂呢，导致有一种这个建商倒闭的风险会增加。嗯，所以这四个状态啊，我们就看到说一步一步来，那下半年是不是更又加上啊，股市又抽走了，连刚需的这个资金都抽走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在这种整个 市场

0: 偏重在单一的这个产业里头，
1: 嗯哼。
0: 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重视啊。
1: 是，
0: 真的，你大家资金都集中在股市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个不可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1: 是，
0: 但是你现在变成股市一高，就又经又事实上经济也 AI 的这个产值也很高了哈。
1: 对。
0: 所以它还在继续狂奔的状况之下呢，
1: 对，那黄仁勋又来了，
0: 经济成长，我看今年又要超过7%以上，
1: 嗯
0: 那7%以上是我们以前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
1: 对，
0: 但是成熟的国家啊，你要到了5%就很了不起了，
1: 对，
0: 对，经济成长每年3到5%，那就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呢，去年呢。这个超过了8%，今年又要超过7%。
1: 嗯，
0: 哦，这个真的是哦，天赐我们这个台湾呢、啊，有这样一个荣景了、啊。当然，这个荣景就造成股票的这种疯狂。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呢、啊，就造成一种产业的偏移。
1: 嗯、
0: 哦，这个股市这么强，那房市这么弱。那房市这么弱，弱到大家连这个自备资金都投入股市，那这个就不是值得去鼓励的。因为股市的投资啊，基本上在高档的时候，大家是现金呢，现金这个不是 all in 的，一定是啊减码三分之一，再减码三分之一。但是你是负债啊，
1: 对，
0: 人家是现金在减码，
1: 嗯，
0: 对不对？慢慢减码啊，你是负债在增加，
1: 是，
0: 而且要再加码，那这个情况。到底谁赢钱谁输啊？有这个现在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做判断。总是有一些人成功嘛，
1: 嗯嗯，
0: 对不对？总是有一些英雄会在这个情况
1: 冒出来，对，
0: 冒出来。但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有这种风险的艺术，风险的意识应该要提升。
1: 对，实际上有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啦，或是什么样的战场哦，常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啦。哦，也许有几个哦，这个真的是哦，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哦，把让他啊这个风头出来了。可是呢，很多人都死在沙滩上，没有人可是注意他们，或是 care 他们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也在节目中，李同宏理事长也是不断的在呼吁哈，特别是。政府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市管制这么严苛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奄奄一息。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对房市失望的情况之下，本来想要买房子的这个资金呢，哎，看到股市这么好赚，股票这么好赚，也都转移到股票市场去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李同宏理事长也参加了《中国时报》，他们有办了一个旺旺中时的这个金牌奖的一个高峰论坛，里面我们李同宏理事长也讲了蛮多的。哎，李同宏理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发言？
0: 我是觉得政策是很重要，房市的政策的。因为我们现在齁、哦、我们真的做这个产业的人齁、哦、真的也搞不清楚我们的主管机关是谁了。
1: 啊，对，没错。
0: 大家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认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银行。
1: 因为真的他只有他跳出来这样子。
0: 啊，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1: 是。
0: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1: 对对，
0: 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
1: 哦，
0: 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1: 哎、欸，这个形容也真的很贴切。
0: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鼻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1: 根本没有。
0: 那不要说现在了。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1: 变前锋了，
0: 变前锋。所以
1: 后卫变前锋。
0: 我经常在笑央行说：“这名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球队，假如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
1: 大开了，
0: 家人门大开，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1: 是，
0: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啊，那其他的这部门呢、啊， 他大概不是说在睡觉啊，因为他们
1: 用了
0: 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房啊，是历年来啊，这个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
1: 是最无效。
0: 也就是说，那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啦。你都打在这个初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那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你不是等于反效果吗？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1: 对，
0: 那就开始限贷了，一贷一限二限三限四限，都能一发说啦，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房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1: 对，对，
0: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递延三年了。
1: 对。
0: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打他一下，
1: 怎
0: 么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1: 他都下来，
0: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房，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哎 OK 了，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就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房，然后打房无效，再打什么国五条、国六条、国十条、国十二条，
1: 对，
0: 哦，一直在增加，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呐，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他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嘛，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1: 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一样。
0: 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啊，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1: 对
0: 市场是很不正常啊，
1: 不健康。
0: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又说投机，
1: 对。
0: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还继续演
1: 正常投资，
0: 正常投资，这也很怪，这个怪象，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呢、啊，你政府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上涨四万、五万，然后六万，一直到选前，他要几万了？
1: 对呀、啊，对，现在有人
0: 选前他没有子弹的话，
1: 现在已经喊到五万了。现在已经、
0: 选前他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他会让你一直拉拉到选前他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1: 是。
0: 那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一直热，它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五六月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五穷六绝的时候。
1: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0: 对啊，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呢。那只是说，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1: 对。
0: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我们就要看结果。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1: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0: 不可能的事情。
1: 不可能。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刚才我也瞄了一下啊，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今年有选举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同龙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请他这个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了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也请李同理事长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哦。
2: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那基本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1: 对，
2: 两个经济的支柱嘛。
1: 嗯哼，
2: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也不要大坏，大好也不好，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那大还有民怨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1: 对，
2: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0: 票，没错，
1: 所以才会有新青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今年是九合一啊，再来就是总统选举嘛，
0: 就是
1: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哦的选举啊做一个分析啊，从1996年呢、啊，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0: 对，
1: 那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呢、啊，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那个我忘记了叫什么，
0: 对呀、
1: 啊。那个时候有发生那、啊、飞弹事件，
0: 对1996、
1: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
0: 嗯，
1: 那个李登辉啊这个又说他是那种空炮弹，
0: 对
1: 啊，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呢、啊、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啊顺利的当选了，
0: 对，
1: 他从直选变成民选，
0: 嗯哼，
1: 到2000年呢、啊、的时候啊，是三足鼎立嘛，
0: 对，
1: 哦，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立，
0: 三足鼎立。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啊，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已经不大好了，
0: 对，已经走下坡了。
1: 因为1997年亚太金融风暴啊，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0: 是
1: 那这个台湾呢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呢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呢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这个比较差，所以呢这个反而呢。变成政党轮替啊！
0: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1: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0: 对，是希望改变。
1: 2024年呢，当然呢，这个陈水扁这个拉房市救金融，那个
0: 一颗子弹，两颗子弹，
1: 然后呢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那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连任的有时候这个情况啊就不大一样，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的政策、
0: 腐败的现象就出来了，
1: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遗赠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啊，所以他也很紧张啊，所以呢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而再加上这个遗赠税降低啊，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呢也顺利这个连任了、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了房地产很差嘛，
0: 对，
1: 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呢他太差了，他政党也不能轮替，
0: 因为那时候祭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1: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他又政党又轮替了，政党轮替，当然到2020年他当然又顺利
0: 连任，
1: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它是从谷底再翻身，谷底翻身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选权呢、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了，连任到了2024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政府也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啊，让它冷却下来。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前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大概选前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像大坏。所以股票你一直拉拉拉拉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了。
0: 是
1: 、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这个对政府来讲呢、它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最理想，它最保险，
0: 是
1: 对选票也比较，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太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青安又放火，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有在照顾我们年轻人，
0: 没错，
1: 又把房市又拉了一波嘛，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0: 要结束
1: 了，又延了半年多嘛，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

0: 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啊。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它跟它成本也有关系啦。
1: 当然，
0: 但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啊。这成本高，因为成本高，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呢，你现在去太压抑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好现象了。
1: 对，
0: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了，因为他一推案的话，他就整个斗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间点。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1: 对。
0: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的。
1: 要这样做一些调整。
0: 不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我们五六十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宅？
1: 没错。
0: 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还要现金流给银行看，
1: 嗯，
0: 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不用，什么流都不用。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五六十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
1: 嗯，
0: 啊，对不起，超过7000万，
1: 是
0: 30%这个贷款，70%现金，现金流给我看一下，
1: 嗯，
0: 啊你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是现金买房啦、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1: 对，没错。
0: 7000万都是现金买房。
1: 嗯。
0: 所以这种齁、哦、不是很正常的。
1: 嗯。
0: 那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就对年轻人讨好。我说、哎、这些有钱人啊我就把他苛重税。
1: 对，绑得死死的。
0: 啊他什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都说当然你说就把它当成豪宅就、
1: 嗯、
0: 那人家要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了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得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要少把它更新，那你也受到你这种30%的限制，
1: 嗯，
0: 这种都要放宽的、啊。你不是说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不会啊，性侵案才真的放火，
1: 是啊，没错，
0: 对不对？过去的性侵案才真的放火，
1: 才真的放火。
0: 啊，你这个根本放宽，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反转。你现在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
1: 嗯，
0: 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这个躺着，
1: 对
0: 啊，这个躺平。哎，你这种对市场都完全
1: 是
0: 政策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1: 都不正常，
0: 对市场会很伤害。
1: 嗯。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I 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呢又来了台湾了哈，那这个 AI 教父哈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哈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哈，那所以呢 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东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哦。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来，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0: 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哦，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啦，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AI
1: 产业的聚落，
0: 科技人才的移动，
1: 嗯哼，
0: 还有半导体这些供应链哦，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1: 好，新的聚落。
0: 所以台湾的房市啊，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
1: 对
0: 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
1: 嗯，
0: 就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 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把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自己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
1: 哦，
0: 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直在讲究的市中心商圈，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但是未来它是位于 AI 的城市啊为主轴，
1: 哦，
0: 所以 AI 科技廊带啊，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但是它还会在扩充嘛，
1: 是
0: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
1: 嗯，
0: 啊，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啊，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
1: 嗯，
0: 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
1: 嗯，
0: 穷的人越穷啊，
1: 有钱的人
0: 越有钱，
1: 嗯，
0: 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
1: 嗯，
0: 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啊，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啊，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所以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啊，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1: 三足鼎立，对，
0: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1: 嗯，不可小觑，哦，
0: 因为这个哦，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只要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
1: 对，经验，
0: 啊，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呢，啊，跟厂办呢，啊，是被低估了。
1: 哦，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哈，哦，
0: 嗯，
1: 啊，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一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啊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啊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一波，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总理上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啊，五阶段的演进图啦，哦，
0: 嗯，
1: 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好，我们来讲讲那个五千块好了，我们说，啊，总统不是要花五千块给小朋友吗，就，哦，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0: 哦，这种少子化，哎，我觉得少子化你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1: 对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0: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1: 对，要不要生？对，
0: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呢，啊，我要花，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呢，啊，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啊，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现在已经有的有小孩的，
1: 是，
0: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
1: 兴，当然会高兴啊，增加收入，当然一定高兴。
0: 但是还没有的人，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
1: 嗯，
0: 哦，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1: 就决定
0: 说，那
1: 要生，
0: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啊，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
1: 嗯，
0: 啊，你现在生了，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
1: 嗯，
0: 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这个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
1: 嗯，所以大家一定会又连 Meta 都在裁员，
0: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道了。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啊，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啦，啊，基本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1: 会出来，对。
0: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 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1: 这有帮助，对
0: 对未来啊，还没有生小孩的人，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的态度的。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0: 感谢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理事长。
1: 好，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歌曲，叫做 Golden。 好，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呢？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今天的股市简直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直上云霄，我们又是这个在见证历史，又创新高了。现在大盘已经来到了43000点了，43000多点。好，那其实在整个周末呢，就有一些消息出来，包括就说可能战争要结束了齁，那就是然后接下来呢，上个礼拜大家有看到这个 AMD 的苏妈来了齁，然后苏妈加持那因为有些人讲说那苏妈为什么来了齁，来了之后齁到底就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结论就是说呢，其实苏妈是来绑供应链齁我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他就是要投资台湾100亿之类的齁，然后有些公司被点名齁，那就有些比较厉害的人他就说你知道你看得懂他现在在干嘛吗，结论就是我现在已经用钱把你的订单买了，好，那买了之后呢，回答如果你们要订啊，抱歉排在我们后面哦，好，所以你就发现黄仁勋当然他就是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他其他原因理由，包括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内部有活动啊，有会议啊，好，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电脑展啊，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来前面有人来绑他也是要来绑嘛，好，那这两个听说是亲戚，其实他们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反正他们的亲戚大家都知道了，好，但是做生意齁亲兄弟明算账齁，大家各凭本事。好，那另

外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股民拥有的0050、哦、那在台股冲上43000的时候，0050再次回到百元俱乐部，也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来到100元。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哦，当初分拆的时候，一拆四的时候大概是40块，对不对？好，现在又回到百元，你看我厉害不？好，那再来呢，就是有很多人昵称叫做这个发哥。好，我们股票里面的发哥是谁呢？就是联发科。联发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很强了，那他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那现在火力全开。好，那因为他就是简单就是 ASIC 啦，好 AI ASIC 的业务因史诗级的爆发，所以大家就是看好他。然后他之前呢，在之前因为涨到被关起来，好，然后大家就说没关系，好，越关越大尾，好，那在他520出关之后表现都很不错，好，那今天他一样是开盘没多久就涨停，好，所以你看嘛，就是全指股联发科涨停，然后台积电今天表现也还算不错，好，起码他不是绿的，没有拖累大盘，所以整个指数就是往上，所以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在这股市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有没有差协同理论这样子。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差协同到底准不准，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讨论股票，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就是那种走在那个公园啊，你知道那种公园就很多家长带小孩嘛，齁啊，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这几天白天都还蛮热的，那晚上夜凉如水，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去公园玩其实还蛮好的，齁，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凉度齁，还蛮舒服的齁，就是有点夏夜晚风的味道。然后就是在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那种姐妹淘坐在角落啊，就开始说啊，我跟你讲齁，我现在都买零股啦齁。然后另外就说哦，那你买哪一张啊齁。好，以上我讲的都是不同人哦齁。然后呢，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就是昨天齁，我也去那个美式大卖场，然后去美式大卖场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因为平常都会跟家人一起去，所以跟家人一起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就是一桌嘛齁。啊，结果昨天我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啊，就会你知道有空的座位就会有人来坐齁，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并桌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并桌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我在吃的过程当中齁，并的第一桌齁，三个人。然后三个人呢，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左右两边齁，他们是可能就是亲戚之类的齁。然后坐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讨论台积电，好，原来是我坐对面的这一位是在台积电上班的啊，我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两眼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哼，现在要砍分红哦，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什么。其实他们去年就已经砍了什么什么什么，今年又换今年什么什么砍的、啊，但是我还没有领到啦，哈、哦、啊，可是如果要砍的话，大家当然很生气呀、啊，哈、哦。好，然后你就觉得嗯好，然后没想到话锋一转，因为说实话啦齁，就是像网友说的，如果你现在是在韩国齁，人家隔壁看着海力士，所以三星这边不爽，然后他就可以罢工这样子齁，就可以抗争这样。那后来就是本来大家想说会罢工，后来在最后一刻齁取得协调，所以可能就是以新闻看到的是三星就是那个海力士他们大概平均可以领的奖金是1500万台币，那三星大概可以领的是1200万台币。好，可是轮到台积电的新闻的时候，那上面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真的是假的，啊，有些人去做一些探讨。那另外有些人就讲出一个最实际的，他说啊，台湾台积电的待遇就已经很不错啦，啊，你今天不满你想要跳到哪里去啊，你不做还有别人来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哦，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讲一讲之后突然话题就一个顿点，好，然后顿点结束之后就开始问说啊，那个你要买电锅吗？还是你要买行李箱？问他亲戚要不要买哈，因为那个网络上大家有看到新闻，就是台积电他有做他们专属的有台积电 mark 的鞋子哈，然后魏哲家之前在运动会的时候有穿，然后另外呢，他们有这个他们大同电锅帮他们做的专属台积电的电锅哦，那个做起来也是很时尚哈，我觉得只要有电路板的图案啊，银色的上去其实都还蛮好看的哈，啊，包括他们行李箱也是一样哈，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买电锅，要不要买新行李箱哈，然后我就觉得好台积电的对话。然后接下来没多久呢，他们吃完了离开了齁，离开了之后呢，然后座位空下来，马上就有人说，小姐你旁边有没有人要坐，我说没有，然后呢结果接下来就一位齁看起来汗

操很好，讲话愧靠很像911的哈，很像就是有点兄弟的那种讲话的愧靠的人哈。他就坐下来，然后坐下来之后哈，他就很亲切的说：“加啦，三个人啊，来加贼啦哈。”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另外一个汉操很好的，可能是他老婆坐下来，在一个汉操很好的小孩坐下来啊。讲是讲小孩，其实那个小孩哈已经可能是大学生了哈。好，然后呢，然后其实我就认真在吃我的嘛，好，没，然后没有很认真在看他们长怎样什么之类，只是因为坐下来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汉操很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他们就是开始拿出食物吃啊，包括就是那个烤鸡呀、啊，好寿司啦，好，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摆一桌，然后开始吃。然后吃的过程之后，吃的过程当中哈，那个爸爸就用烤鸡给儿子吃，好啊，当然就鸡腿给他吃这样子，好，就算是一个大学生，爸爸还是很疼他，就把鸡腿给他吃。然后给他吃之后呢，那个儿子哈就淡淡的说：“哎，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吃这个鸡腿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个瑞士的那家卖场，好，然后瑞士的那家卖场就是那个四个英文字的哈，好，这北欧风格的那一间。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一间呐、啊，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去了哈，我觉得那个肉丸子还蛮好吃的。好，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正常的对话，没有。好，接下来那个爸爸，那爸爸就讲哈，对啦。”你现在这样讲话语气就对了，你现在语气这样讲话就舒服了许多。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粗，我学他，可能我只是学他讲话的那个字眼，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学他的语调。他说哈，全世界哈，只有你在靠北靠步的时候哈，我还是会弄东西给你吃的，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知道吗？然后我顿时就很失礼的笑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哦，原来好，所有小孩跟爸妈都是差不多的哈。然后我忍不住就抬头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长相哦，那爸爸跟儿子长得很像哈，但是不像爸爸，比较像是哥哥哈，可能很年轻就很早生了啦哈。哦，然后接下来呢，那个爸爸就是还是继续啊，来你吃这个哈，弄给他吃这样子。好，然后就觉得、啊、这爸爸也是虽然说很江湖味哈，讲话是那样愧靠这样子，但是讲话很好笑，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好爸爸。好，所以我觉得这病桌哈，有时候也是还蛮有趣的哈。好啦，那个稍微闲聊一下，让大家轻松放松一下。然后有投资股市的朋友，有00550的朋友，或者是管理有什么 ETF 的，反正今天哈股市是涨的，所以应该大家都是有赚到钱的哈。除非你当初的成本太高啊，那成本太高，起码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回血嘛，对哈。所以心情应该算是愉悦的哈，是愉悦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呢，就是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周杰伦呢，在2026年有出了一张叫做《太阳之子》的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圣徒》，一起来欣赏。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所演唱的这个 Better Off、哦、那其实他是创作者，那唱的人是别人、哦、但是是电音的歌曲。好，那其实呢真的是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好，刚才就是开玩笑讲说这个有点江湖味的爸爸讲话、哦、真的很有趣。好，那其实、哦、如果以讲投资理财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代、哦、那个都就是会有自己的账户，然后账户谁开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开的。早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个小朋友的时候，现在就是年轻世代的爸妈就会帮小朋友开证券户，所以其实这一波搞不好赚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少年股神。但是这些少年股神不是他们自己操作的，是爸爸妈妈买的。然后网络上常常会有人讲说啊，他自己的股票进进出出可能赚的都还没有小朋友多。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账户他们采取的可能是定时定额，或者就是买 ETF， 所以有时候就比他自己操作的这个成绩好一点点。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0050拆分的时候大概只有就是一拆四的时候股价大概是40块，那现在在今天就是整个股市大盘创高点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100块。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流君他写的文章。那讲到清流君在网络上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理财的这个人士，好，那他就有针对一个文章写说0050如果配息的话不要急得花，好，因为他有做一个回测数据说如果少这一步恐怕少赚一些本金。好，那如果说你只是看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配息领现金的爽感，好，那他说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弄懂配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金额的多寡，而是你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他就说他用0050做了一个回测实验，时间是从2009年到2025年，一开始呢都是丢100万元，没有加码，没有择时，没有换股，只有改个设定，就是股息配出来之后是花掉还是再投入。好，那结果非常的直观，他说呢如果股息花掉的话100万，最后大概是就是从2009年到2025年最后就是会变成717万元，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2.3%。 那如果是股息再投入的话，100万元最后会变成1281万元，年化报酬率是 16.2%， 两边最后会相差564万。那这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呢比你当初的本金多5倍。好，那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你2009年的时候就是两边都是放100万，一边是股息花掉，一边是股息再投入，最后两边差额会差就是500多万。那因为差额500多万，可是你当初才放100万下去嘛，所以就等于是说会差你的这个成本的5倍。好，这样数字算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也就是说你不是少赚几年股息，而是你少掉一笔比本金还大好几倍的长期资产。那很多散户会把配息当成领到就是赚到，甚至把它当成是一种安全感，但是配息其实只是公司把你原本拥有的价值用现金的形式吐出来，除息的时候的价格会反映这件事，所以配息本身不是魔法，不会凭空多出报酬。真正的差别在于这笔现金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回投资系统还是让它离开系统。那比较用生活化的比喻，他说呢0050就像一群会下蛋的鸡，你把蛋吃掉，好，蛋吃掉短期很爽，但是鸡的数量不会变，但是如果你把蛋拿去孵，小鸡会慢慢的增加，未来下蛋的量也会跟着增加。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者是孵回去的选择，十几年后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哇，我觉得这感觉上很有画面感，而且好像也比较能够说服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当然就是他领到配息是要拿来生活的，因为他就是

需要就是这笔现金来过生活，他可能一开始是做这样的规划。那如果说你不欠钱，好，那就是真的可以照清流君讲的，就是再把这个股息好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如果以投资理财来讲的话齁，那个如果每次跟你讲说啊你钱要省啊齁啊，但是有另外一票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身边有这样的人，就说啊搞不好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啊，存到什么时候这样子齁。好，那但是呢如果透过刚才就是举的例子跟你讲的话，你现在花的每一块钱齁都是未来的，不是，就是未来不是一块钱的价值。好，你如果是一个他刚才讲的，就是一百万放下去会变七百多万，或者是一百万放下去配息也放进去的话，就会变1281万。那等于是你现在花的一块钱，好，是未来的七块钱，或者你现在花的一块钱是未来的十二块钱。这样你花钱会不会比较慎重一点点？应该会，对不对？好，好，那如果再加上他刚才讲的这个孵小鸡的概念，对不对？好，你现在到底是把它花掉吃掉呢，还是等到接下来会孵小鸡？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啊，如果你是把它吃掉那种齁，就是你的老母鸡还会老呢，齁齁，就是它会贬值啦，齁，因为会被通膨吃掉嘛，齁啊。可是如果说你有继续孵小鸡，小鸡长大之后会再生，齁，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齁啊，那个可能就是也不见得是数学的等比啦，齁，但是它就是会一直在加上去嘛，齁，所以真的是你的钱放哪里真的是要慎重，齁。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清流君的说法，齁，他就说就是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付回去的选择，十年后，好，十几年后就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条线一开始的走势看起来差不多，好，但是后来才开始越拉越开，因为复利它并不是线性的，好，它会加快速度啊。如果是用孵小鸡的概念，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你小鸡一直长大，它就会再生，小鸡长大就会再生，好，当然就是它前面可能第一批小鸡比较少人嘛，好，啊，接下来的小鸡就会越来越多人，好，这个有点像是开枝散叶啦，好，所以开枝散叶是会加快速度的，好，所以你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花掉一点点的配息，实际上是把未来的成长链条切断一截。那是不是代表大家都不应该领息？好，也不是，因为看人嘛，退休族需要现金流，家庭支出需要有需求，好，所以把配息拿来当作现金流的一环很合理。但是要清楚说，领息是你主动把总报酬的一部分拿来用。那如果说你还在累积期，还在拼资产规模，把配息花掉，就等于帮自己降速，而且这种降速长期以来会非常的痛。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会觉得啦，会觉得痛。痛的人是要你有这种概念你才会痛，哦，那没有这种概念的人他从头到尾没有发觉啊，他所以呢这个清流君的这篇文章呢不是讲说配息好或不好，而是提醒大家配息好，可以记得再投入，因为长期投资的差距很多不是输在市场或者是选股，好，因为那个只是当下嘛，好，而是输在你怎么处理那个几趴，短期看不出来，长期就会看见，资产规模真的是直接少掉好几倍。好，那这个可以结合一些大咖们讲的话，好，什么雪球效应啊，好，慢慢来比较快啊，好，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好，但是前提是那只股票是上涨的，好，前提那只股票是没有崩下来的，好，但是就是以胜率来讲的话，这样的胜率是比较大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ldplay 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Yellow， 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演唱的 Yellow。 好，那刚才就讲到说真的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你想想看，如果有比较厉害的爸爸妈妈，当年存下100万，2009年存下100万，如果说他没有就是继续把息拿回去滚，现在就变700多万，那如果说他要把息拿回去继续复利的话，现在就1200多万了耶。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的爸妈好，真的就是成功了一半。你想想看，他当年如果放100万，现在这笔钱管你是700多万或1200多万，你要出国念书啦，或者是房子的头期款啊，起码都是绰绰有余的。好，那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手爸妈要这么比照办理也是可以啦，但是也是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用小朋友的就是身份去开户，当然你可以开得出来，但是呢一旦他满这个成年18岁的时候，那个账户就变成他的哦。所以之前有一些风波，就是那个小孩子知道说爸妈有帮他弄这个账户啊，当然这个小孩子后来已经变成不孝子孙，所以18岁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啊，所以他就去银行直接办挂失，重新再弄自己的证件，然后接下来就把钱转走了。所以呢我觉得厉害的爸妈可能也要防这一手，也要防这一手。小孩如果优秀没关系，小孩如果不优秀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是爸妈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小孩子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好，那在这个周末呢，还有个新闻也是很多人注目的，就是有关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的相关新闻。好，那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真相，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感叹，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我还记得，就我还记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高中的时候班上真的有同学是非常喜欢马英九的啊，原因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帅。不可否认，就是以前有人叫政治金童，你看那个所有的政治人物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哪几个可以称上金童这个称号的，所以他当年真的是长得非常非常帅，不知道的自己也去 Google 他以前的长相。那事实上呢，如果以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他也算是世家，然后就是感觉上就是他就是一直就是有就是应该是说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就一直往前往这个成为总统的路上这样子。好，那我高中的同学真的有人真的好喜欢他哦，然后就是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是来到校园活动之类的哦，那个同学握到他的手，那个开心的不得了，很像现在就是握到那个韩星的手的一样，就是那个手就会觉得啊不想洗了这样，非常的开心。但是人都会老嘛，所以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在争执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失智的倾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就觉得啊，不管是看到他现在的近照啦，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讲话的样子，就会觉得不管有没有失智症，阿郎就是老啊，那个人真的都会老。那有关钱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就算疼小孩，帮小孩开个账户，等到18岁，你不知道他18岁会是成为什么样子嘛，那在法律上，那个账户他就可以说是他的，那他就可以就是直接去银行重新就是说啊，我挂失啊，我重新申办证件，然后也许钱就被拿去用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就是钱真的是万恶之源，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也可以就是会成为不好的事情。那另外法律的层面大家可能也要了解一下下哦。那像马英九那个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基金会里面是有钱的，那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财报也曝光，资产有将近新台币6400万。那根据他2024年公布的

财报，这个组织光是现金有5800万，500万的基金与定存，总结是6369万。那另外呢，光是2024年单年度的捐款就收了3128万。那其中有一个马圈男，单人就捐了150万，也姓马，也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哈。好啦，根据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2024年公开的财报啦，好，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些人在大家角力哈，就是在角力这个钱哈。那有时候我看这个新闻都会觉得有点错愕诶、欸。我不知道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哈，就是如果以一个基金会来讲，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还是他们有想拿来做什么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的老婆周美青，好，在21号晚间透过书面声明指出，他说呢，本人身为马英九先生的配偶，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还有照护有妥善的安排，然后本人还有包含马以南，就是他的姐姐，好，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亲属已经有共识了，好，那以马以南女士担任主要的执行者，那必要的时候由马家亲属对外适当的说明，好，然后就是做这个书面声明啦，好，后面就有加上他亲笔签名，但是署名的时间是5月12号，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12号的事情啊，后来才公布，隔了那么多天哈。那另外呢，马英九办公室也公布了7段影片，好，里面就是有这个前秘书长金富聪，还有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还有委任律师在里面，好，然后反正就是影片就意思是说，诶，别人帮你讲的好像失智齁，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有没有失智齁，然后呢一问一答的进行，然后接下来就是律师协助提问，然后接下来就是签名之类的齁。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网络上反正 FB 也是被洗版啦齁， FB 也是被洗版，然后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齁。好，那接下来齁，就是我觉得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齁，其实应该是以医师来讲会比较准吧齁。然后像这个高龄医学内科医师傅玉祥就曾经提到，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他是曾经提到，他只是针对失智症这件事情来讲齁。他说失智症最先改变的不是记忆差，而是日常小事情，像是迷路、讲不出关键词、易怒等等，这个都是大脑生病的警讯。那他说很多人对于失智症的印象都觉得是啊，不认得人，不记得名字。好，那其实他也是有分就是轻微的、早期的，好，到后面严重的，好，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他说呢，在更早之前让家属警觉的是迷路，而且是在熟悉的地方失去方向，因为在失智症早期出状况的常常不是记忆本身，而是空间定向感还有路径判断力。所以呢，就是这个患者常常会说，我不是忘记要回家，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好，那另外呢，他也点出5个失智症的关键前兆。他说比如说熟悉的事情变得卡卡的，煮菜会忘记顺序，搭公车也会不知道在哪一站下车，没有办法把问题整合起来，判断力也会出现问题，可能在夏天穿厚外套，对于推销话术没有抵抗力等等，都是因为大脑过滤杂讯的能力下降了。那另外他也表示说，失智症前兆也常常会讲不出关键词，会用一堆形容词来代替，然后另外呢，情绪跟个性也会改变，会变得焦虑易怒，最后则是对新的环境极度不安，不是不想出门，而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就连原本喜欢去的地方也会借口推脱。他说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失智症患者老了变固执，其实是他们大脑的导航系统失准。那他说建议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观察流程、判断、情绪，而不是只是记忆。好，就是你要看他的流程对不对，他的判断对不对，他的情绪对不对。好，那个记忆是摆在最后面的。好，然后平常呢也要尽量的固定动线，减少选项，让大脑减少负担，而且应该要及早评估，而不是等出事之后才有所行动。好，那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得稍微比较仔细一点点齁。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失智症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齁。啊，如果说你没有遇过的人，你可能就不太知道那个情形。好，那像之前我有访问过失智症的患者，人家还是可以自己坐公车到失智症协会，好，然后去上一些课程，好，然后另外就是失智症协会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咖啡馆之类的，好，那其实那些店员们全部都是
比较

轻微失智症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担任这个就是服务人员。好，那当然在那个点也是希望有些家属或相关人士到那边有需求的话，好，可以问有关失智症的相关的这个资讯协助，好，所以是有差别的。好，那另外比较哀伤的是有些人也是在推测说为什么周美青他要去发布这个就是声明，好，可能就是在法律上面，好，他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做一些动作。那所谓法律不是要去告谁啦，好，而是说就是要做一些防范防止的动作。你知道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好，如果说没有去做一些那种什么类似禁制产宣告之类的齁，那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人家不知道他失智症嘛，那就法律层面上来讲，你所有签的名你做的事情齁，法律上他全部都认齁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法律的东西需要慎重嘛齁啊，你随便签随便用齁，就很容易这个钱就转出去了啦，然后就被骗啦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金额就背负债务啊齁齁，那所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网友他们就写出他们家人的例子，好，然后也写出说哎，赶快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那尤其是法律上齁，要预防被骗，好，预防被骗，好，因为可能有些长辈他们当初都是精英分子啊，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了，那本来就是身上就有蛮多钱的，好，不管是房子啊或者是钱啊，那这时候就是人家很好下手的地方，所以就必须要稍微防堵一下下齁。好，所以就是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哀伤啦齁。好，那也因为这个议题失智症再度受到大家的讨论齁。那基因医师张家明曾经在脸书当中分享失智症的相关观点，好，认为大脑中的毒蛋白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可能跟失智症发展有关。好，那毒蛋白是怎么来的？好，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代谢异常，慢性发炎，好，或者是有血管问题，都会让大脑逐渐受到影响。他说大脑其实是有自己的排毒系统的，好啊，但是就是你让它排毒来不及，或者它运作不顺畅，这时候这些毒蛋白就会在脑中堆积，进一步就伤害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下降或认知功能退化。好，那另外深层睡眠是大脑进行清理工作的重要时间，如果你长期是浅眠，或者是半夜频繁的醒来，或者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这样大脑排毒的效率就会下降。那另外失智症不是只有单一脑部的问题，往往也跟血糖、血脂、肥胖、慢性发炎、血管健康有关，那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大脑可能会慢慢付出代价。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可以从五个方向来保护大脑，包括改善睡眠品质、稳定血糖、稳定代谢、控制血压血脂、减少慢性发炎，然后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那其中有氧运动像是快走、慢跑、骑脚踏车等等，不只能够改善血管功能，也有助于大脑血液循环跟排毒系统。好，所以呢，预防失智不只是补脑，更重要的是要从生活习惯还有整体的健康管理做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了。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对。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2: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骑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2: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骑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1: 嗯，
2: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1: 嗯，
2: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戏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1: 嗯，
2: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1: 嗯，
2: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息区。
1: 那
2: 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猪螺，就是那个
1: 考
2: 验站会捡到那个螺，
1: 对
2: 对对，猪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侏罗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2: 我们在中正桥

0: 从马公开始起，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1: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0: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丰利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1: 先看好，就想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0: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侏儒。
1: 对，
0: 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1: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0: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一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那当然呢、啊，我们
1: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0: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1: 哦，
0: 澎湖的挂包跟
1: 台湾
0: 本岛的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1: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1: 小小慰劳
0: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1: 嗯，而且呢，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让大家哦，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哦，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盖要讲到了，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哦，阿爸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对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陈先生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0: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1: 哇，欸，这个是第一次欸，就是通常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0: 哦、安全帽织带就是
1: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块。
0: 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日也送给大家。
1: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0: 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推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 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

0: 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1: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哦，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0: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1: 嗯，是，翁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起。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冬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0: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 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
1: 嗯，
0: 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1: 包膜
0: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1: 嗯，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0: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1: 就有
0: 了，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
1: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啊、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哦，它都有每天的限定的哦。好，你也给它点选澎湖，它有一些限定，它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0: 对，上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1: 嗯，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骑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3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0: 是，我们是5个人以上，然后7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骑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1: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0: 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骑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骑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1: 嗯，他说如果不到5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0: 对、嗯、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1: 嗯，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0: 天气5月还 OK， 5到6月都 OK， 7、8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7、8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骑相关的服务，
1: 就是小旅行嘛。
0: 大家把握就是5、6月，不然就是9月到11月的时间。
1: 嗯，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

0: 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参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袋，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1: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咯，
0: 澎湖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趁着世界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梦林。好的，淡然微笑南湾梦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边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哈喽，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一声声的声，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有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2: 35公里的长度
1: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2: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1: 啊，真的啦，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
2: 对
1: 拍摄共娘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哦、不过不是这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哦、这个把茂林的、感受个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记者来告诉大家，这一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哦，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 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1: 路线
2: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成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1: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2: 对，就是完美。

0: 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1: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0: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林公园就有两
1: 起点吗？嗯，
0: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

0: 是疗愈的一个环境。
1: 嗯，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的芬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那个哇，
0: 对，
1: 好值哦。
0: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哈，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诶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芬多精。
1: 嗯，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然后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0: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河道的旁边。
1: 啊，不就18罗汉那里？
0: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18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1: 嗯，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这一马上就想到吃的？
0: 还稍微骑10公里
1: 的？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0: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1: 嗯，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跟特色餐点，对不对？
0: 对，没错。那因为18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1: 啊，对。很漂亮，
0: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
1: 嗯，
0: 啊，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18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1: 嗯，有点像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0: 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1: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好、哦，
0: 对对对，
1: 嗯，那
0: 然后对，就是在18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
1: 嗯，
0: 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
1: 嗯，
0: 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88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1: 嗯，丁先生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0: 没有，因为风灾的
1: 河道
0: 对，河道它有点改变，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1: 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嗯，
0: 对，为了大家就是
1: 安全
0: 就暂时没有开放。
1: 嗯，所以哦，今年也不用想什么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谢谢。
0: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1: 另外一条哦。
0: 对，另外一条，对对 对，
1: 哎，对对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
0: 对对对，
1: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哦，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是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0: 对，那。 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嗯，

0: 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我在台二十七甲这边是近看嘛，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所以
1: 哦，
0: 两
1: 不一
0: 边
1: 样。
0: 的那个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 所以
0: 然后
1: 这
0: 如
1: 个请
0: 果
1: 大家注意。
0: 从台27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1: 王小姐说这
0: 还
1: 有
0: 蛮
1: 做
0: 特
1: 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0: 别。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1: 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0: 对，
1: 这个胡先生需要报名吗？
0: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报名啊，那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租
1: 租
0: 借
1: 借
0: 费。
1: 费啦，对啊，尤其是
0: 报
1: 我
0: 名
1: 们
0: 费
1: 这
0: 是
1: 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0: 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扶车的一个
1: 租
0: 租赠的
1: 借，
0: 建设，对，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1: 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3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0: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这个
1: 路
0: 路
1: 线，
0: 线之后，对，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分
1: 分享。
0: 享跟讲座。对，
1: 哇哦，我觉得这样不错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先 check in，或者是说你要先骑完，然后再去 check in 都可以，对不对？
0: 对，在骑完再去我们宝莱布老温泉区泡汤。然后把就是早上，在我们骑乘路线的一些疲惫就把它洗涤掉。
1: 真的，而且让自己放轻松啦，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比赛性的哈，
0: 对，我们是休闲的一个。
1: 微笑微笑，对，我们就是要就是这个一边骑一边微笑做完美。
0: 而且我们的路线不会非常的陡峭 啦，
1: 对
0: 就
1: 呀，很平
0: 只要
1: 顺
0: 是。对，只要是愿意骑的人，他都可以完成的。他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1: 上上下
0: 挑战，
1: 下。
0: 对，要让一些专属的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休闲，然
1: 你
0: 后
1: 看，
0: 老少咸宜。
1: 没错，又可以补给，又可以打卡，对不对？又可以拍照大桥，然后那个在那个山水岩民宿那前面再拍一下，然后新威森林多笔直，那个森林，那感觉多美啊，对不对？拍背后也美，正面也美，侧面也美，
0: 对，
1: 什
0: 每一
1: 么
0: 张
1: 都
0: 都会
1: 美。
0: 是完美的一个打卡照。
1: 真的，所以哦，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不过呢，这时节如果刚好呢要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
0: 对，
1: 别
0: 不
1: 注
0: 容易有
1: 意。
0: 的限制。
1: 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0: 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1: 规
0: 那
1: 划，
0: 就办在6月3号这一天。
1: 然后
0: 对，就
1: 出
0: 是
1: 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了，对哈，
0: 因为森
1: 他
0: 林
1: 说
0: 公园
1: 几
0: 出
1: 点
0: 发。
1: 开始。
0: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1: 是，周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0: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农友啊，可以跟他们预约去采木瓜啊，或者是当季看有什么比较适合游客去体验的那个采果的。农园，他们会规划，那这个
1: 而
0: 对
1: 且
0: 社区这边来
1: 而
0: 合
1: 且
0: 作。
1: 六七，现在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应该要六七月才有比较多的水果，对不对？
0: 对对对，天气比较热一点，可以
1: 在我们茂林。

0: 你来讲要六七月，甜度高，然后又好吃又大力，好、哦，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哦，然后呢什么都大啦，好、
1: 哦，对，什么都甜，
0: 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哦赶快哈、哦、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1: 嗯，那就是我们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齁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嗯。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9月10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就
0: 赶快提前来报名。
1: 对对，关注我们的粉专。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季正哦，江宜芳季正，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1: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0: 嗯，拜拜。
1: 拜。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来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

0: 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借问之类，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诶，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0: 嗯，
1: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对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普及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这个县政府也可以辅导业者去加入借问站。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好的朋友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日月潭、翻山，他们也都各自在南投辖内有辅导这个借问站来加入。那目前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在我们整个南投县里面来做服务。
0: 嗯，所以哦，大家哦要赶快好好锁定啊。刘小姐说，是不是有一个扛棒就黄黄的，然后一个像 I 呢，就是借问站，
1: 哦，要辨识。其实你也不用特别上网去找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大部分的乡镇都有，然后就是它的识别标志是像那个游客服务中心一样，一个黄色的，然后中间写一个 I 的符号这样子。
0: 嗯，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其实我发现其实借问站呢，不是它是借问站，我觉得它借问站变成是一个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溪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0: 嗯，林先生，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1: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 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

0: 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1: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0: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瑞龙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瑞龙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1: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0: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1: 对，
0: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
1: 嗯，
0: 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啊，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借问站的活动。
1: 抽奖抽奖。
0: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那个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1: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1: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0: 不过到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实的台湾旅游大赏，
1: 好厉害哦！
0: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啦，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再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哦 ，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好，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1: 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兴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这个是我看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总府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总府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溪或者是埔里都有。

0: 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她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她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嗯，要消暑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骑单车，嗯，然后我会去推荐那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1: 哦，对，
0: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1: 哦，今年
0: 是
1: 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1: OK，
0: 啊，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
1: 嗯，
0: 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隆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1: 分多金也多，哎，对呀，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
1: 嗯，
0: 是在6月5号会跟大家，嗯，做
1: 说明
0: 的发布，对，
1: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1: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赖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你。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 有意参与者是

民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述官时间了、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述官下庭哦，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哦、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嗯。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假书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去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哦。这个一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哦，那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只呀、啊。好，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哦，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哦，也开放0237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这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庭就要很辛苦来帮大家解决啊、哦，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哦拥有拍摄工具、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哈，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哦，你现在是几 T 好，不是几 G。好，然后呢？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好，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哦，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哦。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哦，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好，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哦。就是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哦，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哈、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哈、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哈、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哈。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哈。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哈、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哈。他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哦，但是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哈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哈，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哈。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哈，它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 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
2: 嗯。
3: 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
2: 说明
3: 说明，是是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
2: 嗯，
3: 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
2: 嗯，
3: 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
2: 嗯、
3: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嗯、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
2: 嗯、
3: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的一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嗯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哦、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哦
2: 嗯、
3: 但是哈、哦、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
2: 嗯，
3: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算怀孕先生来外遇啦哈、
2: 嗯，
3: 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啊，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2: 就对了，
3: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哦，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哦、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哦嗯、
2: 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就这样子的话、嗯、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3: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啊，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哦，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
2: 的分享，知道，对，现在有这种设定，
3: 是是是，
2: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3: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2: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3: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
2: 嗯。
3: 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2: 放心。
3: 对，当然除非哈、
2: 嗯，
3: 除非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2: 好像都比较少。嗯，
3: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 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人的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2: 嗯，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哦，
3: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2: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他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写，他要写好朋友。
3: 哦，是是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是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加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你会

0: 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就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啊，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你把它录下来。
1: 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因为如果说你收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证哦。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证的底线哦。
1: 这个真的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哈，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哈，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0: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
1: 提告，对不对？
0: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检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这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检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1: 对，接下来再来看了。
0: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 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这时候法官就会是

0: 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1: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高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者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好，这个样子、
0: 哦、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0: 保护自己，
1: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0: 嗯，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以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1: 对
0: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1: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说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收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咯。
0: 我们已经修法了，
1: 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收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私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0: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最后
1: 可以用其他的
0: 方法
1: 来，
0: 对
1: 对。
0: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假书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1: 真的
0: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哈，
1: 对，
0: 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什么身体隐私，好，我们快来会诊一下好了。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0: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假书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书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 ，Come on， 好的，当然了，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先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刚才的 BSS 哈、哦，让大家听到了他们的新曲，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啊、哦，要不要来 fighting 一下呢？好的，也是他们精选里面的。好，当然呢，今年呢也更特别的是部落观光嘉年华，那么即将呢在六月份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呢，只要有这个部落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把它集结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就是在我们的年度文化盛事，我们今年是在6月26号的礼拜五到6月28号，而且我们是在台北车站的一楼的中庭广场。那么这一次叫做原味漫旅，那么汇集的就是我们七大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还联合了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等的跨部会的一个单位。那主要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部落最纯粹的文化这个底蕴哦，搬进了我们的交通枢纽，所以邀请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我们部落时尚生活的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哦，包含了我们这次还邀请了台北韩国代表哦，这个是布高尚玉代表，还有纽西兰商工办事处，好、哦，这个罗武这个组长，还有图瓦鲁国大使馆的这个郑艾伦秘书等等，他们一起呢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记者会。那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呢有看到了利用了各种的食材岛屿就来象征这样的一个丰收。所以在六月底呢，我们就即将会呈现在我们这个台北火车站，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七大管理处中各个的部落那从餐桌到工艺全方位的来看到他们的魅力。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利用了各种所谓的在地的素材来制作各式的器具，这也是在我们部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不同的原住民族呢，他们的风味的一个食材包含了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因为已经是第13届了。那么当然以这个原味漫旅在国内外推广不管是部落文化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成果的最佳舞台，就是把自己的舌尖来交给我们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文化。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还做了部落餐桌的游程，就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五大的主轴包含了乐舞的同乐，是当然呢这个乐舞的同乐听到了还是我们的蓝田厉害，对的，让大家看到了呢，也就是他们把怎么样把美食猎人带回家，还有就是趣味采食。

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限量的部落时光的餐桌呢，这七大部落的美食呢，从6月2号我们就要正式开卖了，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用限量的方式。那27号呢，我们还有限量的12席的部落时光，好，这个是一个部落餐桌，就是一次可以品尝到七个部落不一样的一个族群的美食料理，包含呢从这个达邦部落邹族，好，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精品咖啡佐小米露，还有山南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那前菜呢就是东部海岸的都立部落阿密斯我们做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的都立五味，这是主餐。那另外呢还有日月潭大少的少族，他们用活泼食材油炸后的外酥内嫩山里海香酥奇力鱼，搭配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这个猎人便当，好，叫做玉米饭，还有就是做他们的山猪肉小米酿香肠，好，把这个深海的料理主食。那汤呢就是山山苗栗的南庄，这个哇，这个是瓦路部落就塞夏族，他们是麻奥香菇竹笋枸杞加红梨去熬煮，叫做卯奥香菇鸡汤。那餐点的甜点餐后甜点是茂林神山部落的肉嘎卢凯是要做神山土芒果爱玉冰，好，做结尾。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上我听了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意犹未尽呢？好，那当然还可以拿到由公馆部落就是西拉雅族的惊喜，叫做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呢搭配我们的上菜秀，上菜秀最厉害的就是要说了一口好菜说菜。

0: 我们说了这个好菜中的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文化，然后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透过你的舌尖，好，就这样子的一个品尝，所以它也是限量开卖，有12席的部落时光，好，那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那还有就是原油券，原油券的部分呢，我们是满500送100。那这个呢有三天，好，详细的就可以到我们的部落里面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闯关，然后填问卷，我们还有惊喜。那还推出了电子支付来做这个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加码我们抽大礼，所以整个好康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那现场还可以做什么DIY, 好，超强手，好，你就知道的。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办，只要有我们的部落的族人在，好，你听到我们的笑声，我们的讲话声，我们的那种笑容，你就会被我们融化了。所以请大家可以上这个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然后查询，或者加入我们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好，大家当然呢叫做原味慢旅，好，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一番咯。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6月26号到6月28号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五月下旬即将来临，报税了没？六月一号哦，好，今年呢没有延后哦，好，是有罚款，好，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不要这个心存侥幸啊，哦，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五月的下旬到六月初的天气真的很多的变化。最近的菲律宾海面上，哦，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降暑，哦，有一个台风叫做强蜜，蔷薇的蔷，蜜呢就是蜂蜜的蜜，礼拜四礼拜五可能有可能的生成几率，所以6月4号到8号呢我们还正在观察中，好，可以看看是不是梅雨封面会影响到台湾。今天呢跟一直到明天后天哦，都有可能会有低气压掠过，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就有机会有增强叫做轻度台风。那周末30到31号哦，就是偏北中部以南花东山区午后都有热对流，好，就可能会下雨了，提醒大家。那这个蔷蜜的生成呢基本上路径是从西北，差不多从琉球群岛的东南方，也就是它会这样咻咻咻咻朝着东北地方过去，哦，我们还是要观察下周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我们有随时的状况呢，想要外出的朋友，出国的朋友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那么最新的讯息呢也可以锁定正声广播电台，我们的这个整点气象的部分也会来特别提醒大家了。好，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回到了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有根生保护会，也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学会。那么对于根生人来讲，哦，尤其是一段陪伴的路去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很重要。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更生之路，哦，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失联，甚至是一路一个人在找寻寻寻觅觅，那个他的方向感完全没有的状况之下，很无助的况之下，就是原地踏步。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那身旁有这样子的家人朋友，真的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透过节目里面去了解，那么从了解认知来如何去协助他们，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我们马上要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蔡允宁，我们的允宁哦，这个毒品各管师，我们讲到了这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更生之路不再孤单。那从这个偏见到理解哦，从困境到重生，当我们的社会如果愿意伸出手哦，每一个家庭都会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谈。谈的就是一段很熟悉却很少被理解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可能在生活周边会发生的状况。那当走错了，他要怎么去面对？不是只有法律责任，还会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社会、他的内心。那特别当这个毒品更生人的回到家庭，他不是重生，而是要怎么样去修补关系，去撑起这个责任哦。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蔡允宁各管师，允宁透过他的一线经验，那么让大家可以看见从陪伴真的到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那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允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Hello，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生保护台北分会的蔡允宁各管师，
1: 是担任的，
2: 大家好，
1: 啊，他是我们的这个社工系毕业哦，而且呢，他是转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是选择哦，这个以。这个毒品各管哦，来去做我们的这个各管师。其实你自己也在社会局社服中心担任过社工的工作，对不对？
2: 对，我是担任了3年半，
1: 哇，
2: 一个阶段。对，
1: 那怎么又回头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毒各？这个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你后来好好的自己去想到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吧？
2: 对，其实因为社服中心的案件来源比较广啊，然后跟保的部分是比较单纯的。那我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生命历程好了。
1: 真的、就是、大家一定对他很好奇啊，因为基本上会去做社工，因为自己是社工系毕业，一定是社工系。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绕了一圈呢，他可能会从跟保就这个更生人开始，然后回到社工，可能只要社工就这个广很广，因为到这个社区里面，或者甚至是长照、日照等等，可是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独个，就又不大一样了。对，我们应该来先让大家认识允宁比较快。
2: 好，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原生家庭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城市啦。那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毒品这个，但不是我啦，因为我的直系血亲其实他也是毒品的更生人。那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其实更生人这个标签呢，其实多数人是比较排斥的，但他又加上了一个毒品这种贴纸，对，所以其实我的家族对他蛮指指点点的，那甚至于连带我自己也比较受到非议这样。那其实呢，我自己观察是我的那个直系血亲其实是非常想要努力的生活。只是说因为家族的亲戚呢其实对他也不怎么看好啊，他常常有些闲言闲语啊，所以这样他也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啦，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因为后续呢，我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更生保护会有在扩增毒品各管师的一个业务，那我才想说那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从这种家庭长大，我会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
1: 心态，
2: 所以想说对，因为毕竟这个生命历程我觉得也不是多数人会遇到的，所以想说如果我的家族做不到，那至少从我这一代或者从我这边开始做起，
1: 去改变，对不对？
2: 没错，
1: 不过很多人好奇，
2: 知道啊，
1: 对，这样的工作压力不小，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下很大的挑战性呢，而且这个踏进来哦，这个尤其是踏进来的时候，可能跟你所想的，以前所谓服务的对象包含了，因为你是原生家庭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OK， 这是在家庭部分哦，在修复的部分哦。但是如果是以服务的部分就不大一样哦，他就不是你的直系血亲，而是一个外人，对吧？
2: 是。
1: 而且这个踏进来之后哦，跟你所想的是一样吗？
2: 其实蛮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1: 嗯，它的不一样在哪里？你自己感觉上，以及你怎么样来去多一分的心思，因为是不大同哦。一个是对的是家人，一个对的是不认识的人。嗯，
2: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分。

0: 这个角色是说是衔接啦，那些更生人可以返回社区的一个过渡协助。因为比如说在我们在自己原生家庭是一个长期的陪伴啦，但是如果我们在服务更生人的话是一个过渡期的协助，就是在短期内呢经过我们的评估跟处遇，然后透过陪伴关怀，就是这些有需要被协助的更生人让他生活的稳定，比如说帮他找工作啊，或者是帮他租屋，这样让他有一个逐渐自立的一个能力啦。
1: 嗯，是，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要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开案服务到现在哦，快满一年了吧，对吧？
0: 对，我下个月满一年了。
1: 哦，恭喜恭喜，我很害怕他不见了，我就惨了。不过呢，我觉得他有一个蛮特别的案家哦，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案家是个单亲妈妈，又带着孩子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际遇？其实不是际遇，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每一个县市都一定会有的特别的案例啊。你说他特别呢也不特别，但是只是说大同小异。我倒是可以让雨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身边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去处理，尤其是在危急甚至在无助的时候，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雨宁跟大家分享？
0: 好，没问题。就是小 A 啊，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前夫是有两个孩子的，但她的老大呢是前夫带去照顾，然后老二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儿童，比较没办法静下心来可以好好的照顾这样。
1: 嗯，
0: 那这个老二就是小 A 自己在照顾，那小 A 的妈妈已经往生了蛮多年了，然后爸爸呢，则是在他这一次出监之后，我们开案处遇的一个不到三个月内他就往生了。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小 A 他蛮辛苦，因为原本还有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带小孩，现在没有，就只能靠他自己。
1: 嗯，
0: 那他的手足还有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三兄妹呢都是毒品前科的。那现在大哥的状况不是很好，已经被安置了，所以最后他的亲属只剩下这个老二跟这个哥哥可以相依为命啦。
1: 嗯，
0: 那
1: 真的
0: 刚好哥哥就住在他们家附近，他还可以协助照顾这个小朋友跟他们家。那我去他家访视的时候，其实我观察到说这个小朋友呢跟小 A 的感情还不错，他每天都会跟他聊天，然后会互动这样。
1: 嗯，
0: 那小 A 他们家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虽然他们家有福利身份，只是说他自己知道说不可以什么事情依赖别人，他也很努力的在工作，只是工作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稳定他们家的一些经济啦。
1: 嗯，
0: 那我们就去家里面去做评估的时候，也发现说他因为工作的比较忙，所以没有办法去兼顾他的家庭生活跟采买一些生活相关的食物啊，或者是生活相关的物品这样。
1: 嗯，
0: 那最后我们就在快速的评估之后马上转接到一个民间单位的食物银行。
1: 嗯，
0: 然后让他可以就是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比如说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啊，就是半天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用点数换小朋友想要吃东西，然后还有换一些相关的生活物品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是每一个家庭是这样更生的家庭都可以做这样的协助吗？
0: 哎，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评估啦，就是说
1: 我们这个都是
0: 更了解。
1: 对，我们基本上我们这个案件都是从关户人这边过来，好，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不大一样。那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没问题，你就看看你在哪个县市，在地检署下都有更生保护会，就赶快主动的去联络。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哦，就是本身自己更生人资料不齐全，然后呢可能偶尔会跟家人联络。好，那如果你是家人就鸡婆一点，甚至伸一出你那温暖的手拉他一把，好，可以来让他来跟他做衔接。这就是为什么让雨宁来去讲这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刚刚讲到了，就是所谓的哦，至少食物银行让他们不会饿到嘛，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再来就是工作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要让他延续，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想知道，那当然怎么样去这个服务他们，以及他让他们怎么去认同，以及怎么样来去担任我们自己分会的角色问题也是很重要，是不是？请教一下雨宁。
0: 角色的问题，我们服务的话是愿意受服务的一个案件个案啊。
1: 嗯，
0: 那除了

0: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是关护人跟转介之外呢，我们也有从监狱来的，就是监狱
1: 直接打电话进来，
0: 对，出监的名单，然后呢，再来一部分就是自己跑来跟我们求助的，对，大部分都是以这三种了。而其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社会局或其他网络单位发现说他是更生人，然后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协助，会经过我们评估，对，接触评估这样。
1: 是，所以当这个小 A 这个状况哦，这个已经接触了多久？
0: 其实过往一直都有在接触，只是他进出的频率
1: 太高了，
0: 也是有一点频率的，对，那但是他振作了起来，对。
1: 哦，所以也找到了工作。
0: 有，他最近工作蛮稳定，就是后面这几个月我观察是蛮稳定的。
1: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哦，你觉得协助他们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更生家庭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你觉得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对吧？
0: 没错。
1: 其
0: 实家庭功能稳定啊，如果孩子有被照顾的话，他们就可以更有力量的去远离这些风险行为。对，所以如果透过支持他们，然后减少未来的社会可能性，是最有效的一个处遇啦。
1: 那如果更生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帮助，怎么样开始啊？我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第一步怎么做哦。我觉得雨宁可以教他们一下。
0: 就是除了经济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倾听
1: 听
0: 听他们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常被贴标签，贴标签之后就会说，为什么要听你讲的话？其实他们都很受伤，如果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走回头路。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倾听他们，然后可能先帮他们咨询，或者请他们自己主动跟我们联络，像我们就可以来帮他们先做后续的衔接，他们不会自己独自承受这些压力啦。那再来的话，就更有能力可以帮这个孩子创造安全的一个成长环境。
1: 那如果家属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你觉得家属应该怎么做？因为家属有时候也很无奈耶。对，
0: 他们可以跟各地的地检署，我们更生保护会是各地的地检署的旗下，那他们可以先打电话，比如说免付费电话0800-788-595，先做个初步的咨询，就是看各区，就是哪个县市里面哪个区域这样。
1: 你觉得你这样子一年哦，这个服务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还有没有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容易的地方是网络单位的合作，尤其是公部门。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前端先处理掉，他们就不用再处理后端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说最重要应该是公司协力。就是一起来帮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让他们可以稳定他们的未来的一个状况这样。
1: 是，这有没有想要送一段话给他们？你最想要对更生人跟家属说的？
0: 其实向别人求助啊，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头协助的一个方式。对，
1: 要给自己
0: 机会。
1: 对，
0: 没错，如果社会愿意多走一步，其实这个家庭都有多一份力量这样。
1: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别人求助不丢脸，不要觉得丢脸，那是你愿意的开始齁。因为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人像雨宁一样他也愿意，所以你看雨宁都可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愿意付出了，何况是我们自己做家属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雨宁毒品个管齁，用他的专业跟他的温度去陪伴我们的案家度过一个很低潮，然后呢现在最近可以自立能力哦，这很重要，再往前。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哦，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一双手来继续支持。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我们的蔡雨宁，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好，开始了，舅阿姐。
1: 啊，真的吗？
0: 我刚刚讲开始，你没听到？
1: 前面已经讲一段话了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哟。
1: 远端连线真的是毛病一堆
0: 啊。哎呀，你看你不来，我们就慌乱呐、啊，舅阿姐、
1: 啊。不要这样说，听众朋友原谅我，我今天三点有一个重要的签约。
0: 哎呦呦呦！
1: 真的是要配合。代书不是代书啊、公证人，
0: 我知道，
1: 不得不这样子、哦、
0: 因为黄仁勋已经来了嘛、哦、这当然重要、
1: 啊、黄仁勋跟我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大人物真的实在是哦，真的没想到哇，在台湾长大的孩子真的是厉害的不得了、哎、一个苏之峰，一个
0: 黄仁勋，
1: 真的实在太令人刮目相看。台湾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能够培养出这么杰出的人物出来，
0: 真的，
1: 这绝对跟他小时候的成长过程有关啊。
0: 有
1: 肯定性的，
0: 有的，
1: 肯定的，
0: 嗯，
1: 因为肯吃苦嘛。
0: 对，
1: 所以到国外去，你看黄仁勋不是说过了吗？
0: 嗯，
1: 厨房工作他也做过啊，
0: 做过，什么都做过。
1: 现在的他，好，不要讲太多，自己好好努力，
0: 对，
1: 能够跟得上，就是他的股票。买个一张或者两张、
0: 哎、
1: 跟着涨就好了、
0: 哎、呦呦呦
1: 好，我昨天去一个很开心的地方、
0: 哦、
1: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0: 原著跟这个书画的儿子叫做 Richard。
1: 嗯，
0: 哇，真的是在怎么会突然想到说要来带阿姨去关渡宫拜拜，
1: 嗯，
0: 妈祖庙关渡宫拜拜。好，因为礼拜天他们已经很久以来都礼拜天都会来陪我，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开车就出去玩这样子，有时候恩邦也会一起。好，然后呢突然昨天淑华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 Richard 他的想法说今天我们到关渡宫拜拜，
1: 嗯，
0: 拜妈祖，
1: 嗯，
0: 我说 OK， 太好了，我太久没去了，好，我们去，就这样子啊。结果呢我们就真的就往这个关渡宫那边去，
1: 嗯，
0: 好了，就在那里拜了所有的庙。哦，昨天还有包括我们阿红一起，他比较会拜，
1: 哎，
0: 还有这个淑华也很会拜，嗯，但是你知道吗，年轻人我没有看过一个像 Richard 这么会拜的，
1: 嗯，
0: 他们最近要出一张唱片，
2: 哦，
0: 出一张 CD，
1: 哎呦好呀，
0: 然后还有他们有配套性的，
1: 嗯，
0: 我慢慢再介绍给听众朋友，
1: 嗯，
0: 很特别，真的有配套性在网络上卖，
1: 嗯，
0: 哦，真的有那种沙发，但那个沙发不是真正你在家里哦很大的那种沙发哦，不是，
1: 嗯哼，
0: 它是我不会形容啊，我看得我都爱死了，
1: 嗯，
0: 所以呢跟他女朋友两个人的这个合作，两个人的创作真的是很厉害，
1: 哎，
0: 所以呢慢慢再讲给大家听。
1: 好，
0: 结果呢他们我不知道，他说也就因为他们在做音乐的人呢，哦，所以都一定要很虔诚，所以呢他说要到关渡宫拜拜，
1: 哦，
0: 我们就去啊，
1: 是，
0: 然后就在那里哦该拜的都拜了，
1: 嗯嗯，
0: 拜到我连我都忘记说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嗯，千手观音，
1: 千手观音，
0: 对，他有另外一个像，我不会形容，因为如果有去关渡宫的人都知道，
1: 嗯嗯，
0: 他有一个前面拜完之后，前面比如妈祖拜完之后拜观音，
1: 嗯，
0: 观音那边拜完，左边那边呢是有那个叫做什么，
1: 嗯，
0: 拜完之后他就有一条像巷子一样，那往那个巷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它两边都有像土地公这样子的各种不同的发财的，
1: 嗯，
0: 给你发财的神明都会在这条要怎么形容呢，哎，反正它有一个通路就可以到几乎是停车场那边了，
1: 哦，
0: 另外一边，
1: 嗯，
0: 哦，那整个旁边全部都是财神，各种各样的财神，
1: 哦，
0: 不同的财神，
1: 哦 okay，
0: 那你就在它的宽度大概有三个人可以并排走的宽度，那么宽，
1: 哦，
0: 很宽，
1: 是那个吗，是步道还是地下道还是什么，是隧道什么之类的，
0: 像隧道一样，
1: 哦，像隧道一样 OK，
0: 对，像隧道一样，但是它不是在地下室， 哦，
1: 哦
0: 不是，哦
1: 哦 okay，
0: 真的很特别，
1: 嗯，
0: 所以有去过人都知道，
1: 那这样等于每一尊都要拜咯，
0: 对，所以左右就一直拜，就这样子啊，哦，那我大部分
1: 好玩，
0: 我从来都不会说求要发财啊什么了，我的意思就是我拜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已经所拥有的一切感谢，
1: 嗯，感恩了，
0: 感谢，哎，
1: 已经有了，
0: 感谢哈，
1: 嗯，
0: 我已经就是说所拥有的一切我一定会也就因为你们保佑我，我才有今天，所以我一定会尽我的能力去做帮助人家的事情，
1: 所以说不是求而是感恩
0: 啊，对，感恩，
1: 啊，太好了，
0: 我就用这样讲，哦，
1: 太好了，
0: 好，后来又去上去另外一个我完全忘记了，
1: 哦，
0: 我 Mindy 记得，
1: 哦，
0: 他说上面还有一个是走到最后是叫做什么，嗯，观音，
1: 嗯，
0: 观音是啊，千手观音，
1: 嗯
0: 嗯，哦，很壮观，
1: 嗯哼，
0: 我好久没有过去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一样像走廊一样的走过去啊，
1: 嗯，
0: 也是两边都要拜不同的神明，
1: 嗯哼，
0: 就这样拜过去，到最后就是看到千手观音，
1: 哦，嗯，
0: 然后整个看出去就是海，哦，真的好漂亮，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过去玩一玩，哦，
1: 好，
0: 顺便拜拜啊，求平安，求健康，
2: 嗯，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所以对，所以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这个签约蛮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来到现场，
1: 没关系，
0: 你们多多原谅，
1: 没事，
0: 哦，
1: 没事。
0: 我最重要要讲的一件事情，我去过 奉天宫，也是拜妈祖，结果呢，第一次那是去年的事情还是年初的事情？你知道吗？突然，我们都不知道说有这么多的来自各种不同的妈祖，来自各地的妈祖突然出现。就来奉天宫，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去几乎都要快离开了。我才听到好热闹哦，然后一直进来，有桃园什么凤山的什么凤山岩的观音寺来的妈祖，有台中的什么乐成宫的什么妈祖，汉西妈祖，再来有南方澳的静安宫的妈祖，好多妈祖，朝天宫的北港妈祖，还有安溪口罩妈祖，还有台中的各种妈祖，来自很多各地的妈祖，昨天年初才碰到的这样的事情，都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昨天去的那个妈祖宫这边呢，也是一样，关渡宫妈祖，突然我们都差不多要离开了，突然有来了妈祖啊，又是很热闹的，突然出现，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也都觉得很奇怪，怎么突然有妈祖来了？结果呢？听说是桃园的凤山岩的妈祖，凤山岩观音寺的妈祖，哇，真的好，这感觉上很棒，你们觉得？
1: 对，
0: 为什么年初去奉天宫也遇到妈祖出巡，各地的妈祖出巡来到奉天宫？
1: 是
0: 昨天是无意中去的，这个年轻人25岁的年轻人在做音乐，说必须要去拜拜，结果我们就去这个关渡宫，突然我们要离开了，才突然哇，又听到很多的这个怎么样声音，就是好像妈祖驾到的感觉，
2: 很热闹，
0: 好棒哦！原来是桃园的奉天岩的这个观音寺的妈祖所以我们就开始会感觉到运气应该会很好，
1: 没有问题，
0: 他一起带给听众朋友，
1: 心想事成。
0: 好好 OK，好，听第一首歌哦。
1: 好，
2: 好，今天第一首歌呢是电影《无爱无事》的主题曲，而且这个唱歌的露露，她本身呢就在电影里面演一个前面有点调皮，后来被老师感化之后的一个少女啊，然后就唱了这首对老师的爱的歌。歌词我真的觉得好美哦，还有讲到说啊，咬着指甲的岁月已经逝去了，咬着指甲就象征我们还是年少小朋友时期嘛，但是呢，我知道这段岁月将依然活在我心中，我会写上无爱无失，非常的感动，一起听一下
0: 无爱无失的主题曲。 OK，
1: 来欣赏。
0: 好。

0: 无爱无失，好听的歌曲啊，
1: 真的尊师重道、哎。
0: 天气很热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避免这个中暑的问题。
1: 是啊，今天天气真的有在热哦。
0: 对对对，然后平常你就是养成多喝一点水啊，尤其也提醒秋花姐，在外面跑的话呢，要注意到水分的补充，
1: 补充，
0: 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 B 群维他命，拜托，在这边我们是用拜托的方式，你不管你是用。哪一家的，我们这个不能够干涉嘛，但是我们是希望你来试试看我们家的，因为对于整个新陈代谢来讲，没有 B 群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的话来试试看我们家的 B 群维他命，叫做优
1: 康
0: 宁。你想想看啊、哦、它的价钱便宜，你买的话是两个月份，对不对？
1: 对，
0: 1980嘛，你把它拆开成为一个月是多少钱？
1: 九百九
0: 吧，
1: 对，990，
0: 那么便宜，你在外面的西药房随便买可能都比这个贵了啊。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比价钱，
1: 对，
0: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比价值。我们的价值就是说附加价值还有 CP 值，
1: 对，
0: 是非常高的。
1: 因为你仔细去看哦，很多地方啊，他们虽然 B 群也会有复方，也会加一些铁啊或什么什么的，可是你再仔细比对我们的真的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各种愿望一次满足，里面真的有好多的主成分，而且这些都是秋华姐要求非常高的，就是要满足大家的，然后自己也是先吃过先把关过，觉得说没错，就是这个了。而且我听说是不是之前连厂商都有跟秋华姐说，你们这个配方真的很好，千万不能断、啊、
0: 对对
1: 对，
0: 这个不是假话哈、哦。
1: 是，
0: 你看连人家这个接这种业务的啊、哦，他都知道嘛，
1: 对，
0: 他也接我们的业务，自然也接很多其他家的业务嘛、
1: 对，
0: 一看哎，我们这个配方是不一样，
1: 不
0: 是独特的，
1: 对啊，
0: 所以才会跟秋华姐讲说你这个配方很好、你将来如果说这个它都有一个证嘛、
1: 啊、
0: 你这个好比说你要引进某一种药啦、或者某一种健康食品，它会有一个效期，有一个这个有效期限，你不要过了那个有效期限，你要去续，在还没有到期之前你要去续，让那个证照是有效的，
1: 是
0: 因为你的配方是载明在那个上面的，如果说你更改了，你等于要重新申请了，
1: 对呀，
0: 所以说那么好的配方老板才会讲嘛，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就是明眼人嘛，
1: 对呀，
0: 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讲再多不如你用一回吧，这些产品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1: 对，
0: 它里面除了 B 群来自西德、还有我们平常讲的什么姜黄素，提炼很高，
1: 提炼很高98%、
0: 还有那个黄金藓的
1: 藓
0: 精，
1: 黄金藓的藓精，
0: 还有大蒜精，
1: 是
0: 多少大蒜精儿童现在已经变成大蒜精妈妈、然后回过头来自己当了妈妈来找我们的大蒜精还有没有、我们说大蒜精你以前吃的那个没有了，但是现在大蒜精融入我们的优康宁当中，
1: 升级了，
0: 对，所以他们才会来问说那小孩子多大才可以吃优康宁、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嘛，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讲说你看你的小孩啦，如果说他还是小小的，那基本上你还不急吧，
1: 对，
0: 你还不急，那你等到差不多他上小学了，我知道像那个小豆，小豆他的小孩都是吃我们的优康宁嘛，从小他们就吃，
1: 对，
0: 但是我记得他们好像是在中年级到高年级的时候，
1: 差不多
0: 开始来吃，然后
1: 是青少年时期，
0: 对，青少年时期，然后到高中、国中以后，那当然是每天不能停的了，
1: 是，
0: 就是这
1: 样，是啊，而且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成分之外，搅拌的油还是用亚麻仁油，
0: 对，
1: 然后为什么青少年时期要吃，因为我们里面还有锌的成分，
0: 对，
1: 锌的成分呢可以帮助小朋友长高，我还记得我之前去看长高门诊的时候，医生就是开锌片给我，所以钙呢是巩固你的骨骼，可是抽高呢跟补充体力，锌是很重要的元素，
0: 太重要，
1: 对，所以说真的啊， B 群维他命是真的要吃的啦，
0: 对啊，除了锌之外啊、还有像是我们优固力里面的这个镁啊、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太重要了，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所用的这家，可能如果不是我们家的话，你要检查它里面有哪些成分，
1: 对，
0: 你要去问比较懂的人，
1: 是，
0: 那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谁家好，
1: 对，
0: 谁家比较普通、
1: 而且
0: 你大概就分辨了，
1: 产品说话，
0: 产品说话自己体会一下啊，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尤其新的 听众朋友，
1: 是
0: 27519911。哎，是是是，
1: 嗯，
0: 好了，来跟大家聊一个哈，我们刚刚提到黄仁勋嘛，
1: 是啊，
0: 秋华姐呢，每一次提到黄仁勋，她就觉得是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和一个人，他从小呢就被他爸妈送到美国去了嘛，
1: 嗯，
0: 好像才9岁还是几岁哈，
1: 对，
0: 送过去之后呢，当然他就是必须要学习独立了。国外的小孩不像中国或者台湾的小孩，华人的小孩被保护的那么好，所以说呢，嗯，他们在美国就要自己去打工，
1: 对，
0: 来赚取学费，
1: 对，
0: 然后呢读书，
1: 自立自强，
0: 自立自强，到最后呢，终于他学有所成了，开创了自己的一个商业王国，
1: 嗯，
0: AI 啊，你看他变成世界的首富。世界首富这个只有一个啊，你要把它当作标杆也并无不可，
1: 嗯，
0: 但是呢，我是经常讲一句话，你不必再做第二个黄仁勋，
1: 嗯，
0: 你可以学习他努力的过程和精神，
1: 对啊，
0: 所谓有为者亦若是，
1: 嗯，
0: 你学的是他的这种打拼的精神，
1: 嗯，
0: 这个比较重要，
1: 对 对
0: 啊，你不一定说要做他，你也不可能会像他那样，
1: 嗯，
0: 变成他，好不好？心理学有一个研究哈，他们说从谷底站起来的孩子，
1: 嗯，
0: 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关爱支持者，这个关爱支持者当然是来自他们的家庭，
1: 嗯，
0: 来自他们的父母啊。那最近有一本书啊，我看那个好像是商周他们出版的吧，大概是讲一个叫做康海瑞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呢，他好像我看他长相，他像是华人哦，
1: 嗯哼，
0: 他呢出生在纽西兰，他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他的妈妈从他小时候就引用一种80/20法则的方式来教育他，他母亲是一个公务员哈，让他学会，就是让这个康海瑞学会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1: 嗯，
0: 那么他母亲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儿子啊，我希望看到你失败。你听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病啊？
1: 嗯，
0: 矛盾啊！自己的妈妈怎么会对自己的小孩讲这种话呢？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他的这个妈妈就是希望看到他在年轻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挫折，或是甚至有些失败，
1: 嗯，
0: 因为这会锻炼他的心性，然后成就了他的心理韧性，
1: 嗯，对，
0: 心理韧性这种东西啊，就好像一个皮球啊，你把它压得越用力啊，它弹得越高。当然也有很多人用这个来比喻股票的涨跌了，你涨得越高，然后你跌下去可能也跌得越重，
1: 对，
0: 但跌得越重，你相对打到地下，打穿地板到18层，
1: 然后下去，
0: 对，一样照样弹起来。
1: 对，
0: 你下去多深，弹起来就多高；你上去多高，你下来就多深。
1: 嗯，
0: 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不只是物理原则，我觉得几乎是一个充满哲理的一种隐喻啊，可以这么说。所以他妈妈希望看到他失败。他妈妈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奇怪啊，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失败的成本是最低的，你该负的责任也是最低的。
1: 的确是。
0: 那从许多低的成本的失败当中，你慢慢就学会一种韧性的思维。
1: 嗯嗯嗯，
0: 韧性是什么呢？韧性就是在混乱当中保有秩序，
1: 对，
0: 然后在恐惧当中维持这个判断，
1: 是生命的韧性，啊，不是说你这个人很任性哦。
0: 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说就是他妈妈特殊的一种教育的方式，
1: 对，
0: 所以说才会有那句话嘛，讲说你太溺爱、太宠爱你的小孩，
1: 嗯，
0: 就会爱之是足以害之，你还是要让他去接受一些磨难或者磨练，
1: 嗯，
0: 我就想到佛家一句话叫逆增上缘，
1: 哦，
0: 你应该听过这句话吧？
1: 哎，可能有。
0: 逆境菩萨
1: 啊，逆境菩萨有。
0: 你在学习的路上，你在交友的路上，
1: 嗯，
0: 你在工作的路上，你在婚姻的路上，你可能会碰到种种的不如意，种种的，这个对你觉得不好的人，
1: 嗯，
0: 但是那个都是可能菩萨派来要来修炼你的心性，
1: 对，
0: 培养你的心理韧性，
1: 嗯，没错，
0: 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所以说逆增上缘，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体会一下，
1: 嗯，
0: 所以黄仁勋会有今天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嗯。

0: 都是他过去一路走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好吧，
0: 都不会白走。
1: 我们大家尽量努力啊，找到自己的方向啊。还是那句老话，你不一定要做黄仁勋，你想办法做你自己，你成就你自己心中的那个所谓黄仁勋，好不好？
0: 对。
1: 来 ，OK， 我们继续再来安排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是《山里的爱》是吧？

0: 听吧，这首歌
1: 很特别，
2: 有抓耳力哦。
0: 在讲通电话的时候，阿富跟这个丽妍都说这首歌好听，
2: 对、啊，
0: 听起来好耳熟，
1: 好
0: 不晓得是哪一首。
1: 对，
0: 最近呢，在 AI 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常常会有什么状况，你知道吧？
1: 什么状况？
0: 就是同一个曲，就是 melody 是一样的，只是歌词不同。
1: 对，没有错，他用别的曲。
0: 好多这样子的创作方式，
1: 嗯，
0: 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听起来就会好像我会唱的感觉。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截取某一首歌的某一段的曲风，
0: 有可能
1: 对
0: AI 做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都可以啊。如果是人在创作的话，你就不能乱偷，会被罚。
1: 嗯
0: 嗯，所以说
1: 好像是昨夜星辰哦。
0: 有一点像哦，
1: 昨夜星辰林淑荣的那个
2: 哦，我会后面三句，
1: 对、
2: 哦、
1: 你会吗？
2: 三句，
1: 最后三句来，
2: 什么什么什么依然闪烁，对吧？
1: 你要唱啊。
2: 我不会唱歌。我很想唱，但是
1: 给你机会，
2: 我唱不出来。
0: 这么年轻，
1: 对嘛？
0: 佳玉他都认为说我播了，有时候我播了一些歌，他说对我来说都是新歌。
1: 哦
0: 像我播一些西洋歌曲，他说对我来说是新歌。
2: 哦
0: 好老的啦，我播的都很老，
2: 是经典。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山里的爱》，
1: 对，
0: 等到心都碎了。
1: 哎呦，
0: 哎呦，甚至这么有情有义，真是不简单，
1: 啊、不简单。
0: 刚刚在讲到这个健康方面、哦、
1: 啊，对呀、啊
2: 嗯，
0: 这里有一段话，好久没跟大家分享。
1: 来来来来来，
0: 他说：“如果爷爷奶奶懂得养生。”

0: 爸爸妈妈就不需要耗尽家财去给他治病。
1: 哎，的确是
0: 给他们治病
1: 无奈了。
0: 如果爸爸妈妈懂得养生，我们就不用担心父母的医疗费用。
1: 是，
0: 如果我们懂得养生，
1: 嗯，
0: 我们就不用给孩子添加负担。
1: 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互相影响哈。
0: 对，
1: 嗯，
0: 养生只是一种规划，
1: 对，
0: 一种提前准备。
1: 是，
0: 因为现在不养生，
1: 将来
0: 就要
1: 养
0: 医
1: 生，而且还不是将来，现在就养。
0: 大家要自己提高警觉。
1: 是，
0: 现在很多人不选择当医生了，
1: 嗯，
0: 因为太累了，
1: 对，
0: 要负很多的责任，
1: 对，
0: 很多人不想学医了，
1: 嗯，
0: 所以将来医生越来越少，
1: 对，他们都去弄医美，要不然就去发展生技产业，
0: 你看
1: 那个赚的比医生多嘛。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不养生？我曾经不久之前还看了电视报道，提到说大家要重视这件事情。现在所有的医院都很乱，因为缺人，不管是医生或者是这个护理师，都缺人。
1: 嗯，
0: 尤其是急诊室
1: 啊，
0: 更是缺人。所以说，现在真的生不起病来了。
1: 嗯哼哼，
0: 不是你有钱就可以生病了。好，我们台湾真的是全世界最棒。
1: 嗯、
0: 你看。有健保，
1: 对，
0: 这么好的条件也是不能生病、
1: 嗯、
0: 因为没有医护人员帮你嘛，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像那个托尼他曾经鼻子是不晓得鼻中隔怎么样，去住了医院，
1: 嗯哼，
0: 住了差不多两个礼拜的医院，
1: 哦，
0: 他说阿姨真的想象不到怎么会这个样子，现在的医院缺护士啊，缺医生，缺不是缺所有的工作人员，缺得不得了，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生病生不起、啊
1: 嗯、
0: 所以养生很重要，
1: 当然呢、啊，
0: 所以
1: 要认识我们的产品呢，
0: 不要让自己有生病的机会，
1: 对，
0: 好不好，
1: 要保健，
0: 嗯，每天都得要吃哦，
1: 对，
0: 眼睛要吃什么，
1: 优尼士 啊,、
0: 嗯、对啊，
2: 一定要吃
1: 专利的叶黄素，剂量又够， 对,
0: 对
1: 不 对,
2: 对，
0: 嗯，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B 群，
1: 对、哦、一定要的、
0: 啊、对，里面还有姜黄素，
1: 对，
0: 提高到98%、
1: 嗯、
0: 所以它可以帮你抗体内
1: 发炎，
0: 整个身体所有的发炎，
1: 对，
0: 它都可以帮你预防，
1: 因为这种体内发炎不是你会知道的，因为它在你身体里面开始慢慢发炎、
0: 嗯、
1: 然后慢慢越来越严重，
0: 对，
1: 到最后转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病，
0: 的
1: 那个时候你才会慢慢发现、
0: 嗯、
1: 啊怎么会这样，
0: 嗯, 嗯，所以让你自己不要有，不管是体内体外都不要发炎的机会，
1: 当然呢，
0: 只要有在吃我们的优康林里面很多很多姜黄粉，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98%，你看，
1: 对，
0: 的叶黄的那个
1: 姜黄素
0: 在里面，
1: 嗯，
0: 真的里面还有大蒜素，还有什么，还有
1: 鲜金，
0: 鲜金，
1: 黄金鲜鲜金，
0: 黄金的鲜金、
1: 哎
0: 嗯、对，真的很棒。再来我们优固力，我现在按照三餐吃，
1: 非常好。
0: 一餐吃三颗、
1: 哦哦，
0: 按照三餐，因为我现在运动做很多
1: 啊，对，那要、嗯、那要，
0: 对对，所以要把膝盖、把所有的这骨头照顾好，
1: 哎，对、
0: 嗯，很重要。
1: 如果说搭配胶原蛋白，
0: 嗯、
1: 那就是100分了，100分
0: 了。对了，你就不可能会说一个少许的摔倒，那会怎么样？你就会有什么骨头碎掉了。
1: 嗯哼哼，
0: 哎，碎掉的骨头是没有办法接回来
1: 啊。啊，
0: 少许裂的还可以。
1: 哎，
0: 好。那为什么会有碎掉？就是因为你没有胶原蛋白。
1: 是啊，非常脆弱。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结缔组织跟黏膜组织不够、
1: 嗯，
0: 才会有碎掉的状况。所以胶原蛋白不能没有哦，
1: 嗯、
0: 而且又好吃哦。
1: 是是是，
0: 我们的特别不一样。我们那个恩邦还特别跟我讲：“大姐，我的胶原蛋白吃完了。”跟我讲说他胶原蛋白吃完了，他说实在太有效了，太明显了。
1: 嗯，
0: 现在想要到缅甸再去录歌嘛？
1: 是啊，
0: 嗯，要跟一个缅甸很有名的，
1: 嗯，
0: 而且很漂亮，听说很漂亮的网红，
1: 嗯，
0: 然后那个网红请求他帮忙做一首歌，两个人合唱。
1: 哦，
0: 我说你现在问你老婆可不可以哦？
1: 哎，对，免得到那边就琴瑟和鸣了，那就麻烦了。
2: 有点糟糕啊
0: 我就跟他这么说，提醒他，嗯，好，来，这里有一句话很棒，
1: 好，
2: 嗯，
0: 原来感恩的心就是创造奇迹的秘诀、
1: 嗯、 原来感恩的心就是

0: 创造奇迹的秘诀，哎呀，都是来自感恩啊。
1: 哎，你听我说哈，那瑞秋就说我了，阿姨，您拜拜的时候都跟神明说什么，跟妈祖说什么？哦，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感恩啊，所有的这个啊，就是妈祖啊，那保佑我，让我在啊各方面都还过得不错，所以呢，我要很感恩。除了感恩以外，我也会懂得奉献，这样子。嗯，好，我就这样讲。他说：“阿姨，你在拜拜讲的话都不跟一般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你是用感恩的心去跟神明说话。”我说：“对呀、啊，如果不是他们保佑，我怎么有这么平稳的生活？”
0: 嗯，
1: 对，一定是都是神明在保佑啊。
0: 是啊，
1: 拜到哪里，他们就保佑到哪里啊，就这样子啊。嗯，所以我要感恩呐、啊。他说：“哦，我以后要学习。”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以后要学习。”我说：“那不然都是怎么说？”他说：“大部分都是说哦，请保佑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啊。”所以说，感恩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听众朋友要懂得感恩哦。
0: 对对对对，
1: 很重要，
0: 没错、
1: 哦、啊，要不然的话，我凭什么还能在广播电台工作啊？自己有个节目，凭什么？这是凭妈祖。
0: 这应该就是来自于前世啊，秋华姐的前世或是某一世啊，你就懂得去感恩或是布施啊，行善，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机会。
1: 我今天也不算什么，只是说听众朋友不嫌弃我啊，就这样子啊。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该感恩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当然了，
1: 真的哈，还有你们呐、啊，你们就是那么的努力，要不然光靠秋华。早就这个节目就不见了。
0: 大家互相
2: 互相了，因为我们都躲在秋华姐羽翼下乘凉。
0: 互相感恩呐、
1: 啊。来了。OK，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好吗？
0: 好的，来安排这一首大家熟悉的《木棉道》，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欣赏。好的。
1: 是唱的。
0: OK。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七海游侠这个单元带大家到各处去玩，但今天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安排哈、哦、
1: 对，
0: 就是说你出去玩你要不要保险呢、
1: 嗯、
0: 到底什么是旅游保险呢，它里面到底有什么项目呢，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富邦人寿的业务经理萧雅慧萧经理来跟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萧经理你好。
2: 您好，
0: 哎，
1: 你好，
0: 谢谢哦，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我是富哥，
1: 嗯，我是丽妍，
0: 哎，还有丽妍。那这个
2: 富哥跟丽妍您好，
0: 哎，
1: 对，经理好啊。首先呢、啊，其实呢，我自己本身看到这一次的主题呢，我是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就是一个小白，你知道吗？每次出去旅游呢，总是傻傻分不清楚，所以很多人在买旅平险的时候，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那内容又是什么？我相信经理应该是不是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呢？
2: 对啊，其实这样的情况会非常常见哦，因为很多民众一般出国都是顺手买一个旅平险这样、
1: 嗯、
2: 但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搞不清楚自己的保障内容。
0: 嗯
2: 就像有些比方说像有些人觉得啊班机延误可能一定可以赔，但有时候他买的旅平险是没有加旅游不便险的，
0: 嗯，
2: 或是像海外生病他觉得哎好像这个部分也能赔，可是它其实没有加到所谓的海外突发疾病、
0: 哦、
2: 所以我常常会提醒大家说旅游保险、哦、不是有买就好，而是要自己知道买了哪些保障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突发疾病的话这个通常都要加买对不对，它不涵盖在旅平险里面也不涵盖在旅游不便险里面是吗？
2: 是的，是的，没错。
0: 哦，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如果全部都要加起来的话，那这个保险费自然就相对高一点，可是相对的保障也就多一点。
1: 嗯，真的，但是呢，
2: 其实保费不会高太多，
0: 是
2: 因为其实像现在坊间有很多的产险公司、嗯、它都会有所谓综合性的旅平险、
0: 嗯、
2: 所以它都会有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不便险或是海外突发疾病、
0: 嗯、是
2: 跟你单纯的只买就是旅平险这件事其实费用率不会差太多。
0: 嗯 OK 了解，
1: 其实都是买一个保障了、嗯、那因为刚刚有讲到说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的部分，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之前一样分不清楚旅平险跟旅游不便险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呢就想要特别请经理来帮我们简单的方式区分一下说这两个不同之处在哪里。
2: 其实呢旅平险哈一般主要保障的就是我们人身的安全、
1: 嗯、
2: 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小心可能真的坐飞机掉下来了提前去见上帝了就是这个身故跟残废的部分是我们所谓的旅平险或是意外受伤。
1: 是。
2: 但旅游不便险呢一般主要保障的就是我们旅途中的不方便，比方说可能班机延误行李遗失或是班机取消，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不便险。
1: 哦，就是交通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是撇开人身安全以外的事情就算是不便啦、
2: 嗯、
1: 就是让你的旅途当中发生一点不顺利的一些障碍这样子。
0: 那他
2: 对或是不小心遇到什么小偷啊、
0: 是是是
2: 偷走你的护照之类的
0: 都算啊，
1: 都这个都算了、
2: 啊。
0: 行李遗失，他这个界定啊，就是我们今天要问的其中的重点了、啊，就是说、
2: 嗯，
0: 怎么样的叫做旅游不便险？就是不便是怎么样去定义它不便？
1: 嗯、
0: 这一点是不是分门别类？请这个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我举例来讲好了，比方说

0: 前阵子不是很常会遇到什么班机延误啊，
1: 对，
0: 就是比方说台风的情况。
1: 是。
0: 那现在大部分的旅游不便险哈，班机延误只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就有机会申请定额给付的保险的理赔。但各家保险公司它还会是依据它的条件而有所不同，好，这是一种。那再来就是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是我到了可能北欧哦挪威去旅游，结果你的行李延误了，你人到了结果你
1: 行李
0: 没有来，很惨很冷啊，怎么办？那你就必须要去购买大衣啊，外套、换洗的内衣裤啊、用品等等。那针对这些必要性的用品，那你的不便险它也可以提供就是实损实销的这个补偿，这样子就是依据你的收据去做补贴。
1: 那就是说他们有一个限定，他可以去买个精品级的一个大衣来取暖，这样的话你们保险公司照样认吗？
0: 不是不是，刚刚有说必要性要在合理范围内。
1: 那所以对，我就要你讲清楚嘛，
0: 它会有个限额。
1: 那你能不能把它量化，额度上能不能量化清楚一点，就是说大概多少钱
2: range， 在就是它的价格范围 range 可能在多少之间。
0: 这要看客户他的不便险买的额度是多少，因为每家公司的产品种类不太一样，所以简单来讲就是限额内实报实销，就比较像是医疗险实支实付的概念。它是限额。那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提供所有的单据，登机证、航空公司的证明，还有你购买这些就是必要性，这些盥洗用品啊、内衣裤，你觉得这个合理的用品范围内的这些单据都是要留存的。对，
1: 所以下次去投保的时候你还是要问清楚一下，你投保的金额跟你获赔的这个比例也是相当的，是相关的。
0: 对，没错没错。
2: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有一些那个信用卡就主打说你出国刷卡呢，它可能就会有一般的旅行险的保障啊，不过为什么除了这个信用卡的刷卡的旅行险保障之外呢，我们还要另外再投保？那信用卡它所附赠的保险其实可能有哪一些缺口，是因为有这些缺口所以我们需要另外再去保这些保险来补足它的部分？
0: 应该是说大部分信用卡附赠的保险很多人会以为这样就够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通常它的保障都只有针对身故残废或者是意外受伤有做一些赔付，但是呢前提也是一定是你要用他们家公司的这个信用卡去刷的机票，
2: 对，
0: 或者是团费，可能比方说80%多少以上它才能够成立。那像我们刚刚提到比方说像是海外突发疾病，班机延误或行李的遗失等等的问题，这些卡片它不一定会拥有这些完整的保障。
2: 一样就是你要去看他赋予的条件是什么，然后跟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再去看你要不要多买一些保障的配额，这样。
0: 没错没错，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嘛。对。
2: 真的
0: 耶。就看你信用卡有没有付年费，有付年费跟没付年费，他可能赋予你的保障的内容也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1: OK， 那有个问题我要问经理。比如说有一些他可能本身有慢性病的，他平常可能有在用药控制好好的，可是你知道人吃五谷杂粮，然后你又到外面去，到外地去，环境改变之后，你可能水土不服，你随时可能这个慢性病会变成一种怎么讲，突发疾病都有可能。那这样的话，你们在接受投保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把这种保护他就拒之门外，还是说他的保费会比较高一些？
0: 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这件事情啦，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客户原本就有慢性疾病的，他本来就不是在我们这个旅行险的这个保障范围内。
1: 那如果他加买这个呢？加买突发疾病的这个呢？
0: 对，我要讲一下，所以所谓的海外突发疾病，就是指说你出国前身体都是正常的不包含你原本既有的慢性病病史比方说像是感冒、肠胃炎、发烧、急性过敏，这个都是我在出发前180天内没有的毛病，等到我出发后我才发生，那这个就一定可以申请理赔。可是假设我本来就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这个慢性疾病的患者，那我

0: 平常本来就有在做固定治疗，
1: 对，
0: 那如果这时候因为这个情况，好，就是我可能血压没有控制好，然后必须要去住院留院观察，
1: 嗯，
0: 那这个就不会再是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个保障范围内。
1: 我要问的就
0: 是
1: 这 个
0: 因为那个就是你原本是有的慢性疾病，所以简单讲它是除外的，
1: 除外了。所以说你血压没有控制好，你在国外然后一时可能生气或是太兴奋，然后造成血压飙高中风，这个没有理赔的，对不起，说穿了就是这样了。因为我，
0: 所以你，
1: 为什么会问这个？
0: 所以可能要检视你的医疗险。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要检视医疗险了哈。那所以说，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又买保险啊，哦，我这个家人呢，在国外生了重病了，然后要希望他回台就医，有没有医疗包机啊？哇，这个时代想的太美好了哈，这个医疗包机一台好几百万，怎么可能会有，对不对？因为有一个女孩子以前到日本去，这是几年前的新闻嘛。他便秘，
0: 哦，对对对，
1: 他平常就有便秘习惯，他一整个礼拜他都没有办法上厕所，结果呢，他就大概有稍微有一点那种感觉，他就要去上，上了以后还是上不出来，结果他就过度用力，然后他血压飙高，结果中风，好像发生过这件事情。那像这种的话，他的这个旅行险里面的外加医疗险也没有办法帮他赔付嘛，对不对？他哪怕他平常没有这个高血压的疾病，是不是？
0: 我们刚刚说是出发前180天内，
1: 嗯，
0: 我没有的疾病，出发前180天内，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他是超过180天前，
1: 嗯，
0: 他一直都有的持续用药、持续回诊的疾病，
1: 嗯，
0: 就不会包含在我们这个海外突发疾病里面的范围内，所以它叫突发嘛。以前没有嘛，
2: 现在
0: 出了国之后我才发生嘛，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这个案例为什么会举呢？也蛮特别的，因为他过去可能没有高血压的病史，那是因为他便秘，他用力的过程当中血压飙高以致中风，这种应该也算是含在突发疾病的范围内吧，我认为，对不对？
0: 我们公司的条款是说出发前180天内，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去界定，看他在这个出发前180天内。有没有刚刚你所谓的这个相关的病历病史？
1: Okay，
0: 如果没有，当然就是可以申请理赔。
1: 了解，了解，了解。所以你们会去调查病历就对了。
0: 对对
1: ，OK， 了解了解，
2: 是蛮详细的。但是讲到刚刚这医疗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其实最怕的，是因为听说国外看医生、国外就诊的费用相当之高啊。
1: 非常非常。
2: 对，所以这点要来请问一下经理，这是真的这么一回事吗？
0: 的的确确是的哈，因为我举例，像我亲哥哥，好，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做保险，所以我们保险就买很多。那有时我们就去日本滑雪，
1: 滑雪
0: 就很容易受伤，
2: 哦。
0: 对
2: 对
0: 对，就它就造成那个小腿肌的肌肉严重撕裂伤，很痛，整个肿起来，
2: 哦。
0: 那他当天就只好送他去日本的医院，然后留院观察，
2: 是
0: 过了一个晚上，就只是留院观察。然后他就是帮他可能做 X 光啊，例行性的检查跟扫描。Uh-huh。 你们猜，就这样留在医院待一个晚上要花多少钱？嗯，
1: 外伤，严重外伤。
2: 对，又照 X 光等等。
0: 一个晚上就这样。
1: 以台湾来讲的话，大概花不了几千块钱嘛，留一个晚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病房费用也不贵，你就算住头等一人病房，你补差价也不过过去是5-6千，现在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了。
2: 嗯。
1: 那在国外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们不太敢猜，还是请经理你告诉我们这个恐怖数字。
0: 我哥这样一天就花了5万块，多一个零，5万块，
1: 天
0: 哪，不夸张，
1: 天哪，真的是多10倍耶，
2: 真的。
0: 对，然后，然后我们还曾经听到一个更严重的是，在国外一样是滑雪摔破头了，年轻人学生，好，一回来就负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外动手术，前前后后。总共花了300万，
1: 天哪！
0: 还没出社会就负债300万，
2: 对啊，就负债累累了，哇！
1: 所以这个也不算是突发疾病哈，它这个突发意外，
0: 是啊，
1: 那旅行险旅行险没有涵盖这个部分，
0: 有的
1: 有的，
0: 就是，包含意外，对对，意外受伤或是海外突发疾病，这些都是涵盖在里面的。那同样要看你买的额度，好，因为一般如果你是去欧洲。去美国，我们就会建议你的海外突发疾病，最少都可能要买到100万甚至200万左右。
2: 嗯， 我觉得滑雪也要，因为滑雪是其实是极限运动之一啊。
1: 买到200万，或者说像你刚刚讲那个滑雪受伤开刀的。

0: 案例，他要花300多万，他必须他，因为他之前他并没有办法认知到他一定会受伤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可能认为说，那我干嘛买那么多？那我们就以200万、300万来讲，他的这个保费大概是多少钱？一般？
1: 如果假设它是等比例，假设我买1000万的身故的保额，然后它的附约加海外突发疾病，它就可以做10%，所以它就可以做100万。那这样子的话，如果5天去滑雪，保费了不起1000出头。
0: 啊，
1: 那如
0: 那
1: 果你
0: 算
1: 刚刚
0: 便
1: 讲
0: 宜
1: 两千万的话，可以做到200万海外突发疾病，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次费用是2000多块左右？
0: 对
2: 对
0: 呀。
2: 啊，
0: 我觉得还是划算呐，对不
2: 还 OK
0: 对？
1: 啦，
0: 你就买一个保
1: 对
0: 险嘛。
2: 对啊，就是买一个
1: 没
2: 平
1: 错
2: 安，
1: 没
2: 有
1: 错，
2: 买有平安呐。不过刚刚经理有讲到说，我们在比如说行李没到的时候，那你要买一些必要支出性的是可以申请理赔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要问，就是班机的延误啊，它要延误多久的时间以上呢，才可以申请理赔？那申请理赔的部分是怎么看？也是根据你买的额度，它可以赔到多少钱这样吗？
1: 你说如果是班机延误嘛，
2: 对
1: 像我
2: 呀，
1: 们公司的规定哈，各家公司规定不太一样。我们公司的规定是班机延误超过4个小时，我们定额给付理赔5000块。
2: 定
1: 那
2: 额，
1: 有些对定额，它不是时报时效，就是固定。好，那有些呢，如果班机延误时间更长的，它如果延误到8个小时，那我们就会给付 double，就会是给1万块。
0: 哎呦，
2: 所以以4小时为单位这样子吗？
0: 那如果说，比如说碰到台风季节，然后呢，那个班机根本就取消了，当天到第二天才同样的时间出发，那这种要怎么赔啊？
1: 同样的时间
0: 对，
1: 出发哦，
0: 对。
1: 那个就是算是班机延误了。那可是呢，这个就等于是另外做计算了。这个
0: 对，
1: 有时候它不一定能够在这个的理赔范围内，
0: 哦，
1: 所以就要看说，它如果这样班机取消出发，有没有造成它的损失？这会是另外一件事了，因为这个叫班机取消。好，
0: 哦，
1: 那它的损失是说，比方
0: 他
1: 说
0: 的行
1: 它
0: 程
1: 可能已
0: 受
1: 经有，
0: 限啦，
1: 对，比方说它已经订了一个什么住
0: 啊，
1: 宿啊，或者
0: 对
1: 是什
0: 对
1: 么
0: 对，
1: 那个费用已经付下去了，
0: 是，
1: 可是因为这个班机取消，造成它有费用上的损失。好，那这种就是可以再额外用你的单据证明来做请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OK，大概也是有好几千块了。
2: 班机取消的话，
0: 因为我
1: 没
0: 们
1: 错没
0: 几
1: 错。
0: 年前我们去过一次西藏，那一次好像就是台风，然后这个班机就延后一天，取消一天。结果呢，我一个同学啊，他买了旅游不便险，结果好像他赔了4000多块吧，我记得当时，然后他就
1: 对，因
0: 非
1: 为
0: 常
1: 我
0: 开心。
1: 就觉得有心情上感觉有被
2: 有一点
1: 补
2: 弥
1: 补到
2: 啊，
1: 这样
0: 然
1: 子，
0: 后随时有入账这样，然后他又很有钱这样。
2: 对，不过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的话还是如期的出发，然后快乐
0: 当
2: 出
0: 然
2: 门，平安回家啦。对，不过这样子的话，想问一下经理说，我们如果要出去玩呢，建议说出国多久前呢，要完成投保的这一个动作
0: 这个好，
2: 呢？
1: 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因为大家每次要出国前一定很兴奋嘛，开始整理行李呀等等，可是往往可能就会忘记要去做投保这个动作，
2: 是的，
1: 所以一般建议哦，出国前最少1到3天以前要完成你的这个投保的部分。但是像我们公司现在有个东西叫做快乐旅平卡，那它是免费的会员资格，它是只要透过线上或是电话投保，那它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它可以在你还没上飞机哦，人已经在机场了的出发前1个小时上线投保就可以了，
2: 真的很
1: 非常
2: 方
1: 的方
2: 便，
1: 便。
2: 科技带来的
1: 对，
2: 方便。
1: 而且费用还是可以打17折，终身的。
0: 对，好像很便宜，我记得好像很便宜。没多少
1: 因
0: 钱。
1: 为你在机场买，假设买1000块啊，如果透过我们公司的这个快乐旅行卡的资格，那它就是1000块打17折的费用率，
0: 几百块
1: 很
0: 钱
1: 划
0: 呢？
1: 算
0: 对
1: 的。
0: 呀，对
1: 对
0: 呀。
1: 对对对对，很便宜，
0: 所以在这边就提醒大家，以后要出门，不管你去哪里啊， 我希望大家还是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啊，
2: 对，
0: 好不好？嗯，哎，不要去另行那些小钱。
2: 对，旅平险、旅游不便险都要买，这是对自己一个保障，而且说定你买了才会平安呐、
0: 啊。对，没错。那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富邦人寿的业务。

0: 经理萧雅慧萧经理跟我们做这个详细的解说，针对这个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大家都应该有个概念了啊！谢谢萧经理，
1: 谢
0: 谢
2: 你，
1: 谢谢
0: ，OK， 好，拜
2: 拜，好，拜拜，拜拜。
0: 好 ，OK。
3: 对，我突然想到，我上一次出去好像也是保他们家的，因为我有认识的人是他们家的那个业务员嘛，就想说，哎呀，自己人捧场一下这样子，对，回去问他一下说，上次帮我保的是不是这个快乐旅游卡的这个部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在商言商了。
3: 哎，
0: 你如果说在某些公司任职，他是一个好比说。石油公司好了，开矿的，
3: 哎，
0: 他们的收入通常非常非常高，不会输给那种高科技的，
3: 对啊。
0: 然后你知道他到开采石油的地方，他是属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随时可能会发生意外，那些人呢，其实他们公司有帮他们投保高额的医疗的，还有意外的保险，然后就可以直接。派那个医疗包机，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随时都可以坐着医疗包机回到你自己的母国来就医。好比说他是美国人，他在美国可能医疗是最先进的，
3: 对，
0: 他可能开矿在蒙古好了，蒙古那个地方发生意外了，公司马上就派这个医疗包机，
3: 对，
0: 直接就载回美国去就医。这个是完全由公司来负担，
3: 的，
0: 对对对，这种是高阶，
3: 对，
0: 高阶的这种
3: 人才
0: 、他才有这样的一个待遇。所以说我跟你讲说，在商言商嘛，就是这样，他投保的额度高，
3: 对，
0: 他领的薪水高，他给付就高，就是这样，
3: 对啊，
0: 好吧，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了，好不好啊？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安排歌曲了。安排歌曲之前，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刚刚讲的是医疗保险，或者说平安保险、旅游保险等等等等，它是一种预防的观念。
3: 是
0: 人生啊，最应该有预防观念的是在健康这件事情上面。
3: 没错，百分百认同。
0: 上次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北欧，不要讲北欧了，整个欧洲他们愿意投资在
3: 预防医疗
0: 上面的花费是最多的。后来现在已经被美国超过了。美国的预防医疗，你不要讲预防医疗，你就讲一般正常的医疗，治疗，你到医院去非常非常贵啊。你开一个刀的话没有几百万你下不来，吓死人了。所以美国的医疗是可以跟对方商量打折。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
3: 现在知道，
0: 你在美国你觉得太贵了，你可以跟他们商量能不能给你打个折，那到底能打到多低看你的谈判技巧了，就这样，可能有人可以谈到打七折都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医疗收费太高了，所以说他们都是避免生病。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要在健康的时候就先有预防的观念，把钱投资在预防医学这上面？比如说你平常固定去做一些健检啦，然后你平常有在参与一些养生的活动啦，像是我们秋华姐经常以前讲到说，欧洲瑞士啊打那个活细胞，有没有？那个时候都是艺人啊，好莱坞的艺人、香港的艺人、台湾的艺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观念哦。那个时候什么活细胞那种观念都没有引进台湾，后来才知道的啊。2万块美金起跳，你就到瑞士的某一个度假中心，然后在那边每天吃好的、喝好的、住好的、玩好的，然后水疗啊、游泳啊、SPA 啊，然后人家帮你注射那个活细胞
3: 啊。
0: 那你知道现在啊，有很多选择。
3: 对，
0: 现在这种所谓的活细胞就是我们在卖的那种胎盘素，这种东西。那根据研究啊，这种所谓的活细胞，注射的和吃的这两种方式其实是
3: 差不多，
0: 比较有效的，而且差距并不大。所以听众朋友，省钱就是要省在这种地方嘛。
3: 对呀。
0: 当然如果说我要花2万美金，我非要去度假一个礼拜，可不可以？可以，
3: 可以，你的选择，
0: 没有问题，你的选择尊重。但是平常我们一般普罗大众，你就可以选择比较经济实惠的东西，就是胎盘素吗？
3: 吃的胎盘素，
0: 就是我们吃的胎盘素了，好不好？那个费用也不贵，好不好？所以帮助你的睡眠，而且现在一直升级嘛，加了芝麻素， 帮助你睡眠哦。
3: 对，
0: 加了西番莲，
3: 对，
0: 帮助你放松哦。
3: 放松，
0: 在现在这个世代那么紧张高压的环境，放松是何等的重要。
3: 对，而且
0: 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
3: 对呀、啊，而且很多人在更年期的时候总是会有不适嘛，常常就遇到。所以呢，西番莲它又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改善更年期不适、可以缓解的症状，而且又是天然的物质、啊。
0: 没错，所以说听众朋友认识我们的产品，那你就可以。在我们 LINE 的动态消息啊、或者是说上我们的脸书，你打午后两点就跳出来了。
3: 对，
0: 这个后啊不是前后的后哦、是皇后的后啊。
3: 是的，
0: 午后两点我们的节目就跳出来了。
3: 对，
0: 所以希望你慢慢认识我们的节目，认识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电话是27519911。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安排这首是齐豫的歌曲啦，《橄榄树》。

0: 橄榄树。
1: 是的，橄榄树吃是很重要的。好，
0: 橄榄油那么贵，你知道吗？现在气候变迁嘛，
1: 对，
0: 去买橄榄油，以前明明300多块，现在都要卖你500-600块。
1: 嗯，真的，现在的物价真是越涨越高啊！
0: 真的，真的。
1: 好，看到一个跟女性朋友比较相关的话题呀，就是关于这个补铁的部分呐，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以为说，我减肥，我只要少吃多动，然后我就可以成功变瘦。可是其实你知道吗？铁质不足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代谢哦。很多女生在贫血的时候，你可能容易头晕啊，或者蹲下去站起来。

0: 来就会一阵黑屏嘛。那缺铁的时候呢，你还会容易累又没精神啊，运动一下没动两下就开始喘了，体力又会变差，然后恢复的会很慢。重点来，你又会掉头发，还会头晕。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铁啊，它不只是负责造血，它也跟你的氧气的运输、能量代谢都会有关系。那研究呢就有发现说，有些肥胖的人呐、啊，他们其实不一定说他们就没有缺铁哦，他们呢可能去健康检查之后呢，铁蛋白数值看起来是正常甚至偏高的，可是其实他本身还是缺铁。这个原因是因为肥胖造成的慢性发炎啊，会让那个铁被锁在体内，可是它就被锁在房间里面，它也出不来啊，所以你身体就用不到。然后医学人家就讲说，所以你这样就是有铁但没有用，所以呢，你不能只是靠你健康检查这个数据去判断。那减肥期间的人，他们特别容易缺铁，是因为他们刚讲的嘛，你的减肥方式错了，你一直吃低热量的食物，然后一直吃水煮餐，你就不吃红肉，饮食会变得很单一。尤其啊，如果是还有生理期的女性啊，你这样子的吃法呢，你又因为加上有月经，所以你更加的容易缺铁，你的体力就会整个变得很烂，你可能到时候去健身，你就会没有精神啦。所以呢，营养学家就讲到说，你要补铁啊，你首先呢是以食物优先，你一定要找到吸收最好的动物性血红素铁。不过这样吃素的人好像就比较困难，诶，也还好。就是呢，如果你是有在吃肉的人啊，红肉可能就是牛肉，你可以吃一下，或猪肝啊、蛤蜊、鸭血这种都可以吃。那吃素的人呢，诶，深绿色蔬菜哦，深绿色蔬菜、黑芝麻或者是谷类、豆类，这个啊都可以是帮助你补铁。再来呢，你如果搭配一点维生素 C 的话，哎呀，这个吸收会更好。然后他们还有在讲说，补充品啊，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复方的，比起单纯的你要补充铁分，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下，它成分里面是有含 B12 的啊、叶酸的啊、维生素 C 的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帮助吸收跟造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产品也都是复
1: 没
0: 方的，
1: 错，
0: 也都是各种帮助。
1: 是的。
0: 然后你补完这些营养素之后呢，尽量就是在前后补充的前后呢，不要喝茶，不要喝咖啡，因为这些里面它含有的这个单宁酸，它是会影响吸收的哦。对，最后呢，还是要强调一下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补铁的。比如说，你有地中海型贫血的人，然后你有铁质沉着症的人，你这两类人呢、啊，如果你乱补铁，反而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如果你身体是比较有状况的人呢，会建议你去就医评估一下，说你适合怎么样的补充法。对，一切都是以身体健康为优先呐、
1: 当然，当然。
0: 没错，对，这些我觉得好重要，跟大家分享。
1: 地中海贫血的也不能随便乱
0: 对，
1: 补
0: 反而
1: 铁，
0: 不能随便乱补铁。这个我那时候
1: 要
0: 看
1: 交
0: 到
1: 给
0: 这
1: 医
0: 篇
1: 生
0: 文
1: 来
0: 章，
1: 处理。
0: 对，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好夸张哦！因为我有亲戚就有地中海型贫血，然后我记得他在饮食上还是什么，他就是最好笑的是，他们家是素食者，然后他其实会背着他的家人去吃肉，就是为了要补血，非常的好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印象中的回忆，就是他要趁着他家人不注意，然后瞒着他家人跟我们去吃。我就说，诶，你家不是吃素吗？他就说，因为我有地中海型贫血，然后医生就跟我说，我其实不太适合只吃素了。那还好，反正有宗教信仰的是我的长辈，不是我本人，所以我就心中无肉，何来食肉呢？这样子，对，非常的可爱啊。
1: 是，所以说这个是来自遗传了。我知道
0: 对，
1: 地中海贫血，有些疾病真的就是跟基因有关，
0: 是啊，
1: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对，没错。
1: 这个讲到基因呢，我觉得实在是对我们人的一生来讲是蛮有意思的哦。
0: 对啊，我觉得基因学应该也是个蛮好玩的项目。可惜我这个人就是只是文组生啊，所以对这种生物学啊、二类、三类的东西啊，就哎呀，比较没有慧根呐、啊，
1: 我也
0: 总
1: 是
0: 是
1: 啊。
0: 学不会。
1: 后来慢慢有一定年纪之后，就觉得说，好像大概基于生命的探索吧，我就觉得基因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
0: 对，其实很好玩。
1: 你会发现说，异国婚姻结合的，比如说美国或是说西方欧洲跟我们华人结婚了，
0: 对，
1: 生出来的小孩，你会发现说，到底他比较像是那个外国人的长相呢，
0: 对，
1: 还是我们华人
0: 亚
1: 的长
0: 洲的
1: 相
0: 长
1: 呢？
0: 相，占几趴？
1: 你自己有没有观察这个问题？
0: 我自己有没有观察这个问题？我会去看，但是我不太是真的去观察，就是说看到这个人，我自己会想说，哎， 他是不是吃到西方的基因比较多，或者吃到东方基因比较多，

0: 那如果说是妈妈是西方，还是我不确定说爸爸妈妈是哪一边的人，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吃到的基因比较多这一块啊？这
1: 我
0: 我
1: 就
0: 没有
1: 举
0: 去
1: 两
0: 影
1: 个
0: 响。
1: 例子啊，当然这只是举例来说啊，并不代表一个全面的统计。我希望说有人类学家或者说生物学家去统计一下
0: 是啊。
1: 这个基因各个不同的民族，然后互相结合产生的下一代，他们的基因是比较偏向西方还是偏向东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啊。黄仁勋，华人，台湾人。娶了美国太太，
0: 是，
1: 你有没有看过他全家福，他的小孩的长相，完全几乎没有吃到黄仁勋的基因，
0: 对，他两个小孩看起
1: 完
0: 来
1: 全
0: 不
1: 像
0: 太
1: 外
0: 有
1: 国
0: 华
1: 人，
0: 人，
1: 就是吃到那个妈妈的基因。
0: 对对对，
1: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我再举一个远东集团的老板徐旭东，他娶外国的老婆，美国的，结果你看他的儿子女儿，全部都是外国长相。也是一样偏妈妈的基因，一点东方基因都没有。
0: 我现在想到的是周华健的儿子，周华健的儿子那个
1: 是不是
0: 周
1: 也像
0: 厚
1: 外国
0: 安，
1: 人？
0: 对啊，
1: 也像外国
0: 对，
1: 人
0: 也
1: 啊？
0: 是很外国人的 face。
1: 是到底亚洲基因比较弱还是怎样？
0: 不知道哎，可是我也有看过，就是看得出来说，哎呦，你好像吃到亚洲的血比较多的那种感
1: 哦，你
0: 觉，
1: 也看过那
0: 但
1: 种
0: 少数啦，比较
1: 啊？哦，
0: 少，
1: 我自
0: 对，
1: 己接触的好像是西方的基因
0: 好像大部分
1: 比
0: 都
1: 较显
0: 是，
1: 性啊。不管
0: 对。
1: 是爸爸还是妈妈是西方的，好像生出来的小孩就比较偏西方
0: 他
1: 的
0: 们轮廓
1: 显
0: 就是
1: 性。
0: 比较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肤色也会比较不一样。
1: 我觉得实在很有意 思。
0: 对，
1: 到这边呢，我上个月吧，还是上个礼拜，前几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德国他们在进行一个双胞胎生命计划，他的目的是研究基因和环境的关系啊。那这跟我刚刚讲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它是研究基因和环境的关系了。那他们说，同卵双胞胎，他们会共享全部的基因；那异卵双胞胎只能共享一半的基因。你知道那个双胞胎有同卵双胞
0: 对，
1: 胎，
0: 同卵跟异
1: 还
0: 卵
1: 有
0: 之
1: 异
0: 分，
1: 卵双胞胎。
0: 对，
1: 那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同卵双胞胎共享全部所有的基因，异卵双胞胎你只能共享一半的基因，即使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双胞胎，也会因为基因的差异而走向不同的道路。这是讲到他们后天的人生发展，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结果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先天性。结论就是，德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说，我们人类是受基因驱动的。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们，很大程度是因为基因，基因已经注定了，遗传特征会影响人们如何面对机会与生活，
0: 遗
1: 所
0: 传
1: 以说
0: 特
1: 完全
0: 征，
1: 来自于基因的驱动。
0: 刷新了我的观念，
1: 对，也刷新我的观念。我本来认为说，即便是双胞胎，大家各走各路嘛，对不对？但是他们还是被他们原始的那个基因所驱动、
0: 对
1: 所
0: 啊，
1: 牵制。虽然你可能会走不一样的道路，
0: 对，
1: 但是它归根结底，它还是受到它强大的基因的牵制。
0: 对，哇塞，基因真的
1: 我觉
0: 是
1: 得
0: 影
1: 实
0: 响
1: 在
0: 甚
1: 是
0: 远啊。
1: 很有意思
0: 对啊，因为我原本以为基因就是一个大概就是可能容貌啊、身高这种比较偏就是外在物质类的，但我不知道它可能会对于人的性格方面也会有一点影响。
1: 但环境也会影响，就
0: 对，
1: 是说
0: 环境。
1: 你从小黄仁勋他在台湾生长到8、9岁嘛，他就被送到美国了。他现在几乎不会讲中文，然后台语也不会讲，
0: 对。
1: 他就完全是那边的小孩嘛，
0: 对，他不
1: 对
0: 像
1: 不
0: 黄
1: 对？
0: 立成。
1: 对对对，没有错。所以说呢，这就是像美国小孩，他受到那边的环境的影响。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德国的研究就是说，你还是受到你基因的这种驱动。你后天的环境虽然改变了，但是问题你归根结底，你的基因还是一样，有
0: 对，
1: 一个强大的一个掌控
0: 它
1: 力。
0: 就是会有影响力，它就是一颗很大的枢纽在那
1: 绝
0: 边
1: 对，
0: 呐、
1: 绝对，绝对就是这样。
0: 太有意思了，
1: 也有
0: 这
1: 很多外国的科学家研究这个动物啊，
0: 个，
1: 他说狼和那个狗啊，本来就是这个演化过来的嘛，狗是从狼演化过来的
0: 是
1: 嘛，对不
0: 啊，
1: 对？狗的祖先就是狼嘛，
0: 对，
1: 就这么回事。然后狼很聪明。

0: 啊，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他们会用围猎的方式。
1: 嗯，
0: 他们的大脑的容量比现在的狗要多得多，要大得多。
1: 哦，
0: 那就意味着他们好像比狗聪明是吧？
1: 嗯嗯，
0: 你某一个方面可以这么说，
1: 对，
0: 但是你也不能全然这么说。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狗啊，它现在成为宠物，它看家护院，它不再像它的祖先是狼的时候的那种时时刻刻都要警觉，
1: 嗯，
0: 随时都会有天敌来找他们的麻烦，或者时时刻刻他们都要进行一种狩猎的动作。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已经到一个太平盛世的年代，在家庭里面有吃有喝，然后被人家抚摸，被人家爱，他的脑容量就大幅的削减了一半，然后削减的那一半呢，可能就没有像狼的那种机敏和警觉性那么高，他们顶多只是会叫，看到危险的陌生人要闯入自己的家，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潜意识，
1: 嗯，
0: 我要叫，汪汪，
1: 对，
0: 我提醒我的主人，但是我不一定会上去咬，就
1: 对
0: 了。对，
1: 他们还会垃圾车来的时候狼嚎一下。
0: 对，垃圾车那个狗会唱歌。
1: 对，
0: 那个我们家以前有一只狗也是一样会唱歌，很有意思啊。
1: 我们家的只会追车，不会唱歌
0: 啊，真的啊。我、哦、那个唱歌，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那底下吹高雷啊，
1: 吹高雷很可怕的，
0: 拍天啊，你卖给我。
1: 对、啊，
0: 其实啊，你误会他了。
1: 嗯，
0: 这个吹高雷啊。你不要以为说他就真的看到阿飘了，没有这种事，那个完全是大家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
1: 嗯、
0: 狗本身他就会听到特定的音乐，他就会唱歌，他在那边啊呜他就在唱歌，只是他五音不全好了，
1: 对，跟我一样啦、
0: 好了，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啊、
1: 嗯、
0: 如果爱还在

0: 如果爱还在，
1: 如果胶原蛋白还在，因为呢，人到一个年纪之后嘛，每个人，你知道，现在我身边的朋友们最常讲的就是，哎呀，我们已经到了胶原蛋白开始流失的年纪了。
0: 我觉得你讲这句话真的是，醍醐灌顶了。你看，我们播的这首歌叫《如果爱还在》，你就讲如果胶原蛋白还在，就代表说是一个年华老去的一个女人，她的爱已经不在了。然后是不是因为说她人老珠黄，她的胶原蛋白流失了，所以她的爱才不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有点可惜了，
1: 很悲伤哎，
0: 也悲伤也悲哀，
1: 真的
0: 就是这样子。
1: 所以你应该保持好你的容貌啊。
0: 虽然说男人可能只是看外表，可是呢，女人除了重视内涵，你也要羞夸注意一些你的外在，
1: 对，
0: 这也算是当作取悦自己嘛，或者说跟人见面的时候的一种礼貌嘛。
1: 对，我还记得国文老师啊，我高中国文老师他讲了一句非常对的话，这句话印象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他就讲说，有中国有句古词叫做女为悦己者而容，
0: 对，
1: 可是他说不应该是这样，这样变成说是别人看到你漂亮开心，应该是女为己悦而容，是你觉得你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你看你自己漂亮很开心，而不是要让外面的人来看你，就是你应该颠倒过来。
0: 对，
1: 哇，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老师您太棒了，
0: 确实这样，女人要自主嘛。
1: 对，你是因为你看到自己漂亮而开心，不是因为你打扮漂亮然后让别人看你漂亮开心。当然如果让别人看到你漂亮你也开心是可以的，但是记得重要是你觉得自己漂亮大于别人觉得你漂亮。
0: 对，你要有自信，
1: 对，
0: 你先让自己美丽，
1: 对，
0: 让你自己觉得开心，
1: 是，
0: 别人就会为你的美而开心。
1: 对呀，你看
0: 这样不是很好吗？
1: 对呀，又是一个美的循环，善的循环。
0: 一天到晚在那边涂涂抹抹，然后只为了期待别人对你的青睐，
1: 对，
0: 别人对你的爱。当你有一天你的美色不在的时候，叫做色衰而爱迟啊，迟就是迟缓的迟、
1: 啊。哎呦喂，
0: 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呢？以前很多例子，历史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啊。那个汉武帝有一个妃子，叫李夫人嘛。她生病早逝，可是生病的时候容貌就变丑陋了。
1: 对、啊，
0: 汉武帝去看她，她坚决不让她看，用棉被遮住脸。
1: 对对对，
0: 因为她明白这个道理。男人有的时候。自己得宠是因为男人看你的外表。这个有时候讲到这个对男人好像有点不公平，好像说我们男人就是完全好色，然后是看外在哈。
1: 也不一定。
0: 难道就没有走心的吗？
1: 也应该也是有啦。
0: 有啦，还是
1: 有
0: 啦。
1: 对，男女都要平权啦。
0: 对对对、
1: 所以男生也要用保养品啊。你看，
0: 要啊。
1: 对，你看我们刚刚在呼吁说女生啊一定要用保养品，男生你也要用保养品啊。
0: 对，你最起码我们的那个爱迪斯提拉。你说我是男生，我不好用这个东西，谁说的？
1: 男生才要
0: 用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呀、啊，你的木偶纹、你的抬头纹都适合用啊。
0: 那你最起码你稍微用个保湿，或是加一个那个
1: 鱼子精华、
0: 那个矿物隔离霜吧。
1: 对呀、
0: 可以吧？
1: 是啊，我跟你讲，皮肤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现在韩国、日本的那个男明星啊，他们都帅的
0: 一个一个漂亮的、哦？
1: 对，因为他们保养也做得好，然后他们上镜头的时候也其实也会带一点妆啊。
0: 是。
1: 然后像近期啊，我们这个鱼子精华，我真的觉得如果是男性听众、男性朋友的话，其实鱼子精华你不妨试试看，你看。

0: 加一点点在我们的提拉抗老修护精华里面、嗯、然后两个就是融合之后呢再轻轻的就是拍打在你的脸上，然后让你脸上就是吸满这些营养素之后、嗯、保证你的皮肤也会光滑 Q 弹吹弹可波啊。
1: 的确是这样啊，
0: 真的。那女性朋友就更不用讲了，
1: 当然是这样、啊、
0: 女性朋友要干嘛？美白。所以呢第一道就是一定要我们的净斑美白啊。
1: 哦，这个净斑美白它的生态是得奖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让皮肤说话吧，好不好？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皮肤会告诉你，哎，我效果很好哦。
0: 对啊，如果喜欢白皮肤的男生、嗯、就是有些男生是北霸 day 有没有？
1: 有，
0: 那你也需要美白的哦，那你也很需要。对，我就觉得我爸很适合，因为我爸其实是北霸 day、
1: 哦、真的、
0: 啊、对，他如果说没有被太阳晒到的地方、哦、他皮肤是很白的。
1: 他种树还会维持那么白哦？
0: 他因为他脚他都穿长裤、
1: 哦、
0: 可是他的手跟脸就晒黑了。
1: 那
0: 对呀、啊、
1: 就是要给他买那个咯。
0: 对，有啊，
1: 矿物隔离霜哦。
0: 嗯嗯嗯，我现在还有买胶原蛋白给他们，因为他跟我妈妈都在吃，你知道这两个会吵架、嗯、对，一人买一罐就不会吵架。
1: 我只怕说你如果帮你爸买那个矿物隔离霜，你妈会不会骂你
0: 啊？
1: 他黑是应该的，你干嘛让他那么白，要干嘛？
0: 哦，不会啦，我爸长得很安全，不担心。
1: Okay, okay.
0: 他长得安全，
1: 所以我就担心那个邱阿姐讲那个恩邦要到缅甸、
0: 哦、
1: 去跟那个漂亮的网红，
0: 那个帅的要担心一下，
1: 在用我们的保养品，
0: 对，
1: 我看麻烦了，
0: 因为。毕竟他本资质是好的，这个就要求下注意、
1: 啊哎、你看我们一直在欺负阿邦啊、
0: 对不起啊，
1: 这个不可以啊，
0: 恩邦哥对不起啊、
1: 哎、都在我们单方的。其实我跟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嗯、恩邦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老公、
0: 嗯、是的，
1: 还有爸爸，
0: 对，
1: 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
0: 嗯、
1: 而且这个人实实在在，不会跟你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1: 不会，
0: 对，他整个就是呈现得很稳重、
1: 啊、对，非常沉稳的一个家庭支柱，
0: 对，没错，
1: 这个相当了不起。我们是太熟了，我们就把它开开玩笑，你知道吗？
0: 对呀、啊。
1: 好了 ，OK， 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好，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讲说保养很重要之外呢，这个是外在的保养嘛，嗯、脸部的保养很重要。再来呢，就是你身体上的保养了。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常讲的话题呢，真的都是你一直都注意到的。那最近有一篇新闻也有在讲说，你睡觉前滑手机，你以为是放松，对不对？
1: 不是，
0: 很多人觉得说，哎，对，没错，你讲到重点。他们觉得说，哦，我就滑一下而已啊，没有哦，其实你是在叫你的大脑醒来工作啦。
1: 你看，
0: 对，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常常躺在床上想说、
1: 嗯、
0: 好，我滑五分钟我就要睡觉、嗯、可是结果你一回过神来已经凌晨一两点了、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在让你的大脑加班啊。我们大脑跟身体呢它其实有自己的时钟、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呢自然光的蓝光会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你的大脑就比较清醒跟专注。那到了晚上光线变暗之后、
1: 嗯、
0: 身体会开始有这个褪黑激素的部分，那它就是帮助你睡眠的重要荷尔蒙、
1: 嗯、
0: 可是如果你晚上滑手机然后又接受到蓝光的刺激，等于说它抑制了褪黑激素的分泌，
1: 是
0: 就让大脑误以为说哦，现在还在白天，我要工作 哦,
1: 哦。
0: 对，所以你的大脑其实就已经停不下来了。再加上现在人常常讲的短影音带给你的一些刺激，一些补偿性的快乐，这些呢都会让你在睡眠的有一个重要名字叫做睡前认知唤醒、
1: 嗯、
0: 就是说你已经躺在床上了，可是你的神经系统它是还在工作的哦，你会不断的期待，哎呀，我下一刻我再滑到下一次影片，然后受到的感官刺激、
1: 嗯、
0: 或者是说，哎呀，我的社群里面有个红点点，我点开谁按了我赞，这些都是让你的精神受到更多刺激的。对，所以医生就不断的强调讲说，哇，你觉得你身体下班了，但你的大脑真的还在工作，
1: 这样不好、哦、
0: 对，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你们应该要做一点数位降噪。
1: 是，
0: 哎，数位降噪简单讲呢就是说你要减少3C 的使用、
1: 嗯、
0: 尤其在睡前，你可能睡前30分钟到一小时之内呢减少手机的使用、
1: okay、
0: 或者是把手机的亮度调低一点。
1: 好，
0: 然后再来呢你尽量不要让手机跟床有连结啦、
1: 嗯、
0: 床就是单纯睡觉的地方。
1: 对，
0: 再来呢就是把通知啊震动啊红点点这些提醒哎都关
1: 关掉。
0: 你平常白天打开没关系，但晚上睡觉前呢建议你是关掉了。我自己本身就是都把通知关掉的人，因为我很受不了这些影响、
1: 嗯、
0: 对，然后告诉自己说好，睡前呢你就是30分钟我就好好的睡觉、
1: 嗯、
0: 我就眼睛闭着休息，或者是看一点小书也可以、
1: okay、
0: 对，就希望大家说真的要减少 3C 的使用啊，因为 3C 影响人的正面很多，但负面也非常多哦、
1: 嗯、OK、嗯、好，谢谢丽妍的提醒啊。接下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好吗？ 黄丝带绑在老橡树上面。

0: 好好听的歌曲啊，就是黄丝带，
1: 是的，
0: 系在老的橡树上面。
1: 嗯，
0: 哎，那个老橡树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很多家具啊，它做成家具是用这个橡木，像北美的橡木是相当不错啊。
1: 嘿，
0: 做成家具的话也是蛮好，我喜欢那个橡木的那种。温润的质感
1: 哦，这个嘛，就是、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哦、对，
1: 马上查了一下，
0: 还有更深的，我喜欢那个更深一点的颜色
1: 哦，有哎，它这边有好多颜色，
0: 对、
1: 啊，
0: 没有错、
1: 哦，你喜欢深一点颜色，
0: 跟那个树林也有关系、
1: 嗯、哦。
0: 那有一些可能是透过加工它染色，但染色的东西我不喜欢，嗯、我喜欢自然的那种原色，
1: 对、哦、对对对对，我喜欢比较浅的，
0: 对 对, 对，
1: 比较明亮的一点的。
0: 但是你知道吗？木头的家具现在市场上是越来越贵。越来越贵，因为我很喜欢看那些装潢的节目嘛。
1: 哦，
0: 每次我看那个 YouTube， 我就看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介绍装潢的风格，
1: 嗯嗯，
0: 还有装潢的观念，还有所使用的一些材质。
1: 嗯哼，
0: 你说像地板来讲的话，分别就非常大了。
1: 嗯，
0: 我们上一代，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了，就你们的上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啊。我们那个时候所接触的木板几乎都是实木地板。
1: 嗯。
0: 气口式的实木地板卡进去的，
1: hey,
0: 卡进去，但它整片，好比说1公分、1.5公分厚、
1: 嗯，
0: 完全都是实木啊。
1: 嗯嗯嗯。
0: 现在不来这一套了，你如果要全实木的话，
1: 啊、
0: 一平啊，我上次去展场，
1: 啊、
0: 建材建筑展，看一平都要20000多。
1: 哇！
0: 你如果要用到那种紫檀，
1: 嗯，
0: 或是说像巴西，那个巴西檀木，
1: 嗯，
0: 有一种叫做玉檀还是绿檀啊？
1: 哦，
0: 味道很香哦。
1: 嗯、
0: 那一瓶对。

0: 最起码都要接近3万块。现在是这样，所以现在
1: 五六平的话，
0: 顶多就是用那个叫做什么超耐磨啊，或是海岛型啊，
1: 对对对，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刚好我同学现在正在装潢，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idea， 没有任何的概念，然后就问我，然后我就给他当参谋嘛，
1: 对，
0: 陪他到这个
1: 挑选
0: 建材行，到批发商那个地方去挑。
1: 是
0: 挑他要的东西，我给他的建议，那我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为什么啊？然后呢，他会考虑价钱啊，这个太贵了或者怎么样？
1: 对，
0: 比如说他房间门，用他的习惯用以前的那种实木门，但是是比较土气的，
1: 会不会比较重啊？那种实木
0: 重是没有关系，但是你的铰链。如果好一点的五金基本上是可以承载的，是没有问题，你经常的一段时间上油嘛，它就润滑了，
1: 对，
0: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可是早期的那种门，几千块钱实木门，可是它没有任何变化，它没有美感可言。
1: 对，
0: 那我说你现在可以去买一些有设计感的门。
1: 对呀，
0: 可是呢可能要10000多块，他一听10000多块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1: 哦，
0: 那我说那你自己看，
1: 对，
0: 你自己的选择。或许就是你可以重新，请人家油漆，上你喜欢的颜色
1: 也是可以。
0: 你不要按照原厂出来的那种现成的颜色，那是比较难看。
1: 对。
0: 然后厨房门，他要做一个门，他说我房间两个门呢，是选一样的。我厨房的这个门呐、我也是选一样的，但是呢，所不同的就是上面有两块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我说真土哎。你谁规定你们两个房间要一样？
1: 对啊。
0: 然后呢，谁规定你两个房间选了一样，你的厨房门还要一样？
1: 对啊，他可能是想要一个整体性啊。
0: 完全错误嘛，这个就完全没有美感，你知道？
1: 对啊、
0: 我觉得我每次很无奈，对这种我就很受不了。美学的概念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就讲德智体群美，那个美根本是完全没有，没有在教，拿去上数学课。数学上到结果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笨蛋啊，对不对？数学完全就是零分啊。
1: 啊，我是零分啦。
0: 都一样啊，所以我们基本我们的大脑就不是那种理工脑。我们是那种偏比较艺术方面的那种脑，偏文史方面的。所以说呢，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长大之后才知道啊，原来我们是喜欢这种拈花惹草啊，然后呢把这个居家美学弄得尽善尽美的那种人呢、
1: 对，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拜托你别的我不要求了，你既然找我当参谋，我就提出一个建议，你房间要用两个实木门同样颜色我没意见，但是厨房的那个拉门呢、我请你不要用那种一个喇叭锁然后把门推开进厨房那种，我请你做滑轨的，
1: 对，
0: 这个叫铝框拉门，
1: 而且这样对你厨房的进出也比较方便啦。我觉得如果你做那种开关的，像我外婆家的确以前比较早的建筑嘛，
0: 都是这样，
1: 他们就是这种喇叭锁型的门，你知道这个门呢它最后就是一个装饰，它就是一个永远打开，然后上面挂了几条毛巾抹布，
0: 都是这样，
1: 对，就变成一个装饰啊。
0: 要有一些美学概念、我说你做铝框拉门，或者说铁件拉门都没有关系、然后呢材质比较轻，
1: 对，
0: 你全部都是用玻璃，但是它这个铁件有的时候会做一些那个区隔嘛，会有一些框架，然后有一些变化，
1: 是啊，
0: 我说你的玻璃呢你最好不要选用长虹玻璃，就一条一条纹路那种，那个会勾起我小时候去卫生所打针的痛苦回忆、我说你就用水波纹的玻璃就可以了，这一点他倒是还接受我的意见，就这样。我说你做出来就知道了。
1: 对呀、真的。
0: 然后那个灯啊，你也不要用吊灯，因为现在的房子、它高度不高，
1: 现在用
0: 没有吊灯的空间，而且你也不要做天花板。然后他说：“那我灯装哪里？”我说：“你拉轨道灯，那个投射下来很有 feel。”
1: 对，就是有一种工业风的感觉。哎，阿富哥很懂、
0: 我自己家就是这样。
1: 哦，
0: 我就是这样设计啊！
1: 哇，那你家一定超，
0: 你
1: 家一定超熟悉的。
0: 我看到现在那些视频，有些设计师设计的一些东西，我真的有点想吐，你知道吗？
1: 哎，
0: 我就恨我自己不是设计师。我如果是设计师，我会设计非常漂亮的家。人家要住的家不是你住的家。你怎么把人家的家设计成你要的样子？你应该要跟大家沟通。但是可是很遗憾的，我们绝大部分的民众啊，一般的人呢、对于居家的装潢没有概念。比如说你要什么风格，
1: 对，
0: 大部分人讲不出来。

0: 来，
1: 嗯，
0: 你是要这个极简风，
1: 对，
0: 极简风又有分呢、啊，你是北美极简风还是哪里极简风？
1: 哦，
0: 然后你要乡村风，你是欧式乡村风还是北美乡村风？
1: 哇，
0: 你是要差级，你差级要差到什么程度？你要中式美学还是要宋式美学？
1: 嗯，
0: 分得非常细，你知道吗？
1: 大师在此啊！
0: 没有，我跟你讲，我就喜欢看这些视频，
1: 嗯嗯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1: 是的，没错，
0: 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你要当代风还是要现代风？
1: 对、嗯，
0: 都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是你要、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大体上你就分硬装、软装就好了。
1: 嗯，
0: 你硬装不要做得太繁复。简单，你不要去弄天花板了
1: 哦，
0: 还要把天花板全部做满、
1: 哦，
0: 那个就是回到以前的老套路了。
1: 那系统柜这种是算？
0: 系统柜也不要做满、
1: 哦，
0: 那个是收纳，完全在大家不想看到乱，哦、就做、哦、做好做满系统柜，那就很呆板
1: 啊、哦。对，
0: 你就选择性的做系统柜、
1: 嗯，
0: 有些地方可以做、
1: 嗯，
0: 有些地方不要做。
1: 对，有点、啊、
0: 因为系统柜就假假的嘛，你宁愿买现实的、现场的那种那个像是柜子啊，
1: 啊、
0: 哦，或者是说书架呀、啊，
1: 对对对，
0: 来当做你软装。装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你的房间整体看起来就有设计感了。
1: 嗯、哦，
0: 然后透过灯光、
1: 嗯，
0: 然后再透过你的这个沙发或者说其他的地毯，你的颜色、嗯，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看。
1: 学到一课了，我现在跟着阿富老师学习美学。
0: 我不是在教大家，我是在跟大家分享。
1: 嗯，
0: 没有美学概念，的确是会比较不好。
1: 对啦，
0: 你可以多看看这些视频，你就学会了一些观念。
1: 对，因为这是一种内涵的部分，内化的部分。
0: 下次我可以介绍你一个、
1: 嗯、
0: 那个我看到的视频，有一个比较好的，
1: 啊、
0: 我下次跟你分享。
1: 对，不然我小时候只会看这个《全能住宅改造王》日本节目，很好看啊。他也是把一个家改造了一个全新的样子，然后还会放那个经典的配乐，有没有、
0: 哎？
1: 对，非常的棒啊。其实我觉得这些真的都是根据你的习惯，然后根据你的状态来去换一下。最简单的软装部分好了，你可以换个桌巾的颜色什么的，哎、
0: 嗯，
1: 这个都是一点美感的作用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啊，来笨手笨脚的爱你、哦、啊，这是 Richard、
1: 嗯、
0: 所做的作品。
1: 是的。

0: 天的故事，讲一个降龙罗汉。嗯，你会想起谁的电影？降龙罗汉，周星驰啊。
1: 哪一部啊？哎，左青龙右白虎那个。
0: 他演过一部那个降龙罗汉啊。
1: 啊，苏乞儿吗？还不是啊。
0: 不是，好像不是这个，我们现在不要讨论了，我一下我也忘了。
1: 对。
0: 好像济公。济公，
1: 那
0: 我想起来了。
1: 当然。
0: 好，来，降龙罗汉。从前呢，苏州的洞庭山有一个紫金庵，里面有个小和尚，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力气很大，几百斤重的这个东西握在手上，哎呀，好像很轻松啊。那这个老和尚看见他身强力壮啊，就叫他专门去挑水烧饭，那么做这个粗重的活。
1: 嗯，
0: 这个紫金庵面临很大的一片太湖，苏州太湖啊。那山上的居民不愁没有水喝，不料呢有一年夏天呢，发生事情了，太湖的水突然干了。耶，怎么回事啊？很多地方都已经完全见底了，只剩下一些低的一些几个小水塘，里面都是满满的一些污泥啊、泥浆啊，而且还泛着阵阵的腥味、臭味。那山上人喝水发生了困难，小和尚每天要跑很多里的山路啊，甚至于十几里的山路，到老远地方去挑水。有一天，这个小和尚挑了半天水啊，那累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他就把水啊放下担子，停在一座土地庙前面，就开始喝里面的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喝了，喝了几口，然后想要说躺下来休息，闭目养神一下，结果呢，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走过来一个白胡子的老头，啊，一个老先生，一面走一面唉声叹气的说：“哎呀，这个孽畜真害人呐！”闹得天翻地覆，湖底朝天，连这个太湖君也被他给气跑了。小和尚听了，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老先生啊，白头发老伯伯，阿伯啊，你讲那个什么孽畜在哪里啊？什么孽畜害人呐？这个老人就很气愤地说：“哎呀，这个孽畜啊，就是在这个太湖里面的一只蚌壳精。”他已经成精了，很大的一个蚌壳啊，修炼成精，然后把这个太湖闹成这个样子，然后把水给弄干，然后把里面本来的那个龙啊，就是那个太湖君啊，给赶跑了，让这个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小和尚就惊奇地说：“哎呀，怪不得我们这个地方好久没有下雨啊，原来是这只蚌壳精在作怪。”那老贝贝啊，你跟我讲哦，这蚌壳精在什么地方，让我去把它给除了。
1: 嗯，
0: 这个老人家就摇摇手就说了：“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孽畜啊，他的武功不是武功，他的妖术，他的这个妖法太厉害了。
1: 嗯，
0: 他会吐出毒液耶。
1: 嗯，
0: 我们在买那个蛤蜊的时候，你知道他有的时候有些蛤蜊不是会喷水吗？
1: 对，
0: 也会吐沙嘛。哎，他们很厉害，但是这只修炼成精的蚌壳精，它会吐出来的不是水哦，它是毒液哦，会把你给毒死哦。小和尚就举起扁担，双脚一蹬，哼，只要能够除掉这个祸害的蚌壳精，哪怕上刀山下油锅，我也不怕。这个老人就开始大声地说：“好啊，一截狼啊，就。”志气，
1: 有志气，
0: 有志气啊，一定能够做大事啊。不过呢，治水你知道要靠龙啊。

0: 有龙才会有水啊，龙的工作是星云布雨嘛，对不？所以说一定要有龙啊，龙被他赶跑了。那早先太湖君在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所有的他的家眷，他留下了九条青龙，九条青龙啊，全部被那个蚌壳精啊赶到那个泥巴塘里面了，而且是对他们施了法术，施了法术，然后把他们变得很小，要不然的话，那个泥塘里面怎么能容纳得了九条龙？
1: 对呀。
0: 然后你呀、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赶快去把他们救出来，才能解除这场旱灾。好，到底能不能解除这场旱灾？小和尚能不能到太湖里把那九条龙，救出来？
1: 嗯，
0: 来解除大家的痛苦呢？我们下回再说，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1: 嗯。

0: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所以大家要把握，要珍惜当下啊。
1: 对，没错。
0: 也要保护自己的健康，请认明我们善事的产品服务电话27519911。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秋华姐呢，3点钟去跟人家签约去了
1: 啊。
0: 那今天就是丽妍还有阿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2: 拜拜。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他们所演唱的《骄傲的鲸鱼》。好，那今天台股真的是还蛮骄傲的哦，因为真的是涨翻了齁，全指股吸手中小型股强攻，台股收盘指数再创新高，延续上周两个交易日大涨，站回42000点关卡气势。 AMD 执行长苏姿峰还有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相继底台，而且是提前来台，让 AI 相关个股热透，再加上美国跟伊朗就达成和平协议露曙光，所以美股盘前期指强涨，为台股多头添加火势。台股市值前三大的台积电2330、联发科2454还有台达电2308今天联袂强攻，联发科跳空涨停一价到底，台达电也大涨 9.31%， 让多头气势大振。半导体、PCB、矽光子、石英元件还有低轨卫星相关个股都出现全面喷出走势。半导体的联电2303、日月光投控3711、台盛科3532、茂达6138、历程6239、大中6435、永智科技6683、艾普6531、富鼎8261、超风2441，还有环球晶6488、低轨卫星的以盛 KY 5243、电源厂的光宝科2301，还有康舒6282、设备股的智盛2467、亚太金属6727、贝利科7822、宇旭峰3485、石英元件的西华2484、经济3042、加高8182、PCB 的南子电2316、台光电2383、景硕3189、泰鼎 KY 4927、台药6274、尖点8021、还有深茂3305。以上这些联袂都是涨停板作收。那矽光子相关的大力光3008也是强势收高，站上3800元的关卡。虽然股王新华5274尾盘杀低，但是市场买气喷发下，台股指数开高收高，再创新高。中场加权指数股价是来到了43644.4点，大涨1376.43点，成交量是1兆3036.73亿元。OTC 指数是434.99点，大涨11.74点，成交量是3003.56亿元。今天上市各类股当中，以电子零组件类股表现最佳，上涨 6.23%， 其次是钢铁类股还有光电类股。

分别上涨 5.96% 还有 5.75%。 表现比较差的是百货类股、油电器类股、营建类股，其中百货类股下跌 2.41%， 油电器类股下跌 2.23%， 营建类股下跌 1.27%。 上柜部分表现最佳的是网通类股上涨 5.08%， 表现最差的是营建类股下跌 1.56%。 就技术面来看，今天台股一连串利多带动之下，指数开高收高，中场大涨 1376.43 点，以 43644.4 点坐收，再创新高。上周台股指数拉回守住月线之后再起攻势，周线收价量齐扬的红 K 棒，指数站上所有均线之上，日 KD 指标还有 RSI 指标都是转折向上交叉，形成技术面上的黄金交叉，显示短线多头动能重新转强。今天台股指数再度大涨收红，上档已无压力，而且市场资金充沛，只要国际股市未见重大利空，台股指数仍然是有高点可期。主动富华未来500991A 经理人吕宏宇表示， AI 指标股辉达财报展望优于市场，驱动科技股涨势，并且带动美台等股市持续创高，预期在 AI 算力需求带动数据中心营收及获利成长，使相关供应链还有台股后市仍有表现空间，可以持续留意高速运算还有云端资料服务相关概念题材。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的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赵露思所带来的新单曲，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

三大法人进出的状况如何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那今天呢真的是气势如虹哦，净扬 1376.43 点，创下历史新高纪录。三大法人今天是起点火买超 642.88 亿元，其中外资大买 494.59 亿元。对此分析师表示，今天外资买盘部分受到美股休市影响而未完全释放，加上新台币持续升值，预期明天有望迎来外资的补买潮，好，所以今天还没有买够就对了。好，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642.88 亿元，其中外资买超 494.59 亿元，累计三个交易日买超高达 1859.37 亿元，投信买超 79.42 亿元，连续六天买超台股达到了 594.25 亿元。自营商方面今天买超 68.88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是买超 44.75 亿元，避险方面买超 24.12 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义宏受访的时候表示，台股目前处于主升段，而外资今天买超力道没有上周五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放假，他们今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所以休市，如果没有休市会买更多，再加上今天新台币升值超过一角，预期外资明天会有一补买潮。那针对市场担忧过热的问题，他认为目前仍然未看到明显过热迹象，主要是因为 AI 跟半导体产业趋势持续向上，包括先进制程 CPU 等领域未来展望还有需求预期都持续上修。台股目前主要涨势动能来自于投信与 ETF 买盘推升，整体资金面仍然是偏向正向，受到美伊停战协议有望达成激励，市场避险情绪明显降温，带动台股今天跳空大涨，强势突破43000点的整数关卡。在全指股 AI 供应链这些族群全面点火下，中场是大涨，净扬 1376.43 点，也刷新了历史新高纪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车。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古风的歌，叫做《相思谣》。那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张含韵的版本。那最近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因为萧蔷在对岸参加一个节目，然后他有表演这首歌。那其实讲到萧蔷，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以前那个九点半档的花系列，有没有？印象很深刻哎哈。然后呢，现在大家看到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哈，大家就觉得，吼，如果我60岁可以有这个样子，真的是超强的哈，因为整个身体的状态哈，然后包括他的平常有练瑜伽，姿态非常的柔软，然后另外就是他的言谈举止啊都很有自信。那其实有人去翻出他从小成长的历程哈，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成长的过程会养成一个人的样子。

子，好，那他真的从小就是在被富养长大的，所以他非常的有自信，也非常的正能量，然后所以有很多人也因此喜欢他，无关于说他在舞台上到底唱歌唱得好不好啊，跳舞跳得好不好啊，主要是因为他都很认真，然后另外呢，坦白说，批评他的人自己做的都没有他好，所以就是很厉害这样子。那这首歌曲很特别，也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

站稳43,000，写收盘的新高，然后是几乎所有都在涨这样子齁。然后最厉害是0050齁，这个0050已经回归百元俱乐部咯齁，之前他一拆四的时候是从40元开始嘛，又回到百元了，真的是超厉害的。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隔壁的邻居齁，就是日本。日本今天也是同步创下新高，首度突破了65,000点大关，一度飙涨2,000点，最终是收涨1,819点。那被动元件族群表现抢眼，铝质电容大厂日本佳美工单日狂涨20%，直接涨停锁住，所以日本它的涨停是 20% 就对了。好，那日本日经指数周一早盘大涨，一度涨超过2,000点，首度突破65,000点大关，最后是收在65,158点。那东证指数收盘是上涨50点，来到了3,942点，也是创这个盘中新高。那 NHK 报道，股价上涨主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结束敌对状态的方向发展，以及对人工智慧市场扩张的持续看好预期，导致科技股相关股票的买单激增。那引述市场人士看法认为，东京股市科技股持续受到买盘追捧，连续3个交易日涨幅超过了1,500日元。一些人指出市场过热。那此外呢，尽管日经平均指数今天上涨，但是超过半数的股票下跌，这或许反映出部分投资者的谨慎态度。那日本股市今天表现最抢眼的是在他们的被动元件族群，像刚才讲到这个日本佳美工单日狂涨 20.8%， 以涨停收盘。那这支股票呢，短短2个月就飙涨 200%。 好，那另外还有高阶基层陶瓷电容大厂春田制作所，那这个他们的股价也是猛飙 11%， 2个月大涨 150%。 另外还有电容大厂尼吉康单日净扬 9%， 那这2个月它也上涨大概是 120%。 那另外还有一个 MLCC 大厂太阳诱电单日大涨 16.5% 之后涨停到收盘，2个月也是狂涨超过 200%。 还有电容电感大厂东电化单日上涨 10%， 2个月也飞扬将近 100%。 好，那这是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情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 BTS 所带来的歌声，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Body to Body， 一起来欣赏。

0: Jackson。
1: 好，这首歌曲就是由 BTS 所演唱的 Body to Body， 那里面会有那个阿里郎的歌曲齁，就是那个传统的韩国民谣。那当初他们在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有讨论，就是觉得说啊，那这个是阿里郎啊，让是不是就是多一些韩国的这个韩语的歌词齁，但是因为人家要进军国际市场，所以还是蛮多英语的歌词在里头。好，那就是讲到刚才说台股今天创历史新高，然后日本呢也涨得很凶，然后其实韩国也是一样哦。那到底股市还可不可以买呢？台股今天哦力道依旧是非常的猛哦。那因为是受惠人工智慧浪潮涨多的利多，所以台湾早就已经跃升回今年全球表现很亮眼的股票市场。那根据彭博社最新的数据显示，台湾加权指数在半导体供应链的群聚效应下大涨约 40%， 那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它今年以来是飙升 80%， 所以它是全球主要股市涨幅的冠军。那两大科技硬体重镇的总市值就是在2026年四月超越加拿大跟英国，更紧追印度之后。那尽管近期面临通膨隐忧、中东局势震荡，还有三星电子的劳资紧张这些短线的波动，但是全球投资机构普遍认为，台湾韩国股市凭借着过半的资讯科技 IT 这个比较高权重、极具吸引力的本益比，还有由台积电、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主起的 3.5 兆美元半导体三巨头护城河，长期的 AI 基础建设成长主旋律依然是坚不可摧。那随着生成式 AI 应用全面落地，全球资金正大举朝向亚洲硬体供应链靠拢。那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台湾上市公司总市值在今年总共增加了约 40%， 达到 4.51 兆美元，并且在2026年4月一举超越加拿大与英国，正式跃升为全球第六大的股市，与昔日遥遥领先的印度差距更是缩小到就是近在咫尺哦。那韩国股市也一样齁，就是人家涨得更凶齁，强悍的牛市动能，它整个总市值膨胀到 4.28 兆美元，名列全球第八大股票市场。那最令市场侧目的是韩国的这个指数哦，在2026年内便达到了从5000点好飙升到8000点的历史性跨越。那相较之下，这个基准指数过去从1000点爬升到2000点他们光从1000爬到2000就历时超过18年，那突破3000点的时候又耗时13年，所以就可以知道这次的这个 AI 浪潮有多猛齁。那其实我们也差不多啦齁，那个长一辈的朋友都还印象中那个12000多点那个很可怕的数字齁，诶结果没想到齁，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这么多点了齁。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要 update 一下齁，这个指数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往上升哦。那东方汇理资产管理亚洲区的投资主管内托对此明确的指出，这一波的多头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毫无疑问的就是 AI 基础建设的建制浪潮。那随着股价水涨船高，两大市场的估值在2026年5月也出现了分化。那根据报道就是一直到2026年5月20号的前瞻盈余数据，台湾加权指数的预期本益比已经来到了 18.2 倍，高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准，也高于前两个月的16倍，显示市场溢价正在拉高。那相较之下呢，韩国股市的性价比依然是抢眼的，他们的本益比现在是 7.6 倍，远低于过去五年的平均值 10.2 倍，显示盈余成长的潜力尚未被完全反映。不过如果跟全球的科技同侪来相比的话，台湾跟韩国股市对外资而言也是依旧具有吸引力。目前美国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预期本益比高达 27.4 倍，费城半导体指数也达到 24.2 倍，好，所以我们的倍数很少这样子哦，还不到二字头。那普信多重资产股权策略首席投资分析师利提出总结哦，他说虽然呢已经不像过去这样的便宜，特别是那些过度拥挤的半导体指标股，但是相对于全球企业获利预测是不断的上修强劲的力道来看， 目前的评价水准仍然在十分合理的范围之内。在 AI 晶片供不应求的时代，台韩这两个亚洲半导体重镇无疑是将持续扮演全球资本的吸金石，一时大家 都会被吸进来这样。那台韩股市之所以在2026年可以把加拿大、英国、印度这些竞争对手甩在身后，关键就在于因为科技含量极高的市场结构。那根据这个行业市值的结构分析，在台湾的股票市场当中，资讯科技业的产业就是这个产业的市值占比高达 79%。 好，那这个台积电单一家公司的市值就高达 1.9 兆美元，就占这个占比里面的 39.7%。 那如果联发科跟台达电，好，这个市值也是1770亿美元跟1730亿美元各占 3.7%。 那韩国的股市科技业比重也高达 52%， 我们是 79， 它是 52。 好，然后当然就是那个两家嘛，好，三星就 1.1 兆美元占比 24.3%， SK 海力士9040亿美元占比 20.1%， 所以它这两家加起来也就蛮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战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战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02-23617231，
3: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了来自于雪儿在1998年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Belief。 哦，有时候信仰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尤其是要定期定额长期投资这件事情。诶，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都比较有这样的概念，然后可能就是在定期定额扣钱上面也比较甘心。为什么？因为近期的股市表现真的蛮亮眼的，所以大家就会比较甘心放钱下去，感觉上就是好像就是把钱投入聚宝盆，然后接下来就一定有回馈啦。好啊，但是其实齁，所有的投资理财它后面都有一段警语，有没有啊？投资有赚有赔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好，好，那其实不是天天在过年的啦，好，但是其实这一波有踩到的人真的是蛮开心的哦。那像今天呢，国民 ETF 0050，也就是元大台湾50，再度迎来历史性的一刻。从去年将股价拆小变得更亲民之后，不仅掀起了一波疯狂的存股热潮，更带动百万股民的荷包跟着大丰收。那今天呢，它一举冲破了百元大关，看盘软体上闪烁着代表上涨的亮眼红字，让当初趁着股价不到50000元，因为它就是拆分之后变40几块嘛，所以股价就不到50000元嘛。然后那时候进场有172万的新同学，在这个短短不到一年之内，每张的账面就直接狂赚超过50000元。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说你就翻倍了，从40块变成100块这样子。那其实今天早盘0050一开盘就交出了 99.55 元的好成绩。那接下来呢，市场的买气一路狂飙，盘中最高冲上了 100.75 元，波段涨幅超过 3%。 那回头去看去年6月刚拆股的时候，0050竟然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以惊人的气势把百元大关抢了回来，那距离当年180多元的原价只差临门一脚。诶，这个作者写的有点快这样子，我觉得你要用数学数字来算，从100到180也是有一段距离的啦。好，好，那当然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6月在宣布拆股的时候，它的股价大概是在 183.70 到 188.65 之间。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档 ETF 长期的绩效很好，但是买一张当初这样183就要18万块让很多想存股的小资族如果想买整张的零股当然没差啦，买整张的当然就是18万一次要拿出来有点困难啦。好，好，那根据吉宝结算所的资料，在去年6月10号也就是拆股前最后一天买进日的时候，受益人数大约是这 121.32 万人左右。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拆股之后因为买一张的门槛大幅降低，所以呢这招是有奏效的。因为到5月22号最新的统计，0050的股东人数就已经出现了大洗牌，一口气飙到了 293.4 万人。所以算一算不到一年他的这个人数也是翻倍，从121万多来到了293万，所以它的差额是 172.08 万人。好，那最让人羡慕的是你去回推嘛，就是以逻辑上来讲的话，好，如果说这个172万的股民是从低点就开始买进的，好，而且死心塌地的报到现在，那随着0050重返百元的关卡，等于每买一张股票都实实在在帮自己多赚了50000元的丰厚利润，好，投资率是相当惊人。好啦，其实如果有买一张赚50000，这样除以12个月，虽然说他还没有一年嘛，这样等于一个月帮自己加了4-5千块的薪水，好，这个比老板加薪还快，感觉还蛮开心的哦。好，那这个也恭喜所有有持有0050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那这也是前阵子很红的一出剧《竹玉》里面的主题曲。好，那不只对缘分要小心翼翼，投资也要小心翼翼，因为毕竟是真金白银的。好，那当然最近很多人就是都有赚钱，那当然就是恭喜你，但是还是要有那种戒慎恐惧的心情。那像今天有个新闻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全球AI 浪潮席卷资本市场，台湾股市也在科技题材 ETF 热潮还有全民投资氛围的推升之下，出现前所未有的疯股现象。好，尤其是房市在现代政策压制投资者，竟然也可以竭尽所能的带房入股，将资金移入股市。那这是房市趋势专家李同龙示警，他说当前最值得警惕的是不是股市过热，而是呢带房入股的全民投资行为，而且从就是以前的这个两代同堂变成三代同堂，然后接下来四代同堂，这种高杠杆的资金入股模式，这代表房市正从理性居住市场走向杠杆操作的风险投资阶段。好，那个两代三代四代不是指你家就是阿公阿嬷或是阿祖这样子，不是，他的贷是贷款的贷，那指的就是大家一边背负房贷，一边在利用增贷的金额投入股市，那这个就叫做两贷同堂。那这种模式在历次股市景气循环末升段的时候都会出现，但是规模不会像现在这么的普遍。好，那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展为更高风险的三贷同堂，第一层是房屋贷款，第二层是利用房屋增贷理财型房贷

再投入股市。第三层就是股票融资、质押、杠杆 ETF 再扩大操作，好，形成房贷增贷融资连环杠杆的模式。那这种模式最大的危险在于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会让投资人产生财富快速膨胀的幻觉，股票涨了可以再质押，质押之后又可以再加码之后账面财富又再增加。所以呢就是市场上开始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借钱投资比努力工作更快，甚至推升一波暴富辞职潮。好，那虽然专家们一致认为说现在感觉上泡沫或时机还没有到，但是呢刚才讲的这些现象是泡沫市场最典型的心理特征。好，那其实我觉得正反两面啊，好，你怎么上去，好，那个数学趴数上去，你也会按照那个趴数，好，如果是反向的话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现在有人是有房贷、有房屋增贷、有股票融资、有车贷、有信贷、有信用卡分期，好，同步存菜的。好，那这个等于是很多人不是用现在的可支配所得来投资，而是用未来人生现金流来豪赌。好，那这种投资热潮其实有点危险，好，有点危险。好，那所以现在就他来看啊，他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冲浪入股，好，就是冲浪入股文化，那么冲来冲去的，就是太大的杠杆，那成功跟失败只有一线之间。那相关的文章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集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啊，台湾的电动车，还有跟电动车息息相关的电动桩、充电桩哦。其实讲到节能减碳呢、啊，当然这几年来哦，跟这个汽车相关的电动车，虽然它的价格呢现在还是比较昂贵一点，但是呢，基于使用的关系呀、啊，还有环保的一些这个概念，也有蛮多的驾驶人呢已经会选择用电动车来代步哦。那台湾的电动车售价其实也慢慢的有各种比较平民化的一个选择，而且呢，它的销售哦，根据最新的统计，每一年呢，销售的年复合成长已经高达10%哦。也就是过去哦，大家在路上看到这个电动车的比例哦，也许还不那么高，而且感觉好像哇，只能开什么特斯拉这些是很。这比较昂贵的齁才有电动车的选择。可是现在电动车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了。现在呢根据最新的一个最新调查，其实呢有超过70%哦，去调查哦，就是驾驶人有超过70%哦，他们说未来3到5年哦，台湾的驾驶人说如果要换车的话，都会觉得应该会考虑买电动车。好，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呢未来了3到5年大家在汰换汽车的时候，有可能考虑要换电动车，可是咱过去吼，加汽油对不吼？阿伯油吼，就是在加油啊。这个加油站到处都有，开到哪里没有油，随时加油，加满了油随时上路。但是呢，电动车要靠什么东西呢？要充电。台湾各个地方哦，不管是你走在路上，万一没有电了，或者是说你回到家里要充电了，有没有充电桩呢？哇，这问题其实哦，要比你买电动车的问题应该还要复杂很多。现在真正算起来哦，电动车跟充电桩的比例算起来居然只有10:1，应该说其实真正在国际上齁，国际上他们算，如果说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0:1，每10辆电动车平均就应该需要一个充电桩，不管你的设置位置在哪里哦，就国外哦比较理想的比例哦。但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比例是 39.7:1， 等于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配到一个充电桩哦。在国外哦，合理的一个比例是10:1哦，可是台湾现在是40:1，所以其实现在充电桩的比例是严重的不足。那电动车的车主呢，使用家里面自己家用的充电的比例高达80%，也就是说呢，其实大部分现在台湾的这个驾驶电动车的人，经常怕你一开到外面去哦，又在外面找到充电桩，非常不容易。80%的人哦，都是要在自己家里面哦充满，就是充满电再出去。你在外面也许有些停车场齁，你停车的时候可以充电，但是不见得那么好找，而且不见得每个停车场都有充电桩齁。那有些的大楼啊设施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停车场，那更不是必备的齁。所以呢，在台湾其实现在未来在推广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其实充电桩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呢，那为什么充电桩齁现在在整个台湾每40辆车才能够找得到一座充电桩，这个严重的不足呢？其实在现在看

看起来哈，他们根据研究说，其实家用充电桩以台湾现在的设置来说是非常昂贵而且耗时的。先不讲我们政府在这个公用设施上哦，能不能够一个比较大量的去建置这个设备？像一般的电动车车主，如果说要在家里面，我们如果有买停车位哈，你有自备停车位，那你的停车位如果是比较最新才买的建筑物，你比较新买的房子，也许那个配电设施哈，或者是说你的那个停车场，你可能那个电路都还可以去申请那个电动桩的一些配电线路，有一些比较老旧的哦，它那个电线线路都还不见得哈、哦，你自己说想要弄电动桩就弄电动桩哦，好像台电他们都还要去帮你评估说能不能够去设电动桩哈、哦，它的电线电路等等是符不符合它的一个需求。那现在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希望哦，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也希望支持嘛，哈，让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可以提升。那业者就要去克服哈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观察台湾目前就是第一个，电动车跟充电桩成长是不成比例的，然后第二个，家用的充电桩它的设置哦非常的昂贵而且耗时哦。好，那到这个2024年的5月为止，台湾的电动车的占比哈、哦，大概是占了 2.12%， 但是电动车的年复合成长率大概是高达 10.44%。 那最近这几年来呢，电动车的价格其实下降蛮多的，在售价上面近几年来电动车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大概有 30%，这是其实下降的幅度是不少，已经下降了三成，所以它也提升了蛮多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意愿。好，可是重点还是我们刚讲的电动桩哦，远远的不足。像国外比较适合的，我们刚讲10:1，台湾呢居然是40:1。那这个很多地方的管委会哈，先不讲你去外面找得到或找不到地方充电，你回到自己家来，万一充不了电，那是绝对没有办法买电动车的啊。很多的车主，你就算有停车位，你要跟管委会要沟通哈，能不能够自己花钱？就算你愿意自己出钱哈，要去设一个这个充电桩，如果你的这个社区管委会哦，大家经过讨论是可以设置的，那最好。有些呢，如果还没有人有去沟通过的话，很多的人的经验是管委会大家哦要去这个设立一些条例哦，或者是要请台电来评估，这个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哦，推动上面也是挺辛苦的。所以呢，在这个充电桩哦，还有一些目前为止国内充电桩的业者其实是有蛮多不同品牌不同品牌，那在这个充电桩的业者竞争激烈之下哦，有一些他们的服务、售后服务，或者是他们在一些铺设、架设上面呢，都还有待考验哦。就是政府在一些品牌的验证上面，到底有没有合规、合标哦，都是车主其实要自己去承担的风险。所以呢，这篇报道在讲到，我们虽然呢一直在讲啊，2050年哈，台湾希望推动是净零碳排。净零碳排呢，当然你看过这几年我们这个地球暖化啦，极端气候的问题，它有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去配合的哈。你不管是从发电的问题、用电的问题哈，那你说汽车工厂的排各种的排气的问题，那车子齁，电动车的推动，这也是我们讲了好多年，对不对齁？那我们台湾其实很多机车大家现在对于 GoGoRo 是叫 GoGoRo 对齁， GoGoRo 的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很高，但 GoGoRo 比较好解决，因为可以换电池，换电池就轻松多了，可以一换齁、哦、几分钟，3到5分钟
这个一换了就可以上路了。电动车呢要找充电桩，而且充电要时间，对不对？充这个车子充电一停在那里还要等好一段时间，然后也要齁有个位置，有个充电桩齁可以设置。所以在2050年哦，净零碳排前，大家我们整个台湾哦，先不要讲全世界，光在我们台湾哦，这个上面所有这么多辆车哦，燃油的车子哦，燃烧汽油的车子，慢慢慢慢的透过这个比例啊哦，透过这个售价的下降啊，还有重要的是充电桩它慢慢的普设哦，还有在这个架设线路上面的一些问题，透过一些方式跟政策的配合解决，怎么样从现在的40:1 40辆车要抢一个充电桩，你想没有办法充电，大家车怎么开上路呢？要能够解决到合理的10:1，10辆这个电动车有配到一个充电桩，这样大家才能够放心的把车开上路。随时万一诶这快没电的时候很担心啊，怎么办？万一停电了车子开不动，那可怎么办，对不对？齁，所以呢推动这个电动车，推动环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好，今天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像是内政部就统计哦，在这个2022年，台湾整个算起来哦，单独生活户哦，已经

一户是一个人独居的，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高，每三户当中就有一户是一个人独居，这将近三分之一。我觉得这个比例啊，比莹莹想象的高很多很多，诶。好，但是这个所谓一个人独居哦，他没有限制说一定是老人哦，齁，他不是说一定是老人独居，他可能是年轻的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或者是我可能是这个中年人或者是什么都可以齁，就是反正一个人住的，就是占了三分之一强。好，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或许你觉得你以后哦，尤其是你的这个中老年也可能是一个人单身的话，那么分析这个投资专家就认为，你在自己做理财规划的时候，就跟别人其实跟这个有家庭的人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思考角度的。那他今天呢这篇文章哦，就是特别讲到说，专家建议啊，如果你是单身哦，那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单身前提，那如果你认为你以后是单身这个到老的话呢，你要为自己开始做投资规划，尤其是退休准备的话呢，你要把你的准备金哈，要拉到四成左右哦，要在你的开始做规划的时候，你要将你的收入的四成左右都要投入退休准备，然后一成的收入呢要进行风险规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哦，因为有家庭的这个澳元跟你只有自己一个人独居，确实你的风险分担哦跟风险承担确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做一个退休规划的时候，他要思考的金额哈，跟要这个需要的支援程度可能就有很大的不同。他说哈，对于独居的来说，长期照顾通常是单身族哦最需要担心的风险，因为就怕自己年纪大之后啊失能，然后呢没有人可以长期照顾，因为你独居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所谓的家庭澳元呢。那么所以你除了要有这个存钱哈，或者是金额上面投资之外，你必须要另外为自己提拨一成，是进行所谓的长照或者是这个安全的一个投保的这个理财。在这个部分你可能比有家庭的人更需要这方面的保障啊。那这部分你可能就要去特别去找市面上有一些投资型的保单，而且是兼有失能保障的。这些呢它最高看每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商品不一样，有些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那有一些是比较偏重医疗，有些呢是比较偏重这个长照的部分哦，那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年龄还有你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哦。好，那你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内政部他们自己的统计，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应该是蛮精确的，如果从 34% 的这个独居，好，就是独居的一个户数来看，每三户家庭当中就有一户是自己一个人独居。年轻的时候可能觉得都很 OK， 因为你加班啊，然后平常自己独来独往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人也生得少嘛，所以你的兄弟姐妹等到你老了之后，你的兄弟姐妹应该也很少，像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也非常的少，那自己没有结婚或者自己没有小孩，那你的兄弟姐妹可能也没什么小孩哦，所以呢真的是自己要顾自己啦。那这时候你除了金钱之外哦，你就是要为自己还有另外一成的费用要去规划有保单的部分哦。他说单身族的一个三大需求其实就是健康医疗、退休准备还有长期照顾。因为啊有钱呢，年轻的时候都觉得有钱很重要，不过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照顾或者是医疗的部分是跟这个金钱一样都要被规划在退休准备当中。这个看护啊是很重要的，或者是所谓的长期照顾，或者你就算好自己可以动，你光是有的时候要去医院里面就医啊，拿个药哈，这个看个医生哦，可能都是很辛苦的事情哦。所以呢这些专家就说，
单身族一定要预先准备的是

除了金钱的储蓄之外，理财之外哦，因为你相对的家庭责任比较轻，所以哦，你在为自己打算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四成的收入是你可以拿去投资理财啊，哈，这个置产啊等等，另外你千万别忘了为自己哦，在健康保险上面一定也要先做规划哈，因为以后你是靠自己的这个健康保险在照顾你自己。那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市面上各种各样的保险内容跟商品的一个特性哦。他说像一些健康医疗的部分呢，实支实付的住院医疗险哦，大概是很多人优先的选择，因为呢全民健保大概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服务项目跟照顾项目。那有一些全民健保现在呢没有这个负责的部分，或者自费必须要支出的部分呢，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健康的一些医疗保险，然后帮你做一些支出，或者是让你不要有额外的在万一碰到了一些重症的时候，不要让你突然你的存款就大量的这个消失。第二个呢，他说像这种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可以去补足你未来没有收入的时候呢必须要支出的大笔的医疗花费。第二个呢，就是也有这种实支实付的这种请看护的费用哦，到时候你请看护，因为请看护的时候看护现在很贵，不管你是请这个我们本国籍的或者是外国籍的，这个长期下来费用都非常高哈，所以退休准备当中，我们在医疗保险、长期照顾，还有这个看护照顾当中啊，在这个保险上面都要多花一些心思。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哦，它是兼具失能保障的，有一些商品哦，它最高可以领100个月哦，它是可以透过这种失能险来做准备。那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投资型保单呢，它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设计，它有一些是说哦，如果你这个万一到时候你有失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到失能保险金，最高可以领到100个月哈。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再跟大家推销任何的产品，只是说跟大家建议，如果说这个自己一个人哈，为未来这个退休在做规划的时候，必须把这个照顾险哈、医疗险，可能也都要把它做到一个规划。而且通常是这样，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那个不管是你各种险啦，我们的寿险呐、或者我们医疗险，越年轻买的时候怎样越便宜。如果到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再去买医疗险、买那个照顾险，哦，那都是贵的不得了，真的，这倒是真的。像莹莹自己八年前，就是，人家就跟我介绍，也是要这个开始保这个照顾险，就是也是，其实我自己也忘了，也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医疗看护险。那时候我自己也是想一想，我想说，对啊，等到我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没有生什么一堆小孩可以照顾我们，以后要请个看护。哎，一个月真的好几万块齁。那所以那时候好像就是也是去保了类似这种保单，一年几万块这样子。我觉得以后到了我们台湾这个大家都老了，大家都高龄化的时候，可能都是需要这样。好，那还有他也提到了，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的话，也要这个自己为自己的遗嘱来做思考。那你的保险金呢该怎么分配，或者是如果有一天你失能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一些身后事做如何的规划。我觉得人生啊，其实每一天都要过得很充实，然后每一天呢过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也每一天过得很有准备。赚钱我们每天都好认真，可是呢为我们的生命在过这个每一天精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也为自己做好
最好的打算，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还是要特别哦，跟大家谈一谈。其实因为现在我看到这篇报道，确实是哦，我相信以后这个数字应该会越来越高。就是呢，以后台湾独居的人呢、哦，不管你几岁哈，一个人住，这比例已经到三分之一了，未来应该会逐年增加，会越来越多。所以当我们这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我们为自己打算也要越来越好。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哦。好，不过今天我们分享的呢，平常都会分享一些理财呀、金融啊相关的文章比较多，今天呢没有那么样的刚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呢，稍微柔性一点哦，跟我们的人生有关。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我们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哈，甚至在我们的财务上面，都跟我们的人生思考的方向会有一些关系了哈，跟我们的个性，有我觉得也会做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说，投资朋友在买卖股票的时候，经常是不是也要跟自己的人性对抗？好，那这篇文章呢叫做《人到三十开始生前整理》。好，这篇文章其实很长哦，作者叫做何池，《人到三前开始生前整理》。那我把中间呢，比较重要的一些部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概念。断舍离这几个字呢，这些年呢大家经常会谈起，尤其是哦现在的人觉得说太过度的消费哦，家里面囤了太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哦。所以呢有的时候该断舍离的时候，生活中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哈，比较简单。另外除了断舍离之外，这篇文章当中讲到生前整理这个概念。他说人生不过三件事哦，生前整理的概念呢其实兴起于日本，最早叫做中活，中就是剧中的中，终结的终，好，中活意思呢就是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为了人生终点而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个中活这两个字哦，其实很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入选日本的年度流行语大赏哦。2012年你看非常非常早，但是因为日本呢是比我们早很多年哦，就进入了高龄化的社会，不管是在经济的环境哦，社会人文环境上面都比我们早非常多年，所以他们整个的政经人化的政经人口的变化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情况，那也可以预知到我们台湾未来也是会走向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在2012年其实已经提到了中活这件事。那当时就有报道说呢，有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哈，日本年轻人已经开始生前整理，而不是等到你去世之后别人帮你整理你的遗物。那什么叫生前整理呢？那当时日本流行以活来造词，活就是活着的活哈。他说细数下来哦，人生呢不过就是三件重要的事情。好，第一件事情救活，就职就业哈，救活。第二件事情婚活哈，婚呢就是结婚的婚哈。第二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年纪到了要相亲结婚。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终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终的终哈，为人生的终点做准备的活动。救活哈，就是你就职就业啊，然后婚活哈，相亲就学，再来终活哈，走到了终点，看起来就是这三个阶段。这是因为呢，在深度老龄化的日本呢，终活的整理跟生前整理呢，是指一个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你就自己呢尽所能的处理好你自己的身后事。确保意外发生的时候呢，你想交代的事情，甚至你的资产啊，能够顺利的来转移，同时呢，能够维护你自己过世之后，你自己想保护的隐私，哈，还有你的尊严，当然也是为了减轻你家人的负担哦，其实呢，很多日本人呢，这几年也开始早早的开始做了生前整理，而不是到了一定要到了什么退休之后才在做生前整理哦。他说其实呢有不少的年轻人慢慢开始做生前整理。怎么做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开始清理东西哈，定期的清理东西，我觉得这跟断舍离的概念也是很相近的。第一个清理东西哈，定期把你一些闲置的物品呐、甚至是电子档哦，大家不要以为有形的东西才是杂物。

0: 现在在数位化的时代当中啊，大家会发现你过期的一些电子档非常的多，手机里面的相簿、电脑里面的档案，还有莹莹也觉得群组很多，删都删不完。大家会发现人活得越久，群组简直是爆炸的多哈，甚至同一个公司里面，同一个公司，同一票人，就可以衍生出不一样各式各样的群组，明明就是同一票人哦，那就一直开不同的群组。其实我看的觉得好阿脏哦，我是一个哈，因是一个在 LINE 上面哦，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我不会有任何一个未读讯息的人，所以我不太喜欢我的 LINE 里面哈有很多很复杂的不太认识的人事物，所以呢其实有一些闲置的物品、有形物品或者是电子档案，其实都可以定期的去做处理。当然你回到源头，不用买的东西就不用买，不要买太多东西。然后呢他说可以捐出去的东西就早早捐出去吧，因为你越早捐，需要的人就越早可以用到。你老是摆在家里面呢，需要的人其实老是用不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整理你的钱财，把你很多年没有用的银行卡把它找出来，到底这些里面还有没有钱，这里些的密码哈，到底还需不需要去搞清楚。可能我们在这辈子当中哦，学生时代啊，可能在那附近邮局开了一个户，后来又到哪一个公司附近又再开了一个户，我们可能有好多个户头哈，所以很多人在做生前整理的时候会把自己到底有哪些银行账户哦，把它清理一下，还有你的房产证哈，还有哪些保单，这些其实呢通通自己先整理，因为你才知道你到底保过了哪些保单哈，然后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哦，家人如果需要找到它的时候就能够找到，不用东藏西藏，不要藏到连家人都找不到哈。再来第三个就是整理好你的关系，好，包括你的社交平台上面的关系，你的好朋友，还有你真正重要的朋友。第四个，整理好你的愿望，把你真正想做好的事情呢写下来，想把你学的事情写下来，然后自己一一的去完成。这些事情呢很重要的是你把它 list 下来之后呢，你要记得督促自己哈，去理出来，然后去完成它，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现在呢他说生前整理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养成日常整理的习惯，留下爱与被爱的记录，让将来有一天需要靠着你与他有共同爱的记忆而存活下来的家人能够找到被爱的力量。
1: 有人为了祈福，
2: 然后可以陪妈妈多多出来走一走，
3: 给给身体就好了，就健康。
1: 有人想做公益，
4: 我前面发玉米，因为玉米很抢手啊，不然就没了。
1: 有人来找自己，
5: 好日子，想要转换人生的方向啊。
1: 这些都是台湾美丽善良的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6: 《台湾小马总》。
0: Hello， 我是莹莹。欢迎收听《来去小马座》台湾 Go Go Go，
7: 垃圾不落地，这边可以丢垃圾，
0: 绿色进香，垃圾减量，
8: 环保环保环保。
9: 刚刚已经收了大概十包了，
10: 十包。
0: 对，2026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超过了46万人报名，短时间要涌入这么多人参加。进香眼线的垃圾问题当然也不容易解决，但是云林北港地区就创下了单次进香产生100万吨垃圾的记录，有的香灯脚边走边捡，虽然力量有限，但走在海放区默默的收集也能够尽一份力。
10: 对，我 我一个人。
0: 哦，啊，你的工具带得很齐全呢。
10: 没有，
0: 准备一个夹子，然后一个小推车，对不对？
10: 对，因为我怕我拿不动。对，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想说就这样子就好了，反正夹嘛，真的是，对，因为很多也都是我们不小心掉下来的啦。
0: 对对
10: 对对对。
0: 其实我看好这头呢，
11: 我有我老板，
12: 这头呢，
11: 老板，
12: 哎呦，
11: 你是哪个团体呀？
13: 我们是鹿港厢艇车团体。
0: 这位是厢艇车队的老板，他连续两年号召亲友跟员工组成了厢艇垃圾服务车队。出动了自家公司的垃圾车跟回收车，一路随行跟着大家走。他希望透过跟乡进车的行动，也可以减轻地方清洁队员的压力。
13: 在现在在这个时间，我们会定点，
0: 嗯，
13: 因为人群从这边经过，然后接下来妈祖那个銮轿过去的时候，我们跟在后面，行动的一直在收，然后我们的垃圾桶。我们的志工，我们会推着垃圾桶在人群里面帮忙收，哎，有回，我们这边有回收桶，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垃圾桶。
11: 哦，哎，现在这样分类对不对？
13: 对对对，请大家落实。
0: 几十万人行军移动，除了垃圾很多之外，上厕所也是个大问题。水肥公司老板帮大家想到了，自己研发了最新型的行动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次出动了8台。让大家随时都可以方便上路。
14: 在抽水肥的嘛，
11: 是是是，
14: 然后就想说好，厕所出一下。
11: 你们一路跟吗？
14: 对，我们应该做11、12年。对，我们都是等他们愿望，或者是说临时有状况，我们车上水，然后我们的抽肥车都会在旁边，马上就处理掉，这样会保持比较干净。
11: 这段时间是公司的人都出来，还是会有志工一起来帮忙？
14: 都几乎都是我们公司的人跟我们自己我们内部的团队朋友们这样。
0: 走在进乡的队伍中，有人拼命喂饱你，也有人提醒你垃圾丢这里，做好垃圾分类。绿色进乡，垃圾减量，更是每一个信众应该回应妈祖慈悲为怀的精神。政大华人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洪英发认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KOL 甚至文化人站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提醒大家。
15: 在一个进乡活动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除了传统原本的人之外，你可以看到外来的人。第二批进来的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民国80几年、90几年的时候开始所谓的本土运动啊，初期人大概有很大量的是说文化体验啊，台湾体验，所以想要追求更淳朴进乡的这群人就会到了所谓的白沙土地区。大概到了近10年哈，所谓的新媒体、自媒体，然后还有脸书。
16: It is very interesting. People enjoy the walk, so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hing. And you know what I think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People aren't throwing their rubbish; they're putting the rubbish in the bins.
0: 很多年前，台湾有一个口号叫做“别让嫦娥笑我们脏”。现在香灯脚们也希望不要让妈祖婆笑我们脏。这应该也是妈祖婆教导我们爱惜地球的一堂环保课程。来 K 消妈祖，台湾 Go Go Go！ 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呢，在礼拜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美国股市哦。为什么要跟大家聊美国股市呢？我相信呢，有在做投资的人哦，最近这几年呢，可能有一些资金都会放在美国股市。不用姐夫讲哦，大家都知道哦，美国股市虽然都有在震荡，可是呢，一直也在创新高哈。就是美国股市呢，只有最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哈。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可能很多人对于美股呢也非常的关注，尤其啊、哦。

0: 现在很多人在投资台股的时候呢，每天早上起床看台股之前，一定也会关注一下前一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也非常的强哈，尤其是科技类股哈，现在呢，台湾呢在局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跟美国的科技类股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在很多人都关注美股的情况之下，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经理人吴湘麟，请湘麟呢来跟我们聊聊美股的走势跟未来的展望。湘麟早安
1: 啊，各位听众早，我是基金人湘麟。
0: 是，就像我刚刚讲了哈，美国股市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都会关注哈，而且跟台股联动性也蛮强的，但是我相信最近大家比较关心或者说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战争的问题哈。我们看到美国股市随着战争的消息啊，也是常常起起伏伏的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战争带给美国股市的影响有哪些？最近到底大家在担心什么呢？
1: 哦，好，战争这方面带给美国最大影响主要就是它的通膨。那为什么会造成通膨比较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战争它造成了霍姆兹海峡的封锁。那全球20%的原油其实是从霍姆兹海峡运出来的。那这方面就是因为它在这方面呢受到中断，所以它的原物料呢价格就是没有办法像之前Fed 预期的说可以在今年慢慢的降下来。那因为在原物料方面中断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像它的原油已经突破每桶$100的那个一个门槛。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造成的美国通膨的美国在国内的 CPI 呢，它就是有上跳升的状况，譬如说它在四月的 CPI 它就升到了3.8%，它这算是意外的反弹，而且反弹幅度比较高，离它美国央行它的距离是2%嘛，所以这个超过它的预算值比较高，
0: 而且好像比市场预期也要来得高，对不对？
1: 对，它又高于市场预期，所以在会发现这几天美国的股市它就稍微波荡，它的震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不久前几天呢，那个美国30年的公债，就是它的我们最常看的一个借贷标准呢，它就是已经突破了5%，这算是一个蛮硬的心理门槛，已经被突破了，
0: 而且是近19年来的新高，对不对？
1: 对，因为长期都是低利率嘛，那突然突破了5%，所以市场上它的尤其对科技股它的影响会最大，因为科技股呢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的折现率是用利率来放进来的嘛，所以市场上既然就会发现，这次的震荡回档之后，你会发现，稍微好像科技股的震荡比较大了一点点，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那个震荡来源，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利率再重新定价了。
0: 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美国人现在开车很痛苦哈，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油价已经涨了将近50%哈。那接下来他们有这个所谓夏季旅游的旺季，用油又更凶哈。如果油价再继续这样涨下去的话，可能他们过一个非常昂贵的暑期哈。那所以油价在涨，大家担心这个物价也跟着涨，就会担心通膨哈。所以好像市场上现在也在讨论说，美国联准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有升息的这个动作，因为大家之前是在讨论它要不要降息，还降几次，现在好像这个声音慢慢没有，反而在担心的是升息的问题。那不晓得像你们这统一投信这边怎么看这个问题，就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真的会升息吗？
1: 我们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大概大部分市场上的预估均值是说今年联准会会降2次，
0: 对啊，
1: 可能6月降一次，9月降一次，但是过了3个月大家会发现6月可能降不成，那换9月好了，那现在又递延到说可能只降一次，可能会延到年底12月再降。
0: 是，
1: 但是有好消息出现，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呢，他最近就是在谈判的上面是有进度的。那美国总统呢，他也是一直在他的社群宣称说，他们已经几乎到了最后的阶段，谈判阶段了。所以在石油这方面的话，原物料方面，那只要霍姆兹海峡一开，他那边运输恢复正常的话，那个通膨自然它不会再攀高，那它需要一点时间让它下来。那但是联准会它会看到，及时去观测他们的所谓的一些通膨数据，它会发现数据如果是在稳定的地方的话呢，其实因为升息事实上对整个市场上的冲击比较大，而且他们现在又是属于比较高原期的那个利率，他们可能会在这方面会稍微琢磨。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应该就是看自己看最近他们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的，如果可以在近期有一个不错的结果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就不用 担心这么多。
0: 不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期的事情，就是了 对不对哈？战争跟天气只有老天爷可以决定哈，所以我们就还是要看着事情的发展去做这个投资的决策就对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如果回到基本面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的企业

0: 的发展跟整个经济成长的状况是如何呢？是不是也请这个香菱跟我们分析一下呢？
1: 可以啊，如果我们来看现在其实跟十年前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0: 是
1: 在美国，我们现在说美国它事实上还是世界的霸权，它还是拥有它的主导权，但是呢他的投资思维呢，他的霸权在，但是他的美国的风格已经在转变了。之前呢，美国是从整个市场上的体系领导者，但是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强势节点，就是他在特定的领域呢，他还是拥有他的独一无二的他的那个
0: 优势在吗？
1: 对，没错。譬如说，他有强大的资本市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他有科技 AI， 还有军工能源啊，还有很大的那个整合的能力，还有他的军事跟金融联动力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他比较弱化，就是他现在就是道德感召，他在盟友之间的道德感召比较弱，因为他现在就是比较利益至上。那他制度重力的方面也比较弱化，因为现在就是他的行政跟他的那个经济可能不是那么中立了。那他传统盟友之间他的信任度也稍微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整个我们的投资思维就是要开始转变了，而不是像以前这样的投资方式。投资思维就是以前是去追求爆发性的成长，那现在因为美国它的整个在世界的地位在转变，我们应该是去更重视风险，做所谓的防御性的成长的防御性成长方面的投资。
0: 哦，防御性的成长的投资啊，什么叫防御性成长投资？是不是请这项你可以跟我们更仔细来分析一下呢？
1: 哦，好。那防御性成长的投资就是譬如说我们来比较过去十年我们主要呢就是全球都是在低利率啊全球化还有估值推升的黄金时期。
0: 是
1: 那在未来的十年我们会发现到它可能就是高波动结构性成长还有还是资本成本回归的时代。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就用四个方面来跟大家解释。但因为我们的利率体制啊会从本来的低利率世界走到资本是有成本的。
0: 是
1: 不是以前的零利率零风险这样子。
0: 嗯哼，
1: 那货币环境呢过去十年是它极大宽松是它的红利，所以我们会发现说美国过去十年它市场最大的顺风啊其实不是产业而是资金成本。
0: 嗯哼，
1: 所以呢它是长期接近零利率，譬如说在2009年到2015年还有从2020年到2022年它是接近零利率，再加上市场的量化宽松为常态嘛，那它资金充裕，所以它的资产估值会不断的一直被推高。
0: 嗯哼，
1: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过去十年来什么受惠最多，成长股科技股、这两个 sector、那他投资哲学就很简单，我只要 beta 我就有 alpha、那只他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把时间拉长了，那我投资指数那我就是可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那波动在这个在过去十年它波动度啊人家觉得是加码的机会不是风险。
0: 是，
1: 那但是未来十年啊，就是不一样了，因为其实零利率的市场的公司是觉得，其实零利率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没有，
0: 是啊，
1: 没有 no free lunch。
0: 嗯哼，
1: 所以呢，它的结构性呢，它的那个通膨就是结构性的会上升。譬如说，我们去全球化，还有劳动力的紧缩，这个也是全球性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能源转型。
0: 是，
1: 所以呢，它利率均值呢，显著就是会高于过去十年。那所以在投资人要注意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的利率啊，它的。所有市场的估值它不会自动的上升。什么叫不会自动的上升，就是过去十年它是因为长期利率下行再加上 QE 量化，所以它的 PEPB 会自然扩张。但是未来十年你会发现说其实它的利率是在高水位的，然后它的流动性的分化，譬如说它会集中在特定的大型股票或者是特定的 sector， 那所有的那个资产啊你会发现其实是要偏重于高品质的资产，而不是说以前可能就是你只要买指数全赢。那现在就是我们要特定要从中间再选出更强的高品质的公司出来。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如果以这种逻辑来看的话，可能美股以后的表现就是有些股票可能会享有非常高的所谓的这个 PE 的这个价值，
1: 对，
0: 有可能，对，就我们过去讲的本益比可能平均什么20，那可能未来有些更高，
1: 40、50
0: 都有可能，对不对？
1: 对，那就是所谓的高品质的资产，它只要它的现金流是稳定的可以看见的，它是品质是好的，就是就算它的 PE 值是高的，但是市场还是能接受。
0: 它
1: 是因为股市呢它就是不会只是单纯的靠钱多就上涨，
0: 是
1: 它还要是去看说谁是真正能够赚钱的。你要看得到它的现金流，那投资者就愿意为这个看得到可见的现金流付出多余的溢价去做这件事。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照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来看，谁能够创造更多现金流，不用姐夫讲，好，这个全世界现在大家讲到投资一定会第一个想到什么 AI 产业。所以 AI 这个产业到底是已经走到一个 中断以后的阶段，还是有人说它其实是刚起步。那不晓得湘琳这是怎么看这个 AI 产业目前的发展是怎么样呢？
1: 嗯 ，AI 产业的话，它现在其实它也不是算是中断，因为它现在其实有人说了，它现在是不是在高原期很贵？但是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因为像黄仁勋先生他有五层蛋糕理论，对不对？好，所以到底现在 AI 发展到什么阶段？依照你们自己研究团队跟你们自己的所看到的情况、收集的资料来看的话 ，AI 的发展目前的阶段是怎么样？未来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呢？
1: 像现在发展之前过去的发展就是它是极度集中的，
0: 嗯，
1: 它集中在少数个股嘛。但现在过去10年你会发现 ，Magnificent Seven 它就已经占了S&P 500的将近三成，
0: 美股七雄，对不对？
1: 对，它占了三成的比重。
0: 是，
1: 对。那在未来呢，我们会觉得就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它来说就是会有极端值之后会出现均值回归，
0: 嗯，
1: 其实它会把那个整个股票整个打散，就是不是。以前呢就是赢者通吃，现在以后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0: 那现在慢慢有这种情况发生吗？还是我看这市场还是常常关注这个所谓的这个美股七雄的在身上，对不对？
1: 对，现在还是因为现在就是美股七雄还是市场上的焦点之一啦，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后来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目光会转移到其他的部分，譬如说在 AI 的话，AI 的产业方面，你有定价权。
0: 嗯哼，
1: 你如果有定价权的话，嗯，你就是等于是握有整个 AI 的所谓的那个的优势。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会去看说是谁有这些定价权，
0: 嗯哼，
1: 或者是谁能够去有更能够突破那个物理瓶颈，创造出更好的那个下一代的那个产品出来。
0: 嗯，是是是，好，那AI 的现在其实范围很广了哈。过去我们可能刚开始讲 AI 发展的时候，都会比较放在硬体，比如说像伺服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上。可是现在 AI 慢慢走到所谓的 AI agent 代理的，好像各行各业都会碰到 AI。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要投资哪一方面呢？很多人也在思考这种，我要投资硬体，还是要投资软体，还是要放在什么样的产业？以你们这个研究角度的话，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1: 对，对，因为现在市场上有点就是吃硬不吃软，
0: 哎，对对，没错，
1: 买硬体不买软体，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哈，能够掌控 AI 基础设备的企业，它才能够握有 AI 的议价权，这个是这边我会这么说。
0: 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趋势？主要就是因为哈，第一个 AI 它的产业竞争激烈，
0: 嗯，
1: 所以呢，它的估值修正的压力会比较大。
0: 是。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
0: 嗯哼，
1: 然后投资人会发现说，哎，拥有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
0: 嗯，
1: 基础设施呢，才是 AI 的产业的议价，才拥有 AI 产业的议价权。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湘琳呢来跟我们继续分析一下，未来 AI 产业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让人家惊艳的部分呢？待会告诉大家。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源。

0: 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宼是统一投信统一美国50 ETF 的基金经理人吴湘林，请湘林呢来跟我们聊聊美国市场。好，刚刚有讲到说美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基本上我想 AI 是绝对跑不了，是一个趋势。好，那刚刚湘林也跟我们分析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在更进一步来聊聊未来 AI 发展你们的看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然后可能哪些跟 AI 相关的产业会更有这个爆发力呢？
2: 哦，好，各位听众，我继续来说，就是刚刚讲提到的吃硬不吃软，现在是市场的情绪。但是我们会说这个吃硬不吃软啊，它不是短线情绪，而是在一个高利率，刚刚提到的利率还有一个高不确定性下非常理性的行为。那美股是不是正从软体驱动转向硬体的资源战争？我答案说是，但是它不是全面取代，它就是权重的重新分配而已。
1: 是。
2: 那从主要是从轻资本呢回到重资本，还有但是高回报的一个投资方式。那过去15年呢，美股的阿法值它是来自轻资产高毛利，那现在会逐渐变成说能够控制物理瓶颈的企业才会拥有 AI 的议价权。在这边我们会强调它的议价权，它是 pricing power。那例如譬如说算力。还有他说我们的电力，他譬如说 utility 核能电网这方面，那 AI 它不是只是用电哦，它还是需要是可以被保证的供应的电力。
1: 是。
2: 那在土地方面就是资料中心 REITs，那通道呢方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太空啊、光纤、海底电缆，它着重于就是不受地缘政治干扰，然后呢确保数据的分发跟储存。那这个不是90年代我们的传统硬体哦，它这个是 AI 化的基础的硬体设施。那我们现在把美股可以想成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就是 AI 运用软体，它是高估值、波动大，还有故事多。
1: 是。
2: 那第二个市场呢，就是 AI 的资源，然后基础就是基础设施，那尚未 fully rate，所以它的现金流稳定，而且它是 capex 驱动。那我会说，在26年的话呢，它真正的超额报酬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市场，它是估值的重新定价，然后不是这几年的AI 的故事叙述的这部分。
1: 那其实你刚刚讲的吃硬不吃软，对不对？
2: 哈，
1: 讲到这个，可能大家也会联想到说，其实过去这一阵子在软

0: 软体股的部分哈，出现了比较震荡的情况，大家似乎对软体股好像有点担心。那再加上之前又有这个私募信贷的一些消息出来哈，因为软体股受到了影响，所以是不是表示说软体股这部分现在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还是说大家的这个担心是过滤了呢？
1: 这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担心应该算是比较过滤。为什么我们来分三个阶段来讲说，为什么还是吃硬不吃软？为什么软体好像有一点不吃香了？那其实因为呢，现阶段它是偏爱卖产值的 AI 供应链，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讲过，在不确定的世界，我们喜欢看到可见性，我要看到可以看见的
0: 现金流。就硬体设备我有卖就有收入，我看得到，对不对？哈，
1: 它就是它的，因为现在在软体啊，它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让资金很犹豫，不是说啊这个东西会不会改变世界，而是说，我的商业模式到底怎么样收费？那我的竞争门槛能够持续多久？还有我的毛利率会不会被算力成本吞噬嘛？
0: 是。
1: 那反过来，你看我们说卖产值的人，譬如说卖 GPI 啊、晶圆啊，还有高频记忆体的这些厂商，他的订单已经明确了。那他资本支出已经发生了，
0: 是，
1: 重点是他的收入跟现金流现在我就看得到。所以呢，在利率偏高啊，还有资金变贵的环境下，因为市场自然就会偏好说，我已经看到现金的公司。那 AI 本来它第一阶段就不是应用爆发，它是基础建设。那这个其实历史已经重复过好多次了。譬如说网络兴起的前期啊，光纤设备商它会先涨，
0: 是。
1: 那智慧型手机的时间的时候呢，你的上游的零组件先赚嘛。那现在就是云端的时候，它就是 data center serve 生态系会先吃到红利。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AI 的路径啊，就是每一个 AI 的运用，它背后啊，你一定会发现它会先消耗实体世界的资源，电力啊、晶片产房还有工程能力。所以那个钱先投向说，不管谁赢，我就先收过路费的角色也正常。
0: 是，
1: 所以这是蛮正常的。
0: 像你把它说的非常白话，大家应该都听得懂就是了哈。所以现在这个阶段还是以硬体的发展算是主流，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因为对估值风险的回应。那像譬如说很多 AI 的软体公司，它不是没有成长，而是它的成长可能是来自那个算力的补贴，还有来自大型公司它的交叉的补贴。大型公司它就是云端巨头，它用低于成本的方式提供给你 GPI 的计算资源，然后再用超大额的那个算力承诺去绑定你，去做契约绑定嘛。
0: 是。
1: 那再来它是以来自客户的收入，还有给客户的成本呢，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因为就是软体它的变成它的故事线太长，折线太远了，所以现在在高利率的环境下，我们回归到高利率的环境下呢，市场会直接对于比较未来的还有不确定还没有办法验证的现金流，它会比较不给予过高的权重。这是正常的。
0: 那像你请问一下，过去这些年啊，大家非常明显看到焦点都放在 AI， 都放在科技类股哈，那是不是代表说接下来的几年之内，大概投资美国股市，我们只要锁定这个，反而是传统的一些

0: 金流的品质。
1: 嗯，
0: 所以譬如说在其他产业，譬如说电力方面的话，它就是有稳定的稳定的股利嘛，它就是一个现金流稳定的产业。
1: 嗯，
0: 那像在医疗研发方面，它也算是一个比较防御型的企业。
1: 嗯，
0: 它在这方面就是在景气循环的时候呢，它可以比较不受到其他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在投资方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以整个整体的资产配置作为考量，而不是就是专注于在某一个产业这样子。
1: 对，因为像你们的统一美国五十 ETF， 大家看名字就知道，统一五十美国 ETF 哈，这个五十是不是就表示说你们其实是选美国的五十个企业当做是你们这档 ETF 的成分股的意思吗？
0: 没错，
1: 是。那这个，很多人就会想，怎么挑出这个五十？就像我刚刚讲，现在潮流都在科技股，那是不是这五十档都是偏重在科技股？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逻辑？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像美国五十，它的挑选个股的方式，它是用那个它的流通市值跟它的那个市场上的权重来做筛选，
1: 所以还是有以市值当做这个主要考量哈。
0: 它以市值这样，那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前五十大并不是全部只有科技股，科技股可能只占了40%。那其他
1: 那么少啊？现在还是那么少、啊？
0: 它有分科技跟，如果你是狭义的科技跟广义的科技，就是说还有那个通讯业这边、嗯、就是科技相关的。那它还有其他的，譬如说医疗，还有我们的电力设施，我们的医疗还有那个电力也是有，
1: 嗯，
0: 它有软体那边，当然它整个涵盖的，而且重点是它涵盖的是属于美国产业的龙头，
1: 嗯，
0: 而在美国所谓的产业龙头，也就是属于是世界的龙头，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呢，它是属于很均衡的布局在于美国的市场。
1: 那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来询问说，以美国五十 ETF， 它代号是009811嘛，对不对？
0: 嗯、好，
1: 那这档这个 ETF， 你刚刚讲说它的配置就不是单纯的集中在我们印象中，现在印象中就全部偏重在 AI， 是有做分散，可不可以更细一步？像刚刚跟我们讲，就是说可能在哪些产业大概配置的比率，现在目前是怎么样？
0: 现在配置的比率就是当然还是以科技股为主，
1: 是，
0: 嗯、然后呢，金融也有占蛮大的部分。
1: 哦，金融还是有占蛮大的部分。
0: 当然有，因为其实美国很大的，我们知道的 JP Morgan 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金融公司，
1: 嗯，
0: 这有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最近就是比较知名的，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前两个月刚有做美国五十的它的那个季调整，
1: 嗯，
0: 那它其实他们就会，我们会适时的根据那个市场的估值来把最好的股票加进来，所谓比较强势股加进来、嗯、譬如说在这次呢，我们就加了七档成分股，其中就是美光科技，还有
1: 美光加入了啊、哦、
0: 对，我们有吃到了
1: 美
0: 光
1: 是是是，
0: 然后还有科林研发应用材料，还有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电力 GE Verona、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微讯通讯跟安静跟英特尔。
1: 哇，听起来基本上都是科技类股齁。
0: 微讯通讯跟那个安静这方面就不、
1: 是比较没有那么纯科技。
0: 对，还有 GE， 它就是比较电力方面。
1: 嗯，是。
0: 所以它就是整个串起的，譬如说它把美光啊加美光科林加进来。譬如说科林跟应用材料，还有荷兰的 ASML， 它是全球前三大的、嗯、半导体设备商。那英特尔我们知道它就是全球最大代表性的也是具代表性的半导体公司嘛。
1: 嗯嗯。
0: 那因为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所谓的投资配置，它有增加我们的防御的韧性，就是微讯它是全球的电信的服务巨头。
1: 是。
0: 它电信的订阅还有它的鼓励政策啊，可以为那个支撑它的营运表现、嗯。那可以呢，就是为整个那个投资组合呢提供一定的防御性。
1: 嗯，
0: 再来就是医药科技，就是日新月异嘛。那安静它其实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医药大厂。
1: 哦，
0: 那它非常雄厚的研发的能力啊，让它保持非常好的那个地位。
1: 嗯，
0: 所以呢，因为医疗它相对不随景气而波动嘛。
1: 嗯，
0: 所以呢，加入这个这一堂的话呢，它也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缓冲。
1: 所以在这个9811这档美国五十 ETF 的成分股里面，这五十档里面有兼具了成长跟这个
0: 防御
1: 的类型嘛？
0: 没错，
1: 刚刚讲的，比如说像金融啦，或者是医疗相关的，就属于比较偏防御类股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金融类股在很多国家的这个主要的指数里面都占了很重要的这个比重，对不对？
0: 对。
1: 那在现在这个阶段，比如说 AI 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以美国的这个金融业来讲的话，它到底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就说 AI 的发展对金融业来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或者说金融业现在的发展跟过去会有不一样，在投资的价值上面怎么看待金融股呢？
0: 金融股其实也不像我们像一般想象啊，就是银行。其实像 Goldman Sachs， 它是专门做承销的。

0: 是。
1: 那现在 AI 大爆发，那很多要有新的 IPO， 那他要找谁？他要找券商，找银行来做承销商，
0: 是，
1: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利润收入其实也是蛮多的。像我们可能就是可能再来 不久就是最大的 SpaceX 他要做 IPO
0: 哦，这个也是最近非常夯的话题，对不对哈？
1: 对，所以他会找承销商来做经销。那其实这一方面，因为他号称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最大的市场上 IPO， 所以光是承销商他可以收到的他的手续费方面啦、啊，他就是可以对他的那个整个 EPS 产生很大的贡献，那这其实也是金融股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
0: 是是是，好，所以整个这个美国50 ETF 它的布局，刚刚这个向林帮大家解释非常清楚了哈。那你刚刚也讲到说，最近刚好你们也在做这个成分股的调整，你们的这个09811的是多久调整一次他们的这个成分股呢？
1: 哦，成分股我们是。每一季都会有权重调整、那成分股是在三月跟九月会有做成分股的调整
0: 哦，所以你们这次调整持股是在三月的时候调
1: 整，三月，对，那下一次就等九月。
0: 刚刚讲是有增加的部分，那有增加一定有被剔除，我也很好奇被剔除的是哪些这个成分股呢？剔除的原因大概会是什么？
1: 剔除原因主要你看，我如果讲出来就知道原因了。譬如说 Walt Disney、
0: 迪士尼
1: 对、黑石集团、ServiceNow 软体股、
0: 是，
1: 然后雅培、优步、AT&T、还有一个 Salesforce、对，就是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软体股它就会被剔除了，因为它这其实就是根据它的市值来做调整嘛。那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从年初开始，他们就是在股价方面会表现比较弱一点。
0: 那迪士尼呢？大家会想，迪士尼不是很好公司吗？小朋友都爱啊，那为什么被剔掉了？
1: 因为这就是强弱势的问题。你会发现加进来的美光、英特尔。很强，
0: 不是他弱，而是别人太强。
1: 太强，没错。有些时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这真的是就是强还要更强
0: 啊。所以现在就是要强更强的。
1: 现在市场上不是要强，而是要更
0: 强。
1: 对，
0: 就好像大家现在讲财报哈，不是你财报好就好，要比预期的更好，大家才满意啊。就
1: 你要 beat 对更多。
0: 我就说，这就像好像一个好学生，每次都考100分，那当他考98分、99分，大家就觉得这个表现太差了，
1: 对，
0: 意思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好，哦，所以你们等于是半年去做这个一次的
1: 成分股
0: 调整就是了，下一次的话要等到
1: 9月
0: 了嘛，对不对？好，那像这样子的这个 ETF 哦，我相信现在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一个投资标的，在台股每天成交里面，现在 ETF 基本上是重中之重了，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样 ETF 的投资上面呢，我们应该可以注意什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哈，马上下半年就要来临，然后那下半年在美股的布局上面呢，要注意哪些事情？有什么利多，或者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可以提醒大家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0: 一年一度最受瞩目的青年盛会来了。5月30日星期六，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正式登场。今年以世界不一样，未来我开创为题，邀请高中生提出观点，直面总统，展开最真诚的世代对话。当天同步网络直播，邀请你一起共襄盛举。现在就上网搜寻2026金周刊总统与青年论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美国50ETF9811的经理人吴湘麟呢，请湘麟来聊美国市场。我相信呢，很多人对美国市场还是有高度的兴趣哦，尤其在他屡创新高的同时哦，很多人呢就在想说，那么高了还不可以进场，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投资人会问湘麟的问题，对不对？
3: 对。
2: 那你们会怎么回答呢？
3: 就美国市场来讲呢，它毕竟它是全世界的龙头，
2: 嗯，
3: 那市场上起起伏伏是正常的，
2: 嗯。
3: 那我们在最新的他们第一季的财报来看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公布了90%以上的公司已经公布了，
2: 是，
3: 但是它84%是 beat 市场上的预期的。
2: 比市场预期还
3: 要好、嗯、而且它不是好而已，它是好要更好，它的 EPS 呢也超过那个预期，比预期高过两成。
2: 对，其实

0: 现在大家看财报，过去的财报好已经不重要，是看他未来的预期，对不对？
1: 对，他的预期反而是好的，所以他现在不是、不是就是整个基本面看起来他是没有问题的，他并不是说啊，大家只是在买一个泡沫，买一个梦，他是真的是根据他的实质的数字去买。那可能投资者说，那财报那么好，但是美国股市为什么最近那么震荡？哎，因为投资人很聪明，他们已经事先把这些好消息都 price in 了，所以当好消息
0: 事先反应了，
1: 那好消息出来之后。要比他预期还要高很多，市场常常才会出现所谓的大涨。那现在就是其实他就是在很稳健的基本盘在盘，所以呢，他这个整个趋势其实是向上，而且是稳定的向上这样子。
0: 是哈、哦，反正这种问题，两万点的时候有人问，三万点的时候有人问，五万点的时候也是有问，对不对？但很多人就是因为空手才会问这种问题啦哈、但手上有标的的人，他可能现在很多人老神在在，他想的是说我要继续放啊。或者说
1: 要放多久？
0: 可能要放多久？没错，
1: 放多久？
0: 对，好，那其实回到像这你们这档9811哈，美国50 ETF 这个 ETF 啊，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随着 ETF 市场的蓬勃发展，台湾现在 ETF 市场应该在亚洲里面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吧？好，那在这么多的产品里面，像美国的相关的 ETF 在我们台湾的集中市场也蛮多的哈。那以你们这档来讲，跟其他的这些美国相关 ETF。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投资人选择的时候，你们的优势可能在哪里？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1: 可以啊，在美国五十，我们就听名字就知道美国五十档，对，那跟标普五百差在哪里？就是五十档跟五百档。那它美国五十，它的好处就是它聚焦在全，不只是美国的龙头企业，在美国的龙头企业几乎就是全世界在主宰全世界的龙头企业。
0: 那请问这五十家的企业是包括了道琼成分股，还有 S&P 五百的成分股，还有这个纳斯达克以及费半都包括在里面，还是集中在哪一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1: 它其实是ICE 编的指数，但是它其实是它的编制逻辑很简单，它是用它的市值的前五十大来筛选出股票，
0: 所以不是道琼的前几大不是这样选，
1: 不是，
0: 所以都涵盖到了，
1: 就是你只要是美国股市上面前五十大，它是会被筛选进来的，
0: 是，所以你们第一个特色就是横跨
1: 所有的指数，
0: 对，里面挑五十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特色。那还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 还有就是它在成分股方面呢，它的涵盖就是不会偏重于，譬如说你说 Nasdaq， 它就偏重在科技股
0: 啊，是。
1: 那你说，如果你说S&P 五百，那 S&P 五百因为它涵盖了五百只股票，所以它在某些权重可能就会比较低。那现在譬如说，它现在动能比较强的是在科技股方面的话呢，在我们的指数里面，它的科技股会占比较大的比例。
0: 是。
1: 那在这个方面就是能攻能守，在这个 sector 有动能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整个 portfolio 它其实还它的上行动能是有的。那当股市比较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下档的那个保底的那个成分还是有在，有一些防御的成分在里面。
0: 是。
1: 对，那之前有讲到，我们有金融啊，或者是在医疗保健这边都有那个股票嘛。
0: 是。
1: 那在像金融或者是说医疗最近最夯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的金融业医疗，它现在已经整个融合在AI 的科技已经融合在这两个产业里面。比如说金融，现在大家最知道就是金融，它就语音服务，它就取代你的那个所谓的行员，然后金融它甚至可以帮你做金融理财，帮你优化你的理财方式。那在医疗方面，它最大的突破就是它现在利用 AI 的科技呢，去加速它的新药的研发流程。
0: 是，
1: 以前从新药研发到临床到最后呢，可能要拖个3年到10年，它现在整个缩短流程，可能或许它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出新药。然后与我们最息息相关，就是因为现在是高龄化社会，
0: 没错，
1: 它现在的穿戴装置也做得非常好。那你根本不用出门，医生可以从你的穿戴装置上面去知道你现在今天的血压或是你的血糖正不正常，它可以监控你的健康状况。那这整个就是它整个就是比较是突破性的发展，而不是局限说啊，我生病是不是就是吃药或者是新药研发？没有，它已经从实验室走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面。
0: 其实我觉得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配置很重要哈，因为其实过去也常常讲，我们要注意这个分散风险，要做好资产配置哦。但是坦白说，这几年因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 AI 科技相关个股，所以可能很多人资金就压在这些所谓 当红炸鸡之际的这个 AI 产业个股、可是也不要忘了市场其实是会波动的哈，那个常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你也不知道以后会转到什么样，所以你在资产配置上面还是有一些所谓

0: 你刚刚讲比较偏重稳健防御的类型的一些产业就对了嘛，
1: 对，
0: 对不对？好，而且这个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ETF 可能同质性也蛮高，都是压在科技相关的这个产业哈。有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像统一美国五十 ETF 这样子的一个配置的话，等于是平均分配哦，可能在资产上面会走得比较稳健一点，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哈，
1: 对。
0: 是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哈，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6月了啊。那然后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好，我们知道上半年如果以整体来看的话，市场很多波动了哈。你看中间还来了一个美伊的战争哈。可是以结果来看的话，经过这些波动之外，我们刚刚讲不只是美国股市包括台湾股市在内，还有很多股市都在创新高哈。所以结果，应该是让投资人是满意的，然后只是中间可能这个心脏要强一点，要这个忍受一下这些波动。那接下来在下半年的部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菱啊，下半年的话，你们怎么看这个市场呢？会是像上半年一样继续波动吗？还是说，下半年有哪些这个在投资上面要注意的事情呢？
1: 好，下半年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年比较值得注意的结构型的机会哈。
0: 嗯，
1: 它的 AI 的工业化，它是比较注重隐形的防御性成长。
0: 是。
1: 那怎么这样说？他说我们这类的标的，它不是追求爆发，它是追求在动荡中反而具有上行的选择权。那投资的逻辑就是说，那 AI 的需求它确定性要够高，那 AI 它你要发现这个公司它竞争对手少，还有它的替代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你没办法转换。那重点就是来了，具体的现金流，就是所谓的落地，就是要看到钱，非常实际，我要看到你的现金流。所以它的关注方向，我们就很简单，你就知道啊，现在最需要什么？电力、电网、设备。那核能还有长期的核能跟长期电力合约的相关企业这方面，那资料中心当然就是 REITs 还有基础建设这方面。
0: 是。
1: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就是在地缘风险下，还有所谓的安全性的溢价的资产。什么是安全性溢
0: 对。
1: 价的资产？就是2026年下半年，你会发现市场上更愿意付钱为那个确保供应来付费。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现在地缘冲突啊，它已经不是黑天鹅了，它是常态。
0: 对，
1: 它可能
0: 它已
1: 随
0: 经不
1: 时
0: 是
1: 会
0: 黑
1: 发
0: 天鹅，但黑天鹅是说你无法预期，这已经是摆在
1: 你可
0: 眼
1: 以预
0: 前
1: 期，
0: 看得
1: 对，
0: 到了。
1: 它可能随时会发生。那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它所谓的国防设备跟航太。
0: 哦，
1: 那
0: 是是。
1: 能源安全，因为这次霍姆兹海峡一断掉，哇，结果石油还有一些原物料运不出去，
0: 运送的问题就出来了。
1: 对，你发现天然气啊、核燃料这些蛮重要的。那民生关键物资就是所谓的，其实海峡那个中段啊，其实很多肥料也出不去，进不来。
0: 是。
1: 所以像粮食、肥料，它的供应链设备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它的重点，其实这方面的安全溢价性施展。它的重点不是说它的成长率，而是它的不可或缺性。
0: 哦，是是，
1: 它没有什么成长率，但是你不能
0: 跟我
1: 少
0: 们
1: 的，
0: 刚刚讲的 AI 产业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投资思维就对
1: 对，
0: 了
1: 它完，你不能没有石油。对，然后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被忽略，最近常常被忽略，因为最近股市一直在创新高，大家忽略一个东西，就是现金流资产的回归。它在波动的市场啊，你会发现，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0: 是，
1: 所以在这个投资逻辑，就是因为它现在利率还是比较高，然后资金对于那种不确定性已经开始贫乏了，所以他就会觉得想说，我们来关注高品质的公用事业。
0: 哦，公用事业你们也认为是可以
1: 因为
0: 做
1: 它
0: 关
1: 就
0: 注？
1: 是比较高品质的现金流，
0: 是
1: 它会
0: 是
1: 有
0: 是，
1: 稳定的现金流进来，然后还有基础建设型的产业，那么就是还有一个有溢价能力的传产，对。
0: 这是下半年可以注意的方向，对。
1: 对，
0: 可是我们投资啊，不能只讲这个利多哈，市场总有风险，对不对？那下半年投资上面有哪些风险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1: 哦，这方风险的话，我们就会你看，譬如说现在最近 AI 很夯，
0: 是，
1: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 AI 应用楼那个应用层它的估值坍缩的风险是坍缩，就是缩小的风险。为什么？因为它的如果它的竞争速度大于它的商品化的速度，那它的同质化太严重了。还有它的 CapEx 啊，还有它的推那个成本啊，它的推估啊太低的话，因为就会有相当的风险。那它的风险的特征包括，譬如说它的 AI 的叙述啊，它的 AI 的叙述啊老是重复，然后呢你会发现，它的现金流好像不是那么可以看见。还有它的就是它严重是依赖它的来源。
0: 你等于说，如果看到一公司一直在花钱，可是花了钱之后
1: 看不到钱进来，
0: 或者它成效也没有，
1: 石头丢了，
0: 是是，
1: 没有看到涟漪，
0: 是。
1: 然后你会发现，它是有赚钱，但是它是靠的是云端的补助，而且它的客户粘性是不足的，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就等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AI， 它不是就是等于自动的高回报，那市场上会比较用比较严格的方式去检验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它的那个地缘政治，它是跳跃式的升级。 升级，以前是缓步升级，现在是说打就打
0: 啊，是没错哈。
1: 对，它这个尾部风险就是已经不是那么稀有才会发生，
0: 嗯嗯嗯。
1: 所以，譬如说，就跟我们讲的，如果你。

0: 道一中段，像霍姆斯海峡一中段，那原物料的问题，还有它的关键技术，譬如说它关键技术说我禁止你出口，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能源链的供应的中断，这些没有办法精准的去预测。
1: 对啦，其实战争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预测，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每一战争在上半年就赶快结束，下半年还我们一个干净的投资空间，
0: 对，
1: 但这也只是我们的期许而已啦，哈，对，还有。那可能已经忘了还有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对不对？
0: 对，它现在已经被淡化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哎，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预期啊，大家还是希望世界和平一点聊。好，所以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可能要注意的风险，包括地缘政治，这我们不要去。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在下半年要注意的比较是可能会有波动的一些，方向，是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呢？像我们刚刚讲利率这件事情，好像很多人担心，不是吗？
0: 嗯，对，那下半年比较担心的就是，其实大家不是担心什么时候降息，是担心它会不会升息。
1: 是啊，现在大家就担心这个，对不
0: 对？
1: 对，
0: 但是就是之前讲到了，如果美伊战争他们在短期内已经有不错的谈判条件的话，其实在通膨可以被可控制的范围内，
1: 嗯，
0: 那在升息方面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有急切性，
1: 嗯，
0: 而且现在新的主席上任，他可能也比较想要先稳定这个市场再说，
1: 嗯，
0: 因为现在市场已经比较对利率敏感度已经比较高了，
1: 是是，
0: 对
1: 是，
0: 那其实下半年就是我们来说，其实26年啊，他的投资策略正在转型，
1: 嗯，
0: 那上半年比如说六月前我们就是追求爆发，然后单一主题快进快出，
1: 嗯嗯，
0: 那下半年就不一样了，下半年我们就是比较重视控制下缘的风险，
1: 哦，是是是，
0: 对，然后我们多主线分散
1: 啊，
0: 重点是我们愿意持有
1: 分散，然后不再那么冲，对不
0: 对？
1: 先求稳，
0: 对，先求稳，然后我们分散。那像美50，它就是属于很分散的一个 portfolio，
1: 是是是。
0: 然后重点是你要愿意持有，因为基本上在波动的市场上，你如果急着，譬如说一破发你就输，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比较会造成你的损失。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提醒投资人很重要。所以最后一点时间也想问一下这个香妮，像你们家，现在各式各样的这个 ETF 都有，对，尤其最近你们的主动式 ETF 这个市场关注的焦点哈。那你们家自己产品都那么多了哈，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给投资人什么建议？像以美国50 ETF 981这一档 ETF， 对于投资人来讲，他应该放在什么样的部位？在他投资组合里面应该怎么布局呢？再怎么去搭配会是最适合的一个投资方式，应该怎么考量？
0: 因为我们刚开始一直宣传的就是美国50，它就是聚集了全世界最好的50大公司，
1: 嗯嗯，
0: 它是产业的龙头，它拥有它自己的护城河，然后它在技术上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嘛，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美国50，我们都会建议它把它当成它的核心持股，
1: 哦，可以当核心持股，
0: 核心持股，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安稳的放着，让你安稳的睡觉的那种投资组合，嗯嗯嗯，当市场在涨的时候，它会顺着涨上去，
1: 是，
0: 就算市场上回档，但是只要时间持有时间够长，其实它还是它的整个报酬还是往上缓步向上的，
1: 嗯哼，
0: 对，它就是主要是投资人，就是你愿意长期持有，
1: 是，
0: 这档是绝对可以让你长期持有的一个投资标的。
1: 是，那大家买 ETF 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会，这个注意说有没有配息？那你们这档 ETF 是有配息的吗？
0: 这档是有配息的，
1: 配息频率是多久呢？
0: 配息频率就是我们三月跟九月会配，但是
1: 半年配
0: 、嗯，但是重点是我们就是比较倾向就是我们集中火力在资本成长这方面会更好。
1: 嗯，是，好，我想经过今天香妮的这个分析啊，大家对未来投资美股应该有个比较完整的概念了哈。然后因为你美国好公司那么多哈，除非你财力雄厚，你美港公司都可以买得到，要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还是借由像 ETF 这样的产品去参与美国市场投资，你可以买到很多的好公司啊，这可能是比较适合一般投资人的方式，就是了，对不对？
0: 对，
1: 香妮，好，今天非常谢谢香妮来帮我们这么详细的解说了美国股市，谢谢，
0: 谢谢志富哥，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哇，外面的天气真的很热很热哦，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动作哦，提醒大家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一次的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市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那大家在媒体上面啊，不管是在电视上面、在平面上面，或是说网络上面啊，不时都会看到我们李同龙李市长发表的一个高见哦。那今天呢我们有机会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把这些高见呢都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那因为我们看今天股票又大涨了哦，哇，又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哦，所以呢一定要来这个蹭一下这个新闻热点哦，请李同龙李市长跟他来聊一聊哦。因为他已经不厌其烦的哦跟大家来提醒哦，这个股市呢已经有点热过头了哦，所以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所谓的擦鞋童理论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是小学童理论。所以呢我也想要请李市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样的一个大家全民疯股市对房地产市场到底会有什么冲击。
1: 好，大家早，今天呢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股票又涨了1000多点
0: 了是的是、
1: 看起来还没完没了。
0: 对啊，还没完没了这样子。
1: 所以现在几乎是全民疯股，
0: 全民疯股票。
1: 那大家以前都讲擦鞋童理论嘛，那擦鞋童理论就是当擦鞋童也在谈股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股市大亨啊，这个叶瑟夫的甘乃迪，隔天呢听到擦鞋童在问股票，他隔天就把他的股票全部都出光，
0: 就卖光光，真的。
1: 结果呢，真的是股市就来一场大风暴。那这个就是有名的擦鞋童理论。
0: 是。
1: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头啊，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啊，我们这个现在五月才刚过母亲节嘛，哈，
0: 对，过完母亲节
1: 啊，母亲节啊，有一个小学童，这个是我讲最近讲小学童理论是这个故事来的，
0: 哎，是真的有所本吗？
1: 真的有所本，
0: 我也觉得说理事长自己创出来的，
1: 这个、没有，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这个。一个小学生呢、其实在大家都一群在谈论的妈妈、啊、都觉得说最近小学生都还会在问股票的这个。结果这个小学生呢就跟他妈妈讲说啊，这个他想要用铺满的钱呢、去买一股这个台积电。一股台积电多少、2000多块嘛。
0: 对啊。
1: 他的铺满呢
0: 零股就对了。
1: 他打破了铺满呢要去买这个一股台积电。啊，星期一啊，这个母亲节隔一天星期一，这个母亲真的去买了一股台积电。结果当天台积电就下跌了55块啊。这个
0: 母亲，那母亲就吓一跳。
1: 母亲吓一跳，他就想到说擦鞋童理论呢、这个过去擦鞋童理论的一个警讯啊，这个小鞋童呢开始也疯股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减码？所以他当下也减码了、减码当然是要掉了1000多点了、
0: 是，
1: 那现在又上来嘛。
0: 对啊，现在又上来。
1: 所以现在是正在高档，正在震荡。所以啊，这个我才会提出说，这个擦鞋童理论呢、已经是过世纪
0: 了。过世了，上一世纪了。
1: 现在是小鞋童啊，这种原住民啊，他小鞋童已经算是科技的原住民
0: 了。对，没错，他们是科技的
1: 原住民啊，他也会关心到这个科技到底在搞什么东西。
0: 是啊，没错。
1: 所以科技的原住民呢、那产生大家对于啊这个 AI 啊，大家全民都会都是注目的，非常注目的。
0: 是啊。
1: 当然我们

0: AI 是很强的齁。
1: 嗯嗯，没错。
0: 看起来这个大家说 AI, 这个会不会泡沫了齁。
1: 嗯嗯。
0: 那这个就像2000年啊，网络大家也在质疑说会不会泡沫嘛。
1: 是。
0: 大家都不可能啊，网络上刚开始怎么会泡沫，
1: 是、
0: 啊。结果他就泡沫给你看。
1: 哈哈哈。
0: 现在也是 AI 开始没有多久啊齁、
1: 嗯。
0: 当然这并不代表说泡沫以后这个产业就完蛋了齁。它只是过热有时候的它就会产生一种泡沫现象。
1: 是。
0: 加上我们现在啊这个政府真的是开放零股啊，所以大家全民都可以投。
1: 还可以当冲、啊。
0: 所以你几百块也可以去买零股了你看所以你要做股票这个然后这个当冲又盛行哦。
1: 是啊。
0: 啊再来就是这个变成是一种这种投机变成一种转向的一种信仰。
1: 嗯嗯。
0: 变大家觉得说借钱来投资哦，
1: 对
0: 都会稳赚，
1: 都会稳赚的。很多人还把房地产去抵押。
0: 啊、你看到这个股票啊，这个1000点1000点这样一天一千点过去啊，我们在这个5000-6000点股票的时候啊，你要涨5000点要多久啊？要10年呐、啊。
1: 对，没错。
0: 现在涨5000点多久啊？可能5天呢、啊。
1: 对，一个礼拜以内就涨到
0: 了，不到10天就把你10年的全部都涨光了、啊。
1: 对、
0: 哦，这个很可怕的。
1: 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怪象嘛，哈、哦，乱象。
0: 这种啊，这个但是股市投资人不会讲所以乱象啊，他说这个是正常的现象。他所以过来人呐、啊，这一波啊，可能赚的比这个冲浪的年轻人少一点、啊。
1: 嗯哦，
0: 这一波这
1: 个没错，
0: 因为现在年轻人他没有经历过这种股市崩盘的这个伤痛啊，没有惨痛过、啊。
1: 嗯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一波啊，这个过来人呢、啊，大概到了这个四还没到4万点，大概都已经出
1: 就已经卖光光了啦，
0: 差不多出的差不多了。
1: 对啊，因为可能有一些获利，就觉得说啊，应该要跑，
0: 不然的话就是减码、哦。
1: 嗯嗯。
0: 那但是呢，我看很多年轻人，他不会减码，他甚至于 all in 啊，
1: 对，都
0: 继续冲啊，
1: 对，
0: 反正冲到什么时候再说了啊、哦哦。这个，所以这种现象啊，这个我今天呢，我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啊，
1: 嗯
0: 哼，就是、讲这个我们过去现在的房地产哦，
1: 嗯，
0: 那资金呢、啊？这个房地产已经够惨了，
1: 是。
0: 那股市呢？一强一弱，然后现在大家不搞房地产，连上市公司都去搞股票了。
1: 对，而且听到还赚得更多，
0: 对不对？那你上市公司、营建上市公司都去玩股票了，你说这个投资人还会有信心吗？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畸形的现象。
1: 对，真的是畸形。
0: 那这个，所以我在讲说从过去的房贷已经相当困难了，像现在限贷已经相当困难，但是问题是你现在要必贷款要增贷可不可以？
1: 嗯哼，
0: 只要你要投入理财的哦，
1: 对，
0: 简单的是啊、
1: 他不会管你这样子。
0: 对，理财他不会管你啦、欸、理财其实就是入股票。
1: 对呀、啊，那、啊、所以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那就说不行，say no。
0: 你要买房地产，你正常的贷款他还要签字很多、啊、管很多啊。
1: 嗯哼，
0: 啊、就是第一贷啊。
1: 对，
0: 那你要增贷的话，那更不行啊！你要增贷就要干嘛？要这个。但是你要理财可以啊，
1: 对，没错啊，所以但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就对了。
0: 对啊，所以现在ETF 一天都可以招募多少资金了、啊，几千亿的资金就上来，所以这很可怕。这种现象啊，变成说只有大家把它玩到尽头为止，
1: 对，真的是玩到挂这样子，
0: 玩到尽头。所以我前面讲说七温饱八温饱，我觉得3万多是七温饱了、
1: 嗯，对，
0: 对不对？到了这个4万点已经是
1: 八分饱，
0: 八分饱，
1: 9分饱。
0: 当然你再往上的话，大概也要10分饱了、
1: 嗯。对，就要吐了。
0: 但是对啊，那你到5万你就要吐出来。所以这种现象就变成说，大家第一贷这个正常的居住的贷款，这没有问题。增贷大家拿去那个啊，这个二贷、嗯。
1: 对。
0: 三贷是什么？你拿钱去股票市场，你还可以融资嘛？
1: 对。
0: 你可以融资嘛，最少你可以融资个这个变成你只有四成的资金可以玩100%的资金，
1: 嗯嗯，
0: 等于你扩充一倍以上的
1: 对
0: 的信用嘛，那变成三代啊，三代还不可怕啦，
1: 现在还有4代，
0: 四代同堂，
1: 贷款的贷，
0: 对啊，你又在信在到处信贷，信用卡也可以再贷
1: 贷款
0: 啊，然后呢、嗯、车子也可以
1: 贷，车贷
0: 什么贷都可以啊。所以这个现在地下金融都有了，
1: 对啊，
0: 你在借

0: 借地下金融钱来玩股票的也有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变成说，但这个真的是小学童理论啊，真的是小学童理论，大家应该，怎么讲？因为你今天才在今天涨1000多点，
1: 对，
0: 你在讲说不，你在讲说不好，
1: 对啊，
0: 不好就变成
1: 泼冷水，
0: 泼冷水会被骂了，这个会被骂，所以我是觉得哦，大家要适可而止啊。
1: 对，嗯、所以李通理事长，你提出来这个小学童理论呢，我也觉得说，哎，真的是神来一笔耶，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股市这么热，还没到40000点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哎，差学童理论好像已经不足以形容了这样子，所以呢。因为理事长也有在玩 AI 嘛，我想说就问 AI 看还有没有什么更惊悚的那种专有名词，结果他给我出来了什么 FOMO 啦啊，什么什么其他的，哎，我觉得都更不传神。那我看到李同荣理事长讲那个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太神了，这样子比 AI 还厉害，因为这所以我才会问你说啊，这个是不是你真的自己经历的，不是那种掰出来的，
0: 不是 AI 出来的，
1: 不是 AI 掰出来的。
0: 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啊，所以 AI
0: 你到 AI 去搜寻的话就是我告诉 AI 的，
1: 对对对，没错，因为他会把我们的那个一些想法跟思考的方式都吸纳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也真的是哇，在像全民封股市哦，刚才理事长也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啊，这个全民封股的进化论哦，啊，这个从两代同堂，就是贷款的贷了哦，然后呢到三代同堂，到四代同堂，这样那他认为说还是会有所谓的资本的风暴啦齁、哦、嗯，
0: 那现在对房市比较不利的是说，那大家一窝蜂都去买股票嘛，
1: 嗯，
0: 那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啊，诶，他这个本来是有自备款要买房子，
1: 想买房子的，嗯，
0: 结果他说，诶，这这个就对嘛的，
1: 哎，搁等一下，
0: 稍等一下，
1: 稍等一下，我搁谈较济咧。
0: 我来去一桶金，来去挖第二桶，
1: 第二桶金，
0: 一桶金，你这一桶金可能要花5-6年呢，甚至5-6年才存呢。
1: 没错，没错。
0: 那你看人家这个几天，这个几
1: 对啊，
0: 几个礼拜就你的一桶金，
1: 没错，
0: 心就会痒了。
1: 所以我先哦，我再多一个月，多两个月，好不好？就第二桶金了。
0: 花3-4年，花4-5年，人家花3-4天，3-4个礼拜就达成了。
1: 嗯，
0: 你看这种心态啊，你会不会影响？我要是我人有那个媒体又问我说，
1: 嗯，
0: 那你要是年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
1: 对呀，
0: 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做，因为可能会这样做啊，没办法的。
1: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0: 对啊，
1: 只是说。现在心态不一样，这样子。
0: 对啊，所以这个当大家热的时候，是这个是挡不了的事情，
1: 真的是挡不了。
0: 只有挡到，只有到一个尽头，
1: 是
0: 到一个尽头，看这个浪要冲到多高，
1: 对，要冲到多高。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这样下来啊，等于是他把研制他第一桶金要购买房市的这种计划就。
1: 对，就等于资金排挤嘛，就我蛮明显的资金排挤嘛。
0: 对啊，第一个他延长了，第二个他把计划暂时取消了，
1: 对，
0: 第三个他就都投入股市了，
1: 嗯哼，
0: 那这个再来就是要问神了、
1: 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两个结果嘛，一个他真的是赚了好几桶金这样子，
0: 对，
1: 那个真的是
0: 有可能，
1: 真的是恭喜他，那也有可能他本来的这个两桶金，结果又跌回来到。花归零这样子，
0: 就是冲浪弄到最高的时候就死在沙滩上
1: ，
0: 所以
1: 当然，
0: 所以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反正就是这个。像保险不一样嘛，
1: 对啊，真的是要问神的，
0: 不是正就反，
1: 这个形容也是蛮贴切的，就是真的是只能机务猛心明了齁。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齐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荣理事长来聊聊，像现在的一个流动资金的这种系统风险，他看出了有四大布局哦。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来一一的分析，一一的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我们台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公会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聊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而且呢很多那种独家独创的一些观点，你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完整的收听到哦。好，那刚才李同荣理事长讲的这个所谓的差学童理论到小学童理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神了哦。这个未来可能在教科书上面也会把它用上去哦，因为小学生都要去杀猪公来买名股，这真的是现在整个全民疯股市，就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形容哦。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买有股票有赚钱的哦，还是要居高思维啦齁，因为我们不是在这边唱衰齁，李同荣理事长也是大家都提醒齁，比较这个

0: 诚恳的提醒大家哈，还是要有一些风险意识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投资一定有风险啊，这个做投资之前一定要看什么相关的说明书。好，那刚才李彤理事长提到这种从资金转移到这个股市哈，那造成的这些所谓的资金流动的这种系统风险哈，我们李彤理事长也提出了有所谓的危机哈，这种资金系统危机的四部曲啊，我们也请来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高见。
1: 好，从去年开始啊，其实这个房市啊就在走下修的市场。这个
0: 对，
1: 下修的
0: 很
1: 市
0: 明
1: 场
0: 显。
1: 啊，我们从几个方向去看呢，我所谓四部曲，就第一部曲，你会发现呢，这个解约数的这个件数越来越多。
0: 哎，对，最近有媒体也一直在报道。
1: 所以去年的解约数啊，已经是比前年都暴增1倍以上。所以这个从2025年呢、啊，这个第三季啊，看这个到了第四季，看起来是130几个% 的成长
0: 哦。
1: 所以以前这个政府央行一直在说啊，结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了哈，不要太恐慌。但是呢，这种结束在拉高的时候啊，它是倍数成长啊。
0: 对，倍
1: 数倍
0: 数
1: 成长就很可怕了。这个是第一的，这第一个现象。哎，为什么会有解约呢？因为过去啊，我们只听到说在2024只听到说啊平转了，对不对？
0: 对，平转最普遍。
1: 20237月以后啊，这个就禁止预售，就禁止转让嘛。
0: 那
1: 这个以前的人呢、啊，还可以转，还可以转，所以有所谓的平转。
0: 是
1: 啊，我还可以转让，他在20237月以前他买的，就可以在2024左右，还没有交屋，他就可以平转。
0: 是，
1: 那平转呢，他有时候说我平转不赚钱嘛。
0: 是，
1: 那有些是获一点小利，看外后市，他就了结。
0: 是，
1: 那现在解约不是了，解约你要你解约的话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解约可能你会被没收部分的这个自备款。
0: 对
1: 哦，那不足的当然就没有办法。那但是你超过了15%，他就没收你
0: 全部没收。
1: 对啊，
0: 没收
1: 15%，这个变成说解约数啊越来越多，代表啊受伤的人啊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0: 对，没错。
1: 当然了，你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会发现说这个交易量就激动。对不对？那去年已经产生，去年就已经是历年的新低了，
0: 是低的。
1: 那今年第一季也第一季也不是很好，
0: 对，第一季真的很惨。
1: 对啊，那第二季会稍微好一点点，
0: 是。
1: 但是交易量急动以后，你又发现说，哎，大家看查这个第三步啊，我们在目前看起来这个预放比啊，好像在增加，但是整个预放的比例是没有增加很多了，还在零点几的这种状态、
0: 啊，还算是蛮小的了。
1: 但是呢，你看到件数呢，哎，它也成长了60%，所以你看到件数的成长，你就知道说，哎，这个预放的这种情况哈、哦，这个我们把它往前推哦。以前在2000年之前呢、啊，这个亚太金融风暴的时候，
0: 对，
1: 原来预放比也没有很高啊，
0: 但
1: 是后来高到什么？高到不是零点几啊，高到5%到高到6%，
0: 对，
1: 高到7%到8%，陈水扁接手以后我会吓一跳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也很，他就是。就是说，等于你100件呢，你有8件有预放的这种乱象出现，所以后来啊，为了救金融，才有所谓刚好房地产在谷底，才会说这个增值税减半嘛，
0: 还有那个所谓那个
1: 那个这个大家就说，哎呀，你在拉抬房市，其实他不是，他拉抬房市是要救金融，
0: 是要救金融，
1: 所以预放比要拉高的时候，那是一下子就很，就好像我们股票一下子1000点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这种情况啊，就大家就风险性就要推升到下半年，有可能就有一些资金断裂的这种系统危机。所以资金一断裂呢，就是建筑融资资金一断裂啊，有些中小建商啊，这大概零星的烂尾楼什么都会开始出现，虽然还没有到法拍，有的人说。哎呀，你看到法拍再来紧张，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一波，因为我一直在讲啊，这个涨幅啊，不啊，跌幅不会太大、啊，涨跌势也不会太久，所以基本上它要到法拍泛滥的程度是机会不大了。但是呢，这个资金的断裂呢，导致有一种这个建商倒闭的风险会增加。所以这四个状态啊，我们就看到说一步一步来，那下半年是不是更又加上 啊，股。

0: 市又抽走了，连刚需的这个资金都抽走了，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在这种整个市场偏重在单一的这个产业里头，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政府应该要重视啊。
1: 是，
0: 真的，你大家资金都集中在股市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永远是这样。

0: 又经又事实上经济也 AI 的这个产值也很高了哈。
1: 对，
0: 所以他还在继续狂崩的状况之下呢。
1: 对，那黄仁勋又来了。
0: 经济成长我看今年又要超过 7% 以上。
1: 嗯
0: 哼。那 7% 以上是我们以前在开发中国家才有的现象。
1: 对。
0: 但是成熟的国家啊，你要到了 5% 就很了不起了。
1: 对。
0: 的经济成长每年3-5%，那就很非常好了。我们现在呢，去年呢，这个超过了8%，今年又要超过7%。
1: 嗯。
0: 哦，这个是这个真的是哦，天赐我们这个台湾呢、啊，有这样一个荣景呐、啊。当然，这个荣景就造成股票的这种疯狂，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呢、啊，就造成一种产业的偏移。
1: 哦，
0: 这个股市这么强，那房市这么弱，那房市这么弱，弱到大家连这个自备资金多投入股市，那这个就不是值得去鼓励的。
1: 嗯，
0: 因为股市的投资啊。基本上在高档的时候，大家是现金呢，现金这个不是 all in 的，一定是啊减码三分之一，再减码三分之一。但是你是负债啊，
1: 对，
0: 人家是现金在减码，
1: 嗯，
0: 对不对？慢慢减码啊，你是负债在增加，
1: 是，
0: 而且要再加码。那这个情况，到底谁赢钱谁输啊？有这个现在很难去，我们很难去做判断，总是有一些人成功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总是有一些英雄会在这个情况
1: 冒出来，对，
0: 冒出来，但是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无论如何还是有这种风险的艺术，风险的意识应该要提升。
1: 对，实际上有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啦、啊，或是什么样的战场哦，常常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了、哦也许有几个啊、哦，这个真的是啊、哦，因为这个时势造英雄啊、哦，把让他啊、这个风头出来了。可是呢，很多人都死在沙滩上，没有人可是注意他们、或是 care 他们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也在节目中，李同宏理事长也是不断的在呼吁哈、哦，特别是。政府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市管制这么严苛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奄奄一息。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对房市失望的情况之下，本来想要买房子的这个资金呢，哎，看到股市这么好赚，股票这么好赚，也都转移到股票市场去了哈、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李同宏理事长也参加了《中国时报》，他们有办了一个旺旺中时的这个金牌奖的一个高峰论坛，里面我们李同宏理事长也讲了蛮多的。哎，李同宏理事长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段的一个这个发言？
0: 我是觉得政策是很重要，房市的政策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哈、哦，我们真的做这个产业的人哦，真的也搞不清楚我们的主管机关是谁了
1: 啊。对，没错。
0: 那么大家一般的民众大概也都认为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中央银行，
1: 因为真的他只有他跳出来这样子。
0: 那、啊、其实房市的政策，当然也有所谓内政部、财政部的税制控管，那内政部的政策的这个制定嘛。
1: 嗯嗯。
0: 那还有所谓央行的这个风险控管，
1: 是。
0: 所以这个把它排起来，应该是。前锋应该是内政部嘛，
1: 对对，
0: 中锋呢应该是财政部、
1: 哦，
0: 后卫应该才是央行嘛。
1: 哎，这个形容还真的很贴切。
0: 但是央行它是风险控管，它看这个资金有没有风险。但事实上现在你看到亿万鼻市还没有到风险的程度，
1: 根本没有。
0: 那不要说现在了。这2022年的时候，央行已经出手了。那个时候根本连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卫啊，风险控管的后卫，他跑到前面去了，
1: 变前锋了，
0: 变前锋。
1: 所以后卫变前锋。
0: 我经常在笑央行说：“这名后卫在急什么？这个错把后卫当前锋。”你想想，一个球队，假如后卫都跑到前面的时候，家里的门都
1: 大开了，
0: 家里的门大开了，小偷来了都。搞不清楚
1: 是，
0: 所以后卫，那你后卫往前冲，那纵横全场啊，
1: 嗯，
0: 那其他的这部门呢、啊，他大概不是说在睡觉啊，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方法都没用，不是没用，太早用了。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打防啊，是历年来啊，这个所有历届循环里头啊，最频繁也是最无效的，
1: 是最无效。
0: 也就是说，那一开始内政部就什么实价登录也好啦，什么这个。这个财政部的房地合一税也好了、你都打在这个主升段往主升段走的时候，你怎么打得动啊？

0: 啊，你税一加上去，它就转嫁上去了，那、啊、你不是可能等于反效果吗？
1: 嗯哼，
0: 那你央行也是太早出手了，
1: 对，
0: 那、啊、就开始限贷了，一贷、嗯、一线、二线、三线、四线，都能一发收啦。最后一个息稍微有效一点啊，这个第七波，所以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央行当然经常在讲说，不是我们打房无效。是这种效应啊，稍微递延了。
1: 对，
0: 这个从2022年到2025年，这递延3年了。
1: 对，
0: 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牵强一点的。
1: 嗯嗯。
0: 所以当然，你看我们第七波就有效了。第七波当然有效，因为这个人已经这个冲浪已经冲到最高的时候，你稍微打他一下，
1: 什
0: 么头。敲一下，他都下来了，
1: 他都下来，
0: 所以也不能说他无效了。我在讲说打房，基本上你一针见血，我们都觉得是哎 OK 了，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要三天两头都是这个感觉上变成又我在十几年前在经常去大陆就发现了，就好像我们这一波的样子，就是一直打房，然后。打房无效，再打什么国5条、国6条、国10条、国12条，
1: 哎、欸，对，
0: 哦，一直在增加，
1: 嗯，
0: 这最平稳，但最后还是崩盘呐、啊，
1: 嗯嗯，对，
0: 所以基本上啊，这个政府政策的干预啊，它是要一针见血而适度的，不是感觉上天天都一个房市，好像我们现在就是五花大绑嘛，对不对？全身都被绑起来，
1: 哎，被绑起来，像那个巨人
0: 一
1: 样。一
0: 个市场，一个市场好像在伸展呢、啊，就伸展不开啊。你又感觉上就是有人把你绑住了，不是绑手就是绑脚。
1: 对，
0: 这对市场是很不正常啦、啊，
1: 不健康。
0: 你现在房市稍微一动，你就说投资，第二户你又说投资，
1: 嗯嗯，
0: 又说投机。
1: 对，
0: 然后呢，股票呢，当冲呢，那不算这个，当冲这个，这个还继续演
1: 正常投资，
0: 正常投资，这个很怪，这个怪象，这个怪象。所以各位想想看呢、啊，你这样我会让你这个股票一直上涨四万五万然后六万一直到选前它要几万了。
1: 对啊，对，现在有人
0: 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它
1: 现在已经喊到五万了，现在、
0: 啊、选前它没有子弹的话你觉得它会让你一直拉、嗯、拉到选前它一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选票流失掉嘛。
1: 嗯嗯，
0: 对不对？一定选前要留子弹嘛。
1: 是。
0: 那、啊、选前要留子弹的时候呢，你现在一直热，它不让你冷却一下。过去这个，我们到五六月其实是股票最差的时候，是五穷六绝的时候。
1: 对啊，应该是最差的时候。
0: 对啊，那、嗯、现在反而，当然这个经济实质上也有基本面呢。
1: 嗯，
0: 那只是说，哎，房市也有它的基本面。
1: 嗯、啊，
0: 房市有时候超涨，它就跌回来嘛。
1: 对，
0: 股市超涨也会跌回来。
1: 嗯、
0: 啊，现在是不是超涨啊？现在言之过早。
1: 嗯，
0: 我们就要看结果。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啊，它是不可能永远涨。
1: 对，不可能一路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0: 不可能、嗯，
1: 不可能。对，这、嗯、也是提醒大家。刚、嗯、才我也瞄了一下哈、哦，股票现在涨了1200多点，真的是啊、这个恭喜大家了哈、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聊聊。他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哦，今年有选举啊、哦，那选举年政策对房市的一些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有 AI 资本化在重塑台湾的房市市场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版图呢？待会回来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更详细的来分析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李同龙李理事长哦，这个非常难得，每个月我都请他这个拨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对于房市啊，或是说相关政经情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今年年底呢有这个选举，九合一选举了哦，这个热度已经慢慢在升温。那这个政府在这个选举年呢、对房市会不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动那这个部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想也请李同理事长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分享哦。
2: 好，每一次到了选举那基本上房市跟股市都是政策很关注的，
1: 对，
2: 两个经济的支柱嘛。
1: 嗯哼，
2: 那房市跟股市在选举前呢，最好不要大涨，也不要大坏，大好也不好，大好的时候他怕你崩盘嘛，那大的还有民怨的房地产太好的时候，民怨就会增高，
1: 对，
2: 还有怕流失年轻人的选票，
1: 年轻人的选票，没错，
2: 所以才会有新青安这种辅助措施，然后这个大选当然分两种，一种九合一嘛，我们今年是九合一啊，再来就是总统选举嘛。
1: 就是
2: 我把这个历届的总统的选举做一个分析从1996年我们民选总统开始李登辉上来的时候，
1: 对。

0: 李登辉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竞选的，好像是那个跟也有跟民进党，那个我忘记了叫什
1: 对
0: 么。
1: 呀、
0: 那个时候有发生那飞弹事件，
1: 对，1996，
0: 飞弹事件呢，反而凝聚了我们这种危机意识。
1: 是，
0: 那个李登辉啊，这个又说他是那种公报的，
1: 对，
0: 他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家的这个信心呢、啊，对政府的信心还蛮够的。所以李登辉啊，顺利的当选了，
1: 对，
0: 他
1: 顺
0: 从
1: 利当
0: 直
1: 选。
0: 选变成民选，到2000年呢、啊、的时候啊，是三足鼎立嘛，
1: 对，
0: 这个民进党、亲民党，还有这个国民党
1: 国民党，
0: 连战的宋楚瑜跟陈水扁三足鼎
1: 三
0: 立。
1: 足鼎立，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啊，这个经济的状况呢是已经不大好了，
1: 对，已经走下
0: 因
1: 坡
0: 为
1: 了，
0: 1997年亚太金融风暴啊，那个金融风暴虽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那个时候韩国都整个都破产了，
1: 是。
0: 那这个台湾呢虽然是好像躲过了，但是其实呢欲望比这金融风暴随时都会产生，所以呢大家呢就觉得很担心那个经济这个比较差，所以呢这个反而呢。变成政党轮替了，
1: 对，第一次政党轮替，
0: 就是景气也不能太差了，太差大家都想要改变嘛，
1: 对，是希望改变
0: 到
1: 干。
0: 2024年呢，当然呢，这个陈水扁这个拉房市救金融，那
1: 而且
0: 个
1: 一颗子弹，
0: 对
1: 两
0: 啊，
1: 颗子弹，
0: 然后他就继续连任，景气还算不错嘛，那就继续连任，但到了2008年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连任了，连任了，有时候啊，这个情况啊就不大一样了，就开始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个被诟病的腐败
1: 对，
0: 的
1: 腐
0: 政
1: 败
0: 策
1: 的现象就出来
0: 所以民心也思变了，所以他又政党轮替，政党轮替，当然马英九上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这个遗增税降低嘛，因为碰到金融风暴。碰到这个全球金融风暴啊，所以他也很紧张啊，所以呢，他又搭了 QE 的便车，还再加上这个遗增税降低啊，所以把经济也弄得还不错，所以他第二任呢也顺利这个连任了。那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大家印象了，房地产很差嘛，
1: 对，
0: 房地产有够差，太差也不行，所以呢，他太差了，他政党也不能轮
1: 因为
0: 替。
1: 那时候寄出了房地合一税嘛，
0: 对呀，对呀，所以整个的这个房地产呢，这个看起来经济景气也不好哦，也往下走，从这个2009开始好起来以后又往下走，所以这个经济的影响呢，他又政党又轮替了，政党轮替，当然到2020年，他当然又顺利
1: 顺连任。
0: 2020年的房地产呢？是算起来是 OK 的，它是从谷底再翻身，
1: 谷底再翻身，
0: 谷底翻身啊，也没有太涨得太离谱，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选权呢、啊、就很顺利的，他就连任了，连任到了2024年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政府也很担心这个房地产要那个，所以基本上也房地产做了很多打房的措施
1: 对，没
0: 让
1: 错。
0: 它冷却下来，这一次没有政党轮替，所以继续。所以选前基本上我们综合这样判断呢、啊，大概选前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你大好，也不希望你大坏。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股票你一直拉拉拉拉拉很高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你变成大坏
1: 是。
0: 啊，所以基本上最好是。你都这个处于在这种小涨的阶段，这个对政府来讲呢，它是应该是算是最理想，最理想，它最保险，也
1: 是，
0: 对选票也比这样的。到了像那个2023，政府就太紧张了，这个房市拉得那么高太紧张了，这个民怨增加，年轻人民怨增加，他就又来一个新清安又放火，那要未来要让年轻人觉得说，哎，有在照顾我们年
1: 对，
0: 轻人，
1: 没错，
0: 又把房市
1: 要
0: 又
1: 炒
0: 拉
1: 高，
0: 了一波嘛，不然的话，2024上半年早就应该下来，
1: 要
0: 结
1: 结
0: 果
1: 束
0: 又
1: 了，
0: 延了半年多嘛，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现在目前的房市啊，也有一点畸形啊。其实房市这一波，我一直在讲说啊，它跌幅不会太深，原因是跟它成本也有关系的
1: 当然。
0: 啊。当然，成本我们不能光说啊，成本高你就一定要涨啊。这成本高，因为成本高它会垫一个底，然后呢，你跌不下来，但是有一点跌的状况之下，所以基本上呢， 你现在去

0: 去太压抑这个房市哦，其实也不好。现在房市已经在推案量已经都减少了，也是好现象了。
1: 对，
0: 所以建商也不敢盲目的推案
1: 不
0: 了，因
1: 敢
0: 为
1: 了，
0: 他
1: 不
0: 一
1: 敢
0: 推案的话，
1: 了。
0: 他就整个杀都更严重。所以现在推案量少，然后呢，交屋量多，所以就是度过现在是要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
1: 真
0: 间
1: 的，
0: 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应该适度可以松绑了。
1: 对。
0: 第二户不要再把它当成五花大绑了，这个第二户可以全面松绑。还有呢，豪宅啊，这个高价的定义啊，也要放宽
1: 你
0: 了，
1: 要再要做一些调
0: 不
1: 整。
0: 是对豪宅好啊，这个不是豪宅啊，我们5、60平就已经超过7000万，怎么算豪
1: 对，
0: 宅？
1: 没错。
0: 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在台北市买一个新房子，就变成说你说我豪宅啊，抽豪宅税，还要这个贷款只有30%，贷款30%，你要70%的自备款。还要现金流给银行看，你现在去贷款去买股票，看要不要给他什么金流都
1: 不
0: 不
1: 用
0: 用，
1: 了，
0: 什么理由都不用。
1: 对，
0: 你现在要打买高价，我要换一个全新的5、60平的台北市的全新的房子啊，对不起，超过7000万，
1: 是，
0: 30%这个贷款，70%现金流给我看一下。啊你，你所以7000万以上的人你就。准备就现金买房啦、啊，基
1: 对，
0: 本
1: 没
0: 上我
1: 错。
0: 们现在市场上也是发现这种现象，
1: 对，没
0: 七
1: 错。
0: 千万人都是现金买房，所以这种哦不是很正常的。那你好像觉得我限制豪宅啊，就对年轻人讨好，而说、这些有钱人呐、啊，我就把他苛重税
1: 对，绑
0: 啊。
1: 得
0: 啊，
1: 死
0: 这什
1: 死
0: 么叫有钱人？你现在在买新房子7000万，你就说，当然你就说。说就把它当成豪宅，
1: 的。
0: 就那人家要改善生活，人家缴了一辈子的税，对不对？做了生意缴了一辈子税，也是缴给政府缴税，才
1: 没
0: 得
1: 错，
0: 到了一些财富，要把它换一下，就居住环境要少把它更新，那你也做到你这种30%的限制，这种都要放宽了、啊。你不是说放宽就会怎么样？就会放火吗？不会啊，性侵案才真的放火，
1: 是啊，没
0: 对不
1: 错，
0: 对？过去的性侵案才真的放
1: 才真
0: 火。
1: 的放火，
0: 啊，
1: 没
0: 你这个
1: 错，
0: 根本放宽，房地产也不会马上这个反转。你现在
1: 对，
0: 不放宽，以后房屋市场反而就反弹会更大。现在的房屋市场完全是
1: 这
0: 这个
1: 个
0: 躺着
1: 对，
0: 啊，这个躺在躺平。你这种对市场就完
1: 都
0: 全
1: 不是
0: 是
1: 正
0: 政
1: 常
0: 策
1: 的，
0: 干预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1: 都不正常。
0: 对市场会很伤害。
1: 好，那我们还回到这个 AI 的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黄仁勋呢又来了台湾了哈，那这个 AI 教父哦，大家对他都是高度的期待，那股市也因为他的来了哈，又是一波的这个大涨哦，那所以呢，AI 资本化是不是也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因为李董理事长现在哇玩 AI 是很高干的，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我都追不上他，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哦。好，我们从这一个话题呢。AI 资本化正在重塑台湾房市的新版图，这一个观点，请李东理事长跟大家来做分析。
0: 未来真正影响房价的核心因素哦，它不是热钱，也不是低利率啦，也不是说以前的传统投资客，而是一种 AI 产业的聚落，跟 AI
1: AI 产业的聚落。
0: 靠科技人才的移动，还有半导体这些供应链哦，这些科技城市的竞争力会出现，所以我们把它冠上都会，就是变成科技城市。那科技城市就有一个新的一个聚落会产生，
1: 好，新的
0: 所
1: 聚
0: 以
1: 落。
0: 台湾的房市啊，它就会从过去的金融资产的一种逻辑思考，转换成科技聚落的一种逻辑思考。所以你变成未来我们的产业这个。股市的，你看现在投资股市，你也要知道产业啊，重视产业，什么产业？就 K 型经济的产业，
1: 对，
0: 对吧？往上走的 AI 的这种半导体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产业，你才会走嘛。那但是未来的房市呢，也就走的是科技人口啊，就是有科技的地方就有就业人口，有就业人口就有高所得收入，那他就有办法去购置，所以创造这个科技城市的商圈的繁荣，所以 AI 的资本化，它的这种时代来临啊，会把金融的这种房地产的这种金融市场逻辑啊，改变成一个新的资产的这个逻辑。这个新的资产逻辑呢，就会变成 AI 来带动。那所以整个 AI 来带动呢，它就会变成沿着 AI 科技的走廊去做布局，是未来我们整个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0: 嗯，所以整个的产业来讲的话，它不一定过去一定一直在讲究的市中心商圈，哦，这个可能这个是过去的一些产业的基础，但是未来它是会以 AI 的城市啊为主轴，所以 AI 科技囊袋啊，其实跟半导体的有一些重复了，但是它还会在扩充嘛，
1: 是
0: 北中南都有，所以这个基本上。你只要用投资的布局一定要这样子，那只要自住的话、当然你就每个都会都有强弱的地方，你可以去做选择，就看看你的偏好，你商圈的偏好嘛。所以在整个的 AI 人才的带动以后啊，我们台湾真的所得会提升，所以当然你也不要 K 型的这个经济以后变成 M 型化社会，穷的人越穷啊，
1: 有钱的人
0: 越有钱、那分配又更不均，那贫富又更差距更大，那贫富差距更大的时候，当然呢、你在这个在房地产资产上面呢、也不是一般人年轻人所能够达标的地方，所以也难怪现在年轻人要第一桶金要玩第二桶金啊，没有第一桶金也要去搞出第一桶金出来，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整个的 AI 会让整个产业升级，产品也会升级，所以产业这个城市也会分化，而强的地方可能很强，我觉得这个桃园啊、台中啊、高雄啊，这三足鼎立，我一直觉得、
1: 三足鼎立，对，
0: 还有中南部的这个商办市场也不可小觑了，
1: 不可小觑、
0: 因为这个哦，商办市场大家中南部啊、桃园、台中、高雄，现在大家都看不出来，当地的人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以台北的经验来看的话，未来这种产业科技链一直往南移的状况之下，那现在的商办呢、跟厂办呢、是被低估了。
1: 是，所以这个是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所以住宅这个部分被压得死死的，可是呢，商用不动产这个部分，可能呢，它还是有它实质的需求，还有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产业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可以再来带动一波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来想请李总理上聊一聊他的台湾房市五阶段的演进图啦齁、我们想说简短的请理事长不要讲这个好吗，我们来讲那个五千块好了，我们在总统不是要花五千块给小朋友吗、就少子化这一部分我还没有看到你有分析，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0: 哦，这种少子化我觉得少子化你当然了，给钱当然是很好的。
1: 对啊，没错，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0: 但是给钱呢，跟给钱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生产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要不要生？
1: 对，要不要生？对，
0: 我要不要生？这个，因为你给我钱，可能我花更多的钱啊，我要花，我生了，可能花更多的钱啊。所以呢，你给我钱是现在已经有的人啊会很满意、但是没有的人他会不会？你要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小孩的，
1: 是
0: 他会不会高兴？当然会高
1: 兴，当然会高兴啊，
0: 增加
1: 收入，当然一定高兴。
0: 但是还没有的人，他本来是想要快快乐乐的，想要不分不止的，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1: 就决定
0: 说那
1: 要生，
0: 对不对？他因为他假如生了、他的概念就很简单，本来就不想生了，你现在生了，我要增加支出，然后你补贴的我也不够，那他是不是愿意？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所以少子化，我们也很担心说少子化，当然这个少子化对未来的生产力、劳动力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又有 AI 了，现在还在裁员呢，
1: 所以大家又连 Meta 都在裁员，
0: 好像又不大担心这种人力缺乏、劳动力缺乏，因为现在机器人什么都当道了，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科技的发展呢，也让这个全人，所有的事情呢、都不好的事情发生都是好的发生啊，它基本上它就会让刺激你有一种替代的东西会出来。
1: 对。
0: 所以少子化当然这个东西啊没有办法的，我用任何一种方式，我觉得补贴是对现有的人去做补贴、
1: 有帮助，对。
0: 对未来啊还没有生小孩的人，他会不会，我是比较存着质疑的态度了。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通理事长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精彩的精辟的分析，谢谢理事长。
0: 好，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生活话题、时事跟流行趋势，就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咯。好的，那今天的主题呀、啊，其实跟我们五月份当中一个还蛮重要的节日有关系。虽然说已经过了，但是在五月初，

0: 5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嘛。那大家都知道，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哦，就是不管是生小孩还是照顾我们，都付出了非常多。可是呢，当妈妈们啊身在职场当中，又是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问题哦。因为有的女性呢，她可能为了养育小孩，为了生小孩，那她可能就会暂时的离开职场。但当这些女性们，他们有一天是打算回到职场，回归工作的时候，他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应对呢？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来自于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宇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应该怎么样子去面对哦？那么首先先请宇杰再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来年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是那。宇杰其实也是一位母亲，对不对？
1: 没错，首先我必须要来倡导一件事情，我希望以后呢，这个母亲节呢，它不是一个节日，它是母亲月，一整个五月都是母亲月。有没有觉得，你看每次像是圣诞节 Christmas， 从那个万圣节结束之后，会一路一整个月
0: 到年底这样，
1: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倡导一下母亲月，
0: 因为那个我记得儿童节好像也是整个四月都算儿童月，
1: 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为母亲有一整个月份的庆祝，我觉得也可以拉抬一些这个商业的那个
0: 是这样没有错，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
1: 没错。
0: 但宇杰现在，我可以冒昧请问您的小孩现在多大吗？
1: 他现在2岁多
0: 哦，2岁多，所以说您在，我就很好奇你之前。在可能不管生小孩到养他的过程当中，你是有暂时离开过职场的吗？
1: 好，我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那时候我是待在媒体业，所以我从怀孕到生小孩，然后到再回到那个职场，其实我就是休了一个6个月的那个产假加育婴假这样子，然后就赶快再回到自己原本是当主播嘛，就回到主播的岗位上面去。对，那后来的确啦，我觉得我现在离开了媒体业，有一大部分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0: 因为我没有生过小孩，我好奇这个时间是半年，这样算是长还是短？
1: 不一定，因为其实像我的周边有蛮多的同事，他们一休就休2年，就真的是2年的时间就把它休完，然后陪在孩子旁边，等到他们去上学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其实如果是以半年来说的话，算是短。不过当然我也有更短的同事，就当初也是有一些同事，他们只休完2个月，就是等于是你做完月子你就回到了职场上面。那这也反映出一些我觉得很多女性会遇到的状况，因为他们会担心说，是不是离开职场太久的话，你的职位也许不保。这跟我们今天调查里面会提到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觉得是不谋而合啊。
0: 是的，没有错。因为常常提到说，女性最佳的不管是生育的年龄，可是我觉得那个生育的年龄啊，就好了，就差不多我现在这个。
1: That's right， 以生理来说的话
0: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不管做什么本来就都还蛮不错的，只是说我觉得以现在对于婚姻还有生育的观念来讲，
1: 对，
0: 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比较倾向我希望我自己有一番事业，然后有了事业之后我再考虑家庭的部分。我就很好奇啊，台湾现在大概有多少的女性她们是愿意可能离开职场专心照顾家庭这个部分呢？
1: 离开职场专心照顾家庭的话，其实呢也就是说她接下来可能会整个从原本的职业妇女变成这个职业的家庭主妇齁，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呢，也许没有那么多。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数字来切入齁，其实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呢，有 90.3% 的职业妇女她的确曾经会因为各种因素有离开过职场齁，那甚至平均离开职场时间是 1.5 年。那进一步观察呢，其实前三名，第一名会离开职场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照顾子女齁，这占了 29%。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啦，包含像是说可能个人的健康因素啦，或者是呢原本的这个工作就是环境不是很好齁，让他呢压力太大了，所以想要离开那个环境，那让自己先休息一下啦。不过我们刚有看到嘛，其实第一名就是照顾子女，因此呢我们也发现说有大部分的这个女性齁，她会因为呢有了不一样的生活规划，就是你可能有了家庭 庭，然后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想要做一些调整，会想要离开职业，原本的职业这样子。
0: 嗯嗯。
1: 但是当然齁，就是说你离开了之后，你会不会再回到原本的工作上，其实也还是

0: 蛮多的哦。因为我们这一次调查就发现说呢，有 46.6% 的人哈，他们是已经回到职场了。其实大部分就跟我差不多啦，就是原本你可能在同一份工作里头，你就有一种算是我们其实说休这个育婴假，它有点算是留职停薪啦。
1: 是，
0: 对，然后只是因为现在政府有补助80%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在留职停薪的这段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收入来源。那如果要再延长的话，就一来要看你的公司的这个文化了。哦，这个真的是蛮辛苦。有些人公司文化就是一旦离开太久，会被人家指指点点，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吧，那算了，我还是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啊，一方面可能也担心职务会被取代等等哈，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所以呢，其实有将近快要一半的人哈，他们在生了小孩之后，他们会回到职场。啊，另外就是说，其实也有这个。更多的就是27.6%的人，他们现在是确定要回去了啊，不过还在规划阶段，因为毕竟离开了职场之后，你再重新回去，也许你可能会选择跟以前是同样的职业跑道，或者是你会直接换了另外一个跑道，大家都还在规划这样子。
1: 是。那我很好奇说，因为像您刚才讲的嘛，就如果我要暂时离开职场，我有很多事情要考量，包括可能工作上其他同事啊，或者是职场的主管之类的，会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压力上的这个部分嘛。那我就想说啊，其实在考虑到底要继续的比如说变成双薪，还是我要选择全职主妇，就您觉得说这两个不同的选择，它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考量呢？
0: 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嘛，好，我当然会选择对我来说现阶段比较重要的事情啦。因为像当初如果我暂时离开职场的话，我一方面会觉得有政府的补助嘛，会有80%的薪水，我可能在生活上比较无余。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先生他还有继续在工作，所以整个家庭的运作他就会还是相对来说，虽然也许比较辛苦一点，可是还是可以运作。但是对许多的人来讲也不一定哈，有些家庭的状况可能本来主要的收入是女性嘛，那如果生了小孩他就必须要暂停他的收入，那有可能对家庭造成影响。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也许有些人他对于整个适应的状况不一定那么好。举例来说，你不是不爱小孩，可是因为每个人在尤其是第一胎的时候，你也许都还在适应怎么样当妈妈，所以你就会有一种我现在突然觉得我的生命被重新你知道 reset， 就是开始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一个新的身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身边的确也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那我还是赶快回去上班好了，
1: 维持到原本的生活。
0: 对对对，一方面你会让自己的人的状态会比较稳定一点点，因为很多人就是进入到家庭或者是有了孩子之后，都会很担心说我是不是不再具备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反而会害怕。所以也有很多人他们会选择赶快回到这个职场上面，主要是因为要让自己能够继续跟这个外面的市场接轨。你要考虑个人的状况。
1: 哇，我觉得女生真的好辛苦啊。如果说要建立到家庭，然后可能要生小孩的话，要考虑的层面的确是非常多啦。而且尤其像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主要是讲妇女的二度就业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情况跟雨洁的状况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是请育婴假嘛。
0: 对。
1: 然后二度就业可能比较像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她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变成全职主妇一段时间，然后再想要回到职场。如果是这样子的案例啊，您觉得说大概为什么他会想要再回来工作啊？
0: 好，其实大部分的人哈，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就从这一次的调查结果来做分析的话，发现说呢，有92.9%的人哈，他们还是为了要维持所谓的稳定收入啦哈。因为现在其实调查也发现说呢，有将近80%的女性呢，她们是必须要共同分担家计，那甚至呢是达到一半以上啦，也就是说呢，跟这个先生的分摊呢比例是一半一半。
1: 是，
0: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家庭会顿时少了一半的收入。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了现实的考量，他们会重新回到职场上面去。那当然，除了钱之外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有很多的妈妈她很希望说呢，她的重心不是只有孩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孩子一旦去上学了。他会
1: 瞬间失去了
0: 立刻就空巢期了，所以就会很紧张。因此呢，也有很多的妈妈呢，他们是为了要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重心，所以他会重新再回到职场去，这也占蛮大多数的，有50%以上。好，另外一个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有些女性呢比较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你

0: 你生了孩子之后，你没有自己的生活重心，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我只是一个妈妈，你会忘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能力，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其实你从以前到现在你有培养很多的专业能力，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交的拓展，你就本来被局限住了。但是呢，你必须要在这个职场上面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人都是需要被肯定的嘛，
1: 没错。
0: 你除了被那个小朋友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妈妈之外，你也很希望就是你可以被其他人肯定啊。因此呢，也有许多的人，有40%的受访者，他们认为说要重返职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是的，没有错。而且举个例子，像我有个亲戚，然后他就是结婚之后变成全职主妇，然后养了两个小孩，然后等小孩都开始上国高中，然后上大学之后，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也不算是原本的工作岗位啦，他就是开始经营，比如说团购啊，然后有一些有点像是小创业的感觉。我就很好奇，这一些再回到职场的妇女们，她们通常是会选择自己可能原本的工作的这个路线，还是说有点像我亲戚一样，自己在开拓一个新的职业呢？
0: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要看个人哈，就一方面是要看你之前的工作，就是说它有没有延续性。举例来讲好了，有很多人他可能，我身边也蛮多这种例子的，就他原本是媒体业的朋友，然后呢，在过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媒体业的工作比较高压，然后工作的密度很高，张力也很高，所以呢，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之后，你在暂时离开了这个职场，你就会重新去考虑一下，就是以现在的年纪还有自己的家庭状况，你是不是适合再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那很多人他可能为了要兼顾孩子，虽然说呢你看孩子年纪比较大了，他开始去上学了，但你终究还是要面对孩子的课业还有孩子的接送，甚至有的时候小朋友们突然间班上有人长病毒就是要请假，那你就会开始选择比较有弹性的工作。所以的确大部分的妈妈他们有可能就会思考去找向一种比较有弹性，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规划自己时间的工作，也因此就出现了像是有些团妈啦，或者是我身边有一些不少媒体人，他们就开始转向做一些演讲，或是或者是写书啊、讲师啊等等的，这种工作就比较能够自己掌握时间跟规划自己的这个行程，这样子。
1: 是，所以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跟兴趣也很重要吧，没有错。那如果说啊，今天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是最近可能在考虑要回归到职场的这些妇女朋友们，那雨杰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在求职上。
0: 好，其实我一直都会建议所有的妇女朋友，就是说当你规划去生小孩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你，虽然你是你孩子的妈妈，你是你先生的太太，但是你还是你。所以其实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太一样，我的例子就是当初我的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我希望我在育儿的这段时间呢，我还是一样可以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不会怎么讲，不会跟世界脱离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危险。有很多的妈妈，她成为了妈妈之后，她就真的跟世界脱离了。一方面，
1: 小孩，
0: 对，你可能就是离开了原本你的生活圈、你的社交圈，那原本你的会的东西，你慢慢的没有去碰、没有去练习，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跟这个世界脱节。那以我当初就生 baby 的时候，刚好是在2023年，其实大家都知道，2023年台湾定为 AI 元年，那个时候其实在整个的大环境还有工作的氛围上面呢，是突然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转变。那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我就是选择只有全心全意顾小孩的话，那我可能会瞬间跟这个世界脱节。所以我有很努力的就是让自己在那个时候，虽然一边顾小孩，我还是一边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然后还有关心一些时事脉动什么的，让自己不要脱离这个新闻圈该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跟这个世界接轨，才不会到你有一天你后来决定要重返这个职场，对，你发现你已经错失了太多了。
1: 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人常讲的终身学习啦，就不管你几岁或者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去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就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啦。
0: 没错。
1: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要来邀请到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那雨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那我们先请雨杰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
0: 是，那刚才跟雨杰聊到了，就是关于很多的妇女们，不管是你可能曾经一度离开职场，或者是说你的职场跟家庭两头烧，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啦，毕竟可能会遇到很多是其他人想不到的压力嘛。那我们今天呢谈到的是关于妈妈们，就是我当家庭这边忙完了，我想要回归职场的时候，就我应该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嘛。不过首先呢，我就想先问，当这一些妇女们，她们以前是有工作经验的，可是可能中间就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空白了一大段嘛。当她们要二度就业回来职场的时候，通常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好，我们就先来再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好了。其实呢，有许多的受访者也就是呢重返职场的妈妈们，他们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二度就业真的很不容易耶。有高达 98.6% 的女性，他们觉得呢要再回到职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怎么说呢？好，其中呢有最大的关键就是在于年龄的因素，就是你可能真的离开太久了，也许就是你从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就稍微休息，然后等到你再回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中高龄了。那对许多的这个

0: 个要这个年龄层段的这个中高龄的这个二度就业者，他们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年龄因素呢，恐怕会成为就是让他们找工作的这个绊脚石啦，哈，觉得企业接受度好像真的比较低一点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除了年龄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年轻妈妈们哦，他们会碰到的难题叫做难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家庭工作两头烧，你好像很难面面俱到，哎，就是是不是某个程度上面就是要做一些选择跟牺牲啦，齁。那再来还有遇到的状况叫做薪资不如以往哦，这也是很痛的地方。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也许在过去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可能是还蛮不错的，也许就待了蛮久，累积不错的薪资等等哦。可是等到他就是要重新重返职场的时候，他也许找的行业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或者是所有东西他必须要从头来过，就会导致于说，如果在这个经验没有办法累积的情况之下，你重新找一份新的工作的话，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薪资大不如前，这个也是蛮容易会遇到的。像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我过去有采访过一个对象，他也是一个三宝妈，然后他在这个成为三宝妈之前，其实他也是算是做得还不错哈，就是也是做到蛮高阶的职务这样子。然后他当时毅然决然要离开职场，他觉得重新再回去找工作应该还算是蛮容易的这样子。怎知呢，就是再回归职场的时候，其实大环境真的是有点变动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他原本的产业去，所以他就重新找了新的工作。因为当时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先从这个餐饮业开始，因为入门比较容易嘛，门槛相对低。所以这个妈妈呢，她以前可能也是主管级的职务哈，她回去再做这个餐饮业，她就从最基础的这个服务生开始做起。那当然一开始觉得超级不习惯的，薪资落差很大这样子。不过幸好呢，因为他以前那个主管性质还有他所有的这个能力都还有留着啦齁，所以他后来其实也爬升的蛮快的，蛮快就在餐饮业也是就变成了一个主管级的职务啦，所以他也算是就是有掌握到自己的能力，然后让他继续发展，然后虽然在不同的这个产业道路上，但还是有让自己稍微往上再爬升一点。
1: 是因为你有采访过那一种他可能二度就业再回到职场以后，他还是能够在同一个产业同一个领域找到工作的人吗？
0: 我目前身边比较刚好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啦，不过我相信应该也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物存在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虽然是离开了产业，但是他的心还在，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能力也都还是有带着走。我是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他是专门在做 PM 的，他是一个就是他很会 PM 一些
1: 相关的技能，
0: 对对对。那虽然说他原本是待娱乐产业的，然后后来呢，他是跳到了，就是他原本是在做唱片业的，然后后来他跳到了其他的产业去，然后是做一些影音相关的。这两个东西虽然看起来很像，但是他其实完全是在不同的产业上，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叫做他都还是做专案管理，
1: 是，
0: 所以他这个专案管理的能力，即便是换到了另外一个跑道上，他也是把他带着走。所以在这边，我当然也还是要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你要暂时离开职业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把你过去曾经留下来的你的专业继续带着走。
1: 嗯哼哼，没有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上一段最后稍微提到的，所谓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啦。一方面是可能不要让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技能，我觉得要随时带着走，然后可以跟着你一辈子，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啦。不过呢，其实除了我们自己求职者本身的职业相关的技能或者是能力很重要之外，我觉得二度就业还有一个困难点，当然是企业这一边嘛。可能我对于这些年龄可能稍微不是就是中高龄的妇女们，然后有些企业它可能会门槛比较高。那其实反过来讲啊，我很想知道说台湾目前的企业环境，我们现在常都说缺工嘛，可是也是有很多人他是想要二度就业的嘛。那这之中啊，就是我们的企业整个环境，求职的环境，就对于他们来讲是真的够友善，而且是真的有办法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整个就业的品质吗？
0: 嗯，好，其实之前好像有一个广告齁，那个广告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妈妈，她曾经在家里待了大概四五年，她就是为了要这个让小朋友们可以就是念到国小，她再出来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在面试的时候呢，被这个面试官就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工作，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留在家里？哇，这个那时候其实我刚好。

看到这个网络的广告，我就心中有一种疑问，就会觉得是不是对很多的人来讲，就是在家照顾孩子不等于是一份工作。就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广告嘛，它是蛮宣导的，所以那个在广告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就提出了跟我一样的想法嘛，他就说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职场，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觉得照顾孩子他就是一个专案管理的能力，而且他

0: 或者是许多的这个算是雇者啦齁，我们是受雇者嘛，就是雇人的那个那一方，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诶，离开职场是不是就代表说你这个竞争力不够，那这部分就是很多的人会认为比较不友善的地方。而我们这一次的调查也的确发现说齁，有在二度就业的许多女性当中，他们有超过四成的人感受到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哎哟好像不是很友善哦，提出了一些不是很友善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说进去到了这个场域，工作场域之后也觉得好像没有被友善的对待啦。那只有 15.4% 的人认为说呢，诶，其实台湾的企业是蛮友善的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友善跟不友善到底是差在哪里哦，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职场的文化，因为有些职场的文化他们对于这个所有工作者的背景他们是很包容的，我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妈妈，或是我不会因为今天你要照顾孩子，不管是爸爸或妈妈都是齁，所以你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工作状态。那有更多的就是互相体谅，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大家都是有小孩的人，所以我们互相体谅，今天你的孩子怎么了，所以我可以帮你 cover， 那今天呢可能我必须要有什么事情临时先离开的话，你也可以理解我。所以在这种比较友善的职场文化之中，大家呢就会可以感受得到齁，也许就是工作起来会比较开心一点点。那当然第二样就是所谓的弹性工时，这也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倡导的齁。就像之前呢那个北师傅提出了家庭有12岁以下的孩子呢可以一个
1: 早点下班的那个，
0: 对对对，早点提早一个小时离开。其实那个消息一出之后呢，哇，真的是，我相信各个公司的人资应该都就是
1: 有点困扰，
0: 有点紧张哈，因为其实需要的人非常大，因为毕竟0到12岁这跨度很高，不是说什么幼稚园哦，是到十二岁，也就是国小之前。那现在应该就是也有蛮多的家庭的孩子都在这个年龄层之下，那大家会对于说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小时的缓冲时间真的非常的重要。对许多人来讲，这个一个小时你可能会觉得哦，就是早退一个小时，但是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一个小时包括了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间，你照顾他，然后呢还有什么各种的时程上面的安排，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所以这种弹性的工时制度对许多的人来说呢真的是蛮重要的。
1: 我可以理解啦，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同事，他就是很需要可能一个礼拜固定有几天就要早一点下班去接小孩，我就旁边的人看了也觉得哦，他很辛苦，所以也不会因为他早下班，然后我们增加工作量就去怪他或是什么的。对，
0: 好想偷偷问你哦，
1: 是
0: 身为年轻的你，你会觉得有相对剥夺感吗？
1: 我其实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他也没有说什么把工作丢给我啊，或者是，而且我也觉得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要照顾一个小小孩。对，因为我没有什么，毕竟我没有什么付出嘛。对，多体谅妈妈们一点啦。
0: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普遍发生在很多企业里面。为什么会企业中会有所谓的不友善的感觉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反声浪，他们会认为说，那难道这就是在惩罚没有小孩的人吗？没有小孩的人就要乖乖做事，有小孩的人的话就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充满着各种的讨论。对，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倡议啦，就是说在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爱跟体谅，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倒也不是说我今天提早一个小时，然后所以我的所有事情你就麻烦帮我 cover 咯，绝对不是这样子，绝对是我们更努力更密集的把事情做完，那我是不是可以有这个一个小时的权利。那当然我觉得状况最棒的就是说全公司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弹性工时，就是一样嘛齁。
1: 有什么事情的
0: 时候，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也许是他不一定是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可能要照顾长辈。那更我们讲到更深或者更进一步，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要照顾猫小孩，是真的，
1: 是
0: 就是猫小孩也是会老，那我可能必须要那个小时去陪他，
1: 猫突然生病什么的。
0: 对
1: 对啊，
0: 对，那好了，我们这边也倡议就是我们的企业朋友们就是台湾要找到好的员工的话，我们先对员工就是让他们有幸福感。
1: 是，我就正好也想问这一题啦，因为除了企业这一边可以透过比如说弹性工时来让不管是有小孩还是有毛小孩的员工们都有时间之外，我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这一些尤其是妈妈们或者是爸爸们，他们可以觉得说这间公司的整个对于 于我要照顾家庭的环境来讲是非常友善，然后对于二度就

0: 业，但是他还是要一边顾家庭的人来讲，是觉得哎，这间公司的文化整体都是非常好的呢。
1: 好，之前其实有听过有一些餐饮业，我们都知道现在餐饮业蛮缺工的齁，所以其实餐饮业呢他们都开出了非常优良的条件。首先呢他们非常鼓励二度就业的女性重返职场。好，因为他们也看中了许多这个二度就业女性的一些人格特质啦齁。那再来他们也端出了一些我觉得蛮棒的菜，包含像是优于劳基法的假期。他们有所谓的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照顾假的话算是请事假嘛。但是对许多的企业他们想要那个延揽人才的话，他们会把这个照顾假变成有薪假，就是你虽然说呢要去照顾家里的人，可是呢我还是照样给你薪水，有些是全给，有些是八成，给到八成其实已经蛮不错的了。那这个部分都会让许多的人他觉得哎，好像有被照顾到。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是你生孩子我帮你照顾，一路呢发奖学金发到18岁。对，所以有很多的像科技业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齁，所以就认为哦那公司真的很照顾我，他们会愿意帮我一起照顾孩子。那再来的话，如果规模更大的公司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公司自己来开办所谓的幼稚园。所以像我的同学他就是在台铁工作嘛，台铁他们就是楼上在办公，然后下面就是幼稚园。所以他去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边打卡一边把孩子对就交给那个老师照顾。这对许多的员工来说哇真的是梦寐以求。那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会有合作的幼儿园，就是你去那也许是私立的，但是因为你是合作的伙伴，所以呢你的学费会比较便宜。那也可能譬如说因为他是跟你公司就是密切有关联，所以他也会比较知道你公司的一些什么放假啊或什么这样的，你可能要比较晚
0: 配合的，
1: 对对对，你会比较晚到，那你就晚接小孩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老师那边或是园方那边也会比较知道说哦，你可能在某些时间你必须会晚点来接小孩，那也都可以达成一些共识，那这样在接送问题上面就可以解决不少。
0: 虽然这个跟今天的主题稍微有点没关系，但就是现在不是都说少子化嘛，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去促进生育力的话，无论是政府这一边还是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个育儿友善的环境是大家一起去营造的啦。那当然提供给我们想要二度就业的妇女们一个很棒的管道也是非常重要哦。那不过因为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加宾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宇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这个话题哦。那我们先请宇杰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蓝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0: 好的，那刚才我们其实真的聊到蛮多的啦，就是我觉得妇女朋友们大家都不容易哦，尤其是有家庭要照顾的人。不过呢，今天呢，我们讲到女性的二度就业，就当我们今天想要从家庭回归到职场的时候，当然求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啦。那如果说宇杰您今天是就是您是1111的发言人嘛，就能不能来对我们的可能企业来喊话一下，说就二度妇女们她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说可能她在工作上啊有什么样的优点，就是她反而搞不好比一些可能应届毕业的员工还要更好的呢？
1: 好，我这边同时呢是发言人也是妈妈，所以我要提广大的妈妈们来发声一下。我跟你们说齁，像是我啊离开了职场想要再重返职场的话，我绝对呢比别人多了更多的这个爆发力跟毅力啦齁，因为我就是很想回去工作嘛。对，那我们这次调查其实也发现说呢，有这个三项特质哦，这我也蛮认同的啦齁，就这三项特质是我们这些呢这个上班族妈妈们呢共同拥有的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感真的超强，一方面呢我们受到这个孩子的洗礼，我们知道这个责任感是什么哦，这个从早到晚顾小孩你就知道有多辛苦了对，那对于工作方面，我们会把每一份工作呢当作是我们的孩子一样，一定会具备很大的责任感齁。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很重视这份工作啦，因为我既然都已经重新要回到职场了，我一定是非常在乎，我才会主动出击嘛。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稳定性高，不易离职，这个也是占59.1%，但这个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珍视这一份工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这份工作呢好好的做下去哦，因此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啊，我就是坐在这边骑驴找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跟所有的企业主讲一下齁，其实呢二度就业的妈妈呢他们的稳定性相对来说真的会比较高齁，会越

0: 愿意好好做下去，也认真学啦，会很想要认真学，给他们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机会啦，齁。那再来就是抗压性比较强。其实不得不说啦，齁，这是一个人的生理，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呢，这个人的大脑它其实是在25到29岁它才会发展完成，齁。所以呢，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不管是在个性上或者是整体的生理状态之下是没有那么稳定的，
1: 嗯，
0: 对。那如果比较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来说呢，他相对来说他不管是这个身体的条件的发展啊，或者是他的人生历练啊，齁，或者是呢他的整体的就是譬如说以前的工作经验等等，齁，都会帮助他成为是一个抗压性比较强的人。因此呢，我再为大家整理一下，包含像是责任感啦比较好啦，还有稳定性比较高啦，抗压性佳呢，这些都是二度就业女性拥有的优势。
1: 是，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求职者的角色，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在面试的时候来表现我这些优点呢？
0: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从你的这个谈吐之间你就可以透露出来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之前离开过职场，你现在为什么会想要重新回到职场？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认真去表现了，你就会说，我想要重回职场是因为我可能想要重回我的工作重心，而且我觉得我不应该被埋没，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具备
1: 要表现出来我的决心。
0: 没错，就是你要把你的优点呢讲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公司的人讲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看准了这份工作可以对我带来什么样子的人生影响，所以我也很期待就在这份工作我可以稳定的做下去。现在有很多的求职者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自己会不会讲得太满，或者是讲得太多反而造成了这个业主或者是面试官的压力啦，齁。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的话，其实也不妨试试看，就是认真的把你的需求给讲出来，然后把你的这个优点表现出来。
1: 是，而且啊，如果说要重返职场，当然除了是在面试这一关要就可能像雨姐讲的表现出我的我非常的有热忱之外，我觉得前面第一关可能比较困难的是像比如说写履历啊，然后投履历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离开职场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点生疏哦。如果说是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管道可以去找到一些比如说资源啊或者是教学的地方呢？
0: 好，这边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可以善用一些呢数位的工具了，好像是我们111人力银行呢就有这个 AI 小经理，那你可以问他一些有关于求职的疑难杂症等等，齁，那他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回应。那最棒的就是说呢，如果他是配合手机 APP 的话呢，你走到哪里齁，你就可以去那边想说我想在这边工作，帮我推荐在这附近适合的工作，他就会以地区以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来推荐好的职缺给你啦。那当然你还可以搭配我们的 AI 履历见解跟 AI 自传魔法师，教你怎么样来好好写自传。那在履历方面呢，我们会帮你做客制化的服务，不会投一个，你知道之前有那种状况齁，就是说你投了20家的企业但你用的是同一份履历，哇，那个有时候跨产业一看就知道，哇天哪，这个履历就是
1: 同一个模板。
0: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 AI 履历见解它会帮你来做这种客制化的服务，你就比较不用担心说你可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写20份，因为现在善用这个 AI 工具的话呢，就可以帮你的履历呢就是立刻呢成为有亮点的履历这样子。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民间或者是公部门都单位都会有很多学习的资源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社区大学也会有相关的课程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去精进自己，然后也不会说因为我在家庭很久了，所以说我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有一些脱节的部分哦。那不过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女性的这个二度就业嘛，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最后啊，也想说想请雨杰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信心哦，就是现在我正好考虑要回到职场的话，我在求职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成功的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0: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成功的案例好了。其实我们这次访问当中也有两位这个像是上班族妈妈，他们一开始呢也是原本在 自己的职业，但是后来中途离开这样子。那有一位呢，他就是放下了他的原本的音乐老师这样子一个职务，他重返职场，然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因为他对于美学这些事情他非常有感嘛，所以他后来开始转变成这个做美甲啦，还有美睫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整体造型师这样子。因为他也是做的蛮

0: 蛮好的，而且他现在更有时间可以好好规划自己。他的工作室呢，可能就在自己家哈，那他就要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方便
0: 方便。对，那当然也是有比较辛苦的案例啦，就是说三明治族嘛，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也有这个另外一个案例呢，他就觉得说，好吧，没有关系，那我除了白天的工作之外，我晚上也去做另外一份打工这样子。那这个真的比较辛苦，是因为他有分享说，他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跨世代的沟通，让他觉得比较难。不过呢，我们在这边当然也还是呢，好好的跟我们所有想要二度就业的女性呢的朋友们加油打气啦。其实以这两个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呢重点就是你还是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是停留在一个我好想出去，但是我好害怕，然后心中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反而会拉住你的脚步这样子。对，我觉得勇敢跨出一步，如果真的一开始被拒绝了，没关系，那些被拒绝的这个经验都会成为你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力量。
1: 所以就是如果说啦，现在正好想要考虑正在要回归职场，但是却有一点没有方向的话，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没有自信啦，就我觉得毕竟现在毕竟真的是缺工，
0: 对
1: 对，应该很多行业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当中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那雨杰您自己也是妈妈嘛，
0: 是，
1: 就是能不能来最后简单的鼓励一下听众朋友们，在工作上或者是说也有一些是工作跟家庭两头烧的人，就给他们鼓励的话呢？
0: 嗯，好，我觉得我想要跟全天下的妈妈们，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辛苦了，
1: 真的辛苦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啦，因为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呢，我相信其实孩子他可能一方面的确会让我们在时间上面的分配有一些些重新做调整，但是你只要相信一个信念，就是你既然能够成为妈妈的话，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坚强的人。所以你在职业上面呢，或是在你的职业道路上面呢，遇到任何挫折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就是牙一咬一定可以做到更好。
1: 是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雨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雨杰。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不要忘记继续回来咯。

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无眠》。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宇杰哦，就聊到了关于二度就业，妇女们的二度就业。那希望如果说有在参考这方面的听众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来说是有帮助的啦。好，那今天是礼拜一哦，所以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一周的天气状况。那首先呢，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哦，尤其今天的最高温啊，是在台南市的预警，而且来到了 39.6 度哦。咦，现在才五月底而已就达到这么高温哦，所以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而且不只是南部非常的炎热，那在双北呢，也是同样非常的高温哦，像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啊，都有出现将近37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务必哦，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最好做个防晒啊，以及防止中暑的各项措施哦。那所以说这么热的天气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从今天开始到27号会持续偏向西南风，所以说各地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预估像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地区以及彰化以南跟花东呢，还是会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不过呢，到了礼拜四，也就是大概28号的时候呢，高温范围会稍微的缩减，大概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而至于降雨的部分呢，从今天开始到28号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那到28号礼拜四的时候呢，水汽会略微的增加哦。那尤其像这几天下雨的范围啊，大部分是以宜兰跟花莲山区为主，不过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降雨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宜花地区，还有大台北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所以大家如果午后出门的话呢，应该不要忘记哦，一定要带一把伞。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大概的天气状况。那另外呢，其实目前资料显示啊，在28号菲律宾东方海面呢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然后在30号前后可能就会增强成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那这个台风叫做强密，而预测路径呢会朝琉球群岛移动，而且生成之后它的大环境不适合发展，所以说增强的空间有限，目前对于台湾呢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好，那以上呢就是这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哦，先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咯。

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6，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是精彩的访问之外，我们的这一周又要开始啦。那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周天气看起来真的会还蛮热的，就算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夏天，就才五月底而已哦，但因为也是可能气候变迁的关系啦，所以说现在就非常的炎热，所以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如果说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一定要到阴凉的地方去做休息，小心不要中暑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只让你笑一笑，我请董云君小姐来为你唱。

只要你笑一笑，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好，我们来听一首抒情歌曲，也是一位张小姐上一次所演唱的《断肠红》，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断肠红》。有电话我们待会儿接啊。

0: 邓长虹，这是咱们方小姐所唱的《祝佑》，谢谢您啊！今天是情人节啊！
1: 哦，明天，
0: 这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祝佑，暂时非常谢谢您啊，谢谢您，李学珍，你好，我们午餐约会时间，您现在吃饭还在哪里呀、啊？李学珍，吴碧玉，你好，对，好喝分享。麻烦碧玉啊，帮我们分享一下给你的朋友，让他们也听听我们的老歌，好不好？谢谢啊，锦霞，林锦霞，对，您也是气质美女。你好，张月英，你好，米尔夏，庄建真，还有林凤贤，谢谢啊，林品生，吴生丽，谢谢。好，还有何云生。何英珍，丽丽马小姐，好，您还有庄建真喜欢听的歌，张月英喜欢听的歌，再会为你安排。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小姐，我们再来这一首《秋的怀念》。

0: 秋的怀念，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问
1: 郑州市国际电话，
0: 是是是，小心诈骗。好，喂喂
2: 喂，吴老师午安。
0: 哎，你说。你好。
2: 我想点一首前一段时间吴老师在礼拜二直播里介绍的李香兰的《小时候》。
0: 小时候，好。小时候，
2: 谢
0: 谢，谢
2: 谢
0: 啊，林秘书，谢谢，
2: 谢谢。
0: 啊，小时候，好。那这边，这边有一位绿马小姐，你要听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好好好，那好，美琴，
3: 哎，
0: 什么调？
3: 好 ，OK，
0: 好，由我。哦，等一下，我们接通电话。你好，喂，
4: 喂，我是我李先生，我点歌。
0: 是是是，想想，哎，什么歌？
4: 你帮我碰那个
0: 啊？
4: 秋那个秋蝉。
0: 秋蝉，好，谢谢啊。
4: 我吃饭的时候刚吃香肉回来了。
0: 好好好，谢谢。
4: 不是不是，我是想再见。
0: 再见。好，我唱这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

0: 多少柔情多少泪，是由我吴静雪为您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们是现场直播。外婆的澎湖湾好久没听到了，我们请新鹏先生来为您唱《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要不我们再来写一首很好听的《青烟》。

就是吕美欣小姐所唱的《庆宴》，接着张月英小姐演唱了一首《出人头地》，好，原唱者是庄雪芳。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出人头地》，小小。

0: 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出人头地》。美琴啊，
1: 什么歌啊？
0: 我小时候什么调？
1: 怎么唱都忘掉了。
0: 提心
1: 吗？应该是
0: 没了，没了。
1: 是论把的人。
0: 不，嘣嘣嘣嘣。
1: 哦哦哦。提
0: 心。啊。一出来，一调是西麦了，是不是？
1: 不，我看啊，等一下。
0: 一调。
1: OK。
0: 可
1: 以吗？
0: 哦，可以可以。这什么调？
1: 低麦。
0: 低麦。
1: A B C D 的低麦呢？
0: 不是一啊。
1: 那你还在叫的话 ，OK。

0: OK， 那再降一降，再降。
1: 老师啊，这什么调？
0: 一脉呢？
1: 啊不不不，刚才是可以。老师，
0: 这是D脉呢，就比较低。
1: 好好 ，C 脉呢？谢谢。哎，你是不是昨天唱的《小时候》？

0: 小时候是由我吴建贤为您唱的。
1: 唱什么？
0: 哎，别急，这边有朋友张远征要听一首《蓝与黑》。好，我请蒋南方小姐唱《蓝与黑》。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敬贤。林凤贤，我们的好朋友，今天想听一首《爱你爱在心坎里》，好，送给新山哥哥。好，我们祝新山哥哥早日康复。那么听这首凤贤所演唱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啊，我好羡慕新山哦。

0: 说哈，这个还有庄建珍小姐，因为新山每一礼拜五都在听我们节目，有的时候还听我们重播，所以我们可以新山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1: 新山打招呼，
0: 新山打招呼，他在听我们。
1: 新山哥哥你好，
0: 赶快来节目。
1: 哎，我们在等着你回来。
0: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我要你回来，我要着你回来。好，好，你不要把他吓跑了。好，
2: 这么多女人都。
0: 林锦霞小姐，哎，锦霞要听一首《别走得那么快》，我请歌舞男神
1: 双栖
0: 男神金鹏先生为我们唱《别走得那么快》。
1: 阿丽姐，别在了。
3: 好好好。

我说你别走得那么快，红红绿绿朵朵花儿为你开，叫你别走得那么快，看风风雪雪匆匆忙忙飞过来，别走得那么快，看皱皱的星星花儿都燃。

0: 的那么快。
1: 最后一句最好听。何云生，哎，你说你缺席两个礼拜，没关系，我们可以重复着看。我们现在我们上个礼拜之前的，通通在YouTube 上面都有啊，可以随时看，想问我们就看我们，好不好？何云生。吴声玉啊，谢谢你啊，你拍拍手，我常常看到你，非常谢谢。还有淑慧，李淑慧，嗯，这李先生说收听我们节目，期待我们唱好歌，好，我们会选一些好的好听的歌，还有朋友点唱。啾啾，你说预祝俊生生日快乐，哇，你这是我们俊生的好朋友，真的很棒，很注意我们。正身的事也注意我们节目，谢谢。啾啾，庄庄，嗨，你好。这边我非常谢谢李奇珍、何云生、张月英、林品珍，还有非常谢谢你们的赞美。钟老勋，哎，嗨，钟老勋，好久不见了，你好吗？我们也很想念你啊，钟老师也会听我们节目。林凤贤，你说多少柔情多少泪好听，谢谢。李奇珍、吴声丽、丽丽马小姐，谢谢你们。山凤丽，谢谢。高志南，嘿，你好。

0: 我们第一首，美琴啊，花儿头上插，我好像是 C 麦了。我摘下，这是林品珍小姐。哎，所以，
1: 那上面怎么调？
0: 西麦，西麦可以吗？啊，不，美琴啊，深西麦。
1: OK，
0: 太快了。

0: 花儿头上插，这是林品珍小姐所演唱的。有一位朋友，
1: 哎，
0: 是谁？韩星。
1: 唱什么？何银珍。
0: 何银珍，哎，我们的好朋友何银珍，你演唱了一首《韩星》。
1: 怎么唱的？
0: 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
1: 我不是很熟啊。
0: 这个美琴很了不起，为什么？
1: 什么
0: 歌？
1: 没有那么厉害。
0: 厉害厉害，什么歌他要想，然后他知道前面，他就知道后面。
1: 也不一定，太厉害，
0: 好吧。
1: 每天都很紧张，不会得老人痴呆症。
0: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韩星》，董玉君小姐唱的。

这边我非常谢谢梁国强先生，谢谢吴珍丽啊，谢谢你啊，还有李慧敏，好久没看到您了。您说，既然您按了，就害我们节目在按赞分享，谢谢，谢谢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怀念老歌。好，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听一些，杨艳丽小姐唱一首《有我就有你》。吴敬贤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

0: 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生活在迄个温室的，尤其初中生的囡仔吼，将来是一个家庭的栋梁。如果你若想个生，啊，伊后摆会软卡下，为了迄个许多人无用于工作事业头路，帮我这囝吼有钱凊彩去开，也唔免食头路。后摆伊就是合作生活在这款富足的家庭，万不哩那是忽然间有变卦要怎样？这个囡仔以后袂当忍受到苦吃，有一个原来是住在这个富足家庭一个囡仔，啊，这个最近心内是讲，阮爸爸都拢有遐有钱呢，啊，我哪有啥物创啥啦吼？啊，伊就算讲吼，本来是真乖巧，啊，好咧，加在因的这遗传真好。

因老爸甲老母吼，阿阿婆勤苦俭家，直直拼，拼到有一个公司，佮有事业真好，生活当然真富足。但是就是阿阿婆想过拼，拼到这囡仔吼，踮这个家庭中也真享受得着，身体呢，刷呢前黄酸大兄啊，身体一虚落去呢，身体一歹。迄老母啊吼，做老母爱较疼囝，干那点啊顶补，也无做着粗食。当然，这囡仔永远就是安尼吼，身体袂讲健康。啊，因为伊踮这个家庭中，囡仔袂晓的嘛，过滴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因这老爸吼，心内想想的讲，唔是办法。我这囡仔享受在我这款的环境中间，将来对伊是真不利。好，伊有这个先见之明，也嘛教养真好。一天就甲因的囝讲，伊讲你真听爸爸的话，啊，爸爸真疼你。将来咱这个事业财产，都需要你来掌管。但是看在今日地呢，因为你的身体吼。无几岁，你就安尼这么虚，这么烂。你甲想看卖，今年已经21岁啊！唔是讲你无得娶，那娶落去来讲呢，可能你身体连面嘛是会歹去，阿袂怎样？啊，将来这个当当家庭这么大的这个企业，要让你掌管，你是要安怎？恁的大姊甲小妹，查囡仔总是有一天一定爱出嫁去，啊！我呢，我替你真烦恼，真操心。因为爸爸，我知，啊，我都嘛认真咧读册吼，我嘛认真过咧补习吼，啊，我嘛想讲，啊，都咱康琪也唔免我做，伊讲安尼吼，你是我的囝，我无害你。安尼，我想真久啊，爸爸要来甲你参详，吼，啊，你要听爸爸，爸爸无害你。但是你若听得到吼，咱就来安尼。伊讲爸爸，你讲我要安怎？伊讲吼，我带你来去一个前途无看限量的环境。你来住一站嘛？伊讲爸爸要倒去。伊讲来一个山顶。恁爸爸较早细汉的到底呢？当初当日的一个。做阵的朋友，也是爸爸较早做人长工的迄个熟识的朋友。吼、哦，我知爸爸你有讲，你较早做长工真艰苦。嘿，我做长工足艰苦的，你知吼？唔只有今仔日爸爸咱这个家庭，咱唔只有今仔日事业。吼、哦，我知。吼、哦，啊爸爸，啊你什么要拖呀？迄是阮阿静，小个阿静哦。伊讲对，差爸爸才差一两岁呢。啊！你来去呀吼，来去呀，大一站嘛，吼、哦、啊，都可能会无同款。我安尼吼，爸爸遐遐是较无老热，啊，一定吼、哦，一站嘛，你若听爸爸的话吼，你以后回来你就无同款咯。但是咱吼、哦、一定要约束哦，你若要友好，爸爸无叫你回来，你袂使回来。点啊，无论怎样，一定爱待遐。伊讲安尼吼，呼呼呼呼呼，就安尼吼，做爸爸吼，有一天啊吼，叫伊行李款款的，也前往车，甲载去吼，山顶30-40公里路的以外所在，几啊点真久，佮爬山路去到位，车佮袂得去。去到遐是山内到底，山内到底呢？只有两三户，遮一户，啊遐一户，啊遐一户。结果因伫遐咧创啥？遐伫咧做穑人，山内到底咧做穑人。就将因这囝呢，甲带去遐，佮扎一挂伊的行李，甲伊的这个合作一挂日用品要用的物件，伊扎就甲因的朋友、因的同伴联络好势。等于是将这个囡仔给带去迄山内，倒底去下放。

大家彼此吼，别惊笑别离别啦。这爸爸就是为了囝好，伊看五万看囝会当忍受未？一去迄个三四十公里的所在呢，山内到底无车，交通一切阁真歹。透早爱带人去远个啦，虽然无强迫伊做呢，但是伊坐点要要创啊，也无得佚佗啊啦。人咧骨寒气嘛，得骨寒气炎。人伫咧毒甘蔗，人伫咧毒，人伫咧错跌啊，伊嘛会去对人错错跌啊。呀，变到规身躯汗哦，暗时是清清凉，但是白天哦。就爱去远个做事，迄是热卡要怎死？但是人迄边无咧叫伊去叫伊做，讲你做偌济算偌济。哦，一工过一工呢，也安尼吼，经过拄啊一，特别超四十外工，四十外工呢，因迄个老母啊要求讲，就爱去甲看，因老母啊去看一个欢喜啊哭安尼啦，因为逐工伫咧输囝嘛。思念这个囝儿呢，到底去遐唔知要怎生活啊？迄、那个年代也无电话，啊嘛无回信，甲看一摆。问讲你会爱转来，伊讲我嘛有想要转来啊，唔过我已经住到即嘛吼，惯习啊呢，爸爸妈妈，啊一口乌咳咳，啊伊甲讲啊你住会合未？伊讲会啊，我来。十外天哦，我足艰苦的。十外天，因咧斗阵咧讲吼，我替上烦恼。十外天未食未困安尼，三更落休，直直想讲要来去叫恁带转去。啊，佫吼，这囡仔真乖。迄阵伊讲安尼，你转来佚佗几天啊？吼、哦，前安佫甲带转来，带转来，大家就第一饭后就咧讲啊。伊讲哎。啊！你安尼去遐住，即个四十外天住古外个，你生活中你有啥物感觉？有甲都市有啥物改变？伊讲爸，哦，去遐吼，啊暗时暗眠梦，啊我安尼形容唔敢困咧，啊透早吼，暗时吼暗眠梦有啦，啊但是吼、哦、虽然无灯，唔过吼，吼、哦、阮遐拥有迄个满天的天星呢，啊。啊，我吼，啊，阮厝有通去食，唔免讲爸爸妈妈，你着去叫人去买菜去创啥去创啥，唔免出去吼，啊，着有通好，迄白菜咯，啊，卡白笋咯，吼、哦，迄甘蔗偌甜呢，吼、哦，啊，我番薯随时，哦，阮点么控油呢，吼、哦，香蕉安尼，啊，橄榄咯，柳丁嘛正水，哎呦，啊，野菜吼，看起来拢无喷农药啦，都出门，嗯，啊，都拢嘛花园啦、啊，规个拢好，青翠的草绿正水啊，嘿。到处龟鳞片哦，树仔卡啊，阮嘛用是海鲜枪呢。哦啊，有迄个叫做溪仔水啊，我著去遐受水。前面咧大汉呢，阮拢有当时爱去遐受水呢。啊，即卖哦做菜头烤汤来去遐洗呢。哦，啊，阮加落去，快！哦，哎，阿爸，啊，阮咧菜头啊，食真少食，咱多吃那无用，多吃你拢买足水的，迄拢喷农药。伊讲阿爸，唔是讲干安尼哦，阮啊黄昏哦。哦，哎，迄一撮加钱，切，哦，啊，这个有当时啊，佫有迄、那个，迄款哦，萤火虫安尼闪闪烁烁，哦，啊，佫透早佫会当听到鸟仔声呢，啾，哦，安尼，看到真新鲜，啊，我安尼吼，头啊几工真艰苦，啊，即摆拢安尼吼，哦，啊，即摆都安尼，安尼真，逐工吼，安尼精神真好。啊！阮也无人管人，啊人也袂管阮吼。啊，阮也免咯，唔免讲规工白天喺鸟栏啊内底。哇！啊，即摆啦，哎，啊，就直接树仔卡来去乘凉，吼、哦。啊，乘凉点咩吼？看迄一挂迄个正新鲜安尼。啊，阮点咩吼？啊，无贼啦，啊无贼啦吼。啊，无人讲迄车安蹦蹦叫安尼，咣叫啊！爸爸，伊讲啊，爸爸，我来车吼。啊，即摆拢袂失眠。伊讲对啊，你即摆偌重啊？伊讲我即马五十六啊，吼、哦！迄阵伫都市四十三啊，即马去一个月计讲规四十外天讲规陪迄落，伊就好困呢，啊真安稳。伊讲爸爸谢谢，哦，我唔知影讲即下奈甲咱都市拢无同款啊呢。这个囡仔吼，安尼等下佚佗。

五六天又去差不去，因老母我唔好去，看到感觉规块拍到乌密码呢，乌密码，隔壁啊个正十天伊就过去，伊讲我无过来去，到阮咧，阮兄弟啊吼，我嘛未交代啊，啊到阮阿静哦，到阮阿静我嘛呢无介意咯，甲因某参详，讲一定爱好去，咱姑姑啊才好伊转来去，即马过去过大潮半年，经过三年，经过三年的这中间。这个囡仔已经变一个人，敢食苦，佫会奋发努力，佫会识时务。迄阵因老爸开始放这个工作给伊，经过六七年了后，伊做了一间的总经理，勤劳打拼，业绩比因老爸咧欢喜时阵，加潮得要甲两倍。所以，这成长的机会就是一个人勤甲俭，会敢去给伊食苦，改变一个环境，必然是成功。

吃了吃了，啊，吃你就够了，吃都有问题啊，讲安尼，嘿嘿，我听我就知啊，哦，我听我就知，所以，我见啊，这里唱诵的这也无要出版的吼，这无咧出版的了，等待，等待有机会吼，要迄落才拍算，才去定再录，啊，即马煞袂录啦，即马煞无法度啊，即马老实啦，嘿嘿。现在声音拢足歹啦，我知啦吼。好，拄则咧讲迄个囡仔故事吼，迄嘛是要看伊的本性呢。伊的本性，迄确实，迄伊的有迄款的吼。本来踮咧娇生惯养的家庭吼，忽然间讲伊的资源要去遐，啊，住无偌久尔，又搁转来又搁去，即、這个无简单，真的是无简单。即、這个本身伊吼，就迄个名，二老是一个大头家。真的，啊，人生嘛，海海就是讲一声几十年吼，寒暑啊，就过去，啊，过去，唔过人伊成就好啊，日后就是真有迄落。所以你若做点么世间大事，世间点么拢讲吼，安尼有诶无诶，安尼无意思啦，吼、哦，是不是？来，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今仔日拜一，五千两点钟吼，猛开讲猛俏谈，讲出我人生社会世间事，啊，点诶歌诶人，那像真。真多呢，爱点歌的人那像，不止啊，迄落吼，好，啊我，这个叫做黄女士吼，你点何时再相会？啊，请大家收听，要请大家收听，何时再相会？

来，谢谢哈。这个应该差不多，我看应该是，下班了啦，应该是我阵都咧，食饱咧味食，无啦我无食呢，我嘛唔是讲无食啦，都不要哩。啊，你咪即马惊讲我要甲铁锅拍烤，拢唔买互我食，安尼。啊，我都罔困罔眠，啊，未解阵在几点爬起来？冲一下茶，看阿女有着教无？阿女最近原来头壳安尼小可动晃动晃啦。啊，我若看到我拢提起甲喷两下安尼啦，啊，安尼伊我若甲喷酒，伊嘛袂要紧呢。伊个人奈安尼，所以毋知是奇怪。我若甲喷咖啡，伊嘛袂要紧啦。因为伫咧是讲，即看情形，咱无遐遐尼，口业讲去甲喷一寡有诶无是袂啦吼。哎，都我甲从遐点点啊，经过其实我甲整理哩。安尼，哎，阵因为讲，阮咧柜台讲，哎，你一包讲咖啡哦，是500块，我这是咧讲，也无决定咧，迄五百咧，伊讲无咯，敢若买一盒尔呢？我一盒你共提偌济？伊讲500，伊就讲500，我无啦，啥物500？我要去确认讲，咱咧一盒你共提500？我你是多种诶？伊讲。都照迄个可能学咖啡，我讲无遐多啦哟。迄阵咱应该是朝8点左右嘛吼，一个学生，你用啊那迄种吼，我临工爱搁一盒互你，歹势嘿。这向阳也无决定，因为我是咧讲乌白咖啡啦，乌白一盒乌咖啡啊，一盒白咖啡，白咖啡伊个是三合一啦。啊，乌咖啡是靠地底，就大家咧泡起毛的，泡光咧，大家拢咧食迄。乌巴比是较有销，大家拢食惯是啉惯是，啊，可能是两盒啦，到时是两盒最，有阮即个几种吼，要甲夹做伙啦。有迄、那个，比如讲有啥，酥肉嘛是可能爱两种，夹看卖，我则夹看卖。啊，黑芝麻软糕，迄条爱三袋啊，一袋。啊，剩呢，我即摆佫查着讲，啊，漱口液嘛是500。孝顺嘛500，乌将军嘛500，胖加奶粉嘛500，意大利的橄榄油买晒哦，买晒来甲拆开啦吼，拆开用了500，啊健康美嘛500，红花精油买500，啊个乌咖啡啊，这里好做有诶无？我那决定好是差不多明仔载先来决定啦，因为我着爱去问因阮内底许讲是毋是进前有这里好做价钱有确定啥，安尼形容。记不遐尼多啦，吼、哦，记不遐多。好，啊来即马，即马2553899吼。阮即个号做扫的吼，唔恁人讲讲咧，看光热天，还得恁那路有迄、那个有迄个心智啊，迄、那个迄股啥，迄拢爱跟食好食，迄真好用。啊，佫听得好，啊，佫安慰长生经，啊，佫唔在乌蒜头，唔在教育，唔在啥人佫教育，我则佫看卖嘿。后来啊，2553899吼。即嘛，咱今仔今仔二六，正紧哦。我看者，不二五啦，二五。啊，咱后个月初二吼，要去迄个好基地个啦。我头先咧讲个阿弥陀的好基地吼，要去彰化店，9点甲11点。啊，初二的下晡时要到嘉义店，吼、哦，迄恁就爱找机会去吼、哦。啊，初三，早时台南店，啊，初三的下晡时则高雄店，恁会记得哦，爱去迄个了解一下。哦，啊，即嘛，哦，啊，阿你咪哦，会过会晓替人点歌哦，啥物鸳鸯盔啊，鸳鸯盔，好来。这阿尼咪安尼头壳较清楚啊，人卡电的来一点了啊，伊就先刷点出来给我呢，也无简单呢。这阿尼咪即马，我安个喷喷的，有影有较巧都对啊，无安动戆动戆，安看看吼，无动戆啊啦，来弯腰开。

谢谢，这都家甲阿弥点的吼、哦，来阿弥的将军，迄、那个叫做长胜军，好过雄功。什么叫做长胜军？你那都肾之球已经咧落啊，唔知什么情形吼、哦？诶，有几部分啊，人即嘛，肾瘤会拢会修补。伊讲啊，你最近来，伊讲哦，好过，拢会修补啦。啊，你最好心，真正有影啦，有影啦吼。啊，无影唔能恶别讲讲，安尼唔好。啊，你甲补好，阮遮拢足侪，大家拢会补来呢。安尼，而且真正有相当另外，阮的苦瓜生态啦，阮的树克酸牙膏啦，吼、哦，啊，有啦，阮的珍珠精啦，啊，即嘛珍珠精嘛，拢伫等滴要摕来，啊，个迄个叫做珍珠精啦，啊，个迄个神通针吼，原来停遐久也无法度，本来即嘛吼，即嘛先解术一半。一半重，细粒的就对啦。啊，两粒卖一粒价安尼，无偌多吼。该细粒的安尼，该细粒啊，较贵一注注啊啦，无贵偌济啦。因为算讲伊个找着一注迄个药草，较大量的袂歹。哎呀，夹抓写都袂使有夹抓的吼啊！我这吼，歹势我咧，这我看到吼，这机械内底写都袂使有迄个蟑螂呢。跩蟑螂夹抓恁就爱走啦，无点样吼。因为我这机械拢，所以最近拢会安尼吼，丢咧，因为伊较温暖嘛，寒天热天吼，伊拢秘伫内底咧，啊秘。

0: 你内底安尼，甲你放啊，放甲真塌的。像阮咧电锂机啊，即阮咧电锂机吼，迄个 NEC 的吼，迄个主机，毋是主机哦，迄分机一台4000几块呢。即工阁换毋知四台几台，你甲情况奈何？爱都拢甲你秘伫内底哩，啊秘伫内底，即摆若咧袂通哦，久久啊甲拆开哦，夹夹死个拢甲你放甲规个拢塌掉咧。所以咱袂做事的啦，即国不将无法度无甲无甲迄落都袂用的呢吼。歹势哦，来讲互各位听者。啊，即马来，阮的苦瓜生态你看吼，啊，心头神通枕，迄叫做神通颈枕呐。迄伫暗稳的，即马拢较心灵。哦，啊，佮迄个叫做金丝枕嘛，佮咧等啊。最近咱最近的迄个叫做。哦，迄大家拢笑得足大诶，亮晶晶啦，高级啦，亮晶晶，啊，有相当效果，无共款啦。我咱即摆晋江都都咧推出着迄个合作，哦，迄、那个诶，迄、那个啦，恁知影嘛？即、這个我阁看者，我记袂上起迄个，迄潘家啦，潘家吼，潘家拢来，今日来啊，有出来。喷甲喷剂，喷的遐啊，遐消真大呢，遐无来消费较紧，遐咧用较侪。因为每工出门照讲，拢边出门就爱喷者。啊，你无出门嘛爱喷，原因是啥？因为你若住都市哦，住草地较袂要紧啦。都市你窗仔门内底，窗仔门同款，伊有空气为外口吹入来，吹入来拢真侪带奥辛佮毒素。啊！伫外口诶，迄个污染诶，拢传来传去，吹来吹去吼，嘛是吸着。啊，较有去超市啦，去坐公车啦，坐因拢会去拄着。啊，若无出门嘛，同款有啦，因为伊迄伫外口拢足食那咧呢。所以你定来甲喷哦，对即个吼做喙齿嘛有帮助呢。阮这来阮这潘家喷剂哦，伊是亚马逊河诶，甲巴西虽然是巴西遐尼大，无同款。伊有群山甲深山诶吼，啊，阮这是深山拿来，啊，你三罐搁两千四，搁加一罐互你，搁防蚊手套，迄个头套搁一顶互你，因暗开始都无蠓通甲你顶啊，吼安尼，啊，奶粉是四盒加一盒互你，搁加一个凤梨酥若无够吼，凤梨酥若无够，无就会搁换八种好食诶物件互你嘿，意思意思，啊，LED 灯电子钟啦。一个600块，啊不打折吼，恁、哦、电子钟，啊过来咱这个合作，我看迄个啥物，补钙吼，就一个熬锅会吹，好拍摄，啊过来就是好基底的，恁若买两盒3500，啊即马趁即马，哦效果足好，迄你都喷无，伊都清净，啊清净了吼，恁若不过较好，再来过买一个。每一罐啊，迄个脑凝素，伊的增加吼，佫较强，嘿，即互恁知影者。2553-8999，啊，即、這个，即、這个迄落吼，好记滴吼，伊这是特殊的啦。你听一段，人因说明哦，你听吼，来听一段听。
1: 人讲公公，啊，那还得了？哦，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0: 哎呀、啊，人啊失智了，迄、那个家庭中的负担啊，甲囡仔大细煞，久吼，人讲古灵病啊，不好治呢。啊，无人要饲啦，啊就惨呢。啊，当讲
1: 最上痛苦的是家属啦。
0: 系啊，
1: 是吼，迄家属嘛是爱咱吼，嘛是爱另外个照顾，因为家属的迄、那个，就是你大脑甲神经吼，所有的迄个反应，啊，咱会搁较会清醒。
0: 啊嘛，应该会较好困嘛。
1: 较好困，迄是基本的，因为大部分吼，咱失智症的前期，大部分拢是因为睡眠失调啦。脸喷喷的，额头啦、头皮啦，啊，你的脚趾片一直到你的腰跟你的一些屁股遐，是啥？因为遮是咱的中枢神经嘛。啊，你来讲吼，淡淡啊，你个个大大的吼，啊，你会快速吸收，你马上就会知道，几个人有较轻松哦。
0: 好，啊，给你大时间，好。

0: 来，这个社会吼、哦，科技的发达吼、哦，真恐怖。这个 AI 吼、哦，你即马甲听一段，哦，你豆豆听吼、哦，虽然真侪阿婆啊，反正国语听甲无有啦，即马多少拢听有啦，多少吼、哦，你甲听吼、哦，即马唔是干那个家庭社会一寡许多拢会去哦取代，甲以后要看病哦，即马已经大陆已经有成立一间啊，一间吼、哦。护士、医生拢免啦，哇，有效用啊！哒哒哒，吼、哦，来，你听一下，听一下，吼、哦，听一下哦，哒，听一下，来。
1: 要醒来，医生的天塌了。上海突然上线全国首家 AI 医院，21个科室全天待命，300种疾病几秒钟超快诊断，准确率碾压三甲专家。可挂号费只要9.9块，没有专家号，没有过度治疗。当42台机器坐诊台亮起时，所有医学生集体破防了，说好先取代体力劳动，现在恐怕连医生都要失业了。更扎心的是，我们期待的 AI 是可以下矿救援，可以替消防员冲进火场，可以帮环卫工扫大街，结果现在 AI 已经开始穿着白大褂开处方了。原来能被取代的工作不是因为它危险，而是 AI 比人便宜。有网友纷纷感叹，以前担心机器人送外卖，现在害怕 AI 写病历，刚背完的医学知识点全成了电子废料了。不光如此，深圳第一批人工智能公务员也已经开始工作了。相比于人类，他们不领工资，不用交社保，还不会摸鱼，而且我们中午需要休息吃饭，而人工智能公务员24小时全天无休地为你服务。成都也没落下，第一个 AI 老师也已经开始上岗了。相比于人类，他们不知疲倦，既没有情绪又没有偏见，他就像一个7×24小时等着你的超级家教。由此可见，今天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工业时代正在向数字化时代转变，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所有的劳动力都将由机器人取代。人们所吃的大米和五谷杂粮都是机器人来种，人们所穿的衣服生产都由全自动生产工厂加工，以后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机器狗送外卖送快递。就在昨天，马斯克旗下的 AI 公司 XAI 完成了60亿美元融资，11个人的创始团队，人均身价4亿美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年轻人用一年时间就赚到了普通人10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团队里有一大半都是华人，他们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就是普普通通的理工科学生。但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指数增长的时代，我们总是高估一年的变化，却低估10年的变化。看看现在的 AI 发展，不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吗？所以当我看到 XAI 这些年轻人的选择，我特别想对现在迷茫的年轻人说几句话。第一，永远不要用父母那一代的经验来规划未来，他们经历的是工业时代，而你们面对的是 AI 时代，在他们那个年代

0: 定意味着安全，但在 AI 时代，稳定可能是最大的风险。第二，不要被表面的薪资迷惑。你看 XAI 这些年轻人，如果他们当初选择去大银行，年薪可能也就几十万美元，但因为选对了方向，一年就获得了4亿美元的身价。麦肯锡最新研究显示， AI 领域的早期员工平均财富增长是传统行业的47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选择行业时，要看这个行业是否能被 AI 赋能。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说过，找到一个顺势而为的机会，比在逆境中拼命努力要聪明得多。某知名银行的资深交易员从业20年，年薪100万，但去年被 AI 交易系统取代了。他说，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一定去 AI 公司，不是为了钱，是因为那里有未来。让人不得不感慨， AI 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AI 不会抢走你的工作，但使用 AI 的人会。第四次工业革命真的要来了。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将彻底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生活。当你还在给孩子报传统的兴趣班的时候，别人家孩子已经靠 AI 技术拿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最近，山东一名15岁的初中生用 AI 做开源项目被100万收购了。当你还在给孩子学什么钢琴、舞蹈、画画，还逼着孩子古法刷题的时候，你的孩子已经逐步和别人拉开差距了。最近，武汉的无人汽车已经取代了大量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岗位， AI 医生10分钟就能诊断出生病的原因。在这个人工智能快速崛起的时代，一定要让孩子提前了解科技的力量。推荐家长给孩子看一看这套漫画版《新科技》。把
1: 这好嘞，这个大家应该小可听有啦吼，因为即卖已经大陆几啊间吼，几啊所在拢用 AI， 包括一间病院。但是因为大饭店已经有啊，拢无人啦，拢总唔免人，拢机器人带路啊呢。嘛，免啥带路，啊！你不要个机器，伊较等机器人来甲你撮咯，足厉害就对安尼吼。所以这个叫做便宜医生日后啊，所以这个咱即马主题是安尼啦，主题就是讲鼓励伊去找迄落啦，问者就知，问老师拢知影。找个智能的，会当有学习 AI， 以后前途无可限量。虽然各行各业去学 AI 淘汰，但是咱都要侵入 AI。AI 哦，要拍一挂字啦，拍一挂什么哦，资料吼、哦，事实拢是 AI。啊，所以日后就是行这条路。你包括咱做事人哦，以后你唔做太做不要紧，以后都拢是机器人伫咧做事啦。要种作吼、哦，要种稻啊啦吼。哦也是要种葡萄水果啥吼，拢迄路，所以吼、哦，即真紧啦，发展真紧，大家吼、哦，日新月异，每一个 AI 智能公司，迄、那个机器人公司，你看即嘛，渐渐吼，拢用迄个无人机，哦，无人机张嘴去，你看乌克兰一摆用500台，5000台，500台，去飞去到迄条做。苏联哦，即马苏联惨啊，就对啦。即马都在急啊，你是伫咧办公室讲伊啦，最上无到尾啊吼，伊要用迄辅助的啦，拢咧威胁啊，用辅助公路都死了要啊。即马大家咧看讲伊真正啦安尼加付落去吼，因为周边的一挂，伊美国吼可能挡袂掉，伊嘛蠢蠢欲动哦。是讲你个既然敢安尼，先下手为强。因即马每一个国家吼，尤其即先进的国家吼，因的辅助团太厉害了，拢锁定每一国。伊美国吼，美国啦吼，苏联啦，大陆啦，因彼此吼，拢会锁定外国的一挂要塞地，斩首也好啦，无所不至也好，啊，付落去吼，去了了。去了了就对了，就变成第三世界大战，所以这个时机吼，已经唔知要怎讲啊。这个照安尼落去吼，冲一天啦，所以这个，你看伊讲川习会，川普去大陆尔，第二天迄个叫做普京就去中国大陆啊，好完啦，因为中国大陆因为这个。这个武器原来太多了，供应太多了。伊那边哦，所以伫咧推出一挂，属于廉价的迄、那个。

廉价的廉价的那个武器供应，所以吼、哦，俗惨的。你比如讲，武器可能就是，美国伊针对太侪危害的国家，伊会针对苏联重点锁定要攻多几位，啊，佮爱锁定中国大陆要攻多伊，啊，佮预防迄个北韩，伊嘛拢即几个拢，因拢有咧考虑讲。一摆化学师那几人飞落去，因遐都拢飞弹啊，迄个叫做辅助的飞弹拢撞起啊，一声弄起啊，弄起弄落去吼，啊，因先为人家个瘫痪，先下手先强啊，啊，但是飞落去原来是大部分拢清惨，地球顶差不多都要灭啦，即看这情形安尼吼，啊，伊苏联伫咧放风声，因为乌克兰伊遐吼。医生讲侵占的，医生下手的，医生起动的嘛，所以伊爱负担迄个因果的责任。

来即马五十分啊嘿，啊即马听得好，烧得好，阿弥长生金星老年球店，拢卡来帮忙嘿。啊，我咧讲咱即个漳州日有推出的吼，推出的即恁若要用紧来提嘿，恁会使紧来或者紧来订啦，先煞订两扎已经甲你送去吼。因为阮即马即个或者我看吼，关于讲。下晡有伫咧讲要500块诶吼，我甲金较侪，当然毋是讲你若500块诶，要互你较方便出手吼。你若现场去提拢会使，啊那无伫咧夹夹诶，夹夹有1800块、2000块，夹夹有2000块，啊大部分拢贵宾卡，啊贵宾卡打折来出存1800块就会当服务送到府上安尼，或者方式吼。恁都会记得，唔是讲啊，500块，我要甲恁要无可能，500块即马都外部费用都偌侪安尼，大很贵啊。我所以，昨咱昨日拜五拜六，参加喷剂3罐2000四，3820四，佫加送一罐，佫加送防蚊头套一顶。哦，啊拜四拜五迄阵是蜂胶奶粉4盒，加送一盒佫凤梨酥。放一束那无啊，就上百行吼，安尼吼。啊，佮进前去迄个叫做补钙甲三氯钙，暂时欠未欠甲吹则佫讲。即马都我看吼。迷你锅那像差不多剩无几台无。啊，过来即马下晡会讲有人点要订迄个叫做迷你的迄个叫做冰箱啦。迄迷你塑料袋啊吼，会当去车顶，爱当店厝诶。人我遮着，我一台中型诶啦吼，塑料袋中型，啊，搁一台迷你诶，即台你用手提来提去就好啊。只要你若甲插电，你搁会当烧诶。即台阮即台会当烧诶啦。你即寡像讲阿咪讲，伊要请我讲去买几条肉粽啦。我讲安尼，你要请我安尼尔吼。你那寒，你那遐寒山，安尼啦。伊讲，安尼就真好啊。啊，我讲，哎，心内我讲买啦，迄冷冷我不爱食啦，安尼啦。啊，我那边吼，我提来我都，我咧，迄小型的冰箱我甲单入去，开入去，我迄边甲吊落去，啊就烧啊，较等下保温起来，好方便。所以，这吼，迄度啦，迄也会正式啦。迄我前工下晡都人订啊，订吼，订等啊前工才甲恁决定啦嘿，我来算讲看，迄阵有一批看剩还阁几台，

那拢那欠着一个叫出来呢吼，迄、那个叫做羽绒被，你那买一领3000块啦，买一领3000块，比你咧买啥物迄落，我这唔是塑胶呢，我这唔是纤维哦，纯的加固吼，伊咧做棉网袂过乌白网啊，网拢蛮好诶，啊无你那加迄款伊个塑化剂也拢乌白网，网啊到时拢足麻烦诶，吼、哦。啊，一领3000，哦，啊，即马过来就等我去看吼、哦。啊，尤其这个益精霜，你得记得嘿。益精霜这好处吼、哦，因为伊这益精霜吼、哦，抹落去吼、哦，规身躯原来拢哦，足见效果。伊个俗啦，要让你，伊原来要牺牲掉的，益精霜是牺牲掉的。两罐我看两罐益精霜是我看一下，那像迄天都两罐2500啦，啊，搁加两罐啦，啊，着益精霜，包括痛风啥拢有效呢，伊个呐都是为吼，你甲撸撸搁会反烧，效果相当，2罐2500，加两罐，这都要牺牲掉的哦，这毋是讲甲一般滴同款嘿，我来，啊，六六大顺600。700，啊，那是迄个叫做孝顺，伊袂甲你袂老，伊会乱变吼、哦。你加食好食，迄唔免配甜面，薄料啊，当然要配嘛可以。后来阿姊嘛，叫做我咧讲500块，但我呐讲好发晋江啦，你办只买呢？我即嘛当地咧策划，啊，佫爱去确定讲，确实。是要什么价钱？较袂到时，佫唔对吼，讲讲诶，落去落打占好，哎，歹势，佫重新来占好诶。我迄就是我看者吼，我有大概啦，应该四合一嘛是500，孝顺嘛500，乌将军嘛是500，潘家奶粉嘛要500，意大利诶橄榄油嘛要500哦，健康棉嘛要500哦，红花精油哦。你拍开就会使撸，佫会当去管咯，佫会当做按摩，迄嘛要开始互恁来迄度啊，咖啡、乌白咖啡啦，有乌咖啡、甲白咖啡结合，安尼合作一组，然后做500，哦啊，红花精油啊，佮素肉酥嘛是2罐那个夹夹的，本来是1罐300，规期2罐夹夹的，安尼完啊500，啊，也佮即嘛将黑芝麻呢软膏也。伊，阮无同款哦，一般都是干那单子面黑芝麻吼、哦，本来就按切切 QQ， 切切人这 QQ， 好来啊，今麦差不啊，拍摄，来，等一下过来吼、哦。

0: 喂，
1: 喂，
0: 你好，
1: 老弟吧？
0: 哎，有。
1: 我要做梦你，我又要一个电风要不？
0: 电风机嘛，量子的暂时无啊啦。
1: 啊，量子的啊。
0: 要无啊，暂时无啊。那有啊，就去讲吼，吼。
1: 哦，那么时间再有再有过来。
0: 哦，你再听我广播吼，吼，好。
1: 那，哦，再听你广播。
0: 好。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佫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动物甲人嘛是同款啦吼。伊嘛是有情有义，啊有血有泪，啊有目屎咧，吼、哦。啊，所以真侪这个动物吼，灵性真悬咧。你看喺中立吼，迄间报纸有看到一只迄个叫做拉布拉多犬吼、哦，叫做皮皮。

因为结果走私好几天无回来，因为主人急到到处在里找，结果有人去报案呢，讲奈在迄、那个一个马路的分隔岛顶吼，啊，即马呢一只狗安尼定来哭哭点啊，尖尖叫安尼，即马看人经过安就点啊直吠，人一去我甲看，哇，啊内底一只狗啊母吼，狗母吼，呀，卡那想去哦，有去哦车搞掉迄款现象，啊，袂行安尼就对啦，可能迄烂坑哦。已经那像伤痕有两三公、三公以上安得着，啊，所以人前去报案呢，桃园这个动物的迄款叫做保护志工协会吼，当场赶紧去只，就将这两只狗甲带登一下，去病院去医治安尼，啊，医治经过几工了吼，所以一个小卡甲包包咧吼，啊，甲哥哥咧。公开就看赶紧要用领养，也是看主人有滴。有讲这只狗刚无熟悉，狗刚吼去点啊个照顾哩，过三天，这么边看人给啊就点啊，安尼，那像咧广播，不讲哈，较紧呢，拜托咧，因有些同伴直接受伤安尼，所以到尾人才去报案去个领养，啊去个服务，啊去个。带去就医啊呢，这就是狗呢，伊三更不离不休，哀鸣呼救，这就是有情啦。所以这痴情的这只狗吼，应该爱和因这对呢，会当去结为夫妻啦吼。安尼，所以这个狗的嘛是有迄个因的感情啊呢。

好来啊，咱哦，这个雷蒙哦，雷蒙即马起大个，这好咧哦，安迪的汉化，迪的汉化，包括做香皂、做即挂洗洁精什么东东，都掺雷蒙啊，包括饮料啦吼、哦，包括食品呢，足侪拢雷蒙，足奇怪。这就是有相当迄落吼，是真哩话，莫怪讲迄个乌多的吼，还海叫呢，用哦，足少无多爱进行甲人签约的吼，伊无可能无用的，啊伊人家签约嘛是同款啦，伊也是迄落啦，伊也是属于客座的啦，客座就是很久的，种的拢爱互伊，啊块很久的是赚较少啦，啊伊即马煞变成无可能无用的，伊即马伫遮，我讲啊咱遮。用咱家尽量吼，尽量看唔能，就量早讲吼，万不然啊欠债，你就较谅解些呢。我讲安尼，咩无法度。啊，无咱这真好呢，起码知影讲真好啊。这奥利梦吼，伊个是发酵，经过几啊多的这个效果，足相当的啦。你起码趁起码吼，你卡来个问，伊有胶囊的加冲泡的吼。冲泡是有影较生涩啦吼，有影较歹啉。啊，反正吸收，毋过伊嘛是同款，伊嘛是就将迄胶囊，就将迄个分子去甲装做胶囊诶。啊，你若无装，就是安尼冲泡。啊，安尼胶囊诶，塌几粒，啊，温水配落去，应该同款啦，应该即我甲想是同款，所以。恁渐渐吼，以后乃当渐渐用安尼较紧啦，免这么过来冲泡接落去啊！你这么卡来，根本袂紧。伊这么一只，奥利梦这么一只啊！晚上11:00，伊个效果吼，唔是干那讲迄个消脂能油，唔是干那遐，效果是足侪啦。我袂使去讲伤侪，因为这么吼，各管区掠个外国市场，安尼卡袂掉就要更换咯。

足凄惨的啦，因为规县市的吼，拢害啊，拢害啊，安尼，滴滴数钱啦，滴滴数钱，看是要怎样。我来啊，扫得好，听得好，拢伫现场。啊，咪长生金，我啊，阮咧优惠迄吼，两扎啊，拄只，你若讲咧买要买迄个优惠迄啊，我咧讲500块，迄是看看吼。进前咱啊，像讲拄只，我有听欧立邦伊咧接到。又接到合作，人要甲买，有甲讲合作。欧将军钓，欧将军咱500尔吼。啊，迄、那个庞加奶粉嘛单罐500，起码就意大利的吼，意大利迄只压两罐啦。啊，起码你都买一罐嘛可以啦，一罐500块啦。健康粥那一罐500啦。精红花精油吼，你摕乳房乳，效果原来足相当的。迄嘛唔知要怎甲你讲吼。我想不管是客一罐吼，我拢往那里试。哇，一罐奈布啊，嘿嘿，我讲诶，一罐奈布啊，我布啊，我不会诶，不会诶，啊，一布啊，好来，来这嘛个拍摄的露露诶吼，好来，啊个迄个乌咖啡是啥物物件咧？迄芝麻物件咧吼，啊，听得好少得啊，阿弥长生经，好来，咱听音乐去。音乐好听，来，我听一下。

谢谢。你看我三困八点，我咧讲咧精油吼，安徽精油，我拄只看过啦。哦，我这这恁俩，你若入多伊吼，胜多伊，这效果拢真特殊。我现在经过冲出关看麦，来。

0: 啊，我看因咧吼，迄、那个叫做哇，今仔日叫做马办吼，因开记者招待会，啊，物价吼，哦，代志拢真大条啦，物价拢，这拢用要未收山，我看卖伫倒位吼，这，我看卖吼，因是安怎讲呢？我看安尼，这吼高价高，高价高安尼，价格。我看这是不是这些？你等下，等我看这是讲啥？这个，我看这，哦，这不是啦，这是医学一路啦，伊咧讲我做啥呢？减几公斤的这代志，哦，这啦，黄霞云从小就超重，这个女孩子呢减肥有。因往下，哦，因就是内帮的代志，吼、哦，即卖迄落，即我只传了乌内帮看就好啊。啊，所以真侪好的物件吼，拢足特殊的啦。来啊，即、這个我看下，我传了乌内帮，歹势啦。我咧讲啥恁听甭听啦，因无我的操作吼，会乱起安尼，好来。啊，你旺旺三空吧，给我听听听听。
1: 这个夹子台灯真的太方便了，单手就能轻松开合，柔光更护眼，三档调光，不管是看书、学习还是工作都能用，长时间看也不会累眼睛，可以夹着也可以站立，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还可以任意弯曲，想照哪里就照哪里，触摸感应开关，轻轻一碰就能亮，家里备上一个真的很实用。
2: 这个小夜灯很好用，家人们可以放心充。这款触摸灯任何家庭都需要，它的设计迷你轻巧，随便一放就好有氛围感，灯光柔和，放松身心，长按可无极调光，无频闪灯。
0: 这差不多意思哈、哦，这讲理想的。我这把灯哦，我呢从头从尾我拢学不起，呀、啊，手握起哦，我这边也有，我摸一下就好啊，摸一下吼、哦，有三段。你看要较更高伊啰，啊，伊会当插电裤头诶，伊充电啦，充吼，充者也着有啊，啊，会当插电，咱手机啊迄款诶安尼吼，啊，佮刷入去，会当随心所欲，提到倒看到倒啊，足理想诶，来，啊，你佮听者吼，来。
3: 到底是谁研究出来的这个勺子？你说想干嘛？一个勺子上这么多小心思，而且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如果你只拿它来当个漏勺用，那真的是大材小用了。做个饺子蟹啊，孩子不爱吃姜，磨成姜末就吃不出来了。做个调料，磨点姜蓉蒜蓉，直接拿醋冲下去，又细腻又方便。还没完，你看它前面这个弧度，做宝宝辅食可以用它压各种果蔬泥。我想吃一人份的鸡蛋蒜，把鸡蛋压碎，再抹点蒜泥，加点香油和鸡蛋拌一拌，一人份的鸡蛋蒜就好了。更让我惊喜的是，它可以当一个蛋清分离器。我的妈呀，这个设计真是个天才！还有这里，你以为往墙上一挂就完了？它还有隐藏功能，是个开瓶器。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我厨房里的好物。
0: 哦，厨房就理想诶，这哦，这个勺子就是那个汤匙啊啦，比咱一般钓的汤匙啊，较大，超两倍，高几啊倍哦！哎，足侪用途的啦，两千两人分开啦，佫会当磨迄个做蒜蓉，你佫听者？
4: 我的妈呀呵呵，这个厨房好物真的把我整破防了！你看，这是一个勺子，对吧？它每一个孔都不是多余的，舀个饺子汤圆能当漏勺，吃饺子拌凉菜需要蒜泥生姜时磨几下，它又是个研磨器，又细腻又方便。给宝宝做辅食，量少的开辅食机不好打，做多了又吃不完，用它磨，洗个勺子就搞定。还没完，你看它前面有弧度，压土豆泥、香蕉泥之类的，又成了压泥器。更离谱的是，我以为这两个孔只是漏勺设计，它居然还是个蛋清分离器。还有它的尾部，你以为只是方便收纳，其实是个开瓶器，304不锈钢材质，你看看这厚度，敲个核桃都没问题。不得不夸一句，这个设计师太牛掰了。
0: 哦，这是也无啦，这是讲给你听尔。我伫咧试讲多方面的吼，安尼足方便的呢。伊有超过六种用途啦，还不止啦吼、哦。只要你会当用着啊，但是都是新较新奇。伊这有啦，即摆天光地。

0: 个虾皮咧卖啊啦，299，299一支就等于300块啦，299一款。到时我即马经济无上哦，提人我才咧考虑吼，也过一支会当下甘蔗，过会当下下迄个叫做椰子，哦，过会当菜头啦。高丽菜、虾丝，啥物拢会有，哦，足水足侪用途的，啊，迄种是毋是安尼？迄拢几个用途啦，嗯，啊，个迄个太侪太侪，我即马吼，等下过两工啊，伊兼本较方便吼，那拢总来吼，我再去讲互各位听嘿，好，啊来即马你去听，因这吼，慢就这吼，哇，但是大条，今仔日即个叫做伊开记者招待会吼，啊，结果。真不错啦，大体迄路啊，你甲听一看麦哦，你听看麦，嘛叫用逼，来。
1: 我们到现为止也都是说他涉嫌，哦，他说他涉嫌，我想这就是大概这就是为什么马总统一直要依法就办，那就我觉得这个争议就只有送到法院去嘛，让法院来厘清好吗？我想这是最好的方式了。对不对？
2: 你也应该消亡说明的机会，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
1: 没有关系，到了法院，到了法院，
2: 嗯，
1: 好。
2: 内功不加入主嘛，有到法院去干嘛呢？
3: 你也讲过话，你不是记者，得让你讲话吗？
1: 好了，不要，我觉得不要，真的。
3: 大家互相尊重，我们基金会都太客气了。董事长不能开记者会啊，董事长不能开记者会。你讲的法规我比你熟。
2: 他都
3: 不能，马总统以前都是这样，让人家欺负。
4: 那个今天是讲到财政纪律方面了。我是个会计人，我们有一些会计的财务报表，通常
0: 这点么乱乱的来乱。金普聪出来开记录，哦，伊讲因已经安怎吼，结果吼，不过内底原来一挂因迄路吼出来攻击安尼，富个不傻傻，富个真正不傻傻。啊，这吼，这代志完啊，也真麻烦，也毋是干那安尼，即嘛吼，我甲看诶，几啊条吼，我今仔干那看足侪条，我阁看卖，看伫倒吼，后来再阁一条，这个来，恁听看卖吼，听看卖。
5: 他以为现在看到是什么？大家以为看到是说萧旭晨有没有贪污，对不对？说真的，120万很好查啦，哈。说一般人可能120万不好查，但是对马英九他们这种选过总统的人，动辄都是好几千万、好几亿的那个利益或者决策，在120万很好查。萧旭晨是这个贪污吗？不是，关键是什么？关键他们在争这个啦，买办呐，是谁能够代表台湾去做跟中国的买办嘛？连胜文、连家就是买办呐，但马英九也是，只是他马英九的买办。跟这个买办，马英九的买办属于哪一种？文化跟政治上的，就比较少是产业上都知道要找联家啦。文化政治上什么意思？就是马英九跟习近平是见过面的，所以你要经过习的认可，要经过马嘛，对不对？啊，你要去中国做生意，啊，那你要经过联家嘛。但你要经过，你要去跟中国有一些政治上被认可，你要经过马嘛。好了，萧旭晨在做什么事情？萧旭晨在帮郑丽文牵线。那表示什么？表示以后哈，买办要认定谁？不认定马了嘛？要认定郑丽文了嘛？这个才是关键呐！所以关键不在那个萧旭晨有没有贪污，关键在说马英九不爽，你萧旭晨现在跑去帮郑丽文，那个买办应该是我马英九，就你现在把买办这件事情给了郑丽文，所以马以南、周美青说啊，算了，你就退休了吧，讲白就是这样嘛。萧旭晨你也不要再追究了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嘛。那马英九的这一边的意思就是说，不行，一定要追究，买办还能死人是我，怎么可以是郑丽文？萧旭晨，你是因为我这个买办，你才有这个机会整天跑到中国去，就你去帮郑丽文牵线，马英九当然不爽嘛，所以他要处理你萧旭晨嘛，这才是这个整个宫斗剧的本质啦。
0: 哦，这另外一派的讲法了，另外一派是这毛道理啦，因这大粒都大粒的吼，因咧买办，因咧暗中的生意，迄种大摊的呢，迄算起来拢算 几啊亿、几啊亿的，迄都唔是，唔是什么诶？

500万什么成万，啊，伊内底诶基金会才120万，伊哪有可能诶小小心人去贪污诶？啊，所以伊查无嘛，因查起查无。啊，但是也过一个问题，可能恁较唔知吼，因为我安尼个发现吼，因为个发现就是伊这个、这个合作，要怎讲？因为马英九这个三中案，佮启动啊，迄、那个司法佮启动啊嘛，启动，啊，因即摆启动落去吼，你看这个合作蔡正元已经杀入去啊，杀入去咧扩案嘛，伊这个政府充分几啊亿都提起案吼，啊，伊干那迄条几啊亿案，迄是三中案的其中一条。即、这个甲马英九当初迄路，啊因马英九佫哦真侪条啦，迄个迄条做银行即条啦，即个叫做甚物吼，啊佫足侪条，啊即马即个高检署甲佫伊路佫重新要启动要调查，因为有相当的政府当初因甲判无罪，啊即当然是有政治问题啦吼。啊，即嘛就是安尼，伊就去因马依兰，甲迄路因某去申请，啥物迄路做啥？一条迄路做啥物？啥物保护令无？唔是保护令，申请迄啥物身体啥物啥物啥物吼？安尼，迄、哦、表示讲伊都已经失智啦。伊拢再三讲伊失智已经，人已经精神无好啊。到时那迄条要出庭哦。伊就讲啊，都身体这拢有证据啊，这叫律师去出庭了啊，伊不免出去，哦，免出去。啊，证件较快严重诶，无到尾啊，那爱去关，啊，都一个病人啊，遮严重诶病人啊，哦，啊要怎关？哦，保外就医啊。所以这是在我诶看法啦，这是搁一个策略啦，搁一种策略，这是暗幕幕，但是政治诶。厉害啦，因为伊即马无权啦嘛。啊，像讲郑丽文偌厉害呢，伊即个军备方面吼，伊都再三阻挡，因为伊阻挡吼，伊就去大陆嘛，知影讲袂使这么多的钱吼，袂使要通过，所以伊都唔通过另外，伊都伫幕后，就爱讲爱听伊即个国民党诶。啊，所以迟迟没办法立法院袂当通过，就是安尼，美国足不爽。啊，伊即马，郑孝文想要去美国，伊知影讲这有寡严重性，伊即马倒反口啊！伊即马倒反口讲要去美国，讲伊要通过啊！伊就是要全班买单啦、啊，美国要求的伊拢买啦，就是原因为啥人？伊会讲，啊！你本来你都咧阻挡，伊讲唔是，我阻挡就是因为买哦民进党诶，一个叫做操作，买哦民进党诶不明不白，因为中间食钱有诶无，好倒口啦，啊无引起美国无人要插伊啊，即摆因徊都甲通头讲你这唔免，啊即摆就是倒病，啊倒病这搁一个后续产生问题，伊即摆要讲我要。武器我要通过啊！要甲你买遐多，拢爱啊！原因美国迄阵民进党的迄意思买，互你通过，就是因为买互民进党的操作，因国民党的操作。啊，不过安尼落去，你后摆对习近平，你要怎个交代？你讲要九二共识啊，要统一哦，人家就好，就足恐怖啊！但是可见呢，因为即马郑丽文伤过强手，伤过好，迄恐怖啦。安尼吼，因为即马国民党诶吼，已经无人敢互伊徛台，无人敢互伊徛台啦。啊，所以去了了，还阁一个问题。明仔载我看卖，也是较晚。阁即个叫做民众党，民众党哦，哦，迄退党诶无啥啥，退党有够侪就对啦。我看卖看去对，迄嘛是跩拢即吼。到尾啊，所作所为拢一定是迄落啦，有一种因果显现啦。而且吼，我甲看吼，这条才是大条。

0: 第三，有这八大健康好处。一，调控胰岛素，帮助胰岛素正常分泌，让血糖维持稳定。二，维持骨骼健康，确保钙质进入骨头，预防骨质疏松。三，增加营养吸收，加强肠道吸收钙、镁、磷等矿物质的能力。四，调节免疫系统，让免疫细胞维持活性，提升抵抗力。五，减少慢性发炎，降低体内的发炎因子，保护细胞。六，改善睡眠品质，帮助大脑制造调节睡眠的物质，让你睡得更稳。七，维持肌肉力量，协助增加肌肉量、肌力，减少身体疲劳。八，保护心血管，协助调节血压，维持心脏与血管的健康。
1: 这些好处不只是口说无凭，连世界顶尖的哈佛大学都在2025年发表研究证实，每天补充2000IU 的维生素 D3 可以有效保护细胞里的
2: 染。这肉肉汤了，这人专家在说的，因为咱都市人较无咧晒日，都市人无晒日吼，这个好说，都市人无晒日啦，无晒日吼，迄个腿会欠，所以咱吼，这个袂惊啦，钙质流失啦，等等拢是吼，过一年过食一寡化学剂嘛有关系啦，化学剂嘛是有关系吼，安尼。这个来2553-8999，这个我搁看一下吼，我看迄条那刻一对吼，迄条迄个民族党吼，这真正力，迄条吼，伊拢总已经直直退党了，规连片直直退党，直直退吼，这在台啦，因为人故去吼，拢故原来看破卡手。真的看破卡手，这个我看卖，这唔知去伫倒，这我都会记得下晡才阁看到呢。好来，先听音乐者，听音乐者。

0: 这个今天嘛，看到迄个叫做诶迪英吼、哦、啊效应，讲话已经起起倒倒啊吼，因为眼神已经脱去啊呢。你讲吼，你甲听看麦，看因你讲因囝吼安怎，你听者。
1: 可能明天我们家又要被搜索了，来呀、啊，搜索吧，又不是没有被搜索过。如果三楼有

0: 错的话，那就把他关了吧，把他抓走。我也，如果你们今天有看新闻的话，好像又孙安佐又出事了，气死我了。其实火焰喷射器是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的事情了。你不觉得他天才吗？中研院为什么不吸收他呢？为什么要攻击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攻击孙安佐呢？他就是会啊，他就是天才啊。那他有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呢、啊？而且他在合体上面做那个火焰喷射器，他有讲啊，他是危险的，大家不要模仿。这样也犯罪了嘛？我不懂的。我们台湾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嘛？我今天只想为我儿子讲一句话：他是个天才。其实中研院呢、啊、是可以吸收他的。嗯，如果三者有错的话，那就把他关了吧，把他抓走。我也无聊，明天可能三者要入狱。
1: 你看，哼，伊咧讲话起起倒倒，迄个哦，做猪瘾啊，迄目睭吼，迄目神拢无去呢，迄毋知奇怪，这嘛算可怜啦。安尼为着这囝吼，啊，即款囝安尼不断惹代志，啊，伊讲即句原来有影啦。伊讲中研院，咱毋去甲吸收，这是人才。你讲个社会，敢若放者烟火，你要学做啥物人才？迄逐个嘛会问题，爱去讲一个较事实讲。伫个河边去放，去创一个烟火，安尼也要甲掠，安尼讲伊要做啥？这有影，这道理。这放一个迄度，这尔闹啥物？安尼诶，烟火这毋是讲去讲诶去做啥物武器诶去伤害人，啊安尼要甲掠去吼，这有影无道理。哦，啊伊我看伊咧开记者招待会，哦，迄眼神拢死啦，看了讲起来，为着伊七个囝安尼吼，两个翁仔某夫甲要离婚。啊，富家财产拢创到用要打去，这讲也是在可怜。啊，可怜孙哦，伊也是想过挺身啦，爱甲无停刀啦，爱甲即囝，爱甲安尼哦。甲伊共床困到15岁，那有一讲一个后生15岁已经上中了呢。你互伊，甲伊安尼困到迄落，啊，佫去参加一个啥物？迄三点，迄个毋知偌久的时间，半点钟个啦。迄烧金安尼两个母仔囝烧金安尼，这成啥物体统？啊，这已经有问题啊！这家庭都已经拢去了了啊！啊，可怜啊！有影讲起来吼，实在是为着疼囝吼，安尼讲起来是不幸啊！要怎讲？啊来，啊，这个叫做，等下，来来来，

来，今天吼，迄、那个民众党啊，就是黄国昌，甲柯文哲因这个党吼，啊，黄国昌有都来出来道歉，柯文哲有讲32啦，哦，你甲我大概互恁看者吼，伊这民众党诶退党早，前发言人李友仪哦，啊，创导元老朱慧荣。台中北屯议员参选人陈宇维，新竹新竹树下里长蔡志坚，前主委林静宽，已经与前县议员林淑芬姐弟，姐弟党接连退。

党。近日，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桃园固业山区前主任高华宏后，和桃园市党部前主委高以燕也发出退党声明。看多少就好了。对此呢，民众党黄国昌22日，多少日哈？深夜发文道歉，前党主席有32啦，伊讲，讲迄都原来无作用，迄都无力气啊啦，气啊，去了了，遮侪人拢伫咧退党，啊你甲你即款党哦，安尼都根本拢伫咧变，拢伫咧借助是非吼，因华些吼，你看黄国昌较早迄个什么立党迄嘛去有不干啊？大家拢走了了，啊！这外吼无啥前途啦。啊，个这个柯文哲吼，即马即件点啊咧火热，你看沈春生伊个一条要甲判20几年啊，迄代志逼出来，滴逼出来，拢钱无啦，大家嘛是到迄时阵拢钱无啦，啊钱都无后，伊个剪掉伊个资料，伊都拢传甲拢俗皆传呢。调查甲一清二楚，才敢甲你迄落，毋是讲啦，迄落犯罪的人点啊，拢要反悔，就是迄落吼，迄讲迄拢无路用啦，因为伊个剪掉伊个证，迄个做证据，拢爱有充分才会使黑白判，无那会使安尼吼。我啊，佫一件即嘛，迄个叫做台北市长吼，要选举即嘛，就是已经。不过吼，好、哦，真迄落啊！即马就是大家，伊咧讲叫做有个人伫咧质疑，即个叫做蒋万安即个爱去验 DNA， 咱一般都听起来是无啥，但是吼、哦，因专家，专家讲一寡道理出来吼、哦，真有需要。即到时有机会，我即拢有看到资料啊，哦，即写互恁看。啊，即马关于讲，现任立委沈柏阳出战。将对被双强对决，网络最新的投票结果出炉，两人的支持度差距意外的拉开了。民进党的沈柏阳高达36%，惊人的差距，狂胜力拼连任的蒋万安。哦，那么这情形都是吼，因为双雄对决吼。可能真有戏通去看了，这回吼、哦，因为首都台北市吼、哦、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支持，台北市来赢吼，台北市那迄个日后拢会进入卡做，日后拢有选总统的机会。阿扁啊啦，李登辉啦，马英九拢是台北市长出身，哦，到尾也拢是过来选总统，希望真大。啊，这回吼，安尼个看起来吼，看起来网络是沈柏阳，因为伊的资历、伊的讲话较细面、学历，正迄个叫做拢较强啦。伊些资料足，这大家拢看有。那么这吼啊，因为都兵家之争啦吼，啊，咱伫咧看戏啦，安尼啦，好啦，啊，现在42分啦，来25530899，你若要买迄落500块的万车嘿，啊，即马就是讲先迄落啦，先这个我看下吼，我这个我等下吼，我看下迄落来，哎，谢谢。

你若有方便，有的人会当看用手机啊来看吼。你若手机啊吼，手机啊来听节目吼，手机啊足方便的。全国行到倒位拢听有听，你去到日本嘛听有听，去到美国嘛听有听，干那去穷山国家无啊多尔吼，剩的拢从全世界拢从网。

路拢听会着。因为什么网络较方便的嘛，动不动囡仔大细拢会晓上网。用手机啊，实在是加真方便，免点啊全守规矩律啦，什么阮南部、中部、北部都有，就爱什么听多一台，实在是免。恁那迄啰吼，阮有啦，恁男仔来参加，我过一阵，我甲阮内底去沟通好，咱迄阵拢有已经足侪人啊嘛，已经足侪咧甲恁听节目啊，我甲看吼。是警察部专人踮啊咧经营即个号做手机听节目，啊，我个咧想讲，因为甲我讲，你个手机爱坚固好势，无采你存安尼，七八千人啊，讲安尼，不过即马凡是存无两千个，哦，足可惜诶，啊，应该爱吼，大量落去发挥，我讲嘛是有影吼，安尼啦。好啦，我看卖看情形安怎吼，我再去甲各位报告嘿。好来，谢谢，来，即马。

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郁金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一到三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哎，自然就松开了。如果只是一般的肩颈手腕紧绷，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的酸痛会觉得凉凉的，但如果是深层的就可能会有灼热感。而且它质地很清爽，不黏腻，也通过 SGS 检测，不含西药成分。所以总结来说，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温和而且蛮快就有感的身体放松选择。

下晡有咧讲真侪要收集一寡阮咧，以500块就会当赶紧来处理诶吼，毋是处理啦，就会当服务来诶迄落诶吼。大概我即摆列出来吼，情况数可以嘛？500，孝顺是迄、那个。

孝顺就是果干啦，就是男是白啦，就往来啦。婆婆里头啊，伊个是软便哦，哎，啊个迄卖西果巴啦吼，乌将军卖西果巴啦，潘家奶粉卖果巴啦，意大利的橄榄油一罐卖西果巴啦，健康美卖是一盒卖果巴啦，红花精油哦，迄内部真特殊，迄卖西果巴。啊，乌白的咖啡吼，我前刚明仔载后日才会当确定。啊，素肉酥嘛两罐，啊，乌白咖啡两种。黑芝麻软膏、软糖，黑芝麻迄哦，伊个无同款哦。一般就是干呐，黑芝麻是迄那像脆饼安尼，顶壳壳哦。迄食较一般的话无脆起较唔好，而且较嫩，较嫩哦。每一地拢一个金箔做包料咧，而且是高膏啦，膏饼的膏吼，软膏。爱到一地一地，伊这就是一种是甲南瓜。南瓜吼、哦，夹合的，伊掺南瓜哦，因拢掺的上好的。啊，佫一种是掺红枣，啊，加迄个叫做枸杞，哦，这拢是上对身体足帮助的。啊，即款的吼、哦，到时看几袋啦，几袋要500块安尼。迄、个三时有阵食食的，啊，你即摆当然呢，唔是干呐讲，你若家己去现场有叫其他的物件，会使买。500块呢？啊，你若讲，干那拽要叫的拽吼，你都要叫个超，四种4520嘛，20大部分佫甲你打折，会使打折的，啊，剩1800块才有法度送，一定要叫四种以上吼，安尼，我而且先互恁了解者，即马51分啊，奥利梦伫遮，你开来甲问看嘛，奥利梦的功能吼，效果哦，听得好真正，啊，迄、那个叫做。安慰肠正经啊，迄、个好入面的，因好入面的吼，唔是好入面啦，好基地的去，因这间公司拢较早做一挂什么，讲我做烫伤药，拢销迄个战争的国家，惊多人，啊，加一挂迄、那个医美妇产科的迄个什么私密处啊，在私密，咱嘛唔知变怎讲的，哦，啊，加有这个叫做近两年来，只已经相当。迄个做好基地吼，安尼啊，一罐清杯吼、哦，好来啊，你看我3罐白酒。

头阵迄个一个欧先生，你讲要买电风吼，哦、量子的电风，即马暂时无去。哦，迄我即马我若无开冷气，我拢吹吹几工的几个暝，伊未烧啦，有影未烧。无一般钓你若吹几暝会烧啦，伊敢若莫大烧吹出来风，你就袂得啦。哎，即马无啊，即马就爱过看卖，我再问看卖，若有甲欧先生讲者，有影。阴暗潮八点吼，一个欧先生。你来买咖啡，一盒就卖你500，安尼唔对，遐两盒互你。

足歹势，因为唔知影吼、哦。好啦，哦，谢谢嘿。啊，呾来，即马电话你会当订会吼？那讲迄个要订啥物？乌里帮乌蒜头，乌里啊，彭家啦吼，啊，彭家啦吼，乌迄喷雾的啦，啊，扫得好，听得好，安尼因即马拢伫遮嘿，谢谢哦，安尼。

0: 2553-0899 嘿。
1: 好、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铁卡856-5599，856-5599，哦，856-5599。宜兰中山路一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些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

0: 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

0: 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

0: 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大家来感受一下哟，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六月份来讲哦，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呢摩拳擦掌呢，要来一场不一样的一个新体验了。有些人呢是要来前台呢，哇，选一个地方好好的让自己呢，哇，热血一下。那有些人呢是会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要让自己呢，诶，一开始呢想说，哇，我应该要来好好的哦，来去轻松的放松一下。好，不管如何都 OK 啦。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前进到我们的离岛的澎湖，没错。所以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也赶快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以及呢，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许如云，我们的如云科长，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wow, ，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哦，不管是你想要热血，还是想要来轻松放纵一下，都可以，因为呢，前台呢也可以让你去好好的选择一个好地方，让你自己呢 relax 之外呢，还可以轻松游，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世界自行车日。
1: 嗯，对。而且全台耶，全台耶，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之前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管理处有推非常多的自行车的领骑服务啦，或者是我们九月会主办的一场 101K 的自行车赛、嗯、那当然在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这个系列活动里面，真的就不能缺少我们的世界自行车日。
1: 嗯，
2: 那世界自行车日大家应该不陌生，其实我们已经办了好几年的就是环台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是交通部跟运动部一起来极力推动，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一起在六月初的这段时间，不同的管理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有办一些世界自行车日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澎湖呢是在6月6号举办，大家先笔记一下，我们6月6号会办一场开启橘岛初夏。
1: 哦，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哦，你看看哦，666666，你知道吗？泰文的66叫快快快快，就是请你赶快快来快来 ，OK。
2: 20266月6号，
1: 真的，而且呢叫做嗨骑橘岛。

0: 到初夏，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盛会，以及呢，哎，让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鼓励大家呢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来去体验，而且听起来就感觉上，哎，这个路线好像跟其他不大一样，到底在哪里呢？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没错，因为我们整个澎湖的路线其实非常的好奇啦，它就是环岛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橘岛多元自行车路线。那我们这次6月6号特别有规划了一条是要经过我们新落成的一个景观设施哦，叫中屯景观台。那我们这条路线是非常大众亲子路线，大概15公里。
0: 嗯，
1: 对，所以我们早上呢先从我们澎湖游客中心出发，
0: 嗯，
1: 然后会先经过游客中心后面的一个大片的森林，是生态教育跟游憩功能的澎湖休憩园区，
0: 嗯，
1: 然后进到东卫林区之后就会开始骑到我们的县道大路咯，然后县道大路经过中正桥，
0: 嗯，
1: 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公本岛到西屿中间会横跨三座桥，中正桥、永安桥跟跨海大桥。那我们在中正桥的底呢，右手边我们有新落成的一个叫做中屯景观台休憩区。那、
0: 哦、
1: 它的造型最近已经有一些网红在打卡了，因为它就是一个白色的建筑体、嗯，然后螺旋状。我们是把它以澎湖的珠螺，就是那个
0: 空间
1: 站会捡到那个螺，
0: 对
1: 对对，珠螺造型。然后在中屯那边来做一个呈现，那大家只要上到那个景观台就可以一览无遗我们中正桥或者是旁边的一些海啊，外海跟内海都是非常的漂亮。
0: 嗯，是哦，所以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珠螺壳的这个造型点哦，是在那个观景台，是中屯是靠近哪里？
1: 我们在中正桥从马公开始骑、嗯，然后开往西屿的那个方向。
0: 往西屿哦，不要错了。
1: 中正桥开骑过去之后的右手边，就是以前要进去中屯风力园区那边。我们在中屯有一个丝瓜造型的地景艺术的对面。
0: 先看好，你只要先看到丝瓜啊，就会想到那一只螺。
1: 对，左边看到丝瓜，右边就会看到珠螺。
0: 对对
1: 对，那边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上到我们景观台也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不论是白沙或者是我们中正桥旁边两岸，就是整个丰富的一个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场景。
0: 哇，真的，而且这个节奏可以属于慢节奏，好，我们不是拿来做这个比赛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沿路看看，这边真的就是如果往西屿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的传统建筑物，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主打就是健康台湾系列活动，所以当然大家就是轻松骑，然后透过这一次的15公里，可能就对有骑自行车有兴趣，那之后我们就可以挑战像我们领骑的20公里啊，或者是50公里甚至80公里骑到我们的西屿。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非常的贴心，我们就这条老少咸宜的这个路线，希望大家从游客中心出发，也可以到我们新盖的这个中屯景观台来做拍照打卡。
0: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说啊，每一次啊，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补给站啊，都有一些特色。像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补给站的特色，就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那当然呢、啊，我们么
0: 怎么可以输人家呢？
1: 对，我们这么辛苦的从澎湖游客中心骑到中屯观景台啊，我们一样会沿着海岸线秘境，最后终点抵达东卫石雕园区这边之后呢，我们就要大放送了。我们这次的活动拿出来的就是在西屿外安有一间非常厉害的挂包
0: 哦，
1: 澎湖的挂包跟
0: 台湾不一样哦，
1: 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是用黑糖馒头去包卤肉的，
0: 而且吃起来就是甜甜咸咸，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在中屯那边，大家都骑完15K 之后，我们就会发给大家一人一颗。对，所以算是又能
0: 小小味道
1: 健康台湾，又能品尝我们澎湖的一个美食，也可以去穿梭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的自行车赛。
0: 嗯， 而且呢这一次可以说让大家就是不用急，然后呢又有新的亮点可以让大家这个拍照而且呢还有一些好康刚才要讲到了。

0: 这是否澎湖的挂包哦，哈，阿爸当然不止挂包啦，对不对？我们绝对保包包君满意，尤其是我们这次还要准备参加礼，参加礼啊、陈先说需要报名吗？有要报名费这些吗？
1: 报名的话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介绍，说要在哪里可以报名。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参加有一个诱因，大家就会更想要报名、就除了可以去做15公里骑乘的运动之外，也可以了解我们澎湖新的这个观景台建设，还有品尝我们的万安挂包。那我们参加礼呢，就是我们澎湖跳岛嘉年华的自行车水壶跟安全帽之带。
0: 哇，哎、欸，这个是第一次哎、欸，就是通常你人家不会去送那个，就是安全帽那个那种所谓的提带有没有？
1: 哦、安全帽织带就是
0: 保护安全帽那一块外面那一条。
1: 没有，它是绑在安全带后安全帽的后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群体，就是大概20到30人的一个团体一起出去骑的时候，大家那个安全帽后面就会有一个橘色啊或是蓝色的这个安全帽织带，就有点类似识别带啦，那你们就有那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哇，就等于是限定版的就对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有做了我们今年 101K 活动的安全帽织带，所以在6月6号我们世界自行车也送给大家。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哦不要忘记，当然有吃有拿，相信大家哦，在怎么报名，报名很重要啦。林先生说报名啦，报名啦。
1: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报名。我们现在呢，已经开放报名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可以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我们的贴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有建了一个报名系统，进去报名就 OK 了。那我们这个总名额是有限制在150名，所以请大家可以手动手脚真的要快。我们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一次6月6号自行车日的活动呢拿到好康，然后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探访我们澎湖的一些大街小巷。
0: 嗯，而且呢我们也很希望是家庭式的也 OK， 或者是闺蜜式，甚至好朋友哦。那当然如果家中呢有这个没有满18岁的话也没有关系，只要有大人陪同，对吧？
1: 没错没错，我们在相关的规范呢在报名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
0: 嗯，是翁先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澎湖来讲一年四季这样推的一个自行车活动哦，它最大的特色跟特点，大家都知道冬天的话都是这种逆向风在骑，他想知道就是说以现在的一个这个天气形态的话，是属于凉爽的，还是说还是比较炎热的，然后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比较不一样的？
1: 是，那这个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澎管处推的这个自行车领骑服务。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澎湖风很大，然后夏天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有贴心的安排了3到6月、9到11月，就是春天跟秋天是比较适合骑行自行车的，所以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领骑的服务。那当然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就非常适合，5月不会太热嘛，然后又可以在我们澎湖这边去报名说我们的 55K、80K 或 20K 的一个行程。那如果说今天要从台湾本岛带着自己的爱车过来，那有2种方式。一种的话搭船，现在布袋跟高雄的澎湖轮单车都可以上去，只要在报名船班的时候跟他去做一个申请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就是把你的爱车就是去做重新的就是包裹，然后
0: 包膜
1: 对自行车箱、自行车带，然后坐飞机过来，也是有蛮多的好朋友都是这样的方式到澎湖来骑车。
0: 是，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以这一次的这样的活动，有没有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这边有做一些好康优惠？
1: 我们这一场6月6号世界自行车日是没有，但是在9月份9月20号那一场。我们的 101K 跳岛的活动的话，
0: 就有了
1: 是有一跟一些过夜的一些产业合作，因为我们是有想说，我们这一次比较短时间，15K 的一个活动就没有，
0: 等于轻松游了，自己可以去选一下。而且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这个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旅宿网它都有每天的。

0: 限定的哦，好，你就给他点选澎湖，要有一些限定，他有搭配一些活动，然后你就可以有享有一些优惠，甚至呢，如果你是非假日的话，哦，那真的是可以打到骨折。好，那但是我这个活动是在假日，我就先讲。
1: 对，像旅宿网的话，它还可以再筛选自行车友善旅宿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网查询。那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一个永续地图的页面，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的永续旅宿业者，如果有住宿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就是搜寻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永续地图。
0: 江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那个领旗人员是要满几个人才能申请，然后大概是费用多少，是三个小时还是说是半天的时间？
1: 是，我们是五个人以上，然后七天前报名就可以了，我们就会派专业的领旗人员免费带大家来玩，
0: 所以是没有付费的。
1: 不用付费，那你们要自带单车或者是在做领旗报名的时候加租我们的自行车也都可以。那相关的领旗报名资讯也是在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粉专里面可以查询相关的报名页面，或者是私讯我们的粉专。
0: 他说如果不到五个人的话，是你们会帮他们凑团吗？还是先告知？
1: 对，就是到时候看有没有办法凑。对，那我们也会行前就是告知大家。
0: 他说现在的天气呢？
1: 天气五月还 OK， 五到六月都 OK， 七八月就会比较炎热一些。七八月我们也比较没有在做领旗相关的服务，
0: 就是小旅行
1: 嘛。大家把握就是五六月，不然就是九月到十一月的时间。
0: 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哦，我们就让大家呢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游程，以及呢特色的一个新旅行。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我们澎湖的美。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大家一定可以有机会来到澎湖骑车，在世界最美丽海湾，然后去享受我们这边的海风美景跟美食。那我们6月6号的2026世界自行车日已经开放报名了，我们全长15公里会从澎湖游客中心出发，前往我们刚盖完的中屯观景台，去俯瞰我们澎湖中正桥白沙这边的一个海岸线。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丰富的餐加礼，包含自行车、水壶啊、安全帽、纸袋，还有外安的挂包人气美食，做一个赛后的补给。那当然相关的一个报名资讯，请大家就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查询。
0: 没错，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如云科长哦，让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大家6666，快快快快，6月6号我们就相约在澎湖见咯。
1: 澎湖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一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趁着是。

0: 借自行车日，一起用最舒服的速度骑进我们的梦林。好的，淡然微笑南湾梦林山城的绿色骑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要骑哪里呢？来，敬请期待。之外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那么也让我们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怡芳记者回到我们的现场，赶快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1: 哈喽哈喽，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要呼叫大家哦，这一次不是追海风哦，我们是直接要来骑进山城，深深深呵呵，一声声的声，对，深呼吸。哎呀，呼呼又吸吸，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还有35公里的速度，对不对？
1: 35公里的长度
0: 啊，对对对，长度啊，速度太慢了啦。
1: 速度好像35公里有点稍快
0: 啊，真的啦，应该是说那个脚力好像不大行。
1: 对，
0: 拍摄共娘啦，哦，就最好人家载我会更好啦。哦，不过不是，这是开玩笑。对对对对对，不过真的用35公里哦，这个把茂林的感受跟绿意的微笑啊，全部要来把它看尽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请记者来告诉大家，这一场骑行呢是让大家把这个骑旅变成轻松，所以呢，而且要把压力留在你原来的这个压力中哈，来到这边就是要放松，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一次规划的那个
0: 路线
1: 会让大家对路线会有森林的疗愈，然后还有溪谷的风光，还有我们的打卡秘境，就是我们把这三项全部都包在一起来骑成我们这个最舒服的一个自行车道。
0: 等于是你的路线就设计了森林、山城跟溪谷都有就对了。
1: 哎，对，就是完美的把三个不同的那个组合就呈现在这一条自行车的骑乘路线上面。
0: 嗯，那我们要怎么去呈现，以及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有哪一些这样子的一个串联会很顺？
1: 就是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的最著名的新威森林公园就有两公里
0: 起点吗？嗯，
1: 对，起点就是有桃花心木的那个林道。那在这个步道下面，就是我们沿着规划的那个自行车道，我们就可以一边享受我们的分多金，然后一边骑在这个桃花心木步道的旁边，然后享受我们整个非常舒适疗愈的一个环境。
0: 嗯，真的，而且呢，你知道吗？新威森林公园呢，整排的那个树林，它的分多精就让大家闻起来就很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哇，
1: 对，
0: 好值哦，
1: 它的那个桃花心木是从大概距今已经快70年了哈，就是民国可能30几年的时候种下的，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人工的，就是去给它改造啦，反正就是把原本最初的那个苗圃的环境就维持下来，然后就是让游客可以在这边享受分多金。
0: 嗯，真的，而且来到这边呢，除了空气清新之外哦，而且呢会让大家感觉上很有记忆感。然后再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咯，然后进入我们的重点，对不对？
1: 对，我们就会沿着这个台27甲线，省道的这个台27甲线，那它就是毗邻在我们老农溪的那个河道的旁边。
0: 啊，不就18罗汉那里？
1: 对，就沿着这个省道这样子骑，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达我们第一个补给站，就在那个六龟的18罗汉山油气区这边。
0: 嗯，徐先生说有东西吃吗？哎，怎么就马上就想到吃的？
1: 还稍微几十公里就
0: 对啊，怎么就想到有吃的？对啊，
1: 对，我们会有，因为我们六龟这边有非常多的农特产品，像有木瓜啊、金黄芒果啊这些当地最现在盛产的水果，我们就会把它当做一个补给品来让。来参加的这个骑士可以享用我们在地的一个最好吃的一个水果。
0: 嗯，我们主要不是让你吃饱，是要让你有体力，然后吃到我们在地的特色，对不对？而且呢，补充体力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后面来带大家感受我们的山产。 跟特色。

0: 的餐点，对不对？
1: 对，没错。那因为十八罗汉山这边，我们就是可以在就近来看到它的那个砾岩的岩壁
0: 啊，对，很漂亮。
1: 对，它是很特殊，就是有点像苗栗的火焰山的那个山壁这样子。
0: 嗯，
1: 啊，我们这边是因为层层叠叠嘛，所以看起来有点远看有点像十八罗汉矗立在这个山头上这样子。
0: 嗯，有点像阿莲呐，阿莲那边也是，对不对？有类似，
1: 对，有点。有点像那个月世界的那个感觉，
0: 对，但是不大一样哦，这边比较厚实，好、哦，
1: 对对对，
0: 嗯，那
1: 然后对，就是在十八罗汉山这边有补给，然后又可以欣赏这个砾岩的这个岩壁，休息稍微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往我们六龟的市区来继续前行，
0: 嗯，
1: 然后就会经过这个六龟大桥。
0: 嗯，
1: 那六龟大桥这边就是从桥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老农溪的溪谷。那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八八风灾之前有那个老农溪泛舟嘛，这边的溪谷也是我们泛舟会经过的一个终点。那在这边就是可以享受到两岸不同的那个岩壁的一个景观。
0: 嗯，丁先说那个老农溪泛舟已经开放了吗？
1: 没有，因为风
0: 灾的关系，河道
1: 对，河道它有点改变，那目前就是暂时还没有恢复啦。
0: 没错，而且还先封起来。嗯，
1: 对，为了大家就是
0: 安全，
1: 安全就暂时没有开放。
0: 嗯，所以哦，今年也不用想什么什么老农溪泛舟哈，请大家哈不要开玩笑，没有飘飘河哦，谢谢谢谢。
1: 飘飘河有稍微就是希望在天后允许的状况，河道天后的允许状况之下，可以就是慢慢的可能在宝来溪这边有
0: 另外一条哦。
1: 对，另外一条，对对 对,、
0: 哎、对对对，不要搞错了哈，不是我们十八罗汉下面这一条，
1: 对对对，
0: 不然我们就给你哔哔，
1: 哦，
0: 你就马上被抓起来了哈，这个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呢，为什么会是安排这样子，而且呢，住宿也很重要啊，对不对？特色美食也很重要，才能搭配我们这个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骑游啊，对不对？
1: 对，那。就是我们骑过了这个六龟大桥之后，就会到我们省道的另外一端，就是省道台27线的沿线。
0: 嗯、
1: 那这边就慢慢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十八罗汉山的那个山景。
0: 嗯，
1: 我在台二十七甲这边是近看嘛，
0: 嗯、
1: 然后在台27线这边是远看，
0: 哦、
1: 所以两边的那个嘿看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
1: 对，台二十七线这边远眺的话，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打卡点。那在这个打卡点，就可以把自己跟那个十八罗汉山远远的这样把它拍在一起，然后看起来就是像一幅山水画一样。
0: 嗯，王小姐说这有做标记吗？还是有导引人员？
1: 哦，有，我们有领旗的人员，然后沿线就是领旗的人员也会。就定点去做一些导览解说
0: 哦，所以这一场是有这个领旗人员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这个胡先说需要报名吗？
1: 要哦，就是我们有上那个 Acupass 的报名的网站，那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上网来报名、
0: 嗯、
1: 啊，那完全免费哦。但是如果你是要租车的话，是要付一点车辆的那个
0: 租借费啦。
1: 对、
0: 啊、
1: 对 对, 对，
0: 尤其是我们这种懒人，这种电辅车必须的。
1: 哎，对对对，我们刚好新威森林公园这边也有电辅车的一个
0: 租借，
1: 对对对、嗯，非常方便，只要人到了，你就可以就是租车，然后就开启这样子。
0: 对对对，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要讲三遍。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自行车的系列讲座，在高雄场，也是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对不对？
1: 对，就是早上骑完我们这个微笑南湾的这个路
0: 线
1: 之后，对、嗯、我们下午就有安排，就是我们在地的自行车协会的一些专任的讲师，然后来给我们大家 做一些自行车主题的分享跟讲座。对，
0: 哇，哎，我觉得这样不错，哎，哎，然后呢，然后你在这之前哦，你就可以先去，比如说你要先去入住。

0: 都可以完成的。它不是像一些山路是需要
1: 上上下下，
0: 对对对，要让一些专属的比较有在练习的那个骑士去骑的。我们这个路线是很轻松休闲，然后老少咸宜。
1: 没错，又可以补给，又可以打卡，对不对？又可以拍照大桥，然后那个在那个山水岩民宿那前面再拍一下，然后星光森林多笔直，那个森林那感觉多美啊，对不对？拍背后也美，
0: 对对对，
1: 正面也美，侧面也美，
0: 对，什么都美，每一张都会是完美的一个打卡照。
1: 真的真的，所以哦，这个贴心的提醒大家。不过呢，这时节如果刚好呢要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真的要提前报名哦，好，因为我们是有名额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
0: 嗯，
1: 哦，王小姐说你都没有讲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在哪一天集合？
0: 哦，因为6月3号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自行车日，所以我们配合就是交通部的整体的一个自行车路线的推动
1: 规划，
0: 那就办在6月3号这一天。
1: 嗯，然后出发点就是在我们的新威啦，刚刚有讲的，
0: 对
1: 哈。他说几点开始？
0: 早上就是我们报到的时间是8点到8点40，然后报到完之后就开始准备领车。然后有一些暖场啊，做一些伸展操之类的。
1: 嗯，
0: 那大概预计9点我们就会出发。
1: 嗯，是。周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呢有适合采果的地方吗？
0: 目前就是像新威社区发展协会，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农友啊，可以跟他们预约去采木瓜啊，或者是当季看有什么比较适合游客去体验的那个采果的农园，他们会规划。
1: 而且
0: 社区这边来，
1: 而且现在的话还没有那么快，应该要6、7月才有比较多的水果，对不对？
0: 对对对，天气比较热一点。
1: 在我们茂林来讲，要6、7月，那个甜度高，然后又好吃又大力，好，不管任何不管是芒果也好，火龙果也好，好，然后呢什么都大啦。
0: 对，什么都甜，
1: 真的耶。所以哦，这个请大家吼赶快吼这个线上报名，或者直接赶快上放心游茂林。最后呢，也我们让这个季正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
0: 嗯，那就是我们6月3号的这个自行车日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来报名。那也要时时刻刻吼就帮我们注意一下放心游茂林的这个粉专。有不定期推出各大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活动，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有自行车的活动，或者是之后在9月、10月有南岛族群婚礼的活动，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
1: 赶快提前来报名。
0: 对对，关注我们的粉专。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宜芳季正哦，江宜芳季正，让他呢带着我们大家用最舒服的速度一起骑进我们的茂林山城，一起呢微笑南湾，在我们的山城绿色骑行区哦，我们就相约茂林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赶快报名。
1: 嗯，拜拜。
0: 拜。
2: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南投，当然就是要叫孟吉来借问一下了。那么说到了旅游啊，来到了南投的观光大县，我们要怎么样来玩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自己的 style、自己的回忆啊？那当然呢，就要找在地人啦。对，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大家可以安心，所以你可以借问一下试试看哦。所以呢，借问一下你可能就借到上瘾了，为什么呢？你就变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今天要玩翻南投来借问站惊喜任务，不只是问路哦，我们就要让大家打开这个在地故事的钥匙，从迷路到爱上了南投，只要一句叫孟吉嘞，借问一下来解锁这个很可爱的旅游秘密基地。好，那当然呢，这时候要带大家进入南投最有人情味的据点借问站，不是服务站，不是一个只是聊天，而是发现惊喜，甚至带了满满的回忆的回忆，甚至还结交了好朋友，甚至变家人。所以要借问一下，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要来借问他一下，也是大家的帅帅哦。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我们的黄山科长，赶快来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哇，借问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借问你一下，就变成你是现在大家的那个安心解锁站。真的，而且是最有人情味。大家只要一件，我每次啊还没有上预告之前，都会先把这个我们最新的讯息告知大家，就是说啊，那黄山讲，黄山讲没错。所以首先就要让我们的黄山科长来告诉大家哦，听过借问站，可是呢这么大哎，南投的观光大县是不是到处都有借问站啊？究竟这个借问站呢提供了哪些服务？怎么找？然后怎么样才知道它是借问站啊？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那个借问站这个应该算计划吧，计划已经推动很多年了。
3: 嗯，
4: 它主要是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它推的一个计划。那它计划最原始主要是因为我们都讲这个台湾旅游最美的风景是人嘛，对不对？
3: 嗯，
4: 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观光署想要扩展这个旅游服务中心的据点，可是总是每个据点都由公部门去建制，然后你还要花人力，还不如就是当初的想法是说，哦，借用这个最热情的我们的店家，然后我们就邀请他加入这个借问站，就是台语的借问一下的这个借问站，让他加入这个服务，然后让他可以提供这个借问站周边的这个交通或者旅游甚至美食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一些游客需要的服务。因为像有一些借问站还有提供像补给武士啊，或者是手机充电服务啊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增加的。那主要就是希望透过借问站来提供更多元针对国内外游客的服务啦。那目前南投总共有53个借问站，那主要是因为

0: 交朋友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就是大部分会加入借问站的老板或是店家都很好客啦，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到乡镇，你如果看到有借问站符号的店家，你也可以进去采购一下啊，或是歇歇脚，或是跟老板聊聊天。那我们合作的蛮多类型的，包含像吉吉火车站，它本身就是借问站，或者是全家超商，我们在民间交流道下面的一个全家超商，它也是借问站。那还有一些在地的商家，譬如说东埔有地轮饭店啊，或者是妖怪村饭店，溪头的妖怪村饭店啊，这些饭店业者，甚至还有像观光工厂，像吉源果观光工厂，它这些店家都是这个借问站，所以大家可以去可能体验一下你想要的服务，然后或者是甚至跟店家聊聊天。那每个店家我们都有帮他做这个周边景点的散步地图，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散步地图到周边景点去走一走。
0: 嗯，您现在说你的那个散步地图是好像跟其他县市不一样，是纸本的还是电子版的？
1: 我们这几年大部分是坐在店家，然后给他纸本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最近也会尽量的把它电子化，那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方向。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两三年我们有尝试就是把借问站的店家建到这个 Google 地图上，所以应该是在 Google 地图上应该也会查得到借问站的资讯。
0: 嗯，你只要打这个相关的字，对不对？
1: 对。然后今年我们会新增加这个旭美制茶所，它是在热融瀑布附近，它主要也是做茶的店家。那也是希望因为热融瀑布周边有台湾好行嘛，就是台湾好行再加借问站，可以提供游客更全面的服务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所介绍的。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现在有很多人呢，除了这个借问站之外，他有一些特色哦。他说像南投是一个大县市，他说像吃喝玩乐住都有的话，这个这样如果说是用这个旅行的方式，你会怎么推荐？
1: 基本上就是我们南投还是台湾好行最多的县市，
0: 对，
1: 当然县长的施政理念也是低碳永续，所以我们都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可以，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景点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啦，当然是尽量不要开车，然后搭乘我们台湾好行做这个大众运输工具，那到景点我们就可以到借问站去走一走，然后到深度的景点去做深度的停留。那包含现在像日月潭啊、溪头啊、清境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台湾好行可以到。今年我们还会再增加这个台湾好行 QR Code 上车的这个路线的服务啊，也是希望这个电子化的部分可以更融入到这个旅游里面。那为了宣传这个借问站呢，我们今年其实也办了一些活动，像我们现在正在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有进行两项这个
0: 抽奖抽奖
1: 活动。
0: 嗯，抽奖抽奖，
1: 第一个是来去借问站相那个相照问答，第二个是填借问站的问卷，我们也希望大家收集大家对于南投借问站的意见，这些只要你完成任务都可以抽好礼。那另外除了这个线上的活动以外，我们在6月19号我们的这个南投巧克力咖啡节，我们现场也会有借问站的摆摊来宣传我们这个借问站的点位啊、资讯啊等等，那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跟我们做互动。
0: 卢阿姨说上一次我在节目有讲是要请那个帅帅来讲一下就是巧咖节，然后他说有他说我的节目表有颠倒，他说这个巧咖节是后面才讲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巧咖节还在筹备中啦，那今年
0: 请大家等一下嘛，不要急不要急。
1: 不过到可以先曝光一下，明天新闻稿会看到我明天要到台北去领奖。因为我们那个巧克力咖啡节有得到一个旺旺中时的台湾旅游大赏。
0: 好厉害哦。
1: 也是算这个大家因为那是投票的，所以也是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大家给我们的肯定跟支持啊。也是在这个努力之下，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进步嘛。今年是第六届，那我们也会端全新的内容给大家，就是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6月8号吧，6月8号会在上台节目跟大家分享。
0: 哦 ,OK,OK, 所以这个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是的，所以哈，有听到的朋友啊，进哦，哈，喂，这个请大家哈，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对吧？
1: 对对对，就是 大家可以先规划一下，我们的时间是6月19到6月28。
0: 我们先预告。

0: 地点一样是在这个福星温泉区，那只是比较详细的内容我们就6月8号会在上来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嗯，所以请大家就锁定。然后他这个是我看一下，他说这个是胡先说，如果想轻松玩借问站，有哪一些交通方式是最方便的？哦，可以。然后那个借问站也是最多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推的是这个算是萤火虫季要到尾声了啦。那我们接着推的是星空季，像我们六月中旬就会在这个溪头有这个星空季的活动。
1: 嗯，
0: 那如果是溪头这一线，就非常欢迎这个可以做这个包括茶香的体验啊，或者是跟茶叶的相关的体验活动。那当然，它有台湾好行可以到。那边借问站就有像妖怪村啊，或者是下堤饭店。那另外这个我虽然是天气稍微热一点，不过我们也还是持续在推温泉啊。这个我们这个信义乡，你可以去梅子节刚结束，那有很多这个梅子有关的产品，或者是你也可以搭台湾好行到东埔，有这个梅子的体验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到地轮饭店哦，它的餐也蛮好吃的，就是可以到地轮，我们走这个彩虹瀑布的吊桥，或者是我们到东埔泡温泉。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我们的北港西或者是埔里都有很多这个适合亲子的这个观光工厂，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玩。
1: 嗯，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好，尤其是想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哦，来让大家可以轻松一下哦。好，来，这个是呢，陈小姐说，除了问路跟拿资料，借问站周边有没有一些隐藏版的体验？他说譬如说啊，您刚才有讲到是茶叶啊，还有梅子 DIY 是之前介绍的。他说这个季节呢，还有哪一些可以来自己用手做，带着亲子做？
0: 这个季节因为老实说稍微热了一点，
1: 要消暑。
0: 我们慢慢在推的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个活动叫南投旅游百 K 及小镇漫游嘉年华。
1: 慢慢骑，
0: 大家可以去骑单车，然后我会去推荐他一些室内的景点啊，因为其实这个南投很多的观光工厂，所以非常适合到观光工厂去做一些手作的体验，就是包含像我刚刚讲的吉原果嘛，它本身也是借问站，或者是像这个埔里，它有这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或者是广兴纸寮，它都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室内的空间，或者是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台湾麻薯主题馆，或者是半山梦工厂，这些地方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夏天对大家会比较适合，因为可能在室内稍微比较凉爽一点。
1: 嗯，而且呢会不可以消暑，然后同时呢你会觉得说很舒服。他说有没有美食啊，或者是有当地的水果？
0: 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就是我看蛮好像看到蛮多凤梨的啦。
1: 对，
0: 现在好像是南投其实有产凤梨，在八卦山那边。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季节也蛮多人会去这个二平山，就是我们水里的二平山去吃饼。
1: 哦，对。
0: 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其实暑假都会办水里玩水节啊，可是今年就那个水里公所给我的消息，好像因为他们设施在整修，
1: 所以今年是没有，是不是？
0: 会停一年。
1: OK，
0: 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到二平山去吃冰棒。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竹山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0: 竹山就是基本上它也有一些观光工厂，像采棉居啊，这些，或者是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到这个瑞龙瀑布去，就是它其实
1: 分多金也多对啊，
0: 主要是它沿路的遮影也都还蛮多的，
1: 然
0: 后这个它又是一个全程无障碍的步道，所以大家可以到步道去走一走，然后再到竹山的观光工厂去品茶，那边有游山茶坊的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个我们刚刚讲菜棉区嘛，这个观光工厂，或者是到这个交流道有一个车龙埔断层保存园区，
1: 哇，
0: 它是这个保存我们这个921大地震的一个历史的记忆，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性质，它也是属于比较室内的空间，那也非应该也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前往。
1: 没错，我觉得旅行哦，尤其是你借问的不是路，是故事，是人，是热情哦。尤其是哦，不要急着去找答案，而是呢，找到你现在想要去的那个方向，跟你想要留下什么样的一个记忆。那当然，最后也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刚刚又漏讲了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有跟大埔里协会合作了一个夏日微风的活动，是在6月5号会。

0: 跟大家做
1: 说明
0: 的发布。对，
1: 哦，好，
0: 那个主要是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一些景点去做集章，那有机会去抽一些住宿券的活动。
1: 嗯，
0: 那当然相关的讯息我们最后都会放在很重要的几个平台，第一个 FB 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网页，就是南投旅游网。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电商平台是南投好好玩，或者是你赖搜寻这个南投自由行，大概有这几个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收集到南投的旅游资讯。那也欢迎大家到南投来旅游。
1: 嗯，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山科长，就跟着我们黄山科长帅帅的脚步呢，我们来去旧梦积累借问一下哟，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好，拜拜。
1: 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诉官时间了啊、哦！真的最近的案件非常的多，待会下庭的时候呢，要来跟大家 聊到了一个就是偷拍的问题，录音的问题哦，尤其是一滑就触法，这个手机的时代的隐私哦，这个红线哦，我们要让大家很了解这个红线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偷拍录音到定位追踪，你以为只是图个方便，你以为你跟他是男女朋友，你认为你跟他是夫妻关系，其实你小心他都会不小心让你掉到了就是我们的法律的红线，这个地雷啊，在智慧手机几乎就是一个人一人最少有一机，好不好？不管是拍照、录影、录音，哦，这已经是日常了。你少了手机，就好像感觉上完蛋了。好，一整天你是完全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习以为常的一个行为下，哦，就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呢，可以来特别的邀请，待会呢，这个永贞假诉官下庭了，让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也是这个妨碍秘密罪。那么说到妨碍秘密罪呢，我们可以从最日常、最生活常见的，好，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智慧手机普及，包含了手机很多的这个功能，所以呢，随时呢，不管你要拍照、你要录音、你要摄影、捷运、电梯，哦，就你自己喜欢拍人家，不一定你也是被拍的对象。好，所以在这个刑法315条之一啊，使用这个社会常见的一些各种电子啦，或者是这个光学设备啦，好，或者是一些这个窃取别人隐私的一些行为啊，基本上好就是窥视、窃录、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那么你就触法了。好，所以呢，基本上很多很多人就不知道说在这个条文上面呢有一些规定。那当然这些条文的规定上面呢要重视它，针对一些内容哦，我们待会会告诉大家315之一的条文里面它规定的内容有哪一些，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外呢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让大家也很清楚的了解一下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哦，就可以让大家更清楚。我们先来让大家先进音乐，然后我来找一下看看呢，我们现在我们的永贞假诉官是不是已经下庭咯，就来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0: 句好好呀耶，到底谁会先说再见。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2: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这个一下庭呢就要来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在这个中华民国刑法的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那么我们也刚刚有跟大家聊到了基本上每个人这个手上都有一只啊，甚至两只三只，如果没有手机就等于是你这个人就失联了，这是一个很可怕，就等于是说科技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这里呢，我们也常越来越看到很多的言论，很多的非公开的活动场合，包含了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个身体隐私的部位不小心就被拍了，所以呢要非常的重视，让大家了解这已经是处罚，它并不是没关系的小动作这个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夫妻甚至情侣，甚至朋友，甚至不认识的人，这些都要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所以呢，我们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也开放023712920，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到底有哪一些。今天怎么样让大家了解，就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其实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了，所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3: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午安。
2: 是，当然呢这个一下庭就要很辛苦来帮帮大家解决真的，尤其是现在大家拥有拍摄工具对不对，手机这个太强了而且大家比的这个是你现在是几 T 不是几 G 然后呢 对你的话术是多少，或者是几千很好，很可怕耶。
3: 是是，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功能非常的强那拍摄的这个影像清晰度都是非常的高的那这样有一个拍照跟摄影的功能随时在身那可能有些如果是比较心怀不轨的人，那如果他在捷运上或者是电梯间，那成为用这样的工具来偷拍别人的话呢，确实就有可能像主持人提到的涉犯到我们刑法第315条之一的一个妨害秘密罪那是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常用的电子跟光电设备来窃取他人隐私活动的一个行为其实在现在是真的是这样的科技的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越来越
2: 多
3: 容易了对，而且是容易的所以这个刑法的规范真的是日渐的受到重视。那也有你看像最近的医美的一个争议是他如果在这个应该是私密的诊间被发现设置了一些这个录影的设备，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会成立犯罪呢所以我们刚好也是跟这个时事来做一个切题啦，那更看得出来这一条其实大家如果能够有点认识的话呢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周遭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刑法第315条之一的这个法律规定内容那他的行为如果说你触犯的话其实是可以处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金的那他的法条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现在就这个介绍给各位听众它的第一个行为的处罚的是单纯的偷听跟偷看但是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必须要是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来窥视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个活动、言论、谈话或是身体隐私部位者这个就是法律的一个规定。那第二个呢，第二条呢，它是规定的是你把它录下来的一个行为所以说它的法律是这样写的它说如果你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一个活动、言论、谈话

0: 好，或者是身体隐私部位的话呢，哈，都有可能就是会成立这一条的一个妨害秘密罪哈。
1: 嗯，
0: 那它的构成要件呢，可能也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说明，是是是哈。那这边第一个一定要是我们来看看，如果是单纯的偷看，
1: 嗯，
0: 这个部分哈，它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款的一个无故窥视窃听罪哈，
1: 嗯，
0: 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每个人的隐私权是受到我们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我们的私生活应该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这个保有内在空间资讯的一个隐私权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自己的一个资料的隐私，那自己可以决定是否揭露他的个人资料哈，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就是只要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符合一个无故的要件哈，就是说你，你只有在这个法律上授权，如果说我授权你去做一个拍摄的动作的时候哈，
1: 嗯，
0: 这个时候才有可能这个会去这个违这个阻却他的一个违法性哦，所以我们这边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这边可能会探讨到哦，因为一般人如果说是我说那我你说这边无故，那我是配偶，那我用捉奸这样的目的拿来当作视听好，来看别人或是偷听别人的理由，可以这个部分是可以算是有法律上的一个理由吗哈，
1: 嗯，
0: 但是哈，我们这边其实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一个判断跟决定了哈，他说这边的无故呢，到底有没有正当理由哈？这个必须要符合立法意志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说，按照立法意志呢，这个婚姻哈关系事件中，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太太啊，那觉得哎，先生的行为怪怪的，而合理的怀疑这个先生可能有违反婚姻的一个本质，或者就是简单说，就算怀孕先生来外遇了哈，
1: 嗯，
0: 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不可以作为你可以监控先生日常生活跟个人隐私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这个部分其实最高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刑事判决了哈，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就是啊，原来这边，我不可以用这样的自以为是
1: 就对了。
0: 对，不，对你可能认为说，哦，我是有正当理由，因为我是有配偶权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部分是不可以作为这个侵犯人家隐私权的一个正当理由的哈，
1: 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的这个夫妻啦或朋友之间自己会开设所谓的定位，那这样子的话，这以这样的一个定位的话，这也应该不会算是走法律边缘吧？
0: 哦，这个部分对，确实哈，但是这边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个这个主观上的一个犯意的部分哈，因为确实像可能我跟我的家人之间呐，啊，那我有时候是为了子女的安全呢，啊，那或者是难免都会，因为现在的真的是 APP 都这个科技都非常进步，确实哈是可以互相
1: 的分享，知道，对，现在有这种设定，
0: 是是是，
1: 我可以看到你在哪里，你在，你等于一家人都知道，哎，你现在在哪里位置，对，
0: 对对对，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有个前提是经过这个当事人同意的，我同意分享我的位置，所以我才会加入这个 APP 哈，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他是在主观上他就已经取得了这个分享位置人哈，他的同意，因为一定是当时加入的时候必须经过这个被加入人的一个同意，等于是说我同意我们互相分享这个互相的这个APP 的这个，或者是说所在的位置的一个资讯的分享，那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0: 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无故，其实它是有正当理由，而且也经过对方的同意的，所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
1: 嗯。
0: 那请这个听众可以
1: 放心。
0: 对，当然，除非哈，
1: 嗯，
0: 除非有人说，哎，好像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加进去，但是据目前所知哈，这样的 APP 的设置，
1: 嗯，
0: 对，必须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才能够加入嘛。所以说，哎，你如果说你觉得你好像在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的状况，你可能可以去了解一下你手机的一个状态，那应该原则上是不会的，因为现在 APP 的设计都必须要得到这个分享。

0: 同意，他才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情况。
1: 嗯，是。来，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帮朋友抓奸偷偷录音录影，真的可以当证据吗？会不会变成是违法？哦，
0: 对，这个部分确实哈，如果
1: 他说是好朋友，他一直是他现在帮我叫我一定要写，他要写好朋友。
0: 嗯、哦，是是是，当然这个部分确实啦。如果说哈，如果说对话的一方是出于保护自身的权益，然后是保护自己家人好友的权益而来搜集对方的一个他认为是一个比较不法的一个这个行为的一个状况之下哈，这个通常这个我们是原则上哈实务的见解哈。是认为说，哎，这种为了帮助朋友，为了挽回婚姻，哈、哦，为了调查配偶有无外遇，哈、哦嗯，甚至是说执法人员如果在没有监听票的状况下来自行录音受证哦，这个都是确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哦，好、哦，所以甚至是会构成犯罪的，好、哦，所以说其实请各位。听众要斟酌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法律效果啦哈。当然，如果说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也包含了哈自己跟对方的一个对话内容的话哈，因为这个时候哈，你会认为是说法院会认为说，哎，因为你也是参与在当中的一个对话，有点类似是说我把我的日常对话录音下来的这个状况哈，那这个状况之下，哎，确实是比较例外的状况，就是这时候法院就反而不会认为是触犯妨害秘密罪。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忙搜证的话呢，你是要让法院认为说，哦，你就只是在这个录下自己的一个日常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那才当中又哎又刚好有这个对方这个先生的对话，这个状况下是一个小小的方式，那法院会认为这个时候就比较不会触犯到妨害秘密罪啦。好，那而且说如果说毕竟我们都知道说确实如果人民对于一些不法或甚至是暴力的侵害的行为，那你说他不能收证，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那别人都要打我了，要揍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收证呢？
1: 是，
0: 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收证权跟这个他人隐私跟肖像权的冲突的时候，哈，那这时候该如何取舍？那我这边也介绍几个法院主要会考量的点哦，那让各位听众可以斟酌看看，如果你真的遇到暴力行为而有收证的必要的时候，那尽量的呢不要就是违反下面的几个要件。那第一个我们在收证的时候，因为其实就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你的手段是不要太逾越必要的范围哦，所以说不要录影的时候可以看到说，哦，你其实是你一直在挑衅好，迫使对方做出特定的行为，说你来打我啊，你来打我，然后把录下来。
1: 对，
0: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或许就你就要考虑一下你收证的一个手段哈。啊，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是为了保护自己，还是说你有侵害到别人的一个肖像权哈？因为如果说你收证了一个东西哈，那你是当做保护自己的一个用途哦，是收证哦。好，这时候你就不可以随便的把它发到网络平台上哈，或者是社群媒体上，说哎，我要让大家公审一下哦，这个其实就触犯了一个合法收证的底线哦。
1: 嗯，这个这样子可能要特别小心了。
0: 是的，没有错哈。所以说呢，你有没有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哈，是我们在这个收证行为是否合法的一个考量上是很重要的一点哈，所以说你如果将这个你收证的录影的影片，哈，就像刚刚提到的，你是擅自的转传哈，然后公开到赖群组上，好，这时候可能就你的收证反而变成了一些违法的行为哦。
1: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问说，像最近这样医美。或者在电梯在更衣室，这个针孔摄影机，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刑责，还有就是说这个会不会签，这个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类

0: 型的行为，通常法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评价？
1: 是是是哈，因为我们先就是宣导一下哈，这一条哈它是属于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说呢，应该是要有被害人哈，或是告诉
0: 提告对不对？
1: 对，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提告哈，针对这样的行为提告，这样子的话，假官就会主动的去侦办。
0: 嗯，
1: 对，那你没有去提告，可能这个部分就不会去是，对，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就会主张自己的权利，那我们这个侦查机关就会加以处理哈、
0: 嗯。
1: 那按照这个刑责的部分哈，对，确实哈，如果真的符合这样的一相关的要件之后，他是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3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哈。那这时候加害人的次数哈，比如说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比如说他同一个被害人拍了好多次，然后这个影片的数量高达200个影片哈、
0: 嗯，
1: 或者是造成被害人损害的程度，那像那个医美的案件哈，可能假官也会先扣下来相关的证据，他到底是造成，到底被害人有多少？
0: 对，这样子
1: 拍，
0: 嗯，
1: 是是啊，到底拍了多少影片啊？有没有拍？好，这个部分我们会来，都是一个法益侵害衡量的一个基准哈。这时候法官就会视加害人这个犯案的次数，还有被害人有多少、嗯、好，那这个被害人的损失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这些原因我们来决定这个最后的一个处罚的一个量刑。
0: 嗯，是哦，所以基本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说，哦，没被发现就没事，对不对？哦，这个千万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来算的哦。哦，这个是卢小姐说，遇到纠纷时录音自保，怎么样做才不会触法？
1: 哦，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哈，我们是在一个合法的收证范围内，第一个你不要太这个有挑衅的一个手段哈，那第二个这个是做收证用途的，你不要公开，你就自己收好，将来需要提告的时候呈给这个调查机关，也就是检察官哈，或是将来的法官哈，不要在这个媒体上做一个公审哈、
0: 嗯、
1: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呢，你必须包含自己的对话，好，这个样子、
0: 哦、在里面，嗯，
1: 对对对对，就有点类似说，你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当然也包含你自己跟对方的一个谈话的内容嘛、
0: 嗯。
1: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的当初的收证是为了要
0: 保护自己，
1: 对，是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做合法的收证，然后而且你的声音也在里面，可以看到你受害的经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收证的程序就非常的完整哈，也合法啊，就不用担心。
0: 嗯，最后哦，这个是这个吴小姐，我想请教，那如果说以这样夫妻就已经有这样外遇的情形，难道
1: 对
0: 请征信社这样在这一条里面，法院也不算吗？
1: 哎，是哦，是这样子的，没有错哈。所以说这个征信的这个手法，或许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就是类似是狗仔的方式是 OK 的，因为它是在公共的场所做拍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当这个你怀疑的外遇对象，就是两个人进入旅馆之后，这个部分你就房间内了，你就不能够再做任何的搜证了。我们也比较少看到狗仔进到房间里面的做，因为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已经宣告是违法的了哈。
0: 嗯，
1: 所以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破房而入的那个是以前年代的事情咯。
0: 我们已经修房了，
1: 跟到房间，
0: 嗯，
1: 就你只能跟在房间外哦，你可以证明说他们有进去哈，因为那个是个公共空间的一个采证跟搜证。但是进入到房间内哦，我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隐私的部分了哈，
0: 嗯，
1: 私生活哈必须要受到保护跟不受干扰的一个领域啦哈。就像我们自己，我们就同理心想说，如果我们进到一个自己觉得私密的房间，家里还被偷拍，那你觉得这样子是合法的吗？你可以接受吗？
0: 感受了，我觉得就是要这个互相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1: 对对对，
0: 最后
1: 可以用其他的方
0: 法
1: 来，
0: 嗯，
1: 对对。
0: 最后一分钟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永贞检察署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好像有什么、
1: 真的
0: 拍得到可以拍录得到、哦、
1: 对，
0: 要看是不是非公开，好像什么身体隐私，好，我们快来会诊一下好了。
1: 对，因为就是

0: 这个录音录影的设备真的很方便啦，哈，那就是要切记，只要是私密的空间，原则上是不容许被侵害的，只要各位听众记得这一点。那私密的空间当然就包含他进入家中、进入房间内、进入厕所内，好，这些都是一些私密空间。好，那当然身体隐私部分更是不可以随意的去加以这个偷窥或是照相录影嘛，哈，
1: 嗯。
0: 那另外那个听众非常在意的这个我的录影收证，那该怎么办呢？哈，在行动前一定要思考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些哈，自己的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哈，而且在录制之后千万不要随意的散播，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法律纠纷哦，而不能解决事情哦，哈。
1: 嗯，是，所以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这也是为什么一下庭就要请永贞检察官来特别的提醒大家，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哇 ，Come on， 好的，当然了，回到了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先看看今天的悠悠三十秒，刚才的 BSS 哈、哦，让大家听到了他们的新曲，让大家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啊、哦，要不要来 fighting 一下呢？好的，也是他们精选里面的。好，当然呢，今年呢也更特别的是部落观光嘉年华，那么即将呢在六月份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全台呢有几个管理处呢，只要有这个部落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把它集结在一起。那备受瞩目的就是在我们的年度文化盛事，我们今年是在6月26号的礼拜五到6月28号，而且我们是在台北车站的一楼的中庭广场。那么这一次叫做原味漫旅，那么汇集的就是我们七大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我们还联合了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等等的跨部会的一个单位。那主要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部落最纯粹的文化这个底蕴哦，搬进了我们的交通枢纽，所以邀请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看我们部落时尚生活的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也让大家看到了包含了我们这次还邀请了台北韩国代表哦，这个是布高尚玉代理代表，还有纽西兰商工办事处，好、哦，这个卢武这个组长，还有图瓦鲁国大使馆的这个郑艾伦秘书等等，他们一起呢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记者会。那包含了很多的这个旅行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呢，有看到了利用了各种的食材，岛主就来象征这样的一个丰收哦，所以在六月底呢，我们就即将会呈现在我们这个台北火车站，然后呢，看到我们的七大管理处中各个的部落哦，那从餐桌到工艺哦，全方位的来看到他们的魅力。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利用了各种所谓的在地的素材来制作各式的器具，这也是在我们部落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不同的原住民族呢，他们的风味的一个食材包含了我们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因为已经是第13届了。那么当然以这个原味漫旅在国内外推广不管是部落文化也好，还有就是他们的成果的最佳舞台，就是把自己的舌尖来交给我们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文化。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还做了部落餐桌的游程，就主要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活动期间，我们五大的主轴包含了乐舞的同乐，让大家看到了呢，也就是他们把怎么样把美食猎人带回家，还有就是趣味采食。所以呢，以这样子的一个限量的部落时光的餐桌

0: 那这七大部落的美食呢，从6月2号我们就要正式开卖了，所以请大家要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用限量的方式。那27号呢，我们还有限量的12席的部落时光，好，这个是一个部落餐桌，就是一次可以品尝到七个部落不一样的一个族群的美食料理，包含呢从这个达邦部落邹族，好，我们做了一个这个精品咖啡煮小米露，还有山南气泡小米咖啡的餐前饮。那前菜呢就是东部海岸的都立部落阿密斯我们做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的都立五味，这是主餐。那另外呢还有日月潭大少的少族，他们用活泼食材油炸后的外酥内嫩山里海香酥奇丽鱼，搭配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这个辣猎人便当，好，叫做玉米饭，还有就是做他们的山猪肉小米酿香肠，好，把这个山海的料理主食。那汤呢就是深山苗栗的南庄，这个瓦，这个是瓦路部落就赛夏族，他们是麻奥香菇竹笋枸杞加红梨去熬煮，叫做卯奥香菇鸡汤。那餐点的甜点餐后甜点是茂林神山部落的罗嘎如凯，是要做神山土芒果爱玉冰，好，做结尾。所以你有没有感觉上，我听了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意犹未尽啊，好，那当然还可以拿到由公馆部落，就是希腊雅族的惊喜，叫做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呢搭配我们的上菜秀，上菜秀最厉害的就是要说了一口好菜，说菜，我们说了这个好菜中的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文化，然后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透过你的舌尖做这样子的一个品尝，所以它也是限量开卖，有12席的部落时光，好，那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了。那还有就是原油券，原油券的部分呢，我们是满500送100，那这个呢有三天，好，详细的就可以到我们的部落里面深入的去了解，然后去闯关，然后填问卷，我们还有惊喜。那还推出了电子支付来做这个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加码我们抽大礼，所以整个好康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原油券的套票买500送100。那现场还可以做什么DIY, 好，超抢手，好，你就知道的。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办，只要有我们的部落的族人在，好，你听到我们的笑声，我们的讲话声，我们的那种笑容，你就会被我们融化了。所以请大家可以上这个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FB 然后查询，或者加入我们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好，这当然呢叫做原味慢旅，好，这个可以让大家呢好好的去享受一番咯。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6月26号到6月28号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哇，五月下旬即将来临，报税了没？六月一号今年呢没有延后是有罚款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不要这个心存侥幸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五月的下旬到六月初的天气真的很多的变化。最近的菲律宾海面上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降暑有一个台风叫做蔷蜜，蔷薇的蔷蜜呢就是蜂蜜的蜜，礼拜四礼拜五可能有可能的生成几率，所以6月4号到8号呢我们还正在观察中，好，可以看看是不是梅雨封面会影响到台湾。今天呢一直到明天后天都有可能会有低气压掠过，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呢就有机会有增强叫做轻度台风。那周末30到31号就是偏北中部以南花东山区午后都有热对流，好，就可能会下雨了，提醒大家。那这个蔷蜜的生成呢基本上路径是从西北，差不多从琉球群岛的东南方，也就是它会这样咻咻咻咻朝着东北地方过去我们还是要观察下周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我们有随时的状况呢，想要外出的朋友、出国的朋友，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

站。那么最新的讯息呢，也可以锁定正声广播电台，我们的这个整点气象的部分也会来特别提醒大家了。好，家人们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那么我们常在讲到哦，有更生保会，也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学会。那么对于更生人来讲哦，尤其是一段陪伴的路去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很重要。那么当然很多人都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更生之路哦，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失联，甚至是一路一个人在找寻寻寻觅觅，那个他的方向感完全没有的状况之下，很无助的况之下，就是原地踏步。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一聊。那身旁有这样子的家人朋友，真的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透过节目里面去了解，那么从了解认知来如何去协助他们，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有讲到，我们马上要回到了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今天陪伴大家是蔡雨宁，我们的雨宁哦，这个毒品各管师。我们讲到了这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更生之路不再孤单。那从这个偏见到理解哦，从困境到重生，当我们的社会如果愿意伸出手哦，每一个家庭都会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一段很熟悉却很少被理解的这个每一个人呢，可能在生活周边会发生的状况。那当走错了，他要怎么去面对？不是只有法律责任，还会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社会、他的内心。那特别当这个毒品更生人的回到家庭，他不是重生，而是要怎么样去修补关系，去撑起这个责任哦。所以我们就邀请到也是我们的蔡雨宁各管师，雨宁透过他的一线经验，那么让大家可以看见从陪伴真的到改变一个家庭的未来。那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雨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的蔡雨宁各管师，
1: 是担任的。
2: 大家好，
1: 他是我们的这个社工系毕业哦，而且呢，他是转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是选择哦，这个以。这个毒品各管哦，来去做我们的这个各管师。其实你自己也在社会局社服中心担任过社工的工作嘛，对不对？
2: 对，我是担任了3年半，
1: 哇，
2: 一个阶段。对，
1: 那怎么又回头又回到了我们的这个毒各？这个也是一个你后来好好的自己去想到自己的一个方向，对吧？
2: 对，其实因为社服中心的案件来源比较广啊，然后跟保的部分是比较单纯的。那我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生命历程好了。
1: 真的、就是、大家一定对他很好奇啊，因为基本上会去做社工，因为自己是社工系毕业，一定是社工系。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是绕了一圈呢，他可能会从跟保就这个更生开始，然后回到社工，可能只要社工就这个广很广，因为到这个社区里面，或者甚至是长照、日照等等，可是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独个，就又不大一样了。对，我们应该来先让大家认识雨宁比较快。
2: 好，我大概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原生家庭是在中南部的一个城市啦。那我其实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毒品这个，但不是我啦，因为我的直系血亲其实他也是毒品的更生人。那我从小的时候，因为其实更生人这个标签呢，其实多数人是比较排斥的，但他又加上一个毒品这种贴纸，对，所以其实我的家族对他蛮指指点点的，那甚至

0: 至于连带我自己也教师到非这样。
1: 嗯，
0: 那其实呢，我自己观察是我的那个直系血亲其实是非常想要努力的生活，只是说因为家族的亲戚呢，其实对他也不怎么看好啊，他常常有些闲言闲语啊，所以这样他也没办法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站起来啦，我是觉得蛮可惜的。那因为后续呢，我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更生保护会有在扩增毒品各管师的一个业务，那我才想说那不然来试试看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从这种家庭长大，我会比较了解他们的一个情况
1: 心态，
0: 所以想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这个生命历程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是多数人会遇到的，所以想说如果我的家族做不到，那至少从我这一代或者从我这边开始做起，
1: 嗯，去改变，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不过很多人好奇，
0: 知道啦，嗯，
1: 对，这样的工作压力不小，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然后你自己这样的一个选择，要下很大的挑战性呢，而且这个踏进来哦，这个尤其是踏进来的时候，可能跟你所想的。以前所谓服务的对象包含了，因为你是原生家庭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OK, 这是在家庭部分哦，在修复的部分哦，嗯，但是如果是以服务的部分就不大一样哦，它就不是你的直系血亲，嗯，而是一个外人，嗯，对吧？
0: 是。
1: 嗯，而且这个踏进来之后哦，跟你所想的是一样吗？
0: 其实蛮不大一样的。对对对，
1: 嗯，它的不一样在哪里，嗯，你自己感觉上以及你怎么样来去多一分的心思，因为是不大同哦，一个是对的是家人，一个对的是不认识的人。嗯，
0: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分会的角色是说是衔接啦，这些更生人可以返回社区的一个过渡协助，因为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原生家庭是一个长期的陪伴啦，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在服务更生人的话是一个过渡期的协助，就是在短期内呢经过我们的评估跟处遇，然后透过陪伴关怀，就是这些有需要被协助的更生人让他生活的稳定，比如说帮他找工作啊，或者是帮他租屋，这样让他有一个逐渐自立的一个能力啦。
1: 嗯，是。
0: 对，
1: 不过今天我倒是想要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开案服务到现在哦，快满一年了吧，对吧？
0: 哎，对对对，我下个月满一年了。
1: 哦，恭喜！我很害怕他不见了，我就惨了。不过呢，我觉得他有一个蛮特别的案家哦，我觉得倒是可以跟大家聊聊，因为这个案家是个单亲妈妈，又带着孩子哦。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际遇？其实不是际遇，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每一个县市。都一定会有的特别的案例啊，你说它特别呢也不特别，但是只是说大同小异。我倒是可以让雨宁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的身边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样去处理，尤其是在危急甚至在无助的时候，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我们是不是可以让雨宁跟大家分享？
0: 好，没问题。就是小 A 啊，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她跟她的前夫是有两个孩子的，但她的老大呢是前夫带去照顾，然后老二他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儿童，比较没办法静下心来可以好好的照顾这样。
1: 嗯，
0: 那这个老二就是小 A 自己在照顾，那小 A 的妈妈已经往生了蛮多年了，然后爸爸呢，嗯，则是在他这一次出监之后，我们开案处遇的一个不到三个月内他就往生了。
1: 哦，
0: 所以其实现在小 A 他蛮辛苦，因为原本还有爸爸妈妈可以帮他带小孩，现在没有，就只能靠他自己。
1: 嗯，
0: 那他的手足还有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三兄妹呢都是毒品前科的，那现在大哥的状况不是很好，已经被安置了，所以最后他的亲属只剩下这个老二跟这个哥哥可以相依为命啦。
1: 嗯，
0: 那
1: 真的
0: 刚好哥哥就住在他们家附近，他还可以协助照顾这个小朋友跟他们家。那我去他家访视的时候，其实我观察到说这个小朋友呢跟小 A 的感情还不错，他每天都会跟他聊天，
1: 嗯，
0: 然后会互动这样。
1: 嗯，
0: 那小 A 他们家其实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虽然他们家有福利身份，只是说他自己知道说不可以什么事情依赖别人，他也很努力的在工作，只是工作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嗯，
0: 所以呢他也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协助稳定他们家的一些经济啦，
1: 嗯，
0: 那我们就去家里面去做评估的时候，有发现说他因为工作的 比较忙，所以没有办法去兼顾他的家庭生活跟采买一些生活相关的食物啊，或者是生活相关的物品这样。那最后我们就在快速的评估之后马上转接到一个民间单位的食物银行，然后让他可以就是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比如说小朋友下课的时候啊，就是半天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用点数换小朋友想要吃的东西，然后还有换一些相关的生活物品这样。
1: 是林小姐说是每一个家庭是这样更生的家庭都可以做这样的协助吗？
0: 也要是要经过我们的评估啦，就是说
1: 我们这个都是
0: 我们
1: 基本上我们这个案件都是从关护人这边过来，好，就是一般的民众可能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家庭不大一样。那如果你的家庭里面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没问题，你就看看你在哪个县市，在地检署下都有更生保会，就赶快主动的去联络。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就是本身自己更生人资料不齐全，然后呢可能偶尔会跟家人联络。好，那如果你是家人就鸡婆一点，甚至伸一出你那温暖的手拉他一把，好，可以来让他来跟他做衔接。这就是为什么让雨妮来去讲这一个部分。那当然我们除了这个刚刚讲到了，就是所谓的至少食物银行让他们不会饿到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工作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是要让他延续，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想知道那当然怎么样去这个服务他们，以及他让他们怎么去认同，以及怎么样来去担任我们自己分会的角色问题也是很重要，是不是？请教一下雨妮。
0: 角色的问题，我们服务的话是愿意受服务的一个案件个案啊。那除了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是关护人跟转介之外呢，我们也有从监狱来的，就是监狱
1: 直接打电话进来。
0: 对，出监的名单，然后呢，再来一部分就是自己跑来跟我们求助的，对，大部分就是以这三种了。其次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像社会局或其他网络单位发现说他是更生人，然后其实也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协助，会经过我们评估，对，接触评估这样。
1: 是，所以当这个小 A 这个状况这个已经接触了多久？
0: 其实过往一直都有在接触，就是他进出的频率
1: 太高了，
0: 也是有一点频率的，对。那这次他振作了起来，对。
1: 所以也找到了工作。
0: 有，他最近工作蛮稳定，就是后面这几个月我观察是蛮稳定的。
1: 不过从社会的角度来你觉得协助他们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更生家庭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你现在所做的工作对整个社会，你觉得有多大的影响？尤其是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对吧？
0: 没错。
1: 其
0: 实家庭功能稳定啊，如果孩子有被照顾的话，他们就可以更有力量的去远离这些风险行为。对，所以如果透过支持他们，然后减少未来的社会可能性，是最有效的一个处遇啦。
1: 那如果更生人或者家属如果需要帮助，怎么样开始啊？我觉得有时候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第一步怎么做我觉得雨宁可以教他们一下。
0: 就是除了经济之外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倾听听听他们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很常被贴标签，贴标签之后就会说为什么要听你讲的话？其实他们都很受伤，如果没有人愿意听的话，他们可能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走回头路。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倾听他们，然后可能先帮他们咨询，或者是请他们自己主动跟我们联络，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帮他们先做后续的衔接，他们不会自己独自承受这些压力啦。那再来的话就更有能力可以帮这个孩子创造安全的一个成长环境。
1: 那如果家属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忙，你觉得家属应该怎么做？因为家属有时候也很无奈耶。对
0: 他们可以跟各地的地检署，我们更生保会在各地的地检署的旗下，那他们可以先打电话，比如说免付费电话0800-788-595，先做个初步的咨询，就是看各区这是哪个县市里面哪个区域这样。
1: 你觉得你这样子一年这个服务过程中，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还有没有不容易的地方在哪里？
0: 其实我个人觉得不容易方是网络单位的合作，尤其是公部门。因为 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前端先处理掉，他们就不用再处理后端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说最重要应该是公司协力，
1: 嗯，
0: 就是一起来帮。

0: 让这个家庭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让他们可以稳定他们的未来的一个状况，这样。
1: 嗯，是。最后有没有想要送一段话给他们？你最想要对更生人跟家属说的？
0: 其实向别人求助啊，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 嗯，
0: 如果你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再来回馈这个社会，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头协助的一个方式。对对对对对，
1: 要给自己
0: 机会。
1: 嗯，
0: 对，没错。如果社会愿意多走一步，其实这个家庭就有多一份力量。这样。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别人求助不丢脸，不要觉得丢脸，那是你愿意的开始哈。因为你愿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有很多人像雨宁一样，他也愿意。所以你看雨宁都可以告诉你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都愿意付出了，何况是我们自己做家属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雨宁毒品个管哦，用他的专业跟他的温度去陪伴我们的案家度过一个很低潮，然后呢现在最近可以自立能力哦，这很重要，再往前。所以我们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好朋友哦，可以成为他们的那一双手来继续支持。也要非常谢谢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我们的蔡雨宁，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家。
1: 如果说选择重新来过，我相信你还是我的幸福。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

迎来到节目现场，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猎魔女团里面的歌曲，叫做 Golden。 好，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呢？因为在我们节目首播礼拜一的早上，今天的股市简直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直上云霄，我们又是这个在见证历史，又创新高了。现在大盘已经来到了43000点了，43000多点。好，那其实在整个周末呢，就有一些消息出来，包括就说可能战争要结束了哈，那就是，然后接下来呢，上个礼拜大家有看到这个 AMD 的苏妈来了哈，然后苏妈加持啊，那因为有些人讲说，那苏妈为什么来了哈？啊，来了之后哈，到底就是代表什么意思？那结论就是说呢，其实苏妈是来绑供应链哈啊，我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新闻是说啊，他就是要投资台湾100亿之类的哈，然后有些公司被点名，好，那就有些比较厉害的人他就说，哦，你知道你看得懂他现在在干嘛吗？结论就是我现在已经用钱把你的订单买了，好，那买了之后呢，辉达如果你们要订啊，抱歉，排在我们后面哦，好，所以你就发现黄仁勋当然他就是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他其他原因理由，包括就是他们自己公司内部有活动啊，有会议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电脑展啊，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来前面有人来绑他也是要来绑嘛，那这两个听说是亲戚，其实他们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反正他们的亲戚大家都知道了，好，但是做生意齁，亲兄弟明算账齁，大家各凭本事。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很多股民拥有的0050齁，那在台股冲上43000的时候，0050再次回到百元俱乐部，也就是它的股价已经来到100元。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当初分拆的时候，一拆四的时候大概是40块，对不对？好，现在又回到百元，你看我厉害不？好，那再来呢，就是有很多人昵称叫做这个发哥，好，我们股票里面的发哥是谁呢？就是联发科。联发科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很强了，那他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那现在火力全开，好，那因为他就是简单就是 ASIC 啦，好， AI ASIC 的业务因史诗级的爆发，所以大家就是看好它。然后它之前呢，在之前因为涨到被关起来，好，然后大家就说没关系，好，越关越大尾，好，那在它520出关之后表现都很不错，好，那今天它一样是开盘没多久就涨停，好，所以你看嘛，就是全指股联发科涨停，然后台积电今天表现也还算不错，好，起码它不是绿的，没有拖累大盘，所以整个指数就是往上，所以相信很多投资人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在这股市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有没有差协同理论这样子。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差协同到底准不准齁，但是我觉得很可怕，光一个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讨论股票，真的是非常的害怕哦，就是那种走在那个公园啊你知道那种公园就很多家长带小孩嘛，哈啊，晚上的时候，因为白天这几天白天都还蛮热的，那晚上夜凉如水，然后就是那个小朋友去公园玩，其实还蛮好的，好，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凉度哈，还蛮舒服的哈，就是有点夏夜晚风的味道。然后就是在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啊，你就会听到那种姐妹淘坐在角落啊，就开始说啊，我跟你讲哈，我现在都买零股啦哈。然后另外就说哦，那你买哪一张啊哈？哦，以上我讲的都是不同人哦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那个就是昨天哈，我也去那个美式大卖场，然后去美式大卖场的时候，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因为平常都会跟家人一起去，所以跟家人一起去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就是一桌嘛齁。啊，结果昨天我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啊，就会你知道有空的桌会就会有人来坐齁，然后就会开始有人并桌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并桌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我在吃的过程当中齁，并的第一桌齁，三个人。然后三个人呢，他们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左右两边齁，他们是可能就是亲戚之类的齁。然后坐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讨论台积电，好，原来是我坐对面的这一位是在台积电上班的啊，我忍不住就多看了他两眼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说，哼，现在要砍分红哦，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什么，其实他们去年就已经砍了什么什么什么，今年又换今年什么什么砍的啊，但是我还没有领到啦哈啊，可是如果要砍的话，大家当然很生气呀哈。好，然后你就觉得好，然后没想到话锋一转，因为说实话啦齁，就是像网友说的，如果你现在是在韩国齁，人家隔壁看着海力士，所以三星这边不爽，然后他就可以罢工这样子齁，就可以抗争这样。那后来就是本来大家想说会罢工，后来在最后一刻齁，取得协调，所以可能就是以新闻看到的是三星他就是那个海力士他们大概平均可以领的奖金是1500万台币，那三星大概可以领的是1200万台币。好，可是轮到台积电的新闻的时候齁，那上面就有人在探讨说，这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出来的齁，是真的是假的齁啊，有些人去做一些探讨。那另外有些人就讲出一个最实际的，他说啊，台湾台积电的待遇就已经很不错啦，啊你今天不满你想要跳到哪里去啊，你不做还有别人来做，对不对齁。好，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哦。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讲一讲之后，突然话题就一个顿点齁，然后顿点结束之后就开始问说啊，那个你要买电锅吗？还是你要买行李箱？问他亲戚要不要买齁，因为那个网络上大家有看到新闻，就是台积电他有做他们专属的有台积电 mark 的鞋子齁，然后魏哲嘉之前在运动会的时候有穿，然后另外呢他们有这个他们大同电锅帮他们做的专属台积电的电锅哦，那个做起来也是很时尚齁，我觉得只要有电路板的图案啊，银色的上去其实都还蛮好看的齁啊，包括他们行李箱也是一样齁，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说要不要买电锅，要不要买行李箱齁，然后我就觉得好台积电的对话。然后接下来没多久呢，他们吃完了离开了齁，离开了之后呢，然后座位空下来，马上就有人说小姐你旁边有没有人要坐，我说没有，然后呢结果接下来就一位齁看起来汗臭很好
讲话愧靠很像911的齁，很像就是有点兄弟的那种讲话的愧靠的人齁，他就坐下来，然后坐下来之后齁，他就很亲切的说加啦三个人啊来加这啦齁，然后后来你就发现另外一个汉操很好的可能是他老婆坐下来，在一个汉操很好的小孩坐下来齁，啊讲是讲小孩，其实那个小孩齁已经可能是大学生了齁齁，然后呢然后其实我就认真在吃我的嘛齁，然后没有很认真在看他们长怎样什么之类，只是因为坐下来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汉操很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看到他们就是开始拿出食物吃啊，包括就是那个烤鸡啊齁寿司啦齁，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摆一桌然后开始吃。然后吃的过程之后吃的过程当中齁，那个爸爸就用烤鸡给儿子吃齁，啊当然就鸡腿给他吃这样子齁，就算是一个大学生爸爸还是很疼他，就把鸡腿给他吃。然后给他吃之后呢，那个儿子齁就淡淡的说，哎，其实我觉得齁就是吃这个鸡腿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去那个瑞士的那家卖场齁，然后瑞士的那家卖场就是那个四个英文字的齁，好这北欧风格的那一间。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一间啊，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去了齁，我觉得那个肉丸子还蛮好吃的。好，到目前为止都是很正常的对话，没有好，接下来那个爸爸那爸爸就讲齁，对啦你现在这样讲话语气就对了，你现在语气这样讲话就舒服了许多。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比较粗，我学他可能我只是学他讲话的那个字眼，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学他的语调。他说齁，全世界齁只有你在靠北靠步的时候齁，我还是会弄东西给你吃的，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知道吗？然后我顿时就很失礼的笑出来，因为我就觉得哦，原来好，所有的小孩跟爸妈都是差不多的齁，然后我忍不住就抬头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长相哦，那爸爸跟儿子长得很像齁，但是不像爸爸，比较像是哥哥齁，可能很年轻就很早生的啦齁哦，然后接下来呢那个爸爸就是还是继续啊来你吃这个齁，弄给他吃这样子齁，然后就觉得啊这爸爸也是虽然说很江湖味齁，讲话是那样愧靠这样子，但是讲话很好笑，然后另外也是一个好爸爸齁，所以我觉得这病桌齁有时候也是还蛮有趣的齁。好啦，那个稍微闲聊一下，让大家轻松放松一下。然后有投资股市的朋友，有00550的朋友，或者是管理有什么 ETF 的，反正今天齁股市是涨的，所以应该大家都是有赚到钱的齁，除非你当初的成本太高。好，那成本太高起码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回血嘛的齁，所以心情应该算是愉悦的齁，是愉悦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听的呢就是周杰伦所带来的作品。那周杰伦呢在2026年有出了一张叫做《太阳之子》的专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圣徒》，一起来欣赏。

0: 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Aaron Water 所演唱的这个 Better Off、哦、那其实他是创作者，那唱的人是别人、哦、但是是电音的歌曲。好，那其实呢真的是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好，刚才就是开玩笑讲说这个有点江湖味的爸爸讲话、哦、真的很有趣。好，那其实、哦、如果以讲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哦、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代、哦、那个都就是会有自己的账户，然后账户谁开的呢？就是爸爸妈妈开的。早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有个小朋友的时候，现在就是年轻世代的爸妈就会帮小朋友开证券户，所以其实这一波搞不好赚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少年股神。但是这些少年股神不是他们自己操作的，是爸爸妈妈买的。然后网络上常常会有人讲说啊，自己的股票进进出出可能赚的都还没有小朋友多。为什么？因为小朋友的账户他们采取的可能是定时定额，或者就是买 ETF， 所以有时候就比他自己操作的这个成绩好一点点。那刚才有讲到说这个0050拆分的时候大概只有就是一拆四的时候股价大概是40块，那现在在今天就是整个股市大盘创高点的时候它已经来到了100块。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清流君他写的文章。那讲到清流君在网络上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这个理财的这个人士。好，那他就针对一个文章写说0050如果配息的话不要急得花。好，因为他有做一个回测数据说如果少这一步恐怕少赚一些本金。好，那如果说你只是看元大台湾50也就是0050配息领现金的爽感，好，那他说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弄懂配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金额的多寡，而是你怎么去处理它。然后他就说他用0050做了一个回测实验，时间是从2009年到2025年，一开始呢都是丢100万元，没有加码，没有择时，没有换股，只有改个设定，就是股息配出来之后是花掉还是再投入。好，那结果非常的直观，他说呢如果股息花掉的话100万最后大概是就是从2009年到2025年最后就是会变成717万元，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2.3%。 那如果是股息再投入的话，100万元最后会变成1281万元，年化报酬率是 16.2%， 两边最后会相差564万。那这不是只有多一点点，而是呢比你当初的本金多5倍。好，那听得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你2009年的时候就是两边都是放100万，一边是股息花掉，一边是股息再投入，最后两边差额会差就是500多万。那因为差额500多万，可是你当初才放100万下去嘛，所以就等于是说会差你的这个成本的5倍。好，这样数字算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也就是说你不是少赚几年股息，而是你少掉一笔比本金还大好几倍的长期资产。那很多散户会把配息当成领到就是赚到，甚至把它当成是一种安全感，但是配息其实只是公司把你原本拥有的价值用现金的形式吐出来，除息的时候的价格会反映这件事，所以配息本身不是魔法，不会凭空多出报酬。真正的差别在于这笔现金回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把它放回投资系统还是让它离开系统。那比较用生活化的比喻，他说呢0050就像一群会下蛋的鸡，你把蛋吃掉，好，蛋吃掉短期很爽，但是鸡的数量不会变，但是如果你把蛋拿去孵，小鸡会慢慢的增加，未来下蛋的量也会跟着增加，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者是孵回去的选择，十几年后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哇，我觉得这感觉上很有画面感，而且好像也比较能够说服人，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当然就是他领到配息是要拿来生活的，因为他就是需要就是这笔现金来过生活，他可能一开始是做这样的规划。那如果说你不欠钱，好，那就是真的可以照清流君讲的，就是再把这个股息好再把它放回去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如果以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好，那个如果每次跟你讲说啊你钱要省啊，好啊，但是有另外一票人，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身边有这样的人，就说啊搞不好明天就世界末日了，
啊，存到什么时候这样子齁。好，那但是呢，如果透过刚才就是举的例子跟你讲的话，你现在花的每一块钱齁都是未来的，不是，就是未来不是一块钱的价值。好，你如果是一个他刚才讲的，就是100万放下去会变700多万，或者是100万放下去配息也放进去的话，就会变1281万。那等于是你现在花的一块钱，好，是未来的7块钱，或者你现在花的1块钱是未来的12块钱。这样你花钱会不会比较慎重一点点？应该会，对不对？好，好，那如果再加上他刚才讲的这孵小鸡的概念，对不对？好，你现在到底是把它花掉吃掉呢，还是等到接下来会孵小鸡？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啊，如果你是把它吃掉那种齁，就是你的老母鸡还会老呢，齁齁，就是它会贬值啦，齁，因为会被通膨吃掉嘛，齁啊。可是如果说你有继续孵小鸡，小鸡长大之后会再生，齁，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齁啊，那个可能就是也不见得是数学的等比啦，齁，但是它就是会一直在加上去嘛，齁，所以真的是你的钱放哪里真的是要慎重，齁。好，那刚才讲到这个清流君的说法，齁，他就说就是你每年都做一次吃掉或付回去的选择，10年后，好，10几年后就会看到两条完全不同的资产路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条线一开始的走势看起来差不多，好，但是后来才开始越拉越开，因为复利它并不是线性的，好，它会加快速度啊。如果是用孵小鸡的概念，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嘛，因为你小鸡一直长大，它就会再生，小鸡长大就会再生，好，当然就是它前面可能第一批小鸡比较少人嘛，好，啊，接下来的小鸡就会越来越多人，好，这个有点像是开枝散叶啦，好，所以开枝散叶是会加快速度的，好，所以你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花掉一点点的配息，实际上是把未来的成长链条切断一截。那是不是代表大家都不应该领息？好，也不是，因为看人嘛，退休族需要现金流，家庭支出需要有需求，好，所以把配息拿来当作现金流的一环很合理。但是要清楚说，领息是你主动把总报酬的一部分拿来用。那如果说你还在累积期，还在拼资产规模，把配息花掉就等于帮自己降速，而且这种降速长期以来会非常的痛。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会觉得啦，会觉得痛的人是要你有这种概念你才会痛，哦，那没有这种概念的人他从头到尾没有发觉啊，他所以呢，这个清流君的这篇文章呢，不是讲说配息好或不好，而是提醒大家配息好，可以记得再投入，因为长期投资的差距很多不是输在市场或者是选股，好，因为那个只是当下嘛，好，而是输在你怎么处理那个几趴，短期看不出来，长期就会看见，资产规模真的是直接少掉好几倍。好，那这个可以结合一些大咖们讲的话，好，什么雪球效应啊，好，慢慢来比较快啊，好，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好，但是前提是那只股票是上涨的，好，前提那只股票是没有崩下来的，好，但是就是以胜率来讲的话，这样的胜率是比较大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 Coldplay 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Yellow， 一起来欣赏。

0: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ldplay 演唱的 Yellow。 好，那刚才就讲到说真的要对爸爸妈妈好一点，你想想看，如果有比较厉害的爸爸妈妈，当年存下100万，2009年存下100万，如果说他没有就是继续把息拿回去滚，现在就变700多万，那如果说他要把息拿回去继续复利的话，现在就1200多万了耶。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的爸妈好，真的就是成功了一半。好，你想想看，他当年如果放100万，现在齁这笔钱齁，管你是700多万或1200多万，你要出国念书啦齁，或者是房子的头期款啊齁，起码都是绰绰有余的。好，那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手爸妈要这么比照办理也是可以啦齁啊，但是也是稍微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用小朋友的就是身份去开户齁，当然你可以开得出来。但是呢一旦他满这个成年齁 ,18 岁的时候齁，那个账户就变成他的哦齁，所以之前有一些风波，就是那个小孩子知道说爸妈有帮他弄这个账户齁啊，当然这个小孩子后来已经变成不孝子孙齁，所以18岁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啊齁，所以他就去银行齁直接办挂失，重新再弄自己的证件，然后接下来就把钱转走了齁。所以呢我觉得厉害的爸妈齁可能也要防这一手齁，也要防这一手齁，小孩如果优秀没关系，小孩如果不优秀齁，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更可怕的是如果是爸妈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小孩子的账户，自己的账户是没有钱的齁，那就是鬼故事了齁。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好，那在这个周末呢，还有个新闻也是很多人注目的，就是有关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的相关新闻。好，那我们不讲政治，我们也不讲真相，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就会觉得有一点点感叹，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我还记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高中的时候班上真的有同学是非常喜欢马英九的啊，原因就是因为他长得很帅。不可否认，就是以前有人叫政治金童，你看那个所有的政治人物到现在目前为止有哪几个可以称上金童这个称号的，所以他当年真的是长得非常非常帅啊，不知道的自己也去 Google 他以前的长相。那事实上呢，如果以这个背景来讲的话，他也算是世家，然后就是感觉上就是他就是一直就是有就是应该是说家庭背景的关系，他就一直往前往这个成为总统的路上这样子。好，那我高中的同学真的有人真的好喜欢他哦，然后就是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是来到校园活动之类的，那个同学握到他的手，那个开心的不得了，很像现在就是握到那个韩星的手的一样，就是那个手就会觉得不想洗了这样，非常的开心。但是人都会老嘛，所以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在争执说他到底是不是有失智的倾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就觉得不管是看他现在的近照啦，或者是他的这个就是讲话的样子，就会觉得不管有没有失智症啊，人就是老啊，那个人真的都会老。那有关钱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有讲到说你就算疼小孩帮小孩开个账户啊，等到18岁你不知道他18岁会是成为什么样子嘛，那在法律上那个账户他就可以说是他的，那他就可以就是直接去银行重新就是说我挂失我重新申办证件，然后也许钱就被拿去用之类的。所以有时候齁，就是钱齁真的是万恶之源齁，它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它也可以就是会成为不好的事情。那另外法律的层面大家可能也要了解一下下齁。那像马英九齁那个这次的事件当中，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基金会里面是有钱的齁，那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财报也曝光，资产有将近新台币6400万。那根据他2024年公布的财报，这个组织光是现金有5800万，500万的基金与定存，总结是6369万。那另外呢，光是2024年单年度的捐款就收了3128万。

那其中有一个马圈男，单人就捐了150万，也姓马，也不知道跟他有没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哈。好，然后根据呢，就是他们这个就是2024年公开的财报啦，好，所以他们就说呢，这些人在大家角力哈，就是在角力这个钱哈。那有时候我看这个新闻都会觉得有点错愕哎、欸，我不知道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哈，就是如果以一个基金会来讲，6000多万算是很多吗？还是他们有想拿来做什么事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大家也有看到新闻，就是他的老婆周美青，好，在21号晚间透过书面声明指出，他说呢，本人身为马英九先生的配偶，为使马英九日后医疗需求还有照护有妥善的安排，然后本人还有包含马以南，就是他的姐姐，好，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亲属已经有共识了，好，那以马以南女士担任主要的执行者，那必要的时候由马家亲属对外适当的说明，好，然后就是做这个书面声明啦，好，后面就有加上他的亲笔签名，但是署名的时间是5月12号，所以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就是是12号的事情啊，后来才公布，隔了那么多天，好，那另外呢，马英九办公室也公布了7段影片，好，里面就是有这个前秘书长金富聪，还有基金会的代理执行长，还有委任律师在里面，好，然后反正就是影片就意思是说，诶，别人帮你讲的好像失智齁，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有没有失智齁，然后呢一问一答的进行，然后接下来就是律师协助提问，然后接下来就是签名之类的齁。那这个影片出来之后，网络上反正是 FB 也是被洗版啦齁， FB 也是被洗版，然后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齁。好，那接下来齁，就是我觉得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齁，其实应该是以医师来讲会比较准吧，哈。然后像这个高龄医学内科医师傅玉祥就曾经提到，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他是曾经提到，他只是针对失智症这件事情来讲，哈。他说，失智症最先改变的不是记忆差，而是日常小事情，像是迷路、讲不出关键词、易怒等等，这个都是大脑生病的警讯。那他说，很多人对于失智症的印象都觉得是啊，不认得人，不记得名字。好，那其实他也是有分，就是轻微的、早期的，好，到后面严重的，好，所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他说呢，在更早之前，让家属警觉的是迷路，而且是在熟悉的地方失去方向，因为在失智症早期出状况的常常不是记忆本身，而是空间定向感还有路径判断力。所以呢，就是这个患者常常会说，我不是忘记要回家，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好，那另外呢，他也点出5个失智症的关键前兆。他说，比如说熟悉的事情变得卡卡的，煮菜会忘记顺序，搭公车也会不知道在哪一站下车，没有办法把问题整合起来，判断力也会出现问题，可能在夏天穿厚外套，对于推销话术没有抵抗力等等，都是因为大脑过滤杂讯的能力下降了。那另外他也表示说，失智症前兆也常常会讲不出关键词，会用一堆形容词来代替，然后另外呢，情绪跟个性也会改变，会变得焦虑易怒，最后则是对新的环境极度不安，不是不想出门，而是害怕不知道怎么应对，就连原本喜欢去的地方也会借口推脱。他说呢，很多人都以为是失智症患者老了变固执，其实是他们大脑的导航系统失准。那他说建议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先观察流程、判断、情绪，而不是只是记忆。好，就是你要看他的流程对不对，他的判断对不对，他的情绪对不对。好，那个记忆是摆在最后面的。好，然后平常呢也要尽量的固定动线，减少选项，让大脑减少负担，而且应该要及早评估，而不是等出事之后才有所行动。好，那我觉得这个已经讲得稍微比较仔细一点点齁。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失智症会有些刻板的印象齁。啊，如果说你没有遇过的人，你可能就不太知道那个情形。好，那像之前我有访问过失智症的患者，人家还是可以自己坐公车到失智症协会，好，然后去上一些课程，好，然后另外就是失智症协会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咖啡馆之类的，好，那其实那些店员们全部都是比较轻微失智症的哥哥姐姐们在那边担任这个就是服务人员，好，那当然在那个点也是希望有些家属或相关人士到那边有需求的话，好，可以问有关失智症的相关

相关的这个资讯协助，好，所以是有差别的。好，那另外比较哀伤的是，有些人也是在推测说，为什么周美青她要去发布这个就是声明？好，可能就是在法律上面，好，他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做一些动作。那所谓法律不是要去告谁啦，好，而是说就是要做一些防范防止的动作。你知道家里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好，如果说没有去做一些那种什么类似禁制产宣告之类的齁，那这个失智症患者就是人家不知道他失智症嘛，那就法律层面上来讲，你所有签的名你做的事情齁，法律上他全部都认齁啊，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法律的东西需要慎重嘛齁啊，你随便签随便用齁，就很容易这个钱就转出去了啦，然后就被骗啦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金额就背负债务啊齁齁，那所以就是在那个网络上有很多网友他们就写出他们家人的例子，好，然后也写出说，哎，可能赶快要去做些什么事情，那尤其是法律上齁，要预防被骗，好，预防被骗，好，因为可能有些长辈他们当初都是精英分子啊，或者是他们已经年纪大了，那本来就是身上就有蛮多钱的，好，不管是房子啊或者是钱，好，那这时候就是人家很好下手的地方，所以就必须要稍微防堵一下下，好，好，所以就是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哀伤啦，好，好，那也因为这个议题失智症再度受到大家的讨论，好，那基因医师张嘉明曾经在脸书当中分享失智症的相关观点，好，认为大脑中的毒蛋白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可能跟失智症发展有关。好，那毒蛋白是怎么来的？好，就是说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代谢异常，慢性发炎，好，或者是有血管问题，都会让大脑逐渐受到影响。他说大脑其实是有自己的排毒系统的，好啊，但是就是你让它排毒来不及，或者它运作不顺畅啊，这时候这些毒蛋白就会在脑中堆积，进一步就伤害神经细胞，导致记忆力下降或认知功能退化。好，那另外深层睡眠是大脑进行清理工作的重要时间，如果你长期是浅眠，或者是半夜频繁的醒来，或者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这样大脑排毒的效率就会下降。那另外失智症不是只有单一脑部的问题，往往也跟血糖、血脂、肥胖、慢性发炎、血管健康有关，那如果长期忽略这些问题，大脑可能会慢慢付出代价。所以呢，他建议大家可以从五个方向来保护大脑，包括改善睡眠品质、稳定血糖、稳定代谢、控制血压血脂、减少慢性发炎，然后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那其中有氧运动像是快走、慢跑、骑脚踏车等等，不只能够改善血管功能，也有助于大脑血液循环跟排毒系统。好，所以呢，预防失智不只是补脑，更重要的是要从生活习惯还有整体的健康管理做起。好，那这样的讯息呢也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在这首歌声当中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我最近好喜欢的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来自黄小琥所演唱的歌曲。为什么喜欢呢？因为呢，我看到网络上有好多人用这一首歌曲来跳舞。这首歌叫做《现在那边是几点》。

最近呢，这个礼拜的天气应该还是持续高温哦，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一定要多注意防晒，还有呢多补充水分哦，水喝太少很容易中暑哦。如果你又是在白天有习惯性要出去运动的朋友，更要留意水分，一定要多加的补充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永远的微笑》。

在这里分享一篇文章，如果呢你是自己一个人住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以参考看看。有一位呢作家，他60多岁开始独居。那这位作家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我这个名字部分我只知道他叫中道。他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能够轻松持续的习惯，以及下定决心停止之后，让心境还有跟家计都变得更整洁的习惯哦。他呢现年63岁，1年多前啊，他开始一个人生活。他自认对健康比一般人更加注意，所以每天走1万步，多的时候多达15000步，还有固定上皮拉提斯课哦。在饮食部分啊，他注重肠道健康，习惯先吃蔬菜，以鱼类为主，很少外食。他原本认为做到这样应该没有问题，但某次的健康结果呢，却让他大受打击，让他体会到或许这就是老化的现象。首先他说能够轻松持续的4个习惯是什么？一，点心重质不重量。他减少最爱的布丁次数，平常改吃可能像是比较健康一点的，像是坚果啦、干果等等的，在保有享受的同时也兼顾健康。第二点呢是饭量稍微减少，将白饭装的稍微少一点，不影响满足感，同时还可以避免过量进食。第三个是提升睡眠时间跟品质，他开始避免睡前滑手机，改为阅读，然后睡眠变深，起床也更轻松，白天的状态也

边改善了。第四个是散步时加入顺便运动，散步时刻呢刻意收紧腹部，不需要器材，简单容易成型，那也因此改善姿势，让被他人称赞变得更加的利落咯。那停止让生活停止这个习惯让生活更好的三个习惯又是什么？他说他不买酒了，哈哈哈。他过去很喜欢在家小酌，但他决定不再买酒，结果睡眠的品质反而变好，早上也不再沉重或水肿，也省下了酒钱，对金钱上跟健康上都有帮助。第二点，经过诱惑的路线，他说他最难抗拒的就是甜点店了。因为下班路上会经过，于是他刻意绕过避开那条路，不靠意志力，而是物理性的远离诱惑，成功减少冲动的消费。第三点是追求完美的饮食。过去他自认饮食非常健康，但渐渐的结果让他明白，自以为注意跟实际身体的状况不一定一致。他也体会到过度严格反而难以持续，所以他决定放下对完美饮食的执着。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大家，在维持这个基本健康原则的同时，其实我们偶尔还是可以去享受一下喜欢的东西。这种不过度坚持的态度呢，反而让他没有压力，而且更享受饮食咯。以上这些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我们今天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之后，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录音室，要干嘛？我们要去听听看这个社区，它有一项非常有趣的课程。那这项课程呢，带着这些社区的大哥大姐们、阿公阿嬷们去了很远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Hello，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我们早安大家长要带大家走出我们的录音间。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是宜兰的德阳社区。
1: 来，叮咚，来，观众朋友，喜欢广告。
0: 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宜兰礁溪，说到礁溪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温泉、大自然步道，还是生态美景呢？今天的节目，我想和你分享我在宜兰礁溪德阳社区的所见所闻。那里不只有好山好水，还有一群让我感动不已的阿公阿嬷，一段从画笔开始的跨世代故事。我从宜兰礁溪转运站下车，穿越林立的温泉旅馆、伴手礼商店，往五圣庙的路标走去，约莫15分钟来到了德阳社区活动中心。早上九点不到，已经有十几位阿公阿嬷由卫生所专车接送，在活动中心坐定，准备上课。他们每个礼拜三聚在一起画画，而这堂课就叫做星期三的画画课。
2: 好的人，淡水列红线一定要指出两条红线吗？你可以找那红有无同款的红无？有较深的，有较浅的。啊，你会到边啊？这个线啊，用较深的家己涂，啊，内底用较浅的家己涂。
0: 站在台上说话的这一位，他是姚敏，星期三的画画课的老师。如果4年前没有答应妈妈的邀请，回到老家

0: 礁溪德阳社区教阿公阿嬷画画。也许台湾艺术大学毕业有美术专业背景的姚敏，现在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
1: 好，我现在这边采访到的是姚敏。
2: 好，大家好，我是姚敏，然后现在是在礁溪的德阳社区来就是教阿公阿嬷艺术相关的课程，然后有个粉专是星期三的画画课，然后其实已经进行了5年了，然后都是在带给阿公阿嬷，就是用艺术呢去增进我们不同世代的理解。
1: 为什么叫星期三的画画课？
2: 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从就是在星期三，阿公阿嬷就是在星期三上这堂课，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日本的团体叫星期三的 Campanella，
1: 所以我现在是这么新的团体，
2: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好像可以取一个就是双关，就是有我喜欢团体的元素，然后也刚好是。紫色说就是阿公阿嬷的课程画画课，这堂画画课是在星期三。
1: 知道你是礁溪在地人吗？可是我好像有看到你在书中，就是那本书里面寻找乐园说你算是被邀请回去教阿公阿嬷画画这件事情。那你之前是在哪里工作？
2: 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念研究所，就是都在，就是等于是大学研究所都在台北，就是台艺大念书。然后那时候其实研究所还没毕业，只是因为妈妈她在社区里面帮忙，然后她就想要让阿公阿嬷有一堂就是艺术相关的课程，所以她就问我说要不要就是来教教看阿公阿嬷，所以才会就回到礁溪去做这件事。
0: 德阳社区是一个蕴藏丰富天然温泉资源的温泉区，是礁溪乡内的商业中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社区内饭店林立，观光客呢络绎不绝。目前居民人数约4550位，也是礁溪人口最密集，同时也是最高龄化的社区。而当初邀请姚敏回家乡的妈妈，同时也是德阳社区的总干事，对于姚敏返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3: 大家好，我是德阳社区的总干事，我叫林曼玲。那像星期三的画画课哦，姚敏本身当初在应该4-5年前了，他从台艺大硕士班毕业的时候，要准备要毕业了啦，他还在写论文。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姐姐你看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是不是可以来社区哈？指导阿公阿嬷画画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没有教过老人家。我说老人跟他行，老人就跟小孩子一样啊，你的方向就是这样啊，只是说老人家他的手脚更比较迟钝什么的，没有那么灵活哦，对啊。然后他就说他试看看，那回来之后他就试着就在社区指导阿公阿嬷。那他当初他也讲话不会讲台语啊，一般年轻人很多都不会讲台语，超年代啊，公阿嬷阿公阿嬷听不会哈。那结果他为了就增进他们之间的一些排除他们的隔阂哈，他就去学念歌，然后学跟那个吴玉体老师学乐琴，然后学念歌，他学他的台语，对，他是真的是蛮用心的啦，对。然后就对，然后越就跟阿公阿嬷就是越来越亲近，然后阿公阿嬷也非常喜欢他。然后他的每次的题材哈，他都是以时事，
4: 对，
3: 时事为主题，然后就跟得上潮流啦。你根本想不到，连我们这个年纪说实在的也对一些议题哈没有涉入哈，他都有办法把他带进来跟就是让阿公阿嬷哈去接触这样子。
0: 社区高龄者比例相当高，姚敏的30多位学生当中，最年轻的阿嬷70岁，最年长的有到96岁哦。而对于姚敏来说，教课时第一道最大的关卡应该就是台语，他也因此下了不少苦功。
1: 那你当时遇到困难是什么？
2: 哦，台语一开始超烂，然后就是跟阿公阿嬷的那个相处，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但跟阿公阿嬷相处好像要三八一点，所以就是有逼出我的一些，就是
1: 原本是 I 人的，对，
2: 对我本来就是 I 人，但是在教阿公阿嬷的时候可能就要 E 一点，对，然后台语，像台语也是，就是一开始大家可能会对阿公阿嬷，因为你台语不会讲，你可能就会不敢讲，但其实就是你随便乱讲，阿公阿嬷都

0: 开心，因为你讲错他们就想纠正你。
1: 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姚敏的台语有进步吗？我们一起来上星期三的画画课看看吧。
2: 好，再来，四号，六号，哎，你你这家，我去卖水，我看你现在来，这边卖呀。四号。
1: 看来不止台语变好了，甚至还会跟阿公阿嬷开玩笑。德阳社区的阿公阿嬷们年轻时大多数务农，学历不高，也不曾拿过画笔。虽然礁溪后来几年都是因为温泉观光而声名大噪，但长辈们的生活依然一如往常，简单而质朴。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这次采访的小插曲。我第一次走进教室，也就是社区的活动中心，我选了一个角落坐下，没有想到旁边的阿嬷看到我，以为我是这堂课的助教，就开始问我这笔要怎么拿，要怎么配色才漂亮啊。我来不及解释自己是记者，就这样子变身成了临时助教，陪他们画线选色。那天画的主题啊，是日本大阪的太阳之塔。
3: 没啦，这啦，也无。
2: 后来，恁的太阳之塔黑泥料啊呗，
3: 嘿，
2: 恁的色有红的啊，蓝色啊，都有在。
3: 阿公，你你哪
4: 会？不要会。
3: 我教你，我教你。你你提红色，哎，不是红色，红色吗？不不不。诶，这是什么色？黄色啊，那
4: 个黄色，
3: 黄色，嘿，
4: 黄色，
3: 嘿，啊，你叫，你听有高音吗？那你把它描起来，它的头圈圈这样子。
4: 这黄色嘞？
3: 嘿啊嘿啊，伊个头安尼描起来。
1: 姚敏告诉我，他会选择用太阳之塔作为这堂课主题，除了符合时事之外，更希望借由这建筑精神，过去、现在、未来，让长辈们能够同时带入自己的生命故事。时光倒流回到1970年，当时的阿公阿嬷都在做些什么呢？
5: 大家，哎，大姐大哥，
6: 好。
5: 我是柔秀，今天我在这里很高兴，跟大家跟姚老师一起画画，我很高兴。我们今天画的是，那个万国博览会，在1970年，1959年，那时我只24岁，现在已经80岁。我未来
7: 啊，24岁其实你你从
5: 我在上班，
7: 在上什么班？
5: 在自来水公司上班。
7: 台北的那个吗？还是宜兰？
5: 宜兰的自来水，那这是水厂，自来水厂，后来改自厂，改那个台湾的自来水公司啊，一直到满60岁我就想退休了。那时候的小孩都是以我婆婆帮我带啊，然后上下班煮饭洗衣服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幅画是我们日本的冈本太郎那时候介绍的。现在我们今天好像是要举办嘛，
7: 今年是一样是大阪举办。
5: 对对，大阪举办，现在已经快好了，
7: 已经正在举行中，
5: 已经开始了。我有看到一个很大的地方，很多人在上面看，那个下面一个大的模型的，里面很多很多那个，就是造型啊，都不是符合的啦。现在我也很想去的，可是我年纪大了，没办法出门，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其实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的哈。都在电视，
7: 还有上课的时候可以看呢。
5: 上课也是，对啊，上课也是可以看，电视上面也可以看。谢谢大家。
7: 还没，未来你的愿望呢？
5: 未来哦，未来我只求我的小孩、孙子，大家身体健康。我。

0: 你怎么中？
1: 还没有过，还没读过的，谢谢。
0: 兄弟，他到咱高龄，甚至你不一回。
1: 上回，23岁，23岁，老兵啊，一副老兵啊。
0: 啊，阿公阿妈，你袂使安尼理所当然想讲咱拢听过。
2: 我在台下听着各位在台上的分享，让我有许多的感触。1970年是日本大阪太阳之塔完工的年份，在那同一时空，在台湾宜兰礁溪，有着23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已经成为了5个孩子的妈妈，努力务农维持生计之外，同时也辛苦照顾整个家庭，这是台湾社会早期的缩影。现在的他们孩子都成家了，换他们开始享福了。不过问这些阿公阿嬷要不要搭飞机出去看看，每一位长辈都拿着麦克风害羞地说，妈啦，我太老啊，没塞出去啊。
3: 各位大爹大嫂，大姐大大孙大姐，弟弟妹妹，大家好，自我介绍，我叫做林阿彪，中年人，标准的彪。
0: 安尼无看到
3: 啊？
0: 啊！阿阿彪帅哥拍手去！
3: 今天是时阵杨老师的课，做得真好，真好。啊，要来介绍就是咱这个一个作品哦，这个就是太阳，是吗？是不是？
0: 太阳
3: 之塔。若
0: 是有机会，想要去无？
3: 可能是没机会啦，但正正常几回，可能。
0: 哎，但是你身体嘛真好呢。
3: 没啦，身体是普通啊。
0: 看起来讲真少年呢。
3: 即嘛是等等时间呢。
0: 有啥物等时间？啊，你未来有啥物愿望
3: 哦？没有，没有什么愿望。
0: 没有，确定？
3: 没有。
0: 咱即嘛许愿免钱哦。
3: 我的愿望是讲以后吼，一路好走就好。
0: 好，好，卖安尼破病安尼。身体健康，顺顺的，
2: 安尼就好啊。问起大家未来有什么愿望，大家都很有默契的说身体健康，孩子孙子平平安安就好。也许已经少了出远门的勇气，但是姚敏用画图纸与色笔，以及艺术的陪伴，带着德阳社区的长辈们去了好多的地方。接下来到底去了哪里呢？我们在广告过后再来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要一起来去拜访的是德阳社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

0: 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接下来，我们带着阿公阿妈们的作品来到了基隆的圆山美学馆。
1: 那现在大家在的这边是第一个馆，然后呢，这边等一下晚一点，杨敏也会带我们散步去。我们距离这边走路大概12分钟，有一个我们第二馆中山馆，哦，那边很漂亮，有一栋很漂亮的红砖的这个房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姚明来。
2: 好，哎，多谢咱的圆山美学的老板，伊是阮表哥。表哥啊，拄则有看到一个姐姐无？伊嘛是我表姐，表姐。然后就是这次要谢谢那个他们邀请阿公阿嬷的作品来基隆展出。那这次因为这次其实也有找了淑芳阿嬷、阿绿阿嬷还有月美阿嬷的布画为主，那是讲礁溪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绘本的原作的展出。那天在布展的时候，其实哥哥才看到就是这边的原作，然后他就吓到，就说这是阿公阿嬷做的吗？就是那个精致度跟那个画面的表现的力量是很超乎大家对于阿公阿嬷的作品的想象的。
0: 你想像今天呢，我们来到其实不是宜兰，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基隆，然后刚才有大概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空间等等的，那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今天这个展览？
2: 好，那这次的展览是叫温泉乡的抒情纳卡西。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会觉得纳卡西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那个纳卡西乐队他去配合他的客人，因为客人就算唱走音还是怎么样，他们的乐队还是可以让整个表演会是很好看，让客人很有自信的站在台上去完成他的表演。我觉得我跟阿公阿嬷的关系就很像这样子。

这次在基隆的展览主题2020到2024温泉乡的抒情纳卡西。本次展览树立并会诊了星期三的画画课，这四年期间与在地长辈、青年、孩子们用艺术相互理解的互动结果。礁溪汤仔城地区人称温

0: 醇香，汤仔醇则是德阳地区的旧称。拿卡西也同时是独特的温泉香场景，起源自日本乐队走唱表演，伴奏乐队会随着客人的演唱改变曲调与速度，在乐师灵活的配合之下，每一位唱歌的人都能够尽情欢唱。姚敏说，他在星期三的画画课当中与长辈的关系就如同拿卡西的乐手与唱歌的歌者，在相互的照应支持之下，表演出属于各自生命的美妙音乐。接下来要与大家介绍的这位是淑芳阿嬷，淑芳阿嬷也是这次展览当中的作者之一。
1: 我姓黄哈，我做带领他们做这些布画的时候是84岁，我今年是86，啊，这是前年的时候完成的，前年底完成的哈，啊。去年就停了，今年我84，他是96。
0: 淑芳阿嬷过去曾经参加妇女心知基金会所开设的布画课程，她将这项累积20多年的经验带到画画课上，利用一整年和另外两位阿嬷，阿瑞阿嬷跟月美阿嬷合力完成了10幅布画，集结成一本绘本，叫做《寻找乐园》，娇西阿嬷的温泉乡画布记忆集。
1: 一开始他说：“我没要，我没要，我用不在。”我讲真简单，伊哩用蜡笔画滴迄个纸顶悬的图吼，较简单。
2: 为啥？
1: 因为吼，你若加了，我只加了伤肥，我个用加刀个修个散。哦，我只个。冲了伤细，你就归去吼，搁摕一块较大块、较大一点管。
0: 阿瑞阿嬷与阿瑞阿嬷因为年事已高，不方便出远门，因此没有来到基隆的展场当中。不过同一时间，我也注意到有女儿们陪伴前来的吴雅阿嬷，也是这次参展的作者之一。
3: 阿嬷，拍摄我的台语无啥认得啦，
4: 对啦，啊，摇滚啊啦，
3: 啊，会使请你自我介绍，
4: 好，哎呀，
3: 你叫啥物名？
4: 我叫本名，还是
3: 本名
4: 好名阿丽，好啊啊，那个户口名字，我先生姓蒋，我的家里姓吴，蒋吴雅。
3: 我听说今天你的女儿也有一起来，是不是？
4: 嗯，
3: 你的女儿有来？
4: 有，三个女儿都来了。
5: 两个女儿
4: 啊，两个人。那个头脑不行了。
3: 阿嬷，我刚才有上去看你的作品啦，我有把它拍下来，我有去拍。
4: 阿嬷，你把那个东西啊，嘿。
3: 你想，然后这是你画的吼？这啊，这都是你画的吼？
4: 这怎安尼暗嘛？我看无这是啥？
3: 这是你画的那个盘子。
4: 哦。啊，
5: 有老师去楼顶家里围黑不？
4: 系啊系啊。
3: 啊，这些都还在你们家哦？
4: 在啦，这个就是我们以前
5: 盘子还在，
4: 盘子小碗都在来。
3: 为什么以前会就是要自己做自己的那个印？
5: 因为就是要外送，就像送去，就是有九番文化嘛。啊，你送去的话，那你就找不到你的盘子啦。那你上面有店名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你们家的，你就看到就可以拿回来了。
3: 那你们就要再去把它收回来，这样子。
5: 对呀，对。
0: 吴雅阿嬷的作品都是用最简单的铅笔线条画出过去他们酒家餐厅叫做金谷园桌上的特色料理，同时也跟我分享了一段呢过去礁溪的历史。
3: 所以以前礁溪的经济算是很发达繁荣的，
5: 那就是因为酒店文化带来的那个，还有就是观光客，以前宜兰的观光客很多，礁溪的观光客算是多的，宜兰罗东的观光客很少，在我们早期的时候，对。
3: 那后来这十年呢？
5: 这十年都往罗东啊、东山啊，这一二十年啊。都是往罗东、东山啦、啊，然后往圆山啦、啊，反正就四通八达、啊。以前来的话，就是因为礁溪有温泉，所以你那个住宿很多，像游览车进来， 他们要去苏花那个去花莲，一定要过苏花公路，有管制。

0: 所以他就是晚上在这边住，早上然后就几点，然后他们就是有时间管制，就是到苏花公路到花莲，那花莲从他们早上从那边过来也是在礁溪住宿，然后再走北移，早期的时候只有北移，后来才有滨海，那现在在雪穗，对，这几个就是这样演变的，所以礁溪是一个终点站。
1: 休息啊，就在那边。
0: 对，就是说，对他们就会，你要去花莲的话，他都会中间就会在这边休息一个晚上。
1: 所以听这样听起来，这十年来应该很多旅社跟旅馆那些也都
0: 可以，他们都转型了、啊，现在都很多观光客啊，他们现在都大饭店啊，你像长荣啊、老爷啊那种有没有？就很多嘛，那个像那个都是大酒店很多、啊，因为有温泉的关系，大家都去泡咖，所以原则上宜兰县可能是礁溪的旅店最多吧。现在只是它现在转型，纯住宿。
1: 那想要问就是礁溪，你们打开热水镇都是温泉吗？
0: 以前的话哈，以前的话它会自己出泉，像那个泉水一样。它地下水上来就是你就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用了，可是它不用马达抽、哦，它就做一做管子，它就会你就可以流到你的那个
1: 你家的那个浴室的浴缸。
2: 礁溪的温泉自日据时代开始声名远播，泡汤文化也将酒家文化一起带进了礁溪。本次展览结合了礁溪的自然、温泉的故事、性别议题，这些看似难以与长辈们讨论却围绕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透过艺术将它们摊开，整个过程就像哼唱一首抒发情感的动人乐曲。
3: 因为那些故事最后都被我记起来。
2: 星期三的画画课借由本次展览重新建立起社区长辈们信心之外，也同时建立起跨世代的连结。我在现场采访到一位前来看展的年轻人。
4: 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是比较少看画画类的东西的，可是这一次来发现，就是阿嬷做的这些作品，其实在用色上还蛮活泼大胆的，然后也会觉得说阿嬷做的作品，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会想到一些我可能自己小时候还没有就是学龄前的时候画的东西，那时候画的东西比较是没有顾虑没有目的性的，然后我有在阿嬷这些作品上看到这样子的一面。我觉得因为一般人可能学画画之后会有一些对于技术上的要求，然后会反而去弄丢一些比较开心或比较纯粹的感受，可是在阿嬷的作品上我会觉得说我看到的比较多是阿嬷没有负担没有压力的去创作，然后这一些创作的能量是我可以在这些作品上去看到的，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类的作品。
2: 其实像星期三的画画课这样的艺术陪伴在台湾越来越多社区开始实践，我特别请教了一位长期研究社区艺术的专家创林推广学者周尼轩凯特，来分享他这样对于艺术进入社区的观察与看法。
5: 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是一个，应该是说他的确，如果以我们谈创林来说的话，创林就有很多种，有的做单次的，有的做长期的。那像姚明他们的星期三画画课就是比较像是深度型的计划。
1: 对，
5: 那像这种深度型的计划确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从事的，因为深度型的计划你就真的会看得出每一个参与的长辈伙伴他们在里面有变化，可能从一开始的声色，或者是从一开始没有办法的专注，或者是觉得自己的生命经验没有价值，然后慢慢的经过包含像艺术家本身还有自己同学间的那种陪伴分享，他就会慢慢自己把他的心打开来，然后甚至从里面也得到了自信心。那这一点其实他很需要的是长期的累积，他完全不是那种一次性的活动所可以取代的。
2: 将近快五年的时间，姚敏用画纸色笔带着这些阿公阿嬷飞过年轻时的记忆，现在的陪伴也飞向未来的希望。
6: 艺术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艺术精英本来就是应该就是只是这些艺术精英在享有的，而是应该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有创作，都有去赏析，却都有去认识艺术的权利。所以就觉得叫阿公阿嬷这件事情好像跟我的艺术的价值观是很符合的，所以就是接了这样的任务。那一开始真的想得非常简单，所以后面就是有

0: 经过了很多练习或是很多那不叫撞墙期，就是去尝试说有哪些的方法或是哪些的议题跟要什么样才能让阿公阿嬷对于艺术这件事情是好亲近，然后可以让他们艺术这件事情跟他们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
1: 这次来到宜兰礁溪德阳社区星期三的画画课，让我对老年有了新的想象，原来不论几岁都还可以重新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也让我觉得社区里其实有许多温柔的角落，一间活动中心，一位愿意付出的年轻人，一群愿意拿起画笔的长辈，就能创造出不一样的风景。今天带大家来到是宜兰礁溪的德阳社区星期三的画画课，我是思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

0: 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5月26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持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我要去旅行》。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了，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刚才呢听到的歌曲来自潘越云所演唱的，叫做《我要去旅行》。这几天呢天气非常的里头恰呀呀，很适合出去旅行啦。如果大家不嫌太热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天气大太阳总比阴雨绵绵来的好哦。像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就去到了日本来旅行，然后呢那时候就想说，哦，因为我是去名古屋嘛，那时候在出发前我就看了一下天气，想说哦，五月的日本应该还好吧，我就还特别去查这个历年的，就是名古屋五月中的这个天气状况，然后我看到普遍大概都是24度啊25度。哦，我是那时候想说太好了，台北好热哦，感觉好像可以去纬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来避暑。殊不知呢，在出发前那一天两天之前，我就看到有那个专门在

很关注日本旅行的一些粉丝专业，就在脸书上面就贴了说，诶，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要去日本观光的人要注意要小心咯，因为呢这几天日本都是出现高温特暴。然后我就看到哇，吓到，就是心都凉了，因为天气真的太热了哦。这我看到呢，名古屋的天气大概都是30度啊，哦，31度啊，非常的可怕。那实际上呢，真的就是到了这个当地，我去大概六天吧，六天都是大太阳哦，很可怕。虽然这个热的感受度哦，这不太一样。大家如果有夏天去过日本，可能会知道，就是虽然可能温度，以台北来说或许也一样也是30度，但我觉得那个体感上面是差蛮多的，因为台北好像多了更多这种闷的感觉，就是比较 hit 屌的那种感觉。那日本就真的就是哇，很晒很晒，很直接的晒，可能跟南部来比会比较香一些。所以呢，就是好不容易本来想说要出国去避暑，诶，好像至少凉一些，但没有，感觉就是六天的行程还是一样去那边给太阳晒的。所以呢，但至少天气很好啦，我觉得也是因祸得福。好啦，那到底这礼拜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来跟大家做分享咯。说到这礼拜的天气呢，其实还是会分成大概两段左右。先来说这两天哦，礼拜二礼拜三其实都是高温炎热的状态，最高温可能会来到37度哦。好，那降雨呢其实大部分都不太会啦，除非是宜兰啊、花莲啊、山区部分比较可能会出现降雨，但大部分全台湾都是夯番薯，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地呢普遍都会是32度以上。那尤其像大台北地区盆地的状况，或是花东纵谷啊、中南部内陆，可能会出现37度。哎，现在才五月底呢，还没有到七八月呢，就37度，大家真的出门要撑伞。我以前都没有再觉得说撑伞有必要，就觉得啊，那个撑雨伞好像就是老人家才会做的。可是我现在就发现有撑伞真的差很多，好，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带一下那个雨伞防晒。再来到了礼拜四呢，其实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啦，气温也还是挺高的，好，那温度会稍微降一些些，但是普遍来说还是有31度以上的高温哦。不过到了礼拜五要小心封面来报道，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要注意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的情形，午后呢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出现。那因为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气温其实并不会像这几天这么的炎热啦，所以还是会稍微下降一下，下降一些些，礼拜五会下雨，大家要小心。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周末因为封面远离了，所以其实也不会下这么多的雨，其实呢降雨大概就是会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很多人在周末下午会出门嘛，那可能会遇上下雨，大家要小心一些，要记得多带雨具，或是就是尽量来选择比较室内的地方，好，去走一走晃一晃，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啦，那温度大概就是28到32度左右，所以普遍来说这礼拜都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哦。就算没有到37度以上呢，诶，但还是闷热的形态，大家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另外在防晒上面来说也是挺重要的，有做好的防晒呢，其实对于皮肤的保护力来说，真的就是有增加一层防护。好啦，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这个天气的资讯，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黄莺莺所演唱的，叫做《双面情人》。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0: 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周二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有时事新闻。首先呢，跟大家荷包很相关的，想要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对发票了吗？哦，一年当中呢，每一次这个单月数的月份就会有一个小确幸，让大家来看看有没有这个中一些发票。诶，就算不是什么大笔的金额，诶，至少200块啊、500块啊、1000块都蛮值得开心的哦，就是不无小补的概念啦。好，所以呢，这个还没对发票的听众朋友们赶快来去对哦，千万不要就是明明中了大奖但都没有去领。例如说有人就是一二月份的发票中了千万奖啊，都没去领呢，都没有去领。好，这个都没有去领，我就很想去领，但没办法哦。所以呢，这大家赶快把手边还没有对到的一月二月的发票再重新拿出来对一下，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千万得主。那这个一月份啊、二月份啊，其实这个特别奖啊都没有来去领哦，甚至有人是花了2块钱在麦当劳加购塑胶袋哦，就中了1000万的发票大奖。所以大家赶快来去确定一下。另外还有这个200万的、发票有4张也还没有领，分别是高雄市的三民区，然后高雄市的左营区，诶，怎么都高雄啊，高雄仁武区、高雄甲仙区，诶，都高雄呢。我常常都会觉得说，好像这种发票的大奖，或者是说那种乐透的头奖，好像真的都是南部比较多，诶，就是常常看新闻或是说印象以来，好像真的都是南部，就常常会觉得好像中南部的中奖几率比较高，然后北部就是有啦，但好像没有这么多，不知道是我自己的观察还是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对，导致说我们一次如果去南部啊，就会很想要去买一些乐透，感觉那边好像是风水比较好吗？比较会中奖吗？哦，不确定啦，但大家还是要这个赶快把手边的发票拿出来对一对，三四月份的对一下，一月二月的也赶快来对一对咯。好，跟大家分享这个财经吗？算财经资讯吗？好，小圈

性资讯。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没有那么开心的消息啦，我们刚才说到这个1000万的发票得主啊，他不是花了2块钱来加购麦当劳的塑胶袋吗？但是呢，如果说到麦当劳，其实从27号开始，有一些套餐又要涨价了，已经涨翻天了。我记得以前还有什么99块套餐，现在是没有这款物件了吼，没有这种东西了。那涨的部分是涨哪里呢？其实麦当劳这边说到，超值全餐的部分哦，部分套餐还有分享盒会涨新台币5块钱。那早餐套餐跟部分套餐还有玉米浓汤，不管是小的跟大的，都会来涨3块钱。虽然涨幅好像5块3块听起来不多啦，但是我觉得对于精打细算的人来说还是挺有感觉的。超值全餐部分是涨5块啦，但如果你是主餐单点就只点一个汉堡的话，价格是不变的。好，其他这个还有塑胶袋加购还要再涨1块钱哦，然后麦当劳鸡块沾酱要再涨2块钱，还有卡布奇诺要涨3块钱，所以这个部分的套餐跟单点加购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其他边边角角的，还是会来涨个1块2块3块都有可能啦，跟大家分享。所以以后吃麦当劳要再多花一点钱了。我这一次去日本有吃麦当劳然后我就有点吓到一件事情，因为像是如果在台湾吃麦当劳要外带的话，它就是会只用纸袋装嘛，就不会再有塑胶袋。那有时候会觉得很麻烦，是纸袋啊它会装饮料，但饮料如果你买冰的，它不是都会流汗吗？就是它那个杯子外面就会湿湿的嘛，那湿湿的你用手提，那纸袋就会很容易破掉。就我其实很不喜欢买麦当劳外带用纸袋装，就是这样。所以可能就是自己要自带这个环保袋，或是说要再去加购塑胶袋，就是常常要烦恼这些事情。结果我这一次去日本，我也有去吃麦当劳，因为就他有送那个很可爱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说啊，刚好遇到这个活动期间，我就要赶快去买。那我们就是带回饭店吃。结果呢，我就发现说，日本麦当劳那塑胶袋跟那边挤呢，好像免费一样就是他用纸袋把那些餐点装好之后，他还会拿一个塑胶袋装饮料。那饮料装进去塑胶袋就算了，他整个套餐就是他这个你买汉堡薯条那一袋跟饮料那一袋，他外面还要再包一个塑胶袋，让你整个能够提回去。所以那一袋我就拿了2个塑胶袋我觉得对于现在台湾可能比较习惯说买东西不会附塑胶袋啊，饮料也不会给这个塑胶袋啊，这些政策来说，会觉得居然日本是这样子做的吗？有点冲击啦，就不免会觉得啊，那我们那么认真环保干嘛意义好啦，这想法可能比较偏激啦，其实环境还是要顾。另外我觉得他们的塑胶袋好像也是属于那种可分解的，就它的材质上面来说是比较薄一些些的，所以我自己是有点吓到啦。因为我之前去吃麦当劳，在日本吃麦当劳的时候都是内用就没有外带，但就还蛮惊讶他们好像对于这个塑胶袋的使用率上面来说还是挺高的，跟台湾来相比。不知道大家去日本有没有这种感受。好了，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之后呢，这个麦当劳要涨价了，大家如果出去买麦当劳还是在台湾的话，就准备好自己的环保袋吧，要外带的话就把它自己带回家。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歌曲作品呢是来自周蕙所演唱的，叫做 Complicated。

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时事新闻方面哦。这部分可能会稍微严肃一点，因为最近真的就是发生了非常多起的毒驾事件，就包含像是礼拜六我看到那个新北的毒驾事件，哎，吓到哎，很可怕呢。那个影片，因为我在 Threads 上面呢、啊，就看到有人直接把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就 PO 出来，然后并且是没有打马赛克，或是像做那个新闻不是都会有点像是逐格的来删减吗？就是把比较恐怖的画面来跳过，但是网络上面的影片是没有的，所以就看到那个毒驾的车子，然后真的就撞到那个骑机车的姐妹，哇，那画面很冲击耶。哦，这个是新北的部分嘛。那另外在彰化这边呢，其实这两天也有毒驾的案件发生哦。简单来说呢，这两天其实就发生了大概三起夺走人命的毒驾事件，所以大家就有很多人在开始在讨论啊。主要方面就是第一个是啊，这个毒品为什么这么的泛滥？哦、尤其像现在大家说的。丧尸烟弹啊，就这个所谓的依托冥纸。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毒驾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呢？尤其大家其实常常都会知道说，就是台湾的交通方面啊，就

0: 家都会觉得啊，就是所谓的行人地狱，或是说开车就很危险，跟其他的国家来相比啦。所以这个部分又重新的因为毒驾拿出来被讨论了。那最近的讨论是什么呢？哦，其实呢，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最近毒驾那么泛滥，就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的丧尸烟弹伊托米酯是最近新兴的毒品。那这类的物质常常都会混到电子烟当中，如果吸的人哦吸了之后呢，就会出现像精神恍惚的状态，或是说肌肉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会看起来很像僵尸丧尸这样子哦，甚至会有对折的情况，就他会腰是弯下来，然后停在马路上面这样哦，这样像僵尸一样哦，那都算是蛮严重的副作用。那如果驾驶吸食之后呢，其实根本就无法控制车辆，如果有些人吸这个又开车，就是所谓的毒驾，对于用路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啦。那关于这个部分，大家就很多人在讨论说，诶，那这样法令要改呀，要跟上啊，要强烈的来去实行这个限制啊，规范啊，好等等的。那目前行政院其实是已经下令说要全面来检讨，那包含像是交通部啊，内政部哦，这个其实都预计说最快在今年的六月底就会提出新的修法草案，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小心啦。例如说有些人在讨论说，诶，是不是就可以考虑说没戒毒就没有驾照哦，就是驾照管理机制，如果未来因为毒驾被吊销驾照的人呢，就一定要戒毒之后才能重新考到证照。但我自己会觉得说还是就不要发证照了，就不要发驾照了，就是你有吸毒记录就不要再开车，我自己内心会觉得诶，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一些。那再来还有增订乘客连坐法，如果呢同车的乘客没有劝阻，如果你知道驾驶有吸毒但没有劝阻，也会面临到连带的处罚。再来还有累犯重罚跟这个一颗罚金的部分，无法一颗罚金啦，就是如果你是两次以上的毒驾累犯，最高罚还会再加重，再重罚新台币90,000元。另外呢，也会严厉哦，毒驾行为一律呢都不能一颗罚金，都一定要入监服刑，就你不能缴钱了事。那再来还有希望能够引进科技执法，所谓的唾液快筛。目前哦，这个应该算是新的东西啦。警政署呢已经大量的扩编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只要在路上发现有那个神志不清的哦，就是会用快筛的方式来去做筛检，如果是阳性的就直接用现行犯的方式把他给逮捕哦，这是目前正在讨论的修法草案的内容啦。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部分，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包含大家用路的观念啊，或者是说毒驾的泛滥啊，或者毒品的泛滥啊，哎，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4: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在广告过后呢，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呢，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早安大家早，在空中陪伴大家。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散场电影》。

0: 谣言满天飞，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1: 事实放大镜。
2: 接下来呢，来到事实放大镜的单元当中，来到了五月底哦啊，大家报税了没有呢？倒数最后一周咯，倒数几天了啦，不到一个礼拜，赶快完成报税的步骤咯。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刚好在报税的季节嘛，那这部分呢，其实很多的诈骗案件就此产生。例如说呢，近期就有网友收到宣称他是来自财政部的退税信，那只要点进去认证个人资讯，并且呢你要选择这个收取退款的信用卡号，好，就可以退税20000多块。好，意思就是说他寄一个连结给你，寄一个这个信件给你说，你只要在这个网站上面填写你的信用卡号呢，就可以退税20000多块。要跟大家说，只要呢要你填信用卡号的，这个就是诈骗了。那因为退税呢，也不会用电子邮件、简讯的形式来通知，也不会要求大家的银行啊或是信用卡的任何资料。那国税局是特别表示啦，其实就真的再次的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不会用简讯，不会用电子邮件主动来通知退税。如果是已经完成报税程序的，就会直接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那如果账号是没有办法退款，会用实体的信件、实体的信函来通知民众亲自到国税局或附上支票再去领取。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收到类似可能关于什么退税啊、税务方面的通知，那要先确定一下，就是寄这个 email 给你的这个网址到底正不正确。就是政府的网页呢，应该要是正确的网址结尾要有.gov.tw， 这个才是正确的。那其他这个要你填什么信用卡号啊，好，有的没的啊，这些呢绝对绝对就是诈骗。再次的跟大家要做

Dangerous 来自高凌风的歌曲哦，这个 Dangerous 呢，危险危险，常常就是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我们每个礼拜啊，几乎都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有哪一些诈骗啊，或是需要澄清的一些假的资讯嘛？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最近真的也觉得啊，这个诈骗啊，或是这种骗人的东西，真的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例如说呢，最近我有个朋友就突然传讯息，他某一天下午突然传讯息问我说：“哎，这个是不是诈骗呐？”然后就是他跟我 double check 再确认一下，请我帮他确认一下。对，因为他之前呢、啊、就曾经有被诈骗的经验，就他之前是。被租屋诈骗，就是这个在网络上面要看房子嘛，在找房子。那时候呢，这个租屋的人就跟他说啊，哎，现在有很多人在排这间房子的排队哦，我都排队看屋哦。啊，你现在顺位是第三或第四，这样就不是第一个。那如果你真的要确定说能来看房的话，你就要先付定金哦，才能来。可能你就是有点像是你先缴钱，你就先能够先来看房这样子。那他就真的很着急啊，哦，所以呢，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糊涂哦，就很快的把两个月的租金先给对方。还好是套房啦，所以大概就是3万块左右吧，就大概是这样的金额。那后来就发现说啊，完蛋了，被骗了哦，所以这个租屋钱呢。还没有签订任何的契约之前，千万不要随便的把钱给交出去哦，在租屋方面。所以呢，从那个之后，我那位朋友他就比较有警觉性一些些，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还蛮容易会，就是有点快上当的感觉。例如说，他这一次问我的就是，他说他收到这个 email 通知，就说呢，哦，他在网络上面的购物。哦，就跟他说，哎，我们那个信件当中就是说到，他说，我们检测到您账户有一笔异常重复订单交易，好，具体呢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信用卡嘞啊是重复订到，等于说你每个月都会这个定期的来扣款，好，这大家听起来有怪怪的吗？这个就是很老的诈骗手法，什么定期扣款。然后他就传这个 mail 给我看，我一看就觉得很奇怪哦。那对方呢还要他加入官方的 LINE 账号，说在官方 LINE 账号可以帮助他协助处理哦。哦，所以他就去加了人家的 LINE 哦，然后才给我看他们的对话。那基本上这边就有两个可以识别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收到。email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说这个 email 的地址是不是怪怪的，因为我也收过这种什么重复扣款啊，或是说发票中奖啊，好的这种信件，我就会先回头去看说，诶，这个网址跟官方网站上面有写的联络资讯。

0: 讯上面的网址是不是正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正确的哦，大家也可以再去做一个重新的求证。那另外一个就是官方的 LINE 账号，诶，也是正确的吗？我后来也是再去帮他确认一下，就是看一下那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就在官方网站上面的连结点进去，发现诶，真正的官方 LINE 账号跟他跟我朋友给我看的那个 LINE 账号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这个什么追踪的人数也不一样啊，很多的相关资讯啊都没有特别来提供，所以大概70%-80%就可以确定说，嗯，这个是诈骗。那后来呢，他就给我看说他的对话记录啦，他跟那个假官方的对话记录。那对方呢就跟他说啊，哎，这个，要你提供这个银行名称，然后有一些什么你的名字啊、电话啊，好，还有这个你常用的银行的这个哪一个部分哦，都希望能够提供给他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我就想说，嗯，怎么就很怪啊？因为通常要提供什么银行账户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警觉性啦。大家常常听到这种银行诈骗的话，可能会有一种感觉。那他给我看了很多张他们的对话哦，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应该是，但不确定。直到我看到这个对话框出现简体字，我就想说，哦，这个一定是诈骗。因为正常来说，台湾的官方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误啦。哦，对话的这个感觉也很不像是官方账号啊。哦，他就说什么，你好，我是小陈，很高兴为您服务，哦，但我就觉得台湾的客服不会有这种回复的模式，然后我同学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就先跑来问我。反正我就后来觉得说这个绝对是诈骗，嗯，还好他没有给对方什么银行账户，只有给到对方的姓名跟电话，他就觉得很怪，就马上来问我。嗯，我是觉得那时候当下我就说，没有给到银行资讯应该是还好啦，但是你赶快去打165确定一下哦，这对方应该很快会接电话帮你求证。后来呢，他就跟我说，嗯，我真的去打了165，对方跟我说这个真的是诈骗，最近很多人打电话来跟他们求证。哦，所以呢，要再次的跟大家分享，就是诈骗其实真的就是离我们非常的近，好，这个要小心啦。有时候人在糊涂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非常老的手法，可能还是会因此被骗到呢。好，所以要提高警觉性啦。那真的有任何疑问，我觉得还是真的蛮推荐大家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不确定的话呢，至少可以安心一点。那如果真的诶有什么失误的地方，至少对方也会指导你知道要怎么来处理。有跟大家分享，其实不论什么年纪啊，什么状态啊，诶都很有可能被骗哦。哦，不是说什么比较笨的人才会被骗，因为呢，我这个同学也是读到博士班的哦，大家要小心一点，并不是特定族群，任何人都可能因此受骗跟上当。好啦，节目最后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资讯，请大家提高警觉咯。最后呢，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杨普。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0: 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最近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跟这个疫情有关的新闻啊，这个我们讲说，前几年肆虐全世界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啊，虽然现在看起来哈，它已经好像远离了，其实不然啊，还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这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案例，那未来是不是会卷土重来呢？谁也不敢讲哈。不过我们在最近看到新闻，哇，那个真的很让人忧心哦。要各式各样的这个传染病啊，又开始来打扰我们人类了啊。包括近些天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果啊。爆发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啊，死了不少人了哈，好像我昨天看到的，好像已经死了八十几个人了。这个伊波拉这个病毒感染啊，它的死亡率哦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我们大概也一个很让我们瞩目的新闻是一个荷兰籍的一个国际邮轮。红迪斯号，船上也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啊。我们知道汉他病毒最主要是鼠，等于是老鼠啊，这个携带的病毒感染的哈。我看到邮轮，我就这个神经就紧绷了。为什么？因为我女婿又安排了这个全家族的邮轮之旅啊，八月份又安排了一个这个全家的啊，全家族的这个邮轮之旅。哇，这个邮轮上面如果感染的话，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因为它就是在一个等于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啊，而且有搭过邮轮的人都知道，房间非常小，对吧？因为它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在外面啊，在它的游乐设施。啊，还有他的这个，比如说剧院呐，等等啊，那所以他其实房间都非常狭小，而且邮轮的房间又有分好几种，一种是有阳台的，一种呢是有窗的啊，但是没有阳台，哎，那个窗能不能打开我也搞不清楚啊，然后一种呢是密闭的啊，既没有阳台也没有。窗的啊，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舱。那如果在这个邮轮上爆发疫情，如果有阳台的还好哦。那因为爆发疫情很多就是规定，就是你不准跨出房门嘛。好，那有阳台的还好，那你还可以啊，这个坐到阳台上，哎，这个呼吸新鲜的空气。那如果是有窗的呢？诶，我真的搞不清楚那个窗能不能打开，我下次去坐邮轮的时候要了解一下。那如果不能打开的话，诶，我记得应该是不能打开了啊。不能打开的话，也是还是一样在一个密闭空间，只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因为它是有透明的玻璃窗，你至少你的视野还可以延伸出去啊。那至于既没有阳台也没有窗的，那这种舱这种密闭舱，那真的我是觉得蛮恐怖的。如果说这个，在这个舱里面啊，如果说是，不要说这个7、8天半个月的啊，如果说1、2天，恐怕都会受不了哈。所以这个细菌病毒啊，真的是让现在这个让很多人都什么这个神经紧绷了哈。那世界卫生大会呢，刚刚在日内瓦召开的这个。啊，就是 WHO 了啊，刚刚在日内瓦召开的大会啊，那秘书长谭德赛啊，他在开幕的致辞里面啊，就说到，我们这个世界啊，正面临多重考验，
那其中一个考验是什么呢？就是疫情啊。那谭德赛说啊，其实这两起疫情啊，这两起都是很致命的疫情哦，啊，因为它的致死率都是非常高哈。那这两起疫情，他说其实都绝对不是偶然呐，而是整个动荡世界中最新的几场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啊，应该是怎么讲？不是偶发事件呢，不是单一事件呢，以后会层出不穷。所以他警告哈，他说全球的公共卫生架构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意味着什么呢？是意味着人类哈的生命安全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啊，是在几年前的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之后啊。我们这个一直要面对啊，越来越多的这些有害微生物对人类发动的战争。那其实事实上哈 ，WHO 其实已经持续 N 年呢在警告。那我在大概至少是16、17年前吧，我那个时候开始在政声。开始主持广播节目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香气的桃花源。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节目里面就谈到这个细菌病毒，就谈到世卫组织在警告人类啊，这个世界已经进入新兴和再新传染病时代。什么是新兴呢？就是新的啊。以前很陌生的那种微生物，还有呢再新的，就是以前啊曾经这个威胁人类。

生命安全啊，那么可能已经这个有的是曾经销声匿迹啊，被人类沾沾自喜啊，认为是已经啊这个被我们人类控制了啊，绝迹了啊。那这些传染病呢，又卷土重来啊，所以人类啊开始又在遭遇各种细菌病毒的侵犯啊，就包括我们认为已经被消灭的旧的病毒、旧的细菌啊。那哪一些是像新兴病毒呢？就是因为气候暖化导致啊冰川解冻啊，还有啊海洋深处的细菌病毒啊都将横空出世啊。还有另外一个啊，让人这个皮肤这个紧起来的是什么呢？啊，是超级抗药性细菌。好，对，其实这些哦，我在真的在将近20年前，我在节目里面就谈到过啊。可是呢，人类啊，真的是完全没有去正视这些威胁啊，所以对于渐渐逼近的危机浑然不觉，而且啊，这个细菌病毒，这个他们的这个脚步已经在加快了啊，越来越快了啊，所以啊，好像已经那个战鼓已经咚咚咚咚咚咚，已经哈、啊、这个大响啊，那到底啊，引起这些危机的原因有哪一些呢？你看看啊，像这个伊波拉、汉他病毒啊，啊，超级抗药性细菌啊，啊，其实，以及冰川融化啊，释放的一些古老微生物哦，哦那可能是几十万年前的啊那些微生物啊，那其实这些都不是偶然，也不是孤立的事件，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全球的啊这个环境、生态、社会以及科技变化，哇，这么多的这种因素啊，复杂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后果啊。那么引爆这些危机的背后，其实主要是几大原因了啊。那到底是哪一些原因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那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同时也邀请您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叫做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欢迎大家啊一起来加入我们追求健康幸福的这个行列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啊，这个引起这么多细菌病毒，不管是新兴的还是再新的哈，那个这些细菌病毒啊，其实好像集结了啊，这些已经集结起来了啊，就来势汹汹啊，准备啊要来这个进攻我们人类了哈。那这个原因到底有哪些呢？第一就是人类过度的侵入自然生态啊，那而且呢，这一项是被认为是近代的新传染病爆发的最核心的最关键的原因啊。因为我们人类啊一直不断的在砍伐森林啊，一直的啊在这个深入啊这些野生的栖息地啊，就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那当森林被砍伐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破坏，那很多的啊这些野生动物在这个森林

深处的，哈，尤其是像这种亚马逊啊、亚马逊啊这些森林的哈。那么这些蝙蝠啦啊，什么灵长类呀、啊、野鸟啊啊等等哈，这一类的这些动物呢，就被迫靠近人类居住区了，因为我们一直在侵入嘛，所以人类一直在禁逼他们的这个栖息地啊，就跟这些野生动物啊，这个越来越接近了。本来他们是在这个丛林深处啊深山峻岭里面，结果我们现在人类越来越靠近它了啊。那原来其实很多病毒哦，他们是存在于野生动物的身体里面的哈。那大家都相安无事嘛，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栖息地，我们人类有人类的哦活动的地方啊，居住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可是当我们啊，刚刚讲了，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砍伐森林，这个亚马逊这个雨林也不断的被开垦哈，然后像很多的矿业的开发，还有畜牧业的扩张啊，因为很多的森林啊，它被砍伐，一方面呢，它就是就是养殖一些，就是我们的畜产了哈，就是像牛啊、羊啊这些动物哈。然后还有呢，还有很多什么去捕捉这些野生动物啊，然后吃野味哈。还有包括捕获的野生动物啊所做的买卖交易哈，所以让这些病毒哈就越来越接近人类，对我们人类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而且呢，像这种情况哈，病毒就更容易跨物种跳跃进入人体。比如说像以前很多的病毒是在这个动物的身体里面的啊，那而且有一些动物体内的这个病毒其实它这个并没有办法感染人类，可是我们近年已经听到很多原本不会感染人类的病毒竟然也开始感染人类了。好，为什么？因为这些细菌病毒他们这个大家大集合了啊，这个病毒呢变得更复杂，而且更容易跨物种跳跃啊，像伊波拉病毒啊，就是跟接触到了蝙蝠啊一些野生动物有关啊，那么像SARS 啦哈，还有 COVID-19 啦啊，这是新冠肺炎病毒嘛啊，那么也是基本上也是跟野生动物的病毒跨物种传播有关。那么至于汉他病毒呢，就跟鼠类排泄物接触有关哈。那其实啊，这都是我们常说因果业力啦，根本就是人类因为破坏了生态边界以后的一个什么所造成的一种反作用力啊。我们去破坏了这个大自然，我们去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结果呢那个后果又反弹回来了齁，产生的反作用力呢又开始伤害到我们人类齁，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了齁，最关键的原因。那还有呢是全球暖化跟气候变迁。其实哈，气候变迁不只是气温改变哦，像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啊，气候的变迁的情况好像越来越严重哦。那有些本来是热带地区也开始下起雪了啊，那本来是很少雨的地方也会出现暴雨啊，本来是寒冷的地方啊，结果竟然也会气温也变高了啊，所以这个气候变迁它影响的不只是气温的骤变啊，而且它也在改变整个病原体世界，也就是微生物世界啊，像病媒啊，像

0: 昆虫啊，这些都开始怎么样大扩散啊，蚊子啦、败虫啊等等哈，这些生物原本啊都只生存在热带地区，可是气候暖化以后呢，啊，像这个这一类的这个生物，它就开始向高纬度、高海拔去扩散啊，所以过去寒冷的地区，现在竟然也出现了热带的疾病啊，像这个病媒虫啦啊，或者是昆虫啊这些蚊子、败虫这些，他们带来的像登革热啦啊、疟疾啦啊、兹卡病毒啦啊、莱姆病啦啊，以后的可能发生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哈、啊。像登革热，每一年嘛，台湾好像天气一开始转热就会出现这样的疫情啊。那疟疾呢，本来已经被认为说是被人类控制了，可是近几年它怎么样？又开始啊，悄悄的哈、啊，开始这个卷土重来了哈、啊。好，那另外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暖化、气候变迁造成病媒昆虫大扩散，还有呢，也造成永冻土跟冰川的融化。我们地球上有一些地区啊，它是永冻土啊。它是冰川，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令人忧心的现象，永冻土开始解冻，冰川呢已经看到已经消失了，很多很多很多冰川都已经怎么样都融化了啊，这个造成的后果是很严重，包括融化的这个冰川融化的水，它会导致海平面上升，那这个海平面上升呢，就很多国家或很多地区可能就会消失不见哦，它也是会带来很大的灾难哈，而且这个因为暖化，那这个海洋的温度哦也提高了，那么这些都会造成非常这个海洋温度一提高，它又会造成这个气候暖化，所以它是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哈。那所以科学界啊越来越担心是什么？像西伯利亚的永冻土解冻啊，北极的这个冰层，还有古老冰川啊的融化啊，因为这些永冻土或者是冰层冰川里面，很可能封存着很多什么古代哈、啊、上古的病毒，包括可能是几十万年前哈、啊，甚至于啊几亿年前、几十亿年前的啊古代的病毒、细菌啊，还有什么像炭疽、杆菌、孢子等等哈，哇，那这个一解冻的话，那不得了啊！这些原本啊都被冻在里面、动弹不得的这些细菌、病毒，哇，都要蜂拥而出了，那真的是那个不敢想象，那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哈？像大概是在十年前吧，2016年，西伯利亚就曾经因为永冻土融化，释放了啊，以前古老的那种炭疽菌，就导致驯鹿以及人类感染事件啊，所以远古超级病毒大规模复活，存在着啊，就是对人类非常大的这种威胁啊，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哇。这个事情很大条哦，啊，还没完没了哦。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会在下一次节目继续啊，跟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 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9: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半小时的时光，我们今天的财富自由行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产业相关的趋势。很多人说 AI 的世代来临了并且 AI 呢影响了很多跨国的企业跟发展每提到 AI， 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做 AI 的这些公司股票应该会涨吧这种感觉在这一两年非常的显著。AI 啊，还能怎么运用呢？其实很多产业都可以用到 AI。那当然关心这些产业的发展，无疑也是让我们对于这个产业的趋势有所掌握。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产业趋势的话题听众朋友可能在这几个月或者是这几年一定会关注到现在台湾作为一个科技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在 AI 上面的讨论其实很热络。很多听众朋友很可爱说对对对，我知道 AI 现在这个产业啊真的好夯不管是企业股票或者是趋势发展好像都嗅得到商机。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报名牌啦，不是要告诉大家哪一个产业大家要关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呢来看看 AI 这个科技发展啊到底会对我们的人类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是有好有坏啦，我们都会希望往好的去嘛，那坏的是什么？或者是AI 明明就是工具嘛，那你就是看使用者怎么去用，在各国之间是怎么来看待 AI 的发展跟应用。我们邀请到的是在产业界做大数据跟 AI 同时也是物理学博士翁维成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您好。
10: 微微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邀请到博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是很轻松，就像聊天一样，我们来聊聊就说刚刚讲到 AI 的这个发展嘛。其实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啊听到这个词一定会觉得哇，这个最近好像好多人在讨论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产业啊，或者很多人就说对啊，好多跟 AI 相关的股票很多人觉得现在是正夯在这一两年间大家的关注度更大了。想要问问看博士啊，我们其实今天要谈的不只是谈 AI 的好，也要谈 AI 它有很多我们可能一般人还没有想到的应用方式，甚至跟战争也有连结。哇，那听众朋友一定就觉得很惊吓，因为战争嘛，听这个词没有人会喜欢感觉好像很可怕我们要聊聊的是 AI 的 无硝烟战场哦。我们以前打仗啊，是拿那个军备的武器哦，飞弹啊，然后轰炸，这是我们脑中的战争。哎，如果 AI 在战场上的应用，确实哦，就是无硝烟战场。这个应用也许是从另一个角度，刚刚讲说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每个国家发展之间可以来聊的。我们首先要先切入啦，像我们刚刚讲到啊，哎，为什么跟战争有关啊，这个对民众的民生来讲似乎比较遥远，但是其实也正在发生哦。
10: 其实 AI 在应用在战争方面的话，譬如说

0: 来讲，我们有些民众已经使用到汽车的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其实 AI 的这个功能也可以辅助应用在战车的驾驶上面，以及战斗机的驾驶上面，所以说这是 AI 在战争上面的应用。
1: 是我们很多人想到民生，让我们刚刚讲很方便嘛，自动驾驶当时推出的时候大家觉得惊为天人，但是能用在民生当中就能用在战争当中，
0: 没错
1: 就看怎么用。除了自动化的驾驶啊，这个民众可能关联度还蛮大，因为包含这个电动车或者自动车这个领域大家有所接触。其实在刚刚提到无硝烟战场里面不只是自动驾驶哦，因为 AI 的发展在科技上面的运用层面很广啊，什么都可以配 AI 耶，这样听起来。
0: 没错，刚稍微解释一下，因为 AI 的背后还是大数据。那大数据的话代表一种情报的收集。那也就是说你在战场上面应用的时候，你可能要收集到对方敌方的情报。这时候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侦测的系统，侦察兵什么的，这些的话其实资料收集起来之后，我们使用电脑系统马上做 AI 判断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要往哪个地方去做攻击的动作。
1: 是，所以感觉是速度更快更为准确这样子吗？
0: 没错。
1: 但我想因为这个讨论哦，很多民众的角度是民生生活的角度，好像很轻松，好像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哦。
0: 是，
1: 但是大家也知道战争这件事情啊，如果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讲，通常是觉得最好能不要就不要啦可是呢国与国之间或者是不同的族群之间也不见得会这么想，因为毕竟这是一种防卫的工具嘛，或者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在国际间的讨论正是如此哦。所以我想今天透过节目会跟大家更细致的来讨论啊，现在在这个 AI 的应用发展跟战争还有更多的连结。那像刚刚提到这种情况已经在各国发生了嘛，像我们刚刚简单举的一些比较轻松的例子哦，就说自动化的驾驶啊，或者是数据的收集，让它可以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这个可能要往哪里攻击，哪些地方是比较脆弱的，这些情况在各国已经有更密切的讨论了吗？
0: 讨论是有的，可是实际的使用情况上还没有到一个实际的使用场景。因为这个还是需要不断的在做训练，做熟悉度，做一个准确度的确认的工作之后，才能真正使用在临场的战场上面。
1: 所以可以想见，就算是军事大国，它也只是积极的发展，我们还没有办法说很准确的去完全运用的感觉。
0: 没错，可是防御系统的话已经有了
1: 哦，
0: 因为就我们所知的那个全球飞弹防御系统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侦测到敌国的飞弹发射过来的之后，我们要马上做出反应来去摧毁那个飞过来的飞弹，这时候其实就是一种 AI 的功能。
1: 这个倒是一般民众都蛮能理解的，这倒是已经有马上在现实当中直接来运用。不过刚刚提到比较在攻击方面的或需求方面，也是站在研发的角度，大家还在各家发展当中。
0: 对，因为攻击方面会比较有危险性。
1: 确实要谨慎，
0: 而且要保护士兵的安全。
1: 是，
0: 所以同时都要考量到
1: 的。可是这也是让我们会民众很好奇的地方哦。就像很久很久以前，当原子弹发明之后，大家也会问说我们要用在哪里？如果 AI 用在我们刚刚讲假想的战争当中，大家也会说，那假设它真的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东西，那它会被用在哪里？
0: 所以当时原子弹，投在广岛以及长崎之后，就没有人再使用到原子弹了。
1: 就是用了之后才知道不要用比较好吗？
0: 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一种谈判的工具
1: 啊，不见得要到你用下去，你持有本身就是一种。
0: 对，所以说其实国防和外交谈判这个是互相 去运作的，
1: 要抗衡啦，彼此要抗衡。
0: 对，所以说各国的考量。

0: 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说要发展自己的武器系统，也要发展自己有谈判的能力。
1: 哦，确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认为正常情况下，我没有人会觉得一定要做。但是你说我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去发展，实在是不太可能啦，也不太现实。
0: 没错。
1: 那我们回到讲到无硝烟战场，刚刚提到说，我们假想 AI 可能可以被运用在各种情况，不管是民生嘛，
0: 是
1: 生活，或者刚刚讲军事啊、国防上面，那大家都这个百花齐放哦，各自有自己这个致力发展的空间。就像刚刚讲的，好像要抢占先机。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刚刚提到，我们举的一些例子啊，例如说过往一些经验，提到这种相对比较可怕哦、破坏性的武器的时候啊，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大家不是就要竞逐吗？看谁发展的比较好啊。如果在战场上，就像刚刚讲，我们不见得是说我要马上派上用场，但是我至少这个技术面要做到什么程度，比较能够在国际间占有优势，是这个样子吗？
0: 不过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AI 如果用到战争上面的话，也有它可笑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可以用 AI 代理人来战争的话，人就不用参与了。
1: 哦，所以我们好像没什么伤亡这样子吗？
0: 对，对
1: 这好像是要到更久之后。
0: 对，
1: 就很像人家讲说那个无人机发展一样、啊，
0: 没错，就是机器和机器在对打，然后人的话在旁边
1: 操控很远的地方操控他们。
0: 对
1: 对对，但这听起来，我说真的，我觉得一件事情都没有说都是好处或坏处啊，但是就担心说我们伤害人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好事啊。就是它避免了对人本身的伤害。
0: 对，
1: 那回过头来，就更想要跟博士聊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各国竞逐的角度，其实在书里面有分享大家的各国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他们在致力的方向。那我觉得也有一块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都在做嘛，因为工具在手，你要把这个金钱、财力、人才放在哪一块，有的时候是国家的政策或者是这个产业的发展。那因为我们提到 AI 了嘛，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想，对啊，台湾在科技业似乎是占有蛮不错的一个领先地位哦。
0: 对，
1: 不过听起来在这个国防啊或战争这个领域当中， AI 是我们的一个致力的方向吗？好像在努力在一些其他的民生上面。
0: AI 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国防致力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一方面要军费的投入
1: 哦，对啊，
0: 而且你也要考虑到武器的适用性
1: 啊、哦，是，
0: 对，因为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譬如说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更高级的战斗机，那这样的话，我们 AI 要如何来配合着使用、
1: 哦？就 AI 跑得太快，但是我们能装载的东西比较旧，
0: 对，也就是说，我们要符合我们现在的武力的现况。
1: 哦，这倒也是会大家会考虑的层面，而且感觉很脱钩诶，就是有一个跑太快了。
0: 没错，所以说其实 AI 应用在国防上面的话，我们要考量到现实面，还有人员的训练方面。这些士兵他能不能使用？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们服役的时间是一年十个月，而且我服的是装甲兵。
1: 哦，
0: 我要花半年的时间在做战车的训练操作，包括射击，
1: 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上手的。
0: 对，
1: 但我觉得确实哦，刚刚讲到战争这个主题，还有国家的这个防备哦，军备的这一块，能牵涉的议题太多，像刚刚讲制度面嘛，
0: 是，
1: 然后也不只是说我科技做得好，好像哦，大家也不必这么辛苦，也不是这样，好像好多地方都要到位。那我觉得我一边在看书在了解这个议题，因为一开始在还没看书之前、啊、真的就对这个议题是非常陌生的，我脑中就蹦出了很多的问号，就想那这样听起来，那感觉就是原本的军事能力又很好，然后科技能力也很好的国家，感觉就比较吃香、哦、好像相对拥有比较多资源可以来做这一块。
0: 没错
1: 哦，这样感觉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几个大国啦。
0: 当然是啊。
1: 这样子他们的发展就是好了，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产业都是这样，强者恒强诶。
0: 对，强者恒强，而且他们那些军事大国在运用 AI 的时候

0: 其实一方面也是为了他们国内做宣传使用、嗯、代表说他们的武器的能力有到某一个程度，
1: 嗯，有所突破这样子。
0: 对，像北韩在一直在试射飞弹，
1: 对、啊，最近也是吧。
0: 对，而且北韩他们也要把武器卖给其他国家去、啊，这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就是说、嗯、
1: 可以赚钱嘛，
0: 推销你的产品。
1: 哦、
0: 嗯，对，
1: 当然我们讲战争，很多人讲到是一种掠夺嘛，但它其实也是一种商业。就是说彼此我可以开发出更强的武器然后卖给你，
0: 没错没错。
1: 欸，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更加的去理解说，当我们现在连一般人哦都这么热烈的讨论 AI 在这个军备上的运用，可以说是各国也是格外的关注。那除了我们讲到的这几个大方向之外啊，在我们提到吴硝烟战场里面、哦、有更细致的用很比较浅白的方式哦，一些具体的举例告诉大家到底 AI 在战场上怎么运用，甚至刚刚讲战场不单纯是我们讲说好像两军对战哦，那种几百年前的对战方式，有的时候跟他讲战争现在已经发生了，用另外一种模式深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想在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是很有感觉啦，就像我们讲现在战争不是说我拿着飞弹要射你啦，什么网攻也是攻击啊，或者是资讯战，诶，这也是攻击。这样听起来好像 AI 能琢磨的地方更多嘞，不是说我直接装载在这个军事武器上面，而是说直接在很日常的这个载具上面就在运用了，甚至好像发生的无声无息。
0: 当然我们譬如说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的使用的时候、哦、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使用那个 Facebook，
1: 嗯，
0: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 Facebook、Google 这些软体是不能使用、嗯，他们有发展自己的软体系统，
1: 对，它的内网啊，
0: 对对，这也是一种资讯战的方式，
1: 嗯，
0: 还有情报战、心理战、嗯、一些广告投放或者是一些就是网络攻击这些方面，其实战争都已经在发生了。
1: 嗯，但也正因为我们讲说这个资讯战的这一块哦，一般民众啊，你知道就是不知不觉好像参与了这场战争。
0: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及时的判断出你手机上冒出来的讯息到底是真或假、
1: 嗯、
0: 或者是敌方是不是有意要投放这一个讯息的、
1: 嗯、对。欸，这好难，这也是现在民众最常在日常讨论，我们讲更跟大家生活最切身相关，人家讲假消息你都容易被诈骗了。
0: 对。
1: 他就是想要骗你钱嘛，那骗钱是实体钱被骗哦，有的时候啊他就是一种宣传或概念，或者是他告诉你错误的资讯去影响你。嗯，这个模式从一般民众的角度真的好难预防哦，包含我刚刚提到战争的这个概念啊，我们以前觉得战争好像是军人的事情，我们在某个地方哦，两军作战，然后肉搏或者是这个枪战，反正就是战争的开始。现在他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军人了嘛，他就直接，我们说白一点，他就直接打到民众了嘛，那民众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啊。
0: 对，其实你如果仔细在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嗯、里面有提到所谓语音皮肤的这个技术。
1: 哦，对，这也是大家有了解的一块。
0: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聊天当中广播当中、
1: 嗯、
0: 这行为其实就可以记录到我们每个人讲话的声音的声纹、
1: 嗯、
0: 然后利用 AI 的技术去仿照你说话、
1: 嗯、
0: 去欺骗你的亲人。
1: 哦，对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在这几年的讨论也算是蛮热烈的、哦、像更早之前有一些这个社会的案件来讲，这个声位技术啊，不只是声纹啊，你人的脸也可以被仿造。
0: 对，
1: 并且说真的哦，很多人都讲我们一般人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
0: 没错没错。
1: 但好处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平常看新闻啦，我们举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嘛，在更早之前有人说，诶，运用这个技术啊，让这个已经亡故的这个女儿重新活过来，可以跟自己的父亲对话唱歌，然后可以宽慰大家的这个就是丧女之痛。诶，听起来好像是很好的应用，可是你看哦，同样的技术啊，我们拿在诈骗上面就是一个不好的运用了。
0: 没错，
1: 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难为。诶， 那博士，我们刚刚讲到这样子的情况，在现在的发展来看，诶，听起来就是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我们既人类既无法去分辨，然后你说我们只能祈求大家都往好处用，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祈求啦，因为总是有人会拿好用的工具去做坏事啊。
0: 对对。
1: 那这样的现象在不只是声位的技术，还有刚刚讲啊，对你声音搜集，然后去仿造你的声音让大家听不出来，在社群媒体上其实书中有讲到，就像我们刚刚讲资讯在这一块，嗯，目前民众的感受哦，我觉得有点像温水煮青蛙。那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一般民众是很难去防范的？就算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很难防啊。
0: 我觉得防范上面的话，我们还是有在做，比如说国家的一些宣传、政令宣导、或者是在教育体系上面，或者是我们的社区里面活动，在互相邻居互相在互动的时候就可以来提醒大家，所以就是说
1: 有一点警觉心这样子。
0: 对，
1: 嗯，
0: 对，
1: 还是要大家平常就有那个基本观念的理解啦。就像我们现在跟自己父母聊天呐、其实父母就算他不见得很能分辨什么是假消息，但他知道说假消息很多这件事情。
0: 对对，其实
1: 至少他先知道。
0: 所以说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少人会被骗去 ATM 前面去做汇款的动作。
1: 对，他可能会，但是我得说大家就是换更多形式啦，就是人民众变得更聪明的时候呢，想要做坏事的人呢就也会再进化嘛。
0: 当然是会再进化，
1: 就两边就是这样子互相抗衡，
0: 因为持续会有新的科技新的技术出来。
1: 嗯，
0: 然后一个点被突破的时候，他当然会再找另外一个点再来做攻击。
1: 嗯，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哦，大家可能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去思考说，哇，我们都觉得 AI 很期待它也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模式，变得更便利，变得更快速，但是确实我们也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就感受到一些 AI 好像对我们来讲也产生某种危害的情况，然后大家好像也都还在找方法或找方向说，既然这个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嘛，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发展 AI 嘛，还是会发展的。那我们呢，民众要怎么去看待这项工具，或者是平常怎么去接收到正确的观念，也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地方。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今天关心到是 AI 产业的变化哦。那当然不只是今天提到的内容，会持续在空中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关于 AI 的趋势，还有它不同的应用，掌握一下现在潮流的一个脉动，尤其是很多资金关注的一些产业项目，其实对我们累积财富也非常重要哦。我们也来听听好歌曲哦，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所演唱的《第三人称》，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哦。

这首蔡依林的第三人称，他的歌词其实描绘了很多对于自己的迷惘。你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你不晓得为什么自己要过得这么辛苦，对于未来，对于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认识的地方，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啊，带有很多强迫的性质，我们逼不得已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得已去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对自己会有很多反复的诘问，可能甚至怀疑自己。这首歌曲在歌词里面就是描绘了这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也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啦！我是微微，在财富自由行哦，短短半小时陪伴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一样会跟大家介绍更多财经生活大小事。我是微微，我们下次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八点都在空中和你问安问早哦。持续越往正夏天走，有些歌曲真的很适合夏天来听。这首歌曲 Safe Zone 由 Bill King 跟 PP Crate 一起演唱的歌曲。